0: 体的这个气味信息来选择，优先选择某个人。那这些信息，气味信息包括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皮肤代谢啊，比方说会有油脂啊，还有汗液啊，这是人体代谢，就是跟我们的体质相关的，也就是跟遗传体质相关的。
1: 每一个人身体的遗传基因不一样，所以每个人的气味指纹也不一样。因为人体的遗传基因构成复杂，目前学界还没有研究能证明哪一种遗传基因对蚊子的吸引力最大。如果想要减少对蚊子的吸引力，可以通过运动完及时擦汗、勤洗澡等方式减弱自己身上散发出的气味指纹。当然，日常生活中还有很多手段可以有效避免蚊虫叮咬的伤害，做好防蚊工作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必要的。
0: 在户外活动的时候穿长袖的啊，宽松一点的衣裤，能把这个皮肤尽可能多的暴露的地方能够覆盖，这是物理隔绝。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要选择合适的那个可以皮肤涂抹用的驱蚊剂啊，或者叫驱蚊剂，来干扰蚊虫。
1: 除了气味指纹，不同的颜色对蚊子的吸引力也不一样。蚊子主要活跃在白天，浅色衣服反光较强，也就不容易被蚊子发现。所以白天在户外时可以穿着浅色的衣裤来减少蚊子的叮咬。
0: 户外的蚊虫比方说像蚁蚊啊，它主要是在北方户外叮咬人，而且是在一早晨或者是在下午，这个时候是有光线的啊。其实真正天黑的时候啊，它都不怎么活跃了。所以呢，这个时候浅色的衣服对这类蚊虫的吸引力是最低的。其实这个也是做过很多研究的啊，比方深色的衣服，红色、黑色啊，包括蓝色啊、绿色，其实这些对蚊虫来讲啊，尤其是对于蚁蚊来讲，是明显要引诱性强于这个浅色。
1: 北京台报道。
2: 原来啊，吸引蚊子的底层逻辑是人体散发的气味指纹。也就是说，如果一款防蚊产品不能对人体的气味形成有效的干扰，也就无法有效防蚊。网上流行的防蚊方法有很多，或将正气水、维生素 B1、大蒜。那这些招数哪些是科学的，哪些又是不管用的呢？
3: 出来之前那个喷一点防蚊叮咬的那个就行。
4: 就给抹点那个蚊不叮啥的，
5: 就是从网上买的那种带有什么，还是有个避蚊胺吧，是不是叫那个避蚊胺那种喷的那个蚊子药？
1: 蚊虫恼人，市民也不敢掉以轻心，外出前喷上防蚊喷雾，去户外蚊虫多的地方还会带上驱蚊剂。这些驱蚊产品的效果究竟如何？其实还要看它的有效成分。
0: 常见的有效成分是避蚊胺、驱蚊酯、羌派酯，还有一类柠檬胺精油。这是我们主流的很多的产品，就是驱蚊液的有效成分。环境用药哈，现在它的成分就相对比较来说，种类就比较多。我们最主流的、最主要的一类产品，它的有效成分是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
1: 超市里各式各样的驱蚊产品种类繁多，但是只有含有避蚊胺、驱蚊酯等有效成分的驱蚊液才能够起到驱蚊防蚊的作用。在购买时一定要认真挑选，一看有没有标注有效成分，二看有没有取得农药登记证。
0: 那我们常说的就是说三证驱避剂、驱蚊剂选三证啊，其实第一看农药登记证，然后呢，其他还有两个证，比如说，农药生产许可啊，还有产品质量标准。
1: 避蚊胺、驱蚊酯这些成分安全有效，不过属于农药管理范畴，所以需要取得农药许可证。注意事项、禁忌人群等也会在包装上标注。
0: 像人体皮肤用的这种驱避剂啊，它上面有明确的使用方法。包括有效保护的时间，包括一些有效成分含量，也包括使用的注意事项、安全事项，包括适宜的人群啊、禁忌人群，它都会有明示。
1: 避蚊胺、驱蚊酯能够干扰蚊子的人体气味指纹感知系统，让蚊子对目标人群的定位功能发生紊乱，从而有效驱蚊防蚊。而网传的一些防蚊偏方，藿香正气水、维生素 B1、大蒜，只是本身气味大，并不会干扰蚊子的感知系统。
0: 关于这个民间的小偏方啊，无论是吃这个葱蒜呀，还是什么皮肤上用这种维生素 B1 的水溶液呀，其实这个都已经证实哈，其实是没有

0: 明确的驱蚊效果的，在手机的 App 里边有那个超声波驱蚊的啊，其实那个更多的是一种你个人的心理的暗示或者心理安慰吧啊，它定位人是来靠气味啊和气息吧啊，但并不是靠这个超声波。
1: 驱蚊防蚊是预防蚊虫叮咬，如果已经被叮咬，也需要一些科学的处理技巧。
0: 我讲一下，第一呢就是清洗啊，用肥皂水啊，或者是清水呀、啊，或者清洗。第二步呢，其实要降温，因为它是一个炎症反应嘛，就是过敏反应啊，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些冰袋啊，或者是冰凉的毛巾啊，适当的进行这个冰敷，然后来降低它这个炎症的过敏反应。第三的话，其实再可以用一些，比方说，找医院开一些，找医生开这个皮肤科的医生开这个止痒的药膏，比方说炉甘石洗剂啊。
1: 北京台报道。
2: 夏日炎炎，不少人都开始琢磨着去哪儿游泳消暑了。说到游泳，选对泳衣啊，可是有讲究的，不仅要舒适好看，安全性更是关键。有些颜色的泳衣呢，看起来挺漂亮，可是啊，一下水就跟隐身了似的，万一发生意外，救生员都很难第一时间发现。那到底哪些颜色容易隐身？选什么颜色最安全呢？
3: 不同颜色的泳衣对应的安全又有什么样的不同呢？我说水里的安全，让人看到你，这是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在水里面，我能让别人关注到我，看到我，这就是保你命的第一大环节。那么我们就来看吧，怎么能让别人更关注到你啊？是这些能够一眼让大家看到的颜色。
4: 咱们为了体现这种泳衣不同的颜色，所以我们用这种 T 恤衫来代替。然后我们今天买了有这种
5: 纯
4: 白
5: 白、
4: 色的，然后有
5: 橘
4: 这种
5: 黄，
4: 橘色的，然
5: 还
4: 后
5: 有
4: 有
5: 这
4: 浅
5: 个
4: 蓝
5: 有点
4: 色
5: 就是浅蓝啊，
4: 啊，
5: 薄荷蓝吧。
4: 比如说一些女生可能也会选择一些白色、蓝色这种淡色的泳衣。其实，在户外，比如说海边啊，拍片都是很出片的。
3: 我这边呢，选择的呢就是比较鲜艳的这种半荧光黄，这个偏荧光黄，这个偏荧光绿，偏深红色。还有这个橘黄色，咱们现在就把衣服扔到里面看一看。来，你敷你的，我敷我的。
4: 哎，我觉得这蓝色一进去就
3: 这
4: 感觉
3: 看不
4: 跟
3: 见了，对不
4: 泳
3: 对？
4: 池融为一体了，已经。
3: 哎，
4: 这
3: 你
4: 边
3: 看。
4: 这两款都是感觉没有那么鲜艳，那边的那个黄色真的好亮眼呀。
3: 太明显了，对不对？好。
4: 对，这个粉色我觉得也不是很显眼。
3: 有浪有波纹的时候，蓝色几乎是看不见的。但是我们看那几个，
4: 这边这几件浅色的也其实不是很明显，但是我们觉得最显眼的还是这个荧光黄的这一件。
3: 你看，为什么它跑到缝里我都能找到它？因为它太显眼了，它就是所有里面的显眼包。执勤的这种荧光，它对光线的反射和自身显色的表现是最好的，反光能够让我们更好看到。第二个，这种亮色特意设计出来的这种颜色，其实就是咱们这颜色当中的显眼包。就在这些存在于风险的运动当中，当个显眼包有些时候不一定是个坏事。给孩子们选择一件比较鲜艳的泳衣，那么能够更好的保证这个孩子在发生危险和没发生危险之前，我就能够观察到这个颜色鲜艳的这些泳衣，它能够给你更好的一个反馈。我的孩子在那儿玩，我哪怕我这时候走走神儿啊，我接一个电话，往那儿一看，哎，咋还在那儿呢？啊，没事儿。消防员提示您，最重要的几件事：去安全的地方游玩，第二叫什么？结伴去游玩，不要自己游泳这种东西，不要自己去，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安全，安全最重要。
6: 北京今早新闻继续。近日，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等单位联合发布了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要求演员都要用回本名。对此呢，观众的看法不一，有人觉得需要适应一下，有人称赞这样更加真诚了。但是在采访当中，多数的观众表示，名字并不重要，演员能否被记住，关键在于演技和角色的塑造，而非名字本身。
7: 您知道那个丁周杰是谁吗？
8: 没听说过，不知道。
7: 他其实就是丁禹兮。
8: 哦哦。
7: 您知道冯威是谁吗？
8: 不知道。
7: 知道冯威是谁？
9: 完了，不知道，其实是谁？
7: 是冯绍峰。
9: 哦，真的吗？
7: 在刚刚结束的上海电视节上，出现了很多最熟悉的陌生人。 很多明星呢，我们其实看着脸熟，但是呢，跟名字对不上号。比如刚才我们说的丁周杰和冯威，其实就是丁禹兮和冯绍峰。
5: 那是因为6月12号啊，针对近年来电视剧、网络剧行业愈演愈烈的演员署名排序之争的问题呢，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等部门呢联合发布了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要求演员必须实名制。
7: 那么普通观众对于演员的实名制有怎样的看法呢？
8: 政策一出吧，我确实不认识好多人。我得适应适应，
10: 现在用真名到底他是谁也不清楚，还得重新熟悉一遍嘛，
9: 让观众更了解他们本人的本来的这个个性色彩啊。可能
11: 就是我觉得用真名挺好的，就是我觉得要这还是要真诚一点吧，
12: 至少让我来说我更开心。我觉得明星和我关系近了，哦，他可能这个名字听起来不能说土土的啊，就是和我同班同学或者同桌同学一样，我反倒会更爱这个。
1: 除了演员要用真名，通知还明确指出，演员署名按照法定姓名的姓氏笔画由少至多的排列，复姓按首字笔画计算，少数民族按身份证登记姓名的首个汉字笔画计算，如笔画相同则依次比较姓名的第二个字、第三个字的笔画，直至形成唯一的顺序。对于普通观众来说，名字和剧中的排位真的很重要吗？
9: 其实不是太理解为什么一定要争，因为本身这一个剧出来的时候，其实大家都知道我可能主演有两个，然后一定要谁在前谁在后这件事情，我就觉得有什么好争的呢？
13: 对我们来说，我们也不在乎番位不番位的。
1: 对于观众来说，一个演员能够被观众记住最重要的又是什么呢？
14: 肯定是他的演技，还有他的形象和他舞台上的体现，我觉得这些重要，他叫什么名字真的不重要。
11: 咱就有什么说什么，是实实在在的来，我是这种演员很有好感。
13: 努力，然后演技好，以及要不断的学习。
12: 真诚是打败一切质疑的一个方式。
7: 刚才几位观众的说法呢，我非常的认同。对于演员来讲，最重要的就是用心真诚的塑造角色。如果说呢，在电视荧幕上奉献了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物的话，无论您叫什么，都会走进观众的心里。
6: 眼下北京已经进入到一年当中降雨最集中的时候了，我台 AI 智慧房推出了防汛科普视频《北京镇水兽》的防汛公开课。今天让颐和园的童牛来告诉您，突遭大雨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
15: 我是童牛，昆明湖边蹲了200多年，当年乾隆皇帝助我镇水，防汛这事我算老资历了。遇暴雨，很多人会有点懵，回家来不及，往哪儿躲呢？我的建议是往高处走。如果您遭遇的是一场小时降水量超过200毫米的极端罕见暴雨，那么意味着在一个大约7000多平方公里的地区，一小时内就会倾泻超过100个西湖的水量。这么大的量，排水系统根本忙不过来，水全往低处跑，地下车库、地下室、桥洞、地铁站、地下通道，这些地方地势最低，几分钟就能灌满了。您要是困在里头，跑都跑不出来，所以千万别往这些地方去。
16: 那要是路上积水已经挺深了，能不能趟过去？
15: 也很危险，水深过膝盖，加上浮力让您脚踩不实地，摩擦力变小，稍有不慎就会站不稳，一旦摔倒，水流冲击更大，人很可能会被冲走。
16: 我已经被水困在路中间，怎么办？
15: 最好几个人一起，最强壮的人站在前面，后面人员扶着前面人员的腰部，排成纵队面向水流方向行进。一个人的话别硬闯，就近找门板空桶当漂浮，或者干脆爬上稳固的高处等人来救。趟水之前一定先看水面，要是有漩涡或者往外喷水，那底下十有八九是没有盖子的下水道，千万别靠近。最后记住，内涝来了不冒险往高走或求救，汛期来临做好自己的安全第一责任人。
6: 西长安街地区老旧平房多，低洼院落一直都是防汛工作的重点。近日，这一地区的易积水区域上岗了25处嵌入式的水位监测装置，城市内涝积水监测预警系统也同步运行，为地区汛期安全再添一道智慧防线。
17: 今年夏天每逢下雨，西荣县胡同45号院里的电子哨兵就不动声色地忙活起来，他的任务是不眠不休地监测地面积水深度。 哨兵的学名叫做嵌入式水位监测装置，底部设有水浸传感器，一旦检测到地上有水，就自动开启水位检测功能，依托压力传感与超声波雷达双重技术精准测量积水深度，精度可以达到毫米级别。不仅如此，装置防水防腐抗泥沙堵塞，即便暴雨泥水冲刷

0: 能稳定采集数据。
1: 以前特别担心那个就是不在家会淹，就现在从装上了我就不用担心了，我就是即使走个3到5天，那就只要说是淹了的话，就有咱们社区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发现，就会来及时的处理。我觉得这是对我们居民来说是太棒了。
0: 电子哨兵采集到的数据会实时上传到配套的云管理平台，并接入街道数字红墙系统，积水深度每隔5分钟就能更新一次，一旦超出安全阈值，系统立即通过 APP 和短信同步推送预警信息，以便工作人员及时处置。
2: 院落里头我们设定了一个5厘米的阈值，达到了5厘米可能影响到居民的日常生活和通行，道路的两侧设置了15厘米的阈值，超过15厘米的积水可能会影响到车辆通行。
0: 西长安街地区共安装了25处嵌入式水位监测装置，工作人员可根据各点位积水深度研判风险，区分轻重缓急，精准调度抢险力量，实现从被动补救到主动预判、快速处置的转变。北京台报道。
3: 北京世纪坦医院7大医学专病中心建成落地，甲状腺、肾上腺、乳腺3大腺体专病中心整合搭建一站式多学科全周期诊疗平台，口腔显微诊疗与修复中心依托100余台显微诊疗设备打造微创口腔诊疗高地，整形医学中心、淋巴外科医学中心、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打通临床诊疗、科研创新、成果转化完整闭环，全方位优化就医流程。
4: 昨天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太空算力论坛在海淀举行，会上北京太空算力创新中心揭牌，北京已经把太空算力列为未来产业重点方向，计划从共性技术攻关、产业生态完善、精准政策扶持、国际开放合作4方面发力，打造全球太空算力产业核心策源地。
5: 近日，昌平区13个社区书记工作室在迎门石野花园农场展示基层治理成果，社区书记们现场分享了破解老旧小区渗水难题、垃圾堆改造成社区花园等民生案例，并共同签署了社区共建共治共享的倡议书。6月27号到28号，2026哈喽100北京昌平自行车赛暨第4届环13陵骑行文化季启动，首日13陵赛段设双人计时、个人及家庭骑友组别，10.67公里环湖赛道串联山水景观。28号举办的刘村镇爬坡赛覆盖了乡村与观景打卡点，推动体育、文旅、消费深度融合。
6: 昨夜北京普降强降水，那今天白天是否还有雨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宇坤，宇坤时间交给你。
7: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高空低涡的影响持续，上午以多云为主，下午北京仍有雷阵雨的天气，最高气温呢是在28度左右。降雨呢可持续到前半夜，后半夜降雨逐渐结束，最低气温呢是在21度上下。明天呢低涡的影响接近尾声，白天呢在西部和北部地区还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呢是在30度左右。夜间呢是以多云为主，最低气温是在22度上下。2号开始，冷空气呢开始活跃起来，新一轮的降雨天气将逐步展开。白天呢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最高气温呢是在31度左右。夜间以多云为主，最低气温呢是在22度上下。到了3号的白天，将有全市性的雷阵雨天气，那最高气温呢是在32度左右。夜间是以阴为主的天气，最低气温是在22度上下。那么在这里要提示大家，未来几天呢多雷阵雨天气，朋友们请关注我们的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范措施。另外呢，进入汛期，朋友们应避免前往山区河道游玩，以免发生危险。那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8: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6: 夏日炎炎，玩水消暑的人多了，但是野外水域的危险也悄悄地逼近。6月25号，广东清远一名女子在野外溪谷玩水时被急流冲走，不幸身亡，户外安全警钟再次敲响。
9: 据亲历者描述，事发时洛龙潭溪水湍急，一女子被卡在石缝中，身体沉入水面以下无法脱身， 多名施救者在两侧拉起绳索，趴在石头上救援，却始终无法把人拉出水面。救援专家介绍，很多市民去山涧小溪游玩，认为水浅不需要带救生设备，这是个很大的误区。
10: 在横渡的时候，牵引绳要跟对岸形成一个45度角，形成直角的话，那么激流冲下来，那么形成了一个 V 字，我们专业叫做死亡 V。
9: 当绳索被固定在水流两岸，且方向与水流垂直时，被困者会被湍急的水流冲向下游，形成 V 字形，水流会聚力将人压向水面以下，使其无法抬头呼吸。2024年6月，两名驴友在浙江台州黄岩区石人峡横渡峡谷溪流时，恶劣的环境加上错误的绳索架设方式，让落水者陷入死亡 V 而身亡，教训深刻。此外，滚水坝深水区不明河道也存在极大危险，切勿贸然前往。2025年8月，杜安县某景区一名女子被卷入滚水坝，幸得救援人员和市民合力救起。
11: 落差就像一个巨大的滚水桶一样，会水流会一直的滚，一旦陷入这个区域，它是十分的危险的。一般的应对措施就是在岸上救援，或者是呼叫专业的救援力量，不能盲目下水。
9: 随着气温升高，野外玩水的人多了起来，危险也随之而来。今年6月，南宁市红十字搜救救援队在武鸣一处溪谷一天内就救起了6名儿童。
10: 武鸣的那个启凤山旁边那条河，很多人去打卡，带小孩游泳，自己也游泳，因为水比较急，站不稳了，因为水下面也有点滑，一滑一不稳就马上往下冲了，下面就是深水区了。 一到了深水区，那可能就危险了，首先要有救生设备。
9: 暑期临近，徒步、溯溪、露营等户外活动增多，尤其亲水项目更受追捧，请大家出发前密切关注天气和水文预警，遇暴雨积水不要盲目涉水，野外水情复杂凶险，保持敬畏，安全第一。
6: 前两天，重庆巴南区木洞镇发生一起两辆大型货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后车驾驶室严重变形，驾驶员被困。接到报警后，当地消防救援站立即赶赴现场进行处置。
12: 在巴南区木洞镇生物城小学南侧道路上，一辆大型挂车紧急制动，紧随其后的另一辆大货车因车距过近，刹车不及，直接撞上前车尾部。巨大的撞击力导致后车车头严重凹陷变形，挡风玻璃完全碎裂，驾驶员的双腿被变形的方向盘和操作台死死卡住，无法动弹。
13: 他急刹的后面还有一个拖挂，那个人就没反应过来，然后就追尾上去了，跟速度跟车距离都有一定的关系。
12: 由于驾驶室变形严重，救援空间极为狭小，救援过程当中司机腹部开始出血，消防员不断向被困司机进行安抚，缓解情绪。
13: 前面变形了，液压顶杆车头给它扩张。
12: 经过8分钟的紧张救援，消防员成功将被困司机从变形的驾驶室中救出，并平稳转移至急救担架上。
14: 五环五环啊！这边接到，先接一次。
12: 伤者交由现场120医护人员送往医院救治，目前伤者生命体征平稳。
6: 25号下午，江苏省扬州市汶河南路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轿车与电动车相撞，电动车骑手被压在汽车下动弹不得，危急时刻，附近的群众纷纷伸出援手。
5: 从路口的监控视频可以清晰地看到，一辆白色的轿车在右拐时撞倒了一辆电动车，电动车骑手瞬间被压在了车下。事故发生后，汽车驾驶员赶紧下车拨打电话求助，而附近的群众发现情况后一起帮忙抬车救人。不久，伤者被120救护车送往附近医院进行救治，执勤民警赶到现场后对该事故进行处理。
15: 伤在哪里啊？
16: 伤在腿。
5: 经医院检查，伤者并无大碍，而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6: 近日，四川南充一名滑翔伞爱好者在滑翔途中遇到风向乱流，导致失控，伞具缠绕在建筑工地的塔吊上，人员被困高空中十分危险。接警后，属地消防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展开抢险救援。
17: 被困的滑翔伞爱好者是一名男性，滑翔伞伞体缠绕在塔吊吊臂前端，男子全身悬空，仅靠伞绳悬吊，坠落风险极大。 经在建工地负责人现场核实，男子被困的塔吊垂直高度超60米，受工地基坑建材围挡影响，现场无法铺设救生气垫，举高消防车也难以直接抵达救援点位。
15: 不过他那个人高度没呢？
16: 平行呢，平行呢。
17: 现场消防指挥员联合工地管理方、塔吊操作手综合研判险情，评估作业风险，最终确定举高消防车联动塔吊协同作业的救援方案。天色渐晚，消防救援人员调度照明车架设高空照明设备，补足夜间高空作业光线条件，全方位保障救援作业视野清晰。各项准备工作就绪后，救援行动即刻启动。两名消防员穿戴安全防护吊带，携带救援绳索、剪切工具等专业装备，搭乘举高消防车平台升空作业。地面救援组依托无人机实时监控现场情况，多方精准配合开展救援工作。
11: 别急啊，师傅，马上来了。
18: 你莫急，
19: 你
18: 莫
19: 急，
18: 你莫
19: 等。
17: 经过十多分钟的精准对位调试，登高平台顺利抵达被困人员下方的安全作业区域。
16: 慢点来，慢慢来，慢慢来。
17: 消防员第一时间安抚被困人员情绪，同步快速架设安全保护绳，加装双重保险装置，固定稳固被困人员身体。
16: 已经给他挂上保险了，把线捋一下。
17: 确认所有防护装置固定牢靠后，消防员协助被困人员穿戴专用救生背心，解开滑翔伞安全吊带，最后联动地面安保防护组操控云梯平稳回落，成功将被困男子安全救下。
6: 27号，江苏扬州朱一湾动物园大熊猫馆内热闹温馨，国宝大熊猫月亮迎来了12岁的生日，园方为他精心筹备了专属生日会，现场趣味十足。
20: 当天上午9点，大熊猫月亮一亮相，立刻吸引了全场游客。只见他慢悠悠地走到特制果蔬生日拼盘旁，埋头享用大餐，模样憨态十足。据了解，平时饲养员对大熊猫的饮食会严格把控，甜食、鲜果都属于限量小零食。记者在现场发现，不少游客都是专程赶来看大熊猫月亮的，
21: 带着小朋友起了个大早过来一起陪他过生日，祝愿他快快乐乐健康成长。
20: 大熊猫月亮和他的弟弟捞捞于2019年从四川雅安一起来到扬州，是该园的明星组合。7月8号，捞捞将迎来他的9岁生日。
6: 如今网购商品先看测评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习惯，各类测评博主频现网络，其中一些人打着专业客观为消费者避坑的旗号，对食品、日用品、数码家电等进行各种测评和对比。然而记者调查发现，在测评的外衣下却隐藏着诸多乱象，比如说一只几十元的紫外线手电就被短视频博主包装成果蔬农残检测仪，只要果蔬被灯光照出荧光就被判定残留农药、涂抹工业蜡。这种看似为大家把关的测评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的？
22: 你看，原本好好的一个白菜哈，老师灯光一打上去以后，上面立马出现了一层蓝色的一个荧光斑，荧光物质了，它就是被打了蜡的，被打了催红素的一个苹果。大家肉眼观察一下，明显左边这个苹果它的表皮要比右边这个苹果更加亮一点。
23: 在这些视频中，博主依靠制造食品安全焦虑，然后售卖同款紫外线手电牟利。专家明确表示，荧光和有毒有害物质不存在对等关系。
24: 在自然界里有大量完全无毒无害的天然物质，它们天生就会在紫外线下边发光，它们在被紫外灯照射的时候都有可能会发出蓝白色、蓝紫色或者是绿白色的光。
23: 据记者了解，市面上主流有机磷、氨基甲酸酯类农药并不会产生荧光，紫光灯完全无法识别农残。专家提示，此类视频极易误导公众，以为没有荧光即为安全。另外更需要警惕的是，检测灯本身存在安全隐患，
24: 如果波长和安全的设计不达标，那么极有可能会泄露出杀伤力很强的 UVC 波段的紫外线。如果消费者买回家随意使用，尤其是照到了眼睛和皮肤，那么很容易造成实实在在的损伤。
6: 网络测评乱象在数码产品的测评中同样存在，由于这个领域的高度技术化，长期以来处于无人能够实锤的作弊乱象的灰色地带，网络安全专家通过技术手段揭开了手机厂商与测评博主之间存在的作弊内幕。
23: B 边亮是一位网络安全专家，他长期关注数码产品领域。在工作中，边亮意外发现了针对测评博主的特殊调教内幕，而这种情况已经存在很长时间，属于行业内潜规则。
0: 评测比如说手机性能很好，续航很长，能用一天，但是用的时候可能如果我们重度使用，可能一会儿就没电了。所以我去下载了这个版本的固件，然后解包去看了一下它代码，结果发现代码里边呢有针对博主的名字还有博主的测试的列表进行这种特殊的调校或者说作弊。
23: 边亮告诉记者，整套作弊体系分为三层，层层美化测评数据。第一层，厂商专攻测评博主的特供媒体机硬件经过筛选优化。第二层，固件内置识别程序检测到博主身份并自动开启高性能模式。第三层，云端远程控制可实时下发测评作弊配置。
0: 你看这个版本，
1: 嗯，
0: 它的明显写的针对小白 KOL 的测评的 APP、
1: 嗯、
0: 它检测这些
1: 就 first test app 就第一个测评的 APP
0: 对
1: 是吧，
0: 第一个它有一个 first 还有一个 last， 就是它有一个进入作弊模式和一个退出作弊模式。
23: 当这套系统识别到某博主启动测评时，就会进入作弊模式，自动拉高 CPU 性能，调高屏幕亮度，优化后台加载逻辑，切换软件时仅加载界面而非完整应用，营造全程流畅的假象。为了规避被发现的风险，这套测评作弊机制也经历了多轮迭代，隐蔽性越来越强。
0: 那么后面变成了这个固件去调取云端的配置到本地，根据云端的策略再去执行不同的这个性能调教取向。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不只针对一个博主，可以针对多个博主都进行这种所谓的特调和作弊。话就是说，哪怕你从市场上买的零售机，我发现你有测试的行为，我也可以通过云端把配置给弄下来。
23: 记者调查发现，由于特供样机、固件作弊、云端调控三重手段叠加，普通消费者很难分辨测评真假，这也导致数码测评公信力持续受损，而且技术造假取证难度极大，给监管带来很大难度。
4: 我们再次把目光转向国际，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9号晚对外界表示，伊朗方面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伊朗本周将会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跟进相关的事项，而美国方面则于同一天称，伊朗已经提出了会谈的请求，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
2: 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伊朗当前重点是确保伊美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得到执行，为此正严肃跟进执行情况。他透露，伊朗正在跟进有关美国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条款的执行进程，为此伊朗将于本周派遣专家代表团前往卡塔尔多哈。但这一访问与美方代表团对多哈的访问无关，目前尚未进入最终协议的谈判阶段。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9号也表示，暂无在本周内就停火谅解备忘录等开展技术工作组会谈的安排。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仍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另据美国福克斯新闻29号报道，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人本周将飞往卡塔尔多哈参加美国和伊朗的高级别会谈，继续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事宜。
4: 目前美伊之间关于是否继续谈判，双方是各执一词。其实这背后除了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展开博弈，以及对谅解备忘录履行缺乏互信等原因之外，以色列可以说是最大的外部不确定因素。美国退役陆军上校道格拉斯·麦格雷格在接受采访时直言，美军应该从中东彻底抽身，以避免以色列再度将美国拖入战争。他还警告称，美国不应受到以色列的牵制，为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战略服务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18: The longer he stays, the greater the likelihood that something else will happen, that we could be dragged back into this losing proposition by the Israelis, and we end up losing more and looking even more feckless and incapable. It's time to get out. The Israelis are going to do everything in their power to avoid any kind of agreement. They see an agreement of any kind.As an existential threat to Israel.
19: I tell everyone that they should listen to Ben-Gavir.
18: What he says is exactly the way the government thinks, and frankly, most Israelis think. And the expectation, though he did not state it, is that we are the servants of Greater Israel, and that we, our armed forces, will stay engaged until his view of the world is realized. That's what President Trump has to wrestle with. Ben-Gvir's attitude is, we've spent 30 years buying up politicians. It's time for them to pay back. If you take their money, they expect you to perform. And I think that's President Trump's problem with the Hill. We're not under duress. And we're preeminently concerned about the interests of the American people, their strategic interests, their security interests. And they do not equate the mass murder or extinction of people living in Gaza or Lebanon or Iran, or for that matter, anywhere else, with our national security. Doesn't work for us. Now, President Trump has to decide on what side of this he really is. Is he going to be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r is he going to be the principal representative to the American people of Israeli and international Jewish power? That's the question.
4: 根据黎巴嫩媒体的报道，黎议会议长纳比贝里29号表示，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这一协议并未保障黎方的权利，并可能威胁到黎巴嫩的国家团结。
2: 贝里说，该框架协议没有保障黎巴嫩的权利，是一份强加于黎巴嫩的命令。该协议不会获得黎议会通过。他警告称，该协议可能打开黎巴嫩内部纷争和分裂的大门，最终服务于以色列占领。他同时强调，不应试图解除黎巴嫩军队司令的职务。军队是维护国家稳定的重要支柱，是保障国内和平的首要力量。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8号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用以监督伊美谅解备忘录中涉及黎巴嫩条款的落实情况。他说，伊朗谈判代表团在瑞士举行的美伊谈判中多次指出其他各方存在违约行为，因此伊朗和黎巴嫩双方敲定成立该工作组。以色列国防军29号发表声明说，针对黎真主党持续袭击安全区内以军士兵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以军28号袭击了位于黎南部奈拜提耶和麦法敦地区的3个黎真主党指挥中心。此外，当天早些时候，以军还摧毁了黎真主党用来袭击以军的发射器。声明说，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对以军士兵的任何威胁。对此，黎真主党29号说，以方行为公然违背停火协议，该组织正密切关注以方行为，保留捍卫祖国和人民的权利。此前，黎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说，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应执行此前美伊所签的谅解备忘录的相关内容，促使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
4: 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俄军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和康斯坦丁诺夫卡等地继续开展进攻行动，控制居民点以及多栋建筑，并对乌军零星小组进行清剿。俄防空力量击落了12枚制导航空炸弹和415架固定翼无人机。而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称，在过去的一天，前线地区发生了249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了俄军的进攻，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对俄军5处人员集结区、4处指挥所发动了打击，击落俄军1724架无人机。另外，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宣布，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1719人，受伤人数上升到5034人。
3: 哈尔赫·罗德里格斯还通报，自6月24号地震以来，共记录611次地震活动，其中包括609次余震，已提供12402次医疗救助，援助75238个家庭，分发超过7200吨食物和754000升水。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已恢复90%。
7: 再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巴西队凭借补时阶段的绝杀进球，以2-1击败了日本队，晋级16强。在第29分钟，日本队率先进球，日本1-0巴西。第56分钟，巴西队球员卡塞米罗头球破门，巴西1-1战平日本。下半场补时6分钟，巴西队球员马丁内利破门，

0: 巴西2-1胜日本。另外，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4:30，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巴拉圭队点球大战战胜了德国队，成功晋级16强。另外，当地时间的29号，韩国警方表示，由于刚刚辞职的韩国国家足球队主教练洪明甫遭遇到死亡威胁，洪明甫和队员30号回国时，警方将在仁川机场部署100余名警力。
1: 据韩国媒体报道，韩国国家足球队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阶段遭淘汰后，该国一个网络社群28号出现针对洪明甫的死亡威胁。此外，大批球迷在社交媒体声称要在机场向洪明甫扔鸡蛋。韩国足协发布的信息显示，洪明甫和8名球员定于30号返回韩国。警方表示正在密切关注，防范发生意外。警方将于当天部署100余名警力，将球员通道和普通旅客通道分隔开，以防发生投掷物品、袭击等行为。韩国队本次遭淘汰后，洪明甫已于28号宣布辞职，但这并未平息质疑声，大量球迷称其任命存在猫腻。据媒体报道，韩国足协2024年7月再次任命洪明甫为主教练以来，国内争议不断。国会文化体育观光委员会一度传唤足协官员和洪明甫等人出席听证会，质疑选帅程序不公平、不透明。韩国总统李在明28号批评足协失职，要求文化体育观光部就此事展开调查。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岩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3: 今天首班车起，北京地铁6号线通运门站开通运营。据了解，今天开通当日，车站将推出通衢古今、新起新城的主题活动，站内打造漕运历史时间轴主题墙、古风主背景区。接下来我们来看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4: 建成了12年的6号线通运门站在今天终于开通运营，我现在就在车站的站台。那么随着一辆辆地铁列车呢投入运营，这也标志着地铁6号线全线的站点已经正式的全部开通。
5: 通运门站是6号线快慢车运行模式的关键节点，开通初期，车站先行开放 AB 两个出入口，其余未投用出入口及疏散通道将结合周边地块开发进度分阶段启用。运营安排方面，车站开往陆阳方向首班车时间为5:30，末班车为23:40，开往金安桥方向首班车为5:01，全程末班车22:59，半程末班车23:39。受新站开通影响，6号线部分车站首末班车时刻将有细微调整，列车运行间隔则保持不变，最小发车间隔仍为2分05秒，保障常态化运力供给。
4: 在通运门站的站厅，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历史时间轴，里面不光介绍了古代通运门作为漕运门户的一个历史知识，还介绍了现代通运门站，也就是地铁6号线通运门站在建设时期的考古发现。通过这样的介绍，也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这一地区的历史和今生。那在今天通运门站开通的首日，车站也进行了一些活动的开展。那比如说呢，在今天早高峰过去9:30的时候，这里就会开展集章打卡以及发放明信片等一系列的活动，有兴趣的朋友们呢也可以来到这里参与。以上是记者张新磊、张春明为您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提起首钢园，很多人

0: 能会想到高耸的三高炉、惊艳世界的滑雪大跳台，还有那一池承载了80年记忆的群明湖水。上周末，一场高水平的龙舟邀请赛就在这片水域火热开赛。当传统民俗的鼓点敲响在工业遗存与冬奥遗产交相辉映的湖面上，这场赛事不仅是水上竞技的较量，更是一张展现城市更新与文脉传承的鲜活名片。
1: 当天上午，莲石湖龙舟邀请赛在石景山区首钢园群明湖鸣锣开赛。来自京津冀三地的高校、协会和社会组织的20支专业龙舟队，在200米直道上展开激烈角逐，为市民呈现了一场速度与力量、协作与拼搏兼具的水上竞技盛宴。
2: 我们平时也经常来首钢园玩，但是今天来划龙舟比赛这是第一次。我觉得这个环境特别好，后边有我们冬奥会的各种的设施。现在北京市各个大公园的水面都开放了，不管是什么样的形式，很多人都特别愿意参加，水上运动也越来越受重视。
1: 承载这场赛事的群明湖本身就是一个动人的故事。这片水域面积约23公顷的湖面，是首钢园区内最大的人工湖。今天的群明湖，湖心岛、亭台、廊榭错落有致，汉白玉石拱桥横跨湖面，金水平台与游船码头向市民开放。这里不仅成为市民休闲游憩的城市公园，更是首钢园工业秀带转向城市秀场的生动注脚。
3: 群明湖这个区域呢，是整个首钢园核心区域里边的一个景观的节点，保留了冬奥景观的特色，水啊增加了观赏植物、饮水、入园。由于环境的提升，野生动物越来越多，像天鹅、候鸟留在这儿，增设了游船，更好的欣赏后工业的文化，更好的为咱们市民服务。
1: 本次龙舟邀请赛正是依托群明湖这一独特空间，将传统龙舟民俗文化、西山永定和文脉与现代体育活力深度融合。
4: 这个赛事呢，是弥补了石景山区在水上运动的一个空白。石景山也有着一半山水一半城的美誉，所以水上的运动，包括浅山的一些越野跑的一些项目，也是我们今年为老百姓开放的赛事活动。
1: 从冬奥遗产利用到工业遗存活化，从生态修复到文体赛事导入，群明湖的变迁正是城市更新与高质量发展的一扇窗口。这场龙舟赛既是一次专业水上体育盛会，更是一张向外界展示石景山生态之美、文脉之深、城市之心的鲜活名片。北京台报道。
0: 2026北京国际文学周异界北京板块的首场活动，经过诗歌的天空树材诗集法文版启动仪式暨中外诗歌创作坛在国家会议中心举行。三位来自土耳其、伊朗、埃及的汉学家与诗人围坐对话，以诗歌为媒展开了一场跨越语言与文明的深度交流。

0: 四十年诗选，天空俯下身来，能够译介到法语去，是从小天空汇入更大的天空。
1: 2026年北京国际文学周，北京文学完成了从单向译介到构建深度对话交流平台的跨越，而素材诗集法文版的启动，作为升级后的第一场译介研讨，受到了极大的关注。
2: 天空俯下身来，这个名字我觉得听起来非常独特，也非常好听的。
3: 用朴素的语言，就是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美丽的画面。
4: 中国文学像一个梦想的城市，阿拉伯读者想要进入这个城市。
5: 母亲，今晚一双眼睛在天上，善良质朴，情满忧伤。今晚这双眼睛对我说：“孩子，哭泣吧，要为哭泣而坚强。”为什么我这本四十年诗选叫《天空俯下身来》？因为天空这个意象对我来说就是母亲。通过这本诗集，其实也是对我早逝的母亲一个情感上一个巨大的想念，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慰藉。
1: 树才，一位多次获得法国艺术骑士勋章，集翻译家、外交官、诗人为一体的

0: 传奇人物。天空俯下身来，将200余首诗、40年的光阴浓缩在300页纸中。诗集出版后，即获第二届爱卿诗歌奖。而这一次，他要跨越的是汉语和法语之间那条何其宽广的河。
1: 一首汉语诗，一首法语诗，这个两个语言中间那个河啊，何其宽广。
2: 我觉得是那个翻译诗歌是不可能的事情，把它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是非常有意义的一种工作。
3: 节奏感、情感结合在一起的话，生性创作的过程。
4: 如果文学翻译奖能够打动读者，诗歌才能获得新的生命。
1: 所以我觉得诗歌翻译知其不可为，与其去强调它不可以，不如去强调它可以。
5: 诗歌就是这样的天空，有时候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它化身为不同的语言，但是这些语言其实它的眼睛都是朝着天空的，也是最古老的、最当下的、也最未来的这样一个情感的一个表现。
0: 诗歌是文学最前沿的部分，是人类情感最深处的共鸣。翻译是文明最朴素的对话方式，是让不同语言彼此相望的那座桥，让不同语言的目光在同一个天空下相遇，让北京文学被世界看到，让世界文学也在北京找到知音。

0: 如今越来越多的便民回收机落地社区，那些不起眼的塑料瓶、旧纸箱投进回收机后会经历怎样的蜕变？本期垃圾分类我们在行动，带大家分清可回收物品类，实地探访石景山全新的可回收物分拣中心，了解可回收物从居民投放到精细化分拣的过程，解锁旧物再生的多元可能性。
1: 大家好，我是一只喝完的矿泉水瓶，现在不少社区都装了便民回收机，大家都会把我投放进去，很多人都知道我属于可回收物，但并不是所有废旧物品都能和我走同一条再生通道。究竟哪些可回收物可以投放到便民回收机？常见的塑料瓶、易拉罐、快递纸箱、旧书杂志、闲置衣物都没问题，还有很多容易被忽略的品类，像塑料类的玩具、气泡膜、空美妆瓶、旧键盘、插线板；金属类的锅具、水龙头、小家电、毛绒玩偶、窗帘这类织物，全都支持回收。投放前可以多看一眼回收机上的图文提示，避免投错。当回收机的肚子满了之后，就近的清运人员就会收到手机提示，然后把我们打包清运。我们将进入分拣的下一段旅程。为了探访可回收物回收过程，我们来到了石景山区可回收物分拣中心。这座占地14000平方米的新场地，面积差不多接近2个足球场。
2: 我们这边有一把椅子，您知道这个椅子是用什么材料制成的吗？它是用一些外卖餐盒啊，一些塑料制品热熔之后，然后再做成的。后期的话，我们会把这个椅子会投放到公园景区。
3: 这边展示的这些都是可回收再利用的产品吗？
2: 对的，以塑料再生为例，它主要的话会先粉碎清洗，然后再做切片，最后的话热熔拉丝，然后再做成再生的一些产品，比如说手机的盒子，然后以及我们上面的一些包。
3: 那您身上的衣服是这个可回收再利用？
2: 我身上的这个衣服的话，它其实是用它也是用塑料然后拉丝制成的。因
1: 为可回收物经过一道道加工工序，就能变身生活用品、服饰面料，而想要实现高效再利用、精细化分拣是关键一步。
3: 整个这个可回收物的细分大概有多少种？
2: 在我们这个分拣中心的话，能细分出136个品类。石景山的分拣中心的话，是新增了3个大县。

0: 然后每个大线上面的一个品类会比之前的会更加健全，更加完善。然后这个线的话是衣服分界线，因为正常衣服它其实是白色是最好处理的，衣服是浅色的，你可以把它再染或者再把它变成其他的一些品类，它都是可以变的。但是如果说你颜色是深一些点的颜色，你再二次处理它其实会比较难，它就可能会做一些地毯啊、手套啊这种产品。黄纸板和花纸板这两个区别，它其实颜色越纯，它的价值量是越高的，花色比较多，它就不容易再变成其他的状态。
1: 为了兼顾分拣效率与精准度，分拣中心还搭配了智能设备辅助作业。
2: 先是能 AI 分拣哪些人物？
0: AI 智能识别的话，主要是应用在一个是鞋子这个品类，第二个的话是可能是一些塑料瓶或者说是纸片型的，才能做到 AI 智能分拣，然后其他的还是以人工分拣为主。
1: 经过人工与智能设备的双重筛选，各类可回收物被分门别类，随后所有物料都会送入大型打包机，压缩成整齐密实的料块。这样一来，不仅能节省仓储空间，降低运输成本，也方便下游再生企业验收加工。
0: 每个上面都会对应一个标签，这个标签的作用它就是全程可溯源的。
2: 泡沫的市场价格有这么高呢？
0: 对，我通过线上人员把所有的外包装膜全部撕掉，它是一个纯的一个泡沫，里面没有不含任何杂质的，它才能卖得上这个价。你只有把所有的品类分得越纯净，它才会卖得上价。
1: 不少周边居民也来这里参观，近距离了解可回收物分拣过程。
3: 这一块这个分拣完了以后，这个从低值物变成这种相对的这个比较高的价值，我觉得这块对我印象比较深刻。
4: 种类也挺多的，像涉及到什么塑料啊、纸壳啊，还有我看那种一次性的餐盖也有，还有那种铁物也有。
2: 之前知道的可回收物能分这么多种吗？
4: 不知道，我以前一直以为只有那个塑料瓶和纸壳吧。
1: 那可回收物都有哪些再生可能性呢？能变身各式各样的生活用品，塑料经过粉碎拉丝能做成冲锋衣、环保背包、手机壳，干净纸箱重新打浆就能做成新笔记本，各类金属融化重铸又能做成全新五金、日用器具等等，甚至连公园里的座椅都是由利乐包装做的。您瞧，从便捷投放到分拣中心的精细处置，再到焕然一新的再生产品，一条绿色循环链正在北京越织越密。
5: 好，这一时段我们继续来了解全国的天气情况，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于坤。
6: 好，全国天气呢，我们来关注降水的预报。今天北方的降雨主要集中在东北到黄淮这一带，南方的降雨呢，主要是集中在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那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呢，安徽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另外呢，青藏高原东部这一带的降雨也比较明显。明天呢，南北雨带的降雨都明显减弱，安徽南部、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广西西部、云南西部、山东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后天南北的降雨进一步减弱，其中呢，安徽南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那未来三天呢，有去往上述地区的朋友们，请注意做好相应的防范措施。那全国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7: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8: 胡闹啥呢？把人带回去。
7: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
9: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7: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0: 近日，春城昆明绿意盎然，荷香四溢，滇池之畔的大观楼公园内，荷花次第盛放，碧波芙蓉勾勒出别致的夏日画卷。
5: 依托天然的荷塘水系，公园推出乌篷船泛舟游览体验，为市民游客提供沉浸式赏荷新场景。节目的最后，一起去看看。

0: 是我们伊斯特核聚变的动力中心，也是我们的这个动力心脏的地方。我们核聚变装置的用电量十分巨大，技术难度极高。我要前一个毫秒开，后一个毫秒关，而中间来回的不断的切换，不允许系统出现风险。这个是我们的核心变流设备，里面的所有元器件都是国产化的。2014年，一个关键的核心控制卡来自美国记忆公司，就要涨我们价，而且涨的幅度非常大，超过50%。国外的公司对我们的科技产品涨价是从来不讲理由，这是羞辱性极强的。就我主动提出，我们要把整个的国外产品体系尽可能从我们系统剔除。我们就是靠自筹经费，花了3年时间就把这个技术转型做完了。所以到现在为止，国产化已经是很彻底的。
1: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首次完成1亿摄氏度1000秒高质量燃烧，
0: 在整个聚变界来讲，到千秒级别在全球属于首次，这是对我们的整个装备的技术性能水平的考验。当前最紧要的攻关就是我们的 BEST 的电源系统的建设，它主要的目标是完成刀川聚变的演示以及发电的示范，它代表着我们未来能不能占有一席之地，这阶段就是最难的时候。
2: 就是你看到亮灯的，就是我们加班是常态，
3: 这就不会产生充电的短慢情况，是这次
2: 好像是我们学生们加班熬夜熬完了就躺下就睡觉，睡完之后再爬起来。
0: 我们不需要打卡制度，因为我们的工作会自觉的。其实在我们科学岛体系里面，流动性是非常小的，只要是年轻人决定留下来，他就表达出对我们这份科研事业的热爱。经历了5代这个核聚变装置，1代人、2代人、3代人推动的进步也只是阶段性的，真正达成我们核聚变能开发的目标，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已经退休了，但是没关系，我们推动了它的技术进步。核聚变发电首次发电一定要在中国点亮，其实也是我们大科学装置人的一个信念。

0: 在不管他是最强还是最后，来活就干，来钱就赚，对不对？
1: 还是你境界高呀？
0: 那我必须境界高呀。
1: 来，
0: 哎呦，
2: 教练，
3: 教练，
2: 怎么着，又喝上了？
0: 啊，喝着呢。
1: 那个
2: 是我让老陈陪我喝点的。别喝了，收拾收拾东西，打麻将。
0: 好，
2: 你加油。
0: 那我也去，
2: 你也去。
0: 不，
2: 走，收拾东西。
0: 好，
2: 收拾。
3: 好嘞，好嘞，等一会儿见。
0: 好。去哪儿啊？
1: 我不知道。
0: 你怎么可能不知道？
1: 哎呦，我真不知道。
0: 你还在骗我？哎呦，
1: 骗你是王八蛋。
0: 真不知道，
1: 真不知道，真不知道。
0: 收拾收拾，走吧。
1: 啊，行，
0: 不喝，
1: 不喝，
0: 不喝。
1: 收拾好
0: 啊。

0: 凤芝，他们俩伤势怎么样？
1: 千宝受了电击，奴隶状有几处皮外伤，都不是致命伤，没什么大事儿。凤芝，今天是我指挥不力。
2: 你不用自责，这是姚昌磊设计好的逃脱方式。今天换谁在这里指挥，也完全避免不了发生这种事情。好在任务已经圆满完成了。咱们啊，吃一堑长一智，就算有收获。
0: 走，看看他们去这边。
2: 男队啊，
3: 冯志，
2: 姚昌磊情况怎么样？
3: 啊，还在昏迷之中，正在救治。
2: 辛苦你们了，收队吧。
3: 好，收队。
4: 是。
3: 走。
4: 哎，冯志，坐队。
0: 伤得怎么样？
4: 没事，冯志，小伤。
0: 这两天啥也别干了，好好休息。
4: 啊？别，冯志，我闲下来更疼。
0: 服从命令，必须休息。
4: 是。
0: 李壮，对不起。你们莫队长说的对，钢是锻出来的，井是炼出来的。

0: 不是每个人都有豁出去一切拼命的勇气。不过啊，以后出任务的时候不许再这么鲁莽了。
1: 知道了。
0: 钱宝，你陪着丽壮好好休息一下啊。走吧。
2: 嗯。哎，冯老师，冯老师，坐台。
3: 我能提个要求吗？
0: 你说说看，什么要求？不能过分啊。
3: 我的要求就是，如果说我们真立了功，得了表彰，您都给丽壮就行。我不需要的。
0: 立功受奖是会严格按照程序评定，不是谁个人能说的算的。走吧。
2: 哎，冯老师。
4: 哎呦，行了，好好休息会儿吧啊。
5: 我过来看过了，液化燃气是开着的，两个主硬盘放在火焰上，嫌疑人应该是仓促间毁灭证据。还有，他在楼梯间燃烧了大量的杂物，目的是故意制造混乱。
0: 还有其他发现吗？
5: 我们在天台上捡到了一部摔坏的手机和一台密码机，应该是他随身携带控制设备的。
0: 小伟，情况怎么样？
6: 错不了，就是他。你们看这些文件夹，这个叫肉鸡的就是何宇飞，还有肉蛋、肉羊、肉牛，这些没名的应该都是些银行高管。
0: 其他的呢？
6: 主数据硬盘被损毁了，能恢复多少得看运气，而且高温是硬盘杀手，有可能对磁存储造成永久性的损坏。
7: 我猜他拿走的硬盘里装的应该是
6: 虚拟货币网站和网页的制作素材，
8: 这些证据对于他们来说都是致命的。
0: 这个是密码机，
5: 对，黑客必备的工具，等于他们吃饭的家伙。这台是16位加密，用了有些年头了，
4: 应该好东西不少，不过必须需要密码才能打开，否则会锁死无法读取。
5: 如果用技术破解的话，咱们局里的大数据中心恐怕得来一次集中攻关。
0: 这次收获不小吧，这盲点快变成亮点了。能确定他和其他人的联络方式吗？
8: 这就是点功夫。您看，他们最不缺的就是人员信息，
6: 加上11台网络出局端，每5分钟自动更新一下连接，很多方式是我们无法回溯的，比如说手机损毁、无线网络出局端口，还有黑客软件更改网络资管等等。
0: 就算不能完全听懂，也听得出来，这小子挺厉害啊。
6: 他确实是一个高手。
0: 可我为什么觉得抓住他的你们更厉害呢？你们说的这些技术症结都不是问题，有人在呢，不怕他不交代。不过你们知道现在最应该做的事是什么吗？
5: 通知1号。
0: 对，通知1号，隐患已除。
4: 小伟，谢谢你。
1: 谢我吗？
5: 虽然我们讲究团队精神，但是每一个团队里都有他的灵魂人物。今天整个盲点行动中，这个灵魂人物就是你。
1: 邹队，你过奖了。说实话，如果单论技术的话，我不如他。单论起其他的，他可不如我。
5: 其他的？
1: 因为我有一个十分懂骗子的兄弟，他没有。其实，所谓的黑客艺术，就是欺诈的艺术。最简单的往往是最经典的。我呢，这次也用了一个最简单的，用技术之外的假象骗了他。
5: 哎，小伟，
4: 你这属于是作弊啊，是技术界的耻辱。
1: 咱们现在可是大赢家，思维大于技术，结果大于过程。
5: 哎，思维大于技术，这话谁说的？
1: 能谁说的？一位脸皮更厚的说的呗。
8: 自从遇到了他，我那水平可谓是突飞猛进。
5: 你们俩呀，啊不，你们俩加上牛力壮和钱宝，你们四个都是人才。
1: 哎，也不知道一号现在怎么样。
4: 现在就知道了。
5: 喂，
9: 左队，2分钟前，一号跟蒋兆龙、娄英美、金亚福、庞博，再加上司机开3辆车离开了。夜间跟踪容易暴露，我就没敢跟，而且所有已经掌握的手机信号以及设置的信号点全部失效，暂时无法建立电子跟踪。

0: 怎么了？
1: 刘姐，我实在是困得不行了，我下去洗把脸清醒一下。
2: 到了？
0: 没呢，前面那就是叶谷县东了，这太累了，都先休息一下吧。
3: 哎呀，这黑漆漆的，你们是跟太阳有仇吗？怎么总是大半夜的出来折腾人？
2: 我是只要有钱挣，我怎么都行。
4: 你知道干啥吗？睁眼就干活。
2: 我当然知道了。
4: 你可真有出息。
2: 哎呀，高大师说我出息，那我就真有出息了。
0: 拿着。
2: 打卡喽。
3: 哎，绿姐，发这卡是干嘛用的？
0: 发工钱用的呀，还能干嘛？
3: 那工钱由我们自己取。
0: 那怎么着？我帮你拿呀。麻利点吧，老规矩，一张卡20000。
2: 得嘞，规矩啊都懂。王大师，一会儿拿钱的时候口罩戴好。
3: 取个钱至于搞这么神秘吗？
2: 为了安全呀，安全起见。
4: 这么多人的工钱就我俩取，那取款机不得被咱俩出火星子来呀。
0: 少操心了，也没有人说只有你俩呀。
5: 老师，这个就一堆钱呢。
6: 行，
7: 一下全醒了。
0: 那赶快走吧，
5: 赶快走，赶快走，干活干活。
8: 大家一定要盯紧相关账户的资金变动，能不能和一号重新建立联系，就剩下这一个突破口了。

0: 队。
1: 对。警报怎么回事？
2: 他们取款使用的卡关联到了被监控的账户，触发了警报。现在取款地已经扩散到30多个县城了，刚刚报上来的数已经570多万了。
3: 好家伙，这简直是在明抢啊！如果不是看到了监控，简直难以想象这帮家伙会如此的疯狂。
4: 是啊，而且是蔓延之势。

0: 你们有没有想过，这是一个试探？
1: 不管是取款出问题，还是转出的资金沉淀账户出问题，对方都可以判断出来我们的侦查工作到底到了哪一层次。
2: 子英，那下一步你想怎么办？
1: 现在没法动啊，不管是冻结账户，还是围追堵截那些取款人，都会惊动头狼。
3: 少云县刚刚又出来一波，
4: 三十张卡取走60万，这一波是戴小莲，取款价20分钟，嫌疑车刚刚经过少云县公安检查站。冯志，我建议立刻采取行动，把他们堵在省内，要是让他们跑路，我们再把时间上岂不更头疼？
1: 为什么是逃跑呢？
5: 你没看见有两波是往北走吗？速度再快一点，现在都到中州了。
4: 对啊，好像不是跑路。
1: 我们监控到的账户沉淀资金已经超出了13亿啊，他们这么2万2万的取，不得把他们累死啊？再说了，谁会背着好几个亿的现金跑路？就几千万也难。这应该是某种我们不清楚的情况，但绝对不是逃跑。
6: 会不会在抓姚昌磊的时候，他通知了对方，然后引起这一系列的反应？如果是的话，不排除他们狗急跳墙，捞一把就走。
7: 我觉得呀，子英分析的对，现在我们不能过于着急，
2: 再观望观望，看看他们还能想出什么花招来。
7: 哎，对了，那个姚昌磊的情况怎么样了？
8: 刚刚守在医院的外勤汇报说还在急救中，
1: 请求医院抓紧治疗，情况允许马上审讯，还有通知张队让他再审审些灌篮，看看能不能有突破。
8: 好，我来安排。
9: 这样的话，就算将来出了问题，有这些银行的人当垫背的，我们就比较安全。
10: 就这么一个剧本，你就相信了？
11: 我信呀，我不信能怎样呢？
10: 那其他人是怎么干的？
11: 其他人我不知道，每个角色的剧本都不一样，他们是不会让我们接触到整个计划的。
10: 剧本是谁写的？蒋兆龙？你不要有什么顾虑，最早开口的人一定是结果最好的人。
11: 我不知道啊。
10: 你是真的不知道，还是不想交代？
11: 我是真不知道。我上次被抓进去的时候，一直是他送钱送东西，他总跟我说老板很厉害，但老板真的是谁，我的确不知道。反正平时没钱了，就跟蒋哥说。卡里很快就会转过来。
10: 虚拟商场的案子，蒋兆龙并没有涉案，他那个时候在哪儿？
11: 仓库，他一直都在仓库。
1: 那个案子的疏漏就在进出货的账目上，而且这么个边缘的身份，恐怕办案的都怀疑不到。
10: 你看看这些人，你认不认识？
9: 金亚夫，蒋兆龙，李斌。
6: 单一工种的人未必知道全貌，看来他知道的确实有限。
1: 问他娄英美的事儿。
9: 好。
10: 他叫什么？

0: 姓陆，叫什么我真不知道。他入行比我早。
1: 你们合作了这么长时间，连对方叫什么都不知道？
0: 出来混，没人在乎对方叫什么，
2: 而且干我们这行，也不会用真名，身份证都会备好几张。
3: 对于他们这样的人来说，什么名字啊、名节呀、啊，根本就不重要。
4: 有良心、重名节的人，根本不可能当骗子。
1: 那他在里边负责什么？
0: 蒋兆龙说，他是老板的会计，是不是真的我就不知道了。反正他平时跟一些理财的走得很近。哦，对了，昨天晚上送我回来的顾小亮，就是他介绍给我认识的。
1: 他给你介绍顾小亮，有什么目的？
0: 维持关系呗。
5: 像这种有钱又有权的男人，什么漂亮女人没见过。
0: 他跟我，就是图个新鲜。
1: 那你又图什么？
0: 他答应我，顾小亮这边的提成，分我一成。
1: 什么提成？
0: 他的剧本我不知道，好像是理财类的。
6: 押回支队。
7: 是。
8: 是。
9: 坏了，还有漏的，小伟。把最早豪森大酒店的那个录像给找出来。
10: 是。发现了一个可疑快递点，在姚畅磊被抓几个小时前，刚往外寄走了一批 POS 机。
9: 快通知外勤，控制住他们，即刻审讯。
11: 是。
12: 这群王八蛋，
13: 这窟窿将来要是揭开盖子，多少个家庭一辈子都白干。
4: 他们现在专听有钱的人家，如果让他们发展几个甚至几十个这样的人，那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3: 既然这样，那就争取全部拿下，把钱追回来。
4: 玉局，这钱恐怕早就洗出去了，我们只能期待抓住主谋。
3: 好吧，大战即将拉开帷幕，走吧，我们去指挥中心。
4: 邹磊，白丹，跟我去。小伟啊，你在家里继续查找线索，有发现及时汇报。
10: 是。

0: 听清楚了，卖 POS 机是小事，但如果卖出去机器用来诈骗，就是大事。知道清楚吗？
1: 知道。
0: 这一天又发出去吗？
1: 有，昨天下午5点发出去一批。
0: 发到哪儿？
1: 泽阳市农业温泉度假酒店。
0: 多少台？
1: 40台。
0: 几个包裹？
1: 就2个。
0: 收件人是谁？
1: 李小龙。
0: 谁发的？
1: 刁思茂。他们每次发货都是换着来，一直都是用的他俩的名，一个发一个收，但最后都是李小龙自己来。
0: 一共发了多少单？
1: 200多。
0: 多少？
1: 300多。
0: 挤牙膏呢？事儿都犯了还怕查不出来？
1: 一共917台。
2: 900多台。
3: 我们掌握了多少关联账户？这个钱一刷要有对应的账户吧，金哥也就知道了是吗？
4: 理论上是这样的，但如果他们用完以后及时销毁了，而我们没能及时掌握结算账户的话，那就没有办法知道具体的金额是多少了。
3: 怎么操作的？收这么多钱得有回单是吧？
2: 我看你们监控的账户里有农贸的、小商品的、个体工商的，乱七八糟的名字就这么就蒙混过去了。
4: 收钱以后打出来的回单是由 POS 机的芯片组固化程序控制的，这组程序呢在银行发放的时候是由电脑写入的。
5: 我们在姚昌磊的电脑里也发现了这样的一组小程序。
4: 你看，字罐头都是银维科技，那写入 POS 机芯片的话，那就都变成了银维科技的收款，但实际的收款呢却是进入到了不同的账户里。而这样的一台 POS 机
6: 一般都可以容纳20-30个商户名称。
7: 也就是说钱去哪儿了，这些人是可以随意控制的，但是打出来的票都显示的是银维科技。
5: 对，
2: 每一次技术进步，骗子总能找到漏洞可以赚。
5: 他们是根据姚昌磊的行动轨迹找到的线索，他和这个 POS 机的团伙有牵连，应该是没少帮他们干非法改装的活。
3: 昨天下午发的货，看来这是要干条大活。
5: 他们取款呢一共是有6个小组，
4: 这个是根据他们几个的行动路线恢复的轨迹图，他们取款呢一共是有6个小队，每一条线呢代表每一个颜色，把它们连起来呢就是这个样的。
3: 你好，子英，你这是想包饺子啊？
8: 有个问题啊，如果他们是集会收钱，那为什么又派人去取钱呢？
4: 这个秘密只有到时间了才能揭开。
9: 这个丫头到现在还在故意卖关子呀？
4: 没有，我真没有卖关子，我是真的不知道。不过小伟找到了1号留下来的信息。
8: 好，什么信息啊？
6: 他们在取款的时候呢，每一个人都是戴着帽子戴着口罩，只有一个人在取款的时候把他的口罩拉下来了。我们放大一看呢，这个人就是高人，他在 ATM 机的边框上敲打了几下。
3: 木耳司马，这是让人取消息的呼叫。
8: 越老的方式啊，在当前这个情境下安全性反而越高。
5: 嗯，已经派人去取视频证据了，很快就可以拿到。
3: 黑客已经被抓了。哦，对了，他不知道。
7: 他知道也没有用，
10: 他们取钱啊都是统一组织的，我们掌握的 GSM 信号全部都经过了，这意味着
5: 对方的保密工作做得也非常到位。
11: 喂，好的，我知道了。
4: 那个姚昌磊护送过来了。
10: 嗯，叶局，我去看看。
9: 走，咱们也去看看。

0: 谢谢作对。
1: 想什么呢？这是玲玲让我给你的。
0: 哦，嗨，那也谢谢作对，至少省了个快递费嘛。

0: 飞扬，还是要注意点影响啊。
1: 明白。
2: 同志们，现在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这是一场较量，一场从虚拟世界蔓延到现实世界的较量。我们头顶银灰，身着藏蓝，这不仅仅是一身制服，一个职业，更是一份担当，一份责任，一份信仰。大家说我们能不能输？
3: 不能。
1: 辛苦了，谢谢。好了，大家回各自的岗位继续工作吧。
4: 玉洁，子英不会冲动枪神吧？
0: 如果我们不在场，估计有可能。现在就要考验他的智慧了。

0: 怎么，看起来不太服气啊？
1: 你挺厉害啊，
0: 一下子伤了我们两位警察。姚长磊，我的时间很宝贵，你听清楚了，
1: 我只说两点。第一点，
0: 虽然你很可恶，但是我们会尊重你的权利，不会现在审你，或者根本就不用审。
1: 你入侵别人手机，非法获取公民的个人信息，
0: 危害公共安全，恶意袭警，以后恐怕虚拟世界都与你无缘了。你还是在现实世界的生牢大狱里好好反省吧。
1: 反正你这样的人是最有耐心的。第二点，
0: 我不怕告诉你，今天抓捕行动就会开始，会有两个结果。第一个结果呢，就全部都抓回来，到时候不用你交代是不是你干的，你的老板也会扣在你头上。
2: 第二种是主谋漏网，
0: 那样恐怕对你更不利，因为没有人比你更适合当主谋。
2: 非法改装 POS 机，拉银行人员下水，还敢监听警方的短波电台。

0: 你这么聪明，
1: 得多少刑期？
0: 你可以自己算算，我就不打击你了。你放心吧，我们会给你最好的治疗。
2: 等等，胡说。
1: 我可以给你几分钟，你的身体能行吗？
2: 行。
3: 怎么样啊？走吧。
4: 犯什么傻呢？赶紧走吧。
5: 凤芝实在太厉害了，一般这种情况下审问是会被人诟病的，凤芝就用了这么几分钟，嫌疑人就要主动交代了，深不可测呀。
4: 行了，别感慨了，走吧。风之审你记录，再近距离的感受一下风之的魅力。走。
0: 照顾你的身体原因我们捡重点说。
6: 泡子机都是通过杨潇城发货的。
2: 是啊。
6: 这个人你认识吗？我们关注他很久了，他是不是主谋？
2: 不是，他只是个替身，早晚要当炮灰的。
0: 那昨天的炮司机都发到了泽阳什么地方？发了多少台？
2: 龙吟酒店，应该有40台。
6: 怎么入侵的？
2: 蒋兆龙找目标，我尾随，在他们常去的地方，只要黑掉了公共 WiFi， 打开我的手机热点，设定一个欺诈链接，只要他们一联网，基本就成功植入了。
7: 紫英审讯还是有他的独到之处啊。嗯，
3: 他可是常年没有离开过一线呢。你说咱们有多少年没有正经坐过审讯室的椅子了？
7: 嗯，还真是。
8: 你习惯给被控制的人起绰号？
6: 肉鸡是何雨飞，肉羊是顾晓亮，其他的呢？
2: 肉鸡、肉羊、肉牛、
9: 肉蛋、肉松、肉肥、腊肉，
2: 还有肉瘤，一共8个人。
6: 8个人，他们都姓什么叫什么，具体是干什么的，说详细一点，就从何雨飞开始说。
2: 何雨飞是金信银行的，顾晓亮是承托公司的，王建设是
7: 8个金融机构的内鬼帮着挪钱，怕他是个天文数字了。
6: 他们具体都是干什么的？
2: 具体是做什么的我真不知道，我只负责提供个人隐私信息。
6: 认一认这几个人，谁带你入的行？
2: 他，蒋兆龙。
6: 认识多少年了？
2: 有2-3年了。
6: 前段时间重心的事儿，你给他当帮手挣多少钱呢？
2: 挣了。
6: 当年虚拟商城案子里，蒋兆龙一直负责的是库存管理。最终流失的资金
0: 也是通过伪装成库存以货款的方式付出的。
6: 你真以为我们不知道这是一出贼喊捉贼的把戏吗？谁是老板？或者说蒋兆龙背后的真正老板到底是谁？这个人必须落网，
0: 要不然
6: 很多事情你是讲不清楚的。他在这里面吗？

0: 庞博。
1: 你怎么确定是他？
0: 蒋兆龙找我的时候让我通过一个测试，
2: 需要入侵一部手机和一个电脑，如果我成功了
0: 才可以接活。当时入侵的就是他的手机。
1: 那也不能证明他就是老板。
0: 他给我发了个信息，很好，接着蒋兆龙就说我通过测试了。

0: 子英啊，
1: 龙吟酒店那边说好了，
0: 抓紧派人过去吧。
2: 傅雷，马上安排。
3: 是。
1: 哎呀，这次啊，主谋、赃款、所有参与人，看来要议程会了。
4: 子英啊，接下来的行动还要缜密安排啊，不能有闪失。这么大的动静，如果出了纰漏，我们没法下台，事儿小；但是没法向群众交代，事儿可大呀。
3: 今天啊，推进的太顺利，我心里反而觉得没有那么轻松了。
5: 就这还顺利啊？我看啊，这不过是冰山一角啊。
4: 如果继续深藤摸瓜，深挖下去，这帮银行的蛀虫，指不定会捅出多大的窟窿来呢。
1: 兵贵神速，趁对方信息未明，来个雷霆一击。细节呢，再慢慢捋吧。我就不信，水抽干了还看不见河里的王八乌龟。
6: 消息拿到了，来不及往回送，已经传给我了。
4: 你们看看，这明显就是个从头暗，暗中暗啊，一层剥一层。他在这个局中，却不知道最里面还有一层是理财诈骗呢。
0: 他把嫌疑人这样一撮一撮的分类，什么意思啊？
7: 哦，我明白了。其实他们不单单是一个单纯的金字塔型结构，而是理财、传销、集资等相互协作的方式。其实主线就在蒋兆龙这儿。等到崩盘的时候，不管背后的这个人是谁，他都可以趁乱溜走。
4: 分析得不错，这就和不要把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道理一样啊。不管我们查到了哪一个，基本上都不会影响到他的其他方面。看来这个局设的可真是不一般呐。
7: 这个设计者已经将自己设计到了一个不败之地。退一万步讲，哪怕三层骗局都被我们掌握了，他只要不想拿走大部分的钱，依然可以全身而退。更何况理财诈骗是我们昨天晚上刚掌握的，他应该已经得手了。
8: 酒店给包圆了，
9: 哎，羊毛出在羊身上。
8: 告诉你啊，我要不是个警察，我现在就冲进去给他搅黄了。
10: 老蒋，
11: 一二三等奖送车，后边几千几万送现金，中奖率还100%。你搞什么？
12: 舍不着孩子套不着狼，
13: 量上来了还不都是钱啊。
11: 行吧，但这得速战速决，这样一直拖着能把我俩拖死。
12: 知道，放心吧。
2: 你没休息好，能开车吗？
6: 没问题啊，我都已经习惯了，刚刚还喝了一大杯咖啡呢。再说泽阳也不算远，
7: 到那儿以后就换大巴了，如果不换我也不开了，坐那个女老板的车就行。
11: 那个女老板确定没问题吧？
7: 没问题，我跟她聊得挺好的，她还一心等着赚我的提成呢。
11: 你要记住啊，你这次的第一要务不是抓人，而是保护好一号的安全。
7: 是，
11: 事已至此，即使抓不到幕后老板，能让那些盲目投资者及时止损也是值得的。
7: 好，我知道了，凤芝，那我走了。
11: 嗯，注意安全啊。
7: 哎，
6: 这个花放那边，都摆好了，快一点，快一点，行吗？
12: 嗯，
6: 好好好。等一下，那个给我摆正一点。
7: 不对，
6: 这个对称了，都摆好了。
12: 够可以的，首席顾问。
10: 看，
14: 看见了吧？又一大批受害者呀、啊，多少人呢、啊？
10: 哎，对了，小牛怎么进去的？
4: 这酒店的安保经理是个老准。
10: 孙副局跟他的首长关系很好，一个电话就。
8: 哎，那怎么不把咱俩摁住呢？
10: 你看我这胡子，再看你这一脸的褶子，是你能扮门童呢，还是我能扮服务员？

0: 咱们啊是已然被这帮年轻人拍死在沙滩上了。
1: 我们的监控能延伸到哪儿啊？
2: 距离酒店外2公里的路口，这酒店啊是私人投资的，他们内部监控呢互联网，所以我们顶多能查到酒店登记的入住人的身份证信息。
1: 这周围能找到什么可以掩护的位置吗？
2: 不太好找，这个酒店啊毗邻水库，到对岸呢要有3公里多了，超出了监测范围。
1: 现在情况进展到哪一步了？
2: 已经到了4辆大巴了，其余的人还在路上。这4辆大巴上的人基本上都是泽阳的参与人员。我们根据沿途的那个监控已经定位了，基本上最后一辆大巴到的时间是40分钟以后。
1: 哎，我们李在那边现在有什么进展没有？
2: 咱们说的事儿太大了，银行和金融公司的人都不太敢相信，而且我们点到的那几个人呢，有几个在外地，现在暂时还不能惊动。而且啊，一般发生这种丑闻，他们都是先否认，然后在内部自查。嗯，
1: 这件事儿啊，还真是不能够越权，得讲证据，按照程序来啊。搞传销的，只要人到齐了就好办；搞零元购集资的，集中取缔也不是难事啊。但是这个团伙的头目，一旦闻风而逃，漏了网，我们一切都得又回到老路上来了。

0: 京卫视。
1: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卡酷七色光
4: 为梦想添砖加瓦。
0: 四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当暴雨来临时，
5: 这营地半日游是什么呀？
6: 就是去营地游半日，
7: 不好吗？外婆，
8: 哎呀，行吧，
7: 好好好，
5: 那我们去
6: 哪儿嘛？
9: 森林半岛是吧？
10: 好，走的这条路越走越慌。
11: 下大雨，隔壁村泥石流。
12: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0: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区游玩。
5: 还我。
13: 好，我来说。
14: 大家好，我是演员任素汐。汛期呢，我们不做探险家，露营选址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谨慎。
15: 您先看看这个，
16: 咱们这个游览行程是7天，
17: 2个小时之后这儿集合，大家注意安全啊！
14: 希望大家能够平安的度过这个汛期，平安的度过这个夏天，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幸福。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静婉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捐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0: 但是这个团伙的头目一旦闻风而逃漏了网，我们一切都得又回到老路上来了。真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呀。怎样，要想做出调整得尽快了。
1: 这也是现在犹豫的地方。
2: 不能等了，等下去乱子会更大。我建议直接封锁现场，能进不能出，先眉毛胡子一把抓了，然后再仔细甄别。
1: 如果肿瘤根本不在我们的锁定范围内呢？
3: 报告。
1: 说。
3: 前方传回了照片，他们好像在搞大抽奖活动，一等奖是一辆宝马X5，连最小的安慰奖都有6000。他们昨晚取的应该是奖金。
0: 什么？奖金？
3: 是的。
1: 你去看一下张队回来了没有？要是回来了，让他马上到指挥中心来一趟。
4: 是。
5: 等等啊！
6: 哎，
7: 哎，大师，赶紧的，一会儿螃蟹没了。哎，怎么什么都没拿？
8: 这海鲜看着多不新鲜啊！我去吃碗面。
7: 哎，五星级酒店的自助，你就吃碗面。
8: 美好的一天得从一碗面开始。
7: 新鲜的。啊，我也去。
8: 师傅，吃碗面。
9: 好的，先生。
10: 说事儿，
11: 家里已经出手了，抓住了谢广南和那个黑客。
10: 那人呢？
11: 我人呢？
10: 我是说的那个黑客，我是说咱们的人呢？
11: 人就够了。
10: 今天现场最少得有500人，就你我两个人管屁用。
11: 哎呀，你的传讯家里已经收到了，这伙人还涉嫌理财诈骗，而且已经脱手了。这里已经被上千警力给包围住了，谁跑不了？这行动关键还在于你。
8: 师傅，多放点辣椒啊。
12: 好的，先生。
10: 在找到主谋之前，还是不要轻易的行动。我觉得此人就在剧中。
11: 这黑客已经抓住了，而且他说了，这主谋就是庞博。
10: 他不像了。
11: 不能等多了，今天一定把他们一锅端了。
13: 曹老师，
8: 先生，您的面好了。
7: 煮碗面这么长时间？
10: 煮面的这个小伙子是个新手，你看辣椒也忘放了。对不起，对不起。
7: 我练练。
10: 哎，对不起。
7: 哎呀，你
14: 马上就到，
7: 不行，
14: 故弄玄虚。
7: 好好，到了啊，来，噔噔噔噔。

0: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怎么样？
1: 哎，姚大师，这远处看是不是有点像我呢？
2: 哎呀，我还头一回看把我的照片放这么大呢。哎呀，标志。
0: 行，
1: 我跟你说，我得给你们收版权费啊！
3: 啊，你得问蒋爷，
0: 要不再给你做一个雕塑什么的。
3: 哎，张老师，哎，你说今天是进入的最佳时机，是不是？
1: 你想抽奖？
0: 当然了，我听金老师说了，今天入会了，买一份礼，一张奖券，中奖率100%，安慰奖好几千，
4: 而且中奖的不影响分红的提成。嗯，哦。
5: 那也就是说，
2: 那就算倒霉到姥姥家了，也不算太吃亏，
0: 是啊，这次的力度是最大的。
2: 哎呦，这太狠了，
3: 啥太狠了？
2: 我说奖金给的太狠了。哎呀，
0: 太狠了！给我俩算算今天的运势怎么样？
4: 啊，对对对，高老师，
3: 赶紧给我算算，我今天能中什么？
2: 看在我今儿心情好的份上，就给你俩披一卦。来，小鬼，你先来。把你的左手伸出来，
1: 左手，左手是右手，右手为左手，左手这只手来，
2: 对，来啊，一个圈，两个圈，三个圈，四个圈，五指四斗，四个圈，
3: 奥迪，
5: 奥迪，
4: 奥迪。
0: 我去，跟我比，哎，快，给我看看，给我看，怎么了？
2: 我看不出来，这个，你常年大家都全是茧子，这样，我给你看面相。
0: 啊，行，
2: 真是对，你天庭饱满，但是印堂发黑，双眼极凸且有些发涩，双唇有一些肥厚。驴相，
0: 我是我丑穷的呗。
2: 天机不可窥探，所谓驴相之人无家。看，驴马字旁边有个虎，虎为家，去掉虎剩个马。你命中注定今天有马，
0: 马
2: 马什么马？
0: 宝马，一等奖，我的。
1: 你是宝马，他是奥迪。
0: 那还等什么呀？
1: 聊挺嗨呀、
2: 啊，还行，我要不给你补一卦，
3: 跟我来一下。来，进来了。
6: 嗯，彭总，高大师还记得吧？啊，吴经理，
1: 车展箱子拿过来。
7: 好。
2: 您这是要控制大奖了，
3: 奖金给我。
8: 你在奖池里把这个奖金给我抽出来。
2: 这是为难我。

0: 怎么样啊？
1: 牛啊！一会儿就看你表演了哈。
2: 走吧，高大师，一会儿见。
3: 行
4: 吗？高大师真的是个高人。
5: 哟，姐姐，变个小魔术居然让你心动了。
2: 你到底还会些什么呀？
5: 这些都是简单的障眼法，不值一提。
2: 看吧，你能的。
5: 陆姐，楼下那些钱都蒸发啊。
2: 怎么，心动了？
5: 当然了，但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不假，那得有多少头羊才能薅出这么多毛啊？
2: 有一句话叫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听过吧？
5: 听过，但这句话跟薅羊毛有什么关系吗？
2: 改俩字儿，重奖之下必有愚夫，愚蠢的愚，懂了？
5: 懂了，但这么多钱都白送，成本也太大了吧？
2: 生意不景气，放长线谁要得起啊？
5: 声音，
6: 欢迎欢迎欢迎，来来来，往里进啊，往里进，咱今天就冲着这宝马来的啊，手气好，咱俩奥迪一块抢走，好不好？啊，
7: 听见了吗？凭什么宝马是他们的呀？那是我们的呀，是不是？
6: 咱今天40个人啊，咱40抽奖机会呢，对不对？我就不信咱抢不着。
7: 走走走，我们也刷。
2: 没什么问题吧，
5: 姐姐，咱们共事这么长时间了，你还质疑我的能力呀？
2: 我不是这个意思。怎么了？
5: 你身上散发出的气息让我紧张。
2: 还是小男孩有意思，长大了成了老男人了，就是老流氓了。你有女朋友的吧？
5: 没有。
2: 瞎胡说，我看你天天换，还好意思说自己没有。
5: 不是，那都是照顾我生意的大姐，但是我现在有一个目标，你能帮我参谋一下吗？
2: 我没见过，怎么参谋啊？
5: 那要是你见过呢？
2: 我见过，金眼佛。哎，你真能想啊，蒋哥都不敢碰的妞你都敢想。
5: 不是他，是你。从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就被你身上独特的气质给吸引了。你睿智冷静，似乎没有人可以驾驭你，所以我才不敢靠近你。但是我现在想明白了，既然无法驾驭你，那就让你驾驭我好了。爱上一匹野马，可我这儿没有草原，那我就成为那匹野马可口的饲料。
2: 这些话跟金亚夫说过吧？
5: 没有，他对我来说太幼稚了。
2: 考虑一下，不过得看你今天表现。
5: 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好好表现，一定会让你满意，一定。那我先走了，
2: 一会儿见。

0: 资金来源不对劲儿啊。昨天晚上取现的1000多万是从零元购的沉淀资金里走，按照现在的嫌疑人关系看，庞博跟他们不是一伙的，可钱怎么能互通呢？
1: 他们本来不就是一个团伙吗？
0: 我觉得不能单纯的认定为一个团伙，而是不同团伙间的协作，幕后的指使者这么做一定有他的目的。可是用非法集资的钱反哺金融传销，等于给我们并案的机会，这两个案子早晚会事发，怎么想这么做也是弊大于利啊。
2: 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判断，如果是团伙间的协作，那蒋兆荣的团伙肯定是核心，他带动着传销、非法集资、理财和骗贷一起动。传销消耗掉大量的资金，余粮不足了，所以搞抽奖，肯定是促销同事。
3: 哎，张队，你能估算出他们现在参与人员有多少可供资金吗？
0: 通过对谢冠南还有何宇飞的审讯，根据他们办的小微企业贷款和个人信用卡来看，现在沉淀资金有4000万左右。但是这个团伙的资金来源渠道很多，一共有多少现在还没有完全掌握。如果计算撬起的资金总额，也只是估计，按现在的规模，反复的几轮推荐洗脑，上大几个亿应该是很轻松。
4: 还真是笔不小的数目啊。
3: 他是个做短线的高手，不可能做长线。他把大伙聚起来搞抽奖，光奖金就1000多万，那奖池
5: 从骗群众到骗骗子，集资和传销的都可能被洗劫一空。
3: 对，这是要终极一片黑吃黑，错不了。他们今天肯定要狠捞一笔，然后不等事发就逃之夭夭。

0: 尊敬的各位老板、各位经理、各位股东、各位未来的合伙人们，大家好！
1: 好。
0: 今天借龙鹰酒店这块宝地，为大家隆重的举行淫威科技股东大会暨月度分红大会。希望今天的聚会可以为大家带来更多喜悦以及幸运。为了感谢各位股东、各位经理对淫威科技的巨大支持以及贡献，本次聚会开始之前，我们为大家准备了幸运大抽奖活动。现在请允许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抽奖规则以及奖品。本次抽奖将设置五个奖项，将产生一等奖一名，奖品是宝马 X5 一辆。奖两名，奖品是奥迪 A6L 一辆。三等奖三名，奖品是奔驰 Smart 一辆。相信实物大家已经在大堂里看到了，所以只要你们够幸运，也许回家的时候都不用坐我们的班车了。我们还设置了四等奖十名，奖金是现金60000元。安慰奖呢还有500名，奖金是现金6000元。关键是什么？中奖率可是100%，更别说我们还是所有的奖券中产生这些幸运奖品，所有的人都有机会反复得奖。申购的产品自动生成的经销商编码，一份产品对应一个编码，你们认购了几份产品就有几次抽奖的机会。
2: 48000不是个小数哦。
3: 对呀，
0: 这位先生，您是说48000不是个小数目？但是我想说，它也许一点都不贵。如果您中的是四等奖，是不是现场就挣了整整10000多？再不济，您中了个安慰奖，那是不是15%的提成就已经现场拿到了？而且大家看到了，所有的奖品都在现场，所有的奖品我们都为大家现场兑换。
4: 我不会开车啊。
0: 这位女士，您是害怕中了一等奖万一不会开车该怎么办？
3: 不会，
0: 这个不用担心的。如果大家中了一等奖却不会开车，我们可以兑换为等价的现金，一等奖就是100万，二等奖就是50万。
5: 还可以换现金的？
0: 是的，所有的好运都掌握在你们各自的手中。现在呢，距离我们第一轮开奖

0: 还有2个小时，大家千万别等别看了，申购已经开始，快点行动起来吧。
1: 戴经理说的没错啊，真堆了那么多钱呢、啊。
2: 那买不，一份可要4万多呢。
1: 反正又不是你的钱，刷的信用卡。
2: 卡是借我表弟的，刷完了还得还呢。
1: 分红1×5，比利息可高多了。哎，
3: 这是是是。
1: 再说了，利息人家公司都给出了，是吗？
2: 那要是哎，咱们钱。
1: 想什么呢？现在穷的就剩这张信用卡了，还不是你的，能把咱们怎么样啊？
4: 哎，哎呀妈呀，那车可是太帅了。
1: 就是，
5: 一等奖只有一个，轮不到你。哎
6: 呀，那么多奖呢，100%的中奖率，最次也有好几千呢。
4: 试试，是，反正我要加入。
1: 啊，我也是。哎，
7: 张经理呢？
2: 办入住登记呢。
7: 那咱们以前买的算不算？
2: 不可能算吧，都分2、3次红了。
7: 我问问去。
2: 等等，你干嘛去？
7: 我的卡还没邮来呢，我借张经理的去。
8: 侯老板，啊，你什么时候到的？就等你了。哎
9: 呀，催什么呀？
8: 快快快！
10: 全是肉。
9: 对呀，走走走，
11: 快点快点快点！
12: 姐姐，您看，
13: 通知现场，做好一切行动准备，等候命令。
14: 和幸运女神共同降临，就是她了，我们美丽的陆经理，大家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她。哎，掌声越热烈，你们中奖的几率就会越大，掌声。
0: 大家紧张吗？激动吗？
11: 激动。
0: 哎呀，我可太激动了，也不知道幸运女神到底会眷顾我们当中的谁。哎，高大师，
14: 嗯，
0: 您刚才那么夸张的夸奖我，该不会是另有所图吧？
14: 哎，我必须有所图啊。
0: 嗯，
14: 啊，暗箱操作送我一台奥迪啥的，回头我好好谢谢你。
0: 这里澄清一下啊，为了杜绝他这样的人有这种想法，本次抽奖只对经销商送福利，所有的工作人员和公司人员均不能参加。
14: 啊？为什么？这对我们太不公平了。
1: 哎，算了。
14: 行吧，看来今天呢，我只能给大家抽奖了。我们这次活动呢，实现处处幸运，所以呢，安慰奖就不再抽取了。会后，大家拿着手中的编码，就是你们手中那个白色的小单子，看一看，这个别弄丢了啊，弄丢了安慰奖就没了啊。大家还记得4等奖是什么吗？
11: 六万，
5: 聪明。
14: 看来你们记得比我这个主持人还清楚啊。行了。我废话就不多说了，让我们用掌声有请龙隐度假酒店的杨总为我们大家抽取10位10等奖，掌声。杨总，谢谢。
15: 谢谢主持人的盛情邀请，谢谢盈威科技对酒店的支持，感谢大家的光临，下面我开始抽奖。

0: 起见证一下啊，0177327就是你了，
1: 恭喜恭喜，
2: 太幸运了。
0: 来吧小胖，1万2万3万4万5万，给我1万，
2: 给你1万，
0: 算了，都是你的。哎呀，
2: 太好了，
0: 去吧小胖。

0: 人都就位了吧？
1: 就到一声令下了。
2: 进报模式。
1: 你怎么那么紧张啊？
0: 你敢保证里边的人都手无寸铁啊？
1: 从入队起，我就没见过你这么害怕。
0: 是啊，他穿上这身警服之后，我是年纪越大胆子就越小。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咱们的命不只属于咱们自己，责任越大

0: 感谢杨总为我们抽取的幸运奖，来，杨总这边请。
1: 本轮没有抽中的朋友们，千万不要灰心，各位千万不要扔掉你们的缴费单号，那上面的流水号就是各位的奖号。我再强调一次啊，如果这一轮没有中奖，没准预示着大家的幸运女神会更加眷顾你们，后面还有更大的奖项在等着大家呢。记得我们的口号是什么吗？吃好饭，睡好觉，躺着挣钞票。
2: 国义国，
3: 山河变佛陀。
4: 国义国，佛陀变金仆。
5: 佛陀变金仆。
6: 大连佛，
7: 金仆
8: 变路虎。
9: 疯狂主，人人都暴富，发财就在今天，中奖就在现在，大家说干不干？
1: 15分钟，中奖的亲人们马上平复一下你们的心情，迎接下一轮抽奖。下一轮我们将要抽中三等奖的幸运号码，还有人记得三等奖是什么吗？对，奔驰。抓住机会富裕自己，还没有认购和想要加购的亲人们还在等什么呢？赶快行动起来吧，
10: 快行动起来吧。
11: 现在最重要的不是高大师，最重要的是赶紧去加购吧，晚了可就错过了，赶紧去，快去加购。
12: 手机里有定位器，行动马上开始了，口令张兰，因为我来保护你的安全，一会儿咱们俩先撤。
13: 你还不知道这种事情怎么撤？
14: 你怎么来了？
12: 我怎么就不能来啊？啊，你们搞这么赚钱的活动，你都不告诉我，你什么意思呀？
13: 你怎么知道就一定能赚钱？
12: 这么多人都参加，那肯定赚钱呀。
14: 谁带你来的？
15: 我们圈里的一个大姐啊。
12: 好有钱了。哎，
16: 小芳啊，赶紧加购去啊。
12: 好嘞，
16: 晚了就没了。
12: 那我先走了啊。
14: 恶心死了！
17: 你才恶心呢！
14: 行了，休息15分钟，上去歇会儿吧。
18: 不带上那小妞一起啊？
17: 带上呀！
14: 你俩有我就够了。还是
17: 哟，你认识高大师啊？
12: 认识啊，关系还不一般呢。
17: 那你还找我帮忙？你找他那不认购啊？到时候，
15: 哎呦，可不行！我跟你说，他那人死心眼儿，都不让我来呢。我看大家伙这么赚钱，我都快急死了。
17: 可不是嘛？
12: 哎，在这排队是吧？
17: 对对对，
12: 好，来来，
17: 好。
12: 高大师的老相好
18: 啊，对，就是那小富婆。
17: 他怎么进来了？还有那个小胖妞，
18: 看样子应该是他介绍的。
12: 他不会有问题吧？
19: 都这个时候了，什么问题都不是问题。
20: 小邹和一号接上头了吗？
21: 接上了，不过这小子不太想走，还想着装幕后老板呢。
20: 哼，这小子还是年轻气盛啊，不过倒是可以理解，卧底那么久，怎么着也得把这个大鬼给他抠出来啊。
21: 反正里面还有钱包和扭力状，三护一应该没问题。
20: 嗯，

0: 不是高老师，
1: 说好的奥迪呢？
2: 我宝马呢？
1: 我们现在连抽奖的资格都没有。
3: 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既然你们选择相信了高大师，那就得无条件的选择相信下去。我自有妙计。
4: 好吧。
3: 但咱们可说好了啊，事成之后分我一半。
2: 死你一大半都行。
1: 必须的，怎么能不给你分呢？真的是。
3: 把你们的收据回单票号什么的都给我，回头我跟蒋爷商量一下。不能光是外人吃肉，兄弟们连汤都喝不上。
1: 就是。
2: 来，没钱啊，就买了一份，这利息要半个月以后才能结了。哎，你说那些啊，中6万大奖呢，除了本金，净赚10000多呀！以后再中个大奖什么的，好家伙，乐疯了都。
1: 哎呦，大师，你是不知道，我刚听说啊，就中奖那胖子，光信用卡就借了20多张，人家刷信用卡倒贴利息，他妈刷卡都快挣1辆车了。
2: 还有网贷的。多借几家，一部手机搞定了啊！甭管什么钱，拿出来就花呀！现在是啊，
1: 是啊，大师，你可得赶紧想想办法，我们着急呀！
3: 淡定，淡定。这样，我这就去跟金经理说去。一会儿见。
1: 行，你赶紧去，我们一会儿大厅集合啊。

0: 姐啊，我们那个组百十号人，
1: 能扒的扒的差不多了，方方面面的实在是没有什么油水可榨了。
2: 哎，姐，油刮的太大了，属实熬不住啊。我们那组能办卡的全办了，能带的也都带了，能借到卡的也基本上都借了。你说吃住都得上档次，消耗太大，根本扛不住，你知道吗？
3: 对，甚至还有今年，你这么大奖励，最后怎么个算法？你不能都让我们自己分摊。
4: 行了，都给我闭嘴！
5: 就你们提的那仨瓜俩枣，在我这儿算钱吗？怎么，怕我不给啊？
0: 不是姐，不是怕你不给，确实是这一次的这个金额呀，太大，太集中了，
6: 信不信？
3: 而且你这个钱这么集中，它不安全啊。
5: 这就不用你们操心了，有这么多人看着，我也跑不了，怎么着也会当着你们的面结清的，是吧，美丽？广西的窝端了，你回家是谁给的路费忘了是吧？
4: 还有你老大，这回也晃荡了一两年了，也没什么名声吧？
5: 我把你带出来，没过几天你的脸就大了啊！大飞、小飞，你俩被扫黄多少回？每次都是谁把你们赎回来的？以后你们别叫我金姐，你们不嫌寒碜，我还嫌丢人。
0: 你别生气嘛。这确实是这一次的反扒力度，它太大了。
1: 哎，我算了算了。

0: 方方面面
1: 的。你第一天玩啊？
2: 有钱的没钱的都上当，能借的能贷的都透支。
1: 怎么觉得舒服想玩长线？
3: 姐啊，我明白了，咱这是要收啊。
1: 啊，要不你接盘。这样我给你们一个保证，天黑前对付，
2: 对付不了我不用你们挤兑我们，我自己从楼上跳下去。
4: 别，那是啥话呀。
1: 今天完事后各走各的，短时间内都别联系，都给我记住。今天等于捎带手把银行也坑，报出去我们全完，都眼睛给我放亮点，别到最后有命赚没命花。
2: 抽完奖后组织大家吃喝，多喝倒几个。
5: 行，没问题。
6: 都是见钱眼红的，管他什么钱呢，先用了再说。
7: 哎呦，大师你是不知道，我刚听说啊，就中奖那胖子光信用卡就借了20多张啊，人家刷卡倒贴利息，他妈刷卡都快挣一辆车了。
8: 这些人都疯了。
9: 凤芝，收到邹队传回的认购单和小票了。
10: 谢谢姚涛的病房，把图片传过去。
11: 是。

0: 是不是这个？
1: 是。
2: 通过小票可以反查到相应的账户，但是我们不知道现场有多少的POS机在收款，除非拿到所有的票据。
3: 时间来不及了，你马上对这个账户进行分析。
2: 已经在做了，是以中远房产的名义开的账户，这种账户进账额度突然增大，也不会引起注意。
3: 那你估算一下，这个账户进来了多少资金，能冻结吗？
4: 目前我们掌握的涉案账户资金沉淀有13.7亿左右，分别是零元购、非法集资和传销涉案账户。
2: 还没有掌握的账户资金也有几个亿，不算今天的奖池，如果不在行动前及时的冻结这些涉案账户，一旦主要嫌疑人漏网，很可能带走这些钱。
5: 老宋，省厅那边有没有消息啊？
6: 昨晚赵厅长给我回话说今天上午回信，刚才我把电话打过去了，省厅也是第一次遇到这么复杂的案情，涉及的方方面面比较复杂，要把负面影响降到最低，尤其是全省的金融大环境。

0: 别想那么多，赶紧回去干活。
1: 哦，
0: 快点儿。
1: 黄河进入开闸。
2: 想我，我想你的时候，最重要的是把局拿下，挣上钱。
1: 这轮抽奖结束了，我觉得差不多了，咱们现在就走吧。
2: 什么差不多了？
1: 做局一般到血本投入的时候，就是杀鸡取暖的时候。这个局一过，他们肯定让我自生自灭。
2: 你确定吗？
1: 我觉得有人在捣鬼，把这么多人组织到一起，这头收了钱潇洒的走人，那头往公安弄一头。连屁股都有人给他们擦了。姐，你不是说见好就收吗？我想明白了，这个钱我不要了，以后我打工挣钱养你。姐，
2: 哎，
1: 我求求你了，好不好？
2: 哎呀，起来！
1: 万一咱们真的陷进去，后悔都来不及，你明白吗？
2: 哎呀，起来啊！好不容易来了这么多人，又是援交，怎么可能会有事儿？你听我的，再等等。拿上钱咱们就走，好不好？
1: 我是担心你。
2: 那你就听我的，把厂子支下来。这一单我的提成很多，够我们下半辈子痛痛快快的过了。我车都预备好了。
1: 行，我听你的。
2: 好啦，赶紧走吧。

0: 是我还是担心你啊。
1: 好了，别担心了。快去吧。

0: 怎么了？动心了？
1: 怎么可能啊？你什么时候见过我动心？
0: 说真的，我还真有点爱惜上这小子，确实是个天才。可惜了，
1: 本来就是放在面上的，有什么可惜的？
0: 你比我狠呐！
1: 哎，刚才戴经理他们找我了，我担心他们醒过面来，趁他们在兴头上，咱们走。
0: 行，一会儿你跟我找一趟胖兔子，今天路障不少，我担心他变卦。
1: 我觉得咱们还是应该直接走。
0: 没事，放心吧。

0: 北京卫视。
1: 105年风雨兼程，初心如磐。这里马克思主义星火初燃，这里抗日救亡呐喊震天，这里国际友谊跨越山海，这里进京赶考第一站，献礼建党105周年。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特别节目《海淀星火耀京华》。
2: 这个犀利是完全可以把一个成年人轻轻松松拽，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3: 如果城市的积水超过15厘米，会有哪些致命隐患呢？来看记者的体验。
2: 15厘米大家听起来不是特别深，但其实我现在走路已经非常艰难了，阻力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现在看到水是很清澈的，但其实城市内涝来临的时候，水是混着泥沙的，我们看不见水下到底有什么。边儿已经是翘起来了。
3: 井盖翻涌现象是指井内水位升高，水流顶托井盖上下跳动，这时需要警惕，行人可能会踩空。
2: 这种情况下呢，就建议大家拿着雨伞或者长棍儿，这样一点点试探。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井盖的漩涡，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它在把我拽进去。
3: 井盖漩涡是指井盖被水冲走后，在排水口处形成的强力漩涡，转速可达3米每秒，可以将一个成年人吸住，造成溺水。暴雨冲刷后，微强墙体变得松散，加大倒塌风险，所以一定要远离。同时，积水严重时，地下室也存在安全隐患。记者分别体验了地下室进水20、40、60厘米3个水位时，地下室的门到底能不能打开？
2: 我现在成年人，其实推这个门是非常艰难。我现在扒着这个门，我也是完全推不开。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3: 发生地下室进水时，一定迅速跑到房屋最高处，及时拨打救援电话。这些安全常识请您一定要牢记。

0: 郭老师，
1: 哎，我先出去，你跟他搞点内部消息。
0: 嗯，好，
1: 拜拜。
2: 拜拜。买了吗？
0: 买了。

0: 装分？
1: 先买了一份试试看。
0: 就一份啊？那中奖的几率可就太小了。
1: 啊？那怎么办呀？
0: 你怎么办？买都买了，那就回去等我呗。拜拜。
1: 走啦。
2: 嗯。黄老板，黄老板，走了走了，开始了。
3: 亲爱的股东们，
4: 快看，第二波抽奖开始了。
5: 抽奖呢，将从三等奖开始抽取，然后是二等奖，接着是一等奖。
6: 没有抽中大奖的亲们，不要失望，也不要难过。会后领取6000元的安慰奖，
5: 这个是不会影响到大家之后的分红和提成的。所以呢，这6000元是白拿的，是不是白拿的？
7: 于局，不能再等了，战机随时可能会出现，稍纵即逝。
8: 好啊，那就不等了。同志们，无论如何，我们绝不容许这帮蛀虫肆意侵吞国家的财产和人民群众的血汗钱。一切违法犯罪者必须受到惩罚，哪怕因此我们流血牺牲也在所不惜，因为我们是警察。这些责任我来承担，行动开始。
9: 是是。
8: 前线各级指挥员注意，我是醒雷行动总指挥于长河，全体进入一级戒备，开始行动。

0: 我刚才上楼去，听见金亚夫跟一群小经理开小会，我怀疑他在控局。
1: 张总，
2: 没出来吧？
1: 没有。
3: 蒋总，
1: 别说话啊！说话我掐死你！我问你彭彭呢？
3: 在屋里睡觉。
1: 走。
4: 怎样？那个账户怎么还没有动？情报会不会有误差？如果他们不动，反而我们不好动了。
5: 他们惯用的手法是在封制时候出声。再等等，应该快了。
4: 主谋是金亚夫吗？现场好像没有看到他呀。
5: 最接近的人就是他了，起码他应该知道是谁。周磊刚把一号的话传回来，说金亚福给那些传销小经理们开了个小会。他说啊，这个案子涉案人员太多了，水不抽干见底，没人伸手就没证据，没有确凿的证据，我们就毫无办法。就算我们知道操盘人是谁，并且把他抓了，也定不了罪。
4: 到现在还没有人伸手，这要是抓不着，光理财诈骗这个大雷

0: 就先得把我们给炸了。
1: 我还真就不信了，好容易到手的肥肉他能不动？
2: 我们赌的就是骗子们的贪婪，我就不信他们会不动账，最迟不会超过推荐会结束。我们现在和嫌犯们拼的就是耐心。
3: 动了动了，我监控的这个账户刚刚转走了50万，
4: 我监控的这个账户也动了，
3: 动了，我这个也动了。
5: 玲玲，马上通知银行冻结所有涉案账户。
6: 是，快！
7: 前线各级指挥员请注意，我是醒雷行动总指挥于长河，抓捕行动立即开始。
8: 就是最让人激动的一等奖，交给我们帅气的高大师。

0: 奖。即将揭晓之前，我要告诉大家一个真相，我是一个骗子。十恶不赦的骗子。你们都被骗了。
1: 这什么路数？
0: 我骗了你们，骗了你们放下原本的诚实、本分、勤劳，我骗了你们是让你们放下卑微，拿起尊严，狠狠地骗你们是让你们放下过去，奔向一个更辉煌的未来。我们有选择吗？
2: 没有。
0: 没有，既然没有，那就一个字，
3: 到非常到达，
0: 干。来看一看淫威公司的诚意吧，发完本月的分红还绰绰有余。我看你们在笑，我看你们乐开花了，想笑就大声地笑出来，现在笑五秒开始。5、4、3、2、1，
4: 这小子今天肯定是发疯了，我们看着他，
0: 愿意跟着我一起不冷。

0: 见他了吗？没有啊，等半天了都。那怎么办？不知道呢。
1: 真是警察啊！老陈，你现在跟我回去自首，还来得及。那我手中的刀，来，有两下子，前面都是装置吧？你。

0: 自己人。
1: 自己人？
2: 藏蓝银灰。
0: 把嫌疑人带回去吧。
3: 把他带走。
4: 是。
0: 高人，你受伤了？
2: 没事，
0: 先去包扎一下吧。
2: 不用，赶紧去追响车龙。
0: 喂，凤芝。
5: 左磊，什么情况？
0: 刚刚抓获了陈汉庭，还没有发现蒋兆龙和季亚福的踪迹。
5: 那一号呢？
0: 他受伤了。
6: 一号受伤了？伤得严不严重？
0: 应该不太严重。
5: 行，你们一定注意安全。
0: 好。

0: 怎么了？
1: 刚才陈汉庭说，蒋兆龙约他在这儿见面，所以他们不可能无缘无故消失。蓝队，出口的封锁情况如何？
2: 已经全部封锁。
1: 那他们一定是从这儿逃出去的。
3: 查出来了吗？赚走了多少钱？
4: 还在查。
5: 坏了，还发现了二级转账点。
6: 只要关联的全部冻结，
7: 恐怕咱们冻结不了。
6: 张队，这是什么账户
8: ？ICO 交易平台，他们把资金转成了虚拟币，交易是匿名的，去中心化、去政府化，买家和卖家都不可查，只有输入账户名和密码才能进入。
6: 马上查，是从哪接入信号的？
9: 是。
6: 现在看来，我们准备雷霆一击，而对方也算计好了，我中取利，不但取利，还把包袱都甩给我们了。如果不是介入得早，恐怕我们连像样的通缉令都发不出来。
3: 发通缉令吧，领导责任我来负，但把人绳之以法就是你们的事了。
10: 啊，同志，对，我现在已经跟他们会合了。
1: 峰哥，把电话给我一下
10: 啊！峰哥，你稍等啊。
1: 喂，峰哥，我是高人，我把跟踪器放在了金亚夫身上，马上定位原本给我的定位器。
4: 给你的定位器？
1: 现在应该还在他身上，但是时间长了或者出了范围就不好说了。
4: 好，你受伤了，一定注意安全啊。
1: 嗯。我们快追了！哎，蓝队，现在追可能来不及了，我们有跟踪器，开车追。
4: 走。
10: 走，车在那边。
11: 先不要通缉，玲玲，扫描龙隐湖周围5公里范围，寻找一号信号。

0: 这些都是你提前准备好的。要不然呢？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
1: 早就知道高人有问题了。还有什么我不知道的？既然你都知道了，那无所谓了。没想到他们动作这么快，反正我之前的鬼。现在分钱的人少了，你很高兴吧？啊！
2: 我向你保证，老板是讲信用的，说分给你的钱只会多，不会少。
3: 信号出现在龙隐通往山泽的出省公路上，移动速度90迈。
4: 调出这附近的监控，看看最近的是哪组。
3: 是 B23组设卡位置最近，相距1.9公里。
4: B23组，公路沿线释放无人机。对，就是这条路，在山泽镇口封锁交通，设立堵截。全员注意了啊，嫌疑人可能持有武器，注意安全。
5: 子悠，这又是怎么做到的？
4: 这是外勤用的 RPS 信号源，就是通过蜂窝移动通信基站寻址，成本低廉，除了续航能力差以外没别的毛病。本来这个信号源呢，我是给他的，方便保护他的安全，结果他放到嫌疑人身上了，我都不知道他是怎么放上去的。
6: 一号这小子，他这个脑子还真就是个当警察的料啊。
7: 怎么样？他们的位置
3: 还在继续往前。
7: 对，就是这个路口。

0: 追捕小组注意了，山泽方向距离你们7公里左右，黑色牧马人嫌疑人2个，加速追捕，注意安全。
1: 好。
2: 玉局，慈宁这又是干嘛去了？
3: 他做事的风格你还不知道吗？绝不会轻易放弃的，咱们就耐心的等着看吧。他呀，肯定有后招啊。

0: 什么？
1: 我忘不掉了，就忘不掉了。

0: 一局啊，这回咱们的压力又大了，只怕一多半的警力
1: 都得消耗在后续的治乱上。
2: 不管爆多大的雷，总得心平气和按部就班的把它处理好吧。但是对那些无理取闹自是生非的也要依法严惩。对了，老孙，那个嫌疑人的伤怎么样了？
0: 刚送到泽阳医院抢救了。

0: 这个人是抓到了，可这损失的钱呢？接下来就是尽最大努力追赃了。
1: 张队，
2: 哎，
1: 损失的盘子有多大？
2: 粗略的统计，理财诈骗损失3.9亿，庞博控制的零元购账户被他们洗走了5000万，今天的抽奖现场转走了1亿6000万，再加上还没有统计到的，应该快到10亿了。
3: 哪有这么多呀？
2: 是，如果不是介入的早，损失可能会更多。
1: 子英一直不下决心，看来这个蒋兆龙和金亚夫之上还真有一层啊。
2: 对，他们在转账的同时，幕后的那个人已经把到账的资金转到了 ICO 平台上。
0: 这个赃款一旦出了境，再想追回来那可真是难上加难了。
2: 钱随人走，有两个重大知情人已经落网，追回的可能性就无限提高了。不过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ICO 全网确认只需要2个小时，现在离转账已经过去1个多小时了。
1: 也就是说，这个人不管是谁已经得手了。
4: 不管是谁，
5: 于局，这是接下来的详细行动方案，请您批准。
3: 什么方案？
5: 追捕多起诈骗案同一主谋的方案。
3: 为什么不早汇报呢？
5: 这是刚刚制定的，您先看看完再批评。
0: 好你个冯大胆啊，原来你还留了这么一手啊，真有你的。既然已经锁定了这家伙的踪迹，不管遇到什么情况，用什么手段，务必将他绳之以法。
6: 是。
0: 老孙，
1: 嗯，
0: 咱们就先回局里静等风支队长的好消息啊。
1: 好。
6: 哎，玉局，那个还得请您出面协调一下南州方面。
0: 这个没问题，有张队在呢。事不宜迟，抓紧部署。
6: 谢领导。同志们，今天行动结束了，大家回各自的岗位吧。
7: 是
8: 是
7: 是。
9: 都2个多小时了，你回车上休息，我盯着。
10: 我根本就睡不着，金亚非要说话了，这案子就成悬案。
9: 没那么严重，蒋正龙不是已经抓了吗？还有，
11: 哎，风支的视频。
12: 风长，
13: 高人，你伤怎么样？
12: 没什么大碍。
14: 今天的航班你准备好了吗？
12: 随时准备着，临门一脚了，必须想办法把它弄回来。
14: 见分晓的时候到了，我在家里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12: 是，
13: 一定要注意安全，都给我平安回来。
12: 是。
11: 你真的认为是他？
12: 当然了。
11: 别太武断，如果不是，那笑话可就大了。
12: 走，对，想看笑话，不给。

0: 哟，这纸壳里面是什么呀？
1: 炮子机。
2: 啊，德阳的这些会员可都哭着喊着想见高大师了。走吧。
3: 啊，
4: 兄弟们姐妹们，我们回来啦。
5: 哎，别让了啊，我们睡觉了。
1: 嗯，
6: 诸位，没事，干活了。
5: 啊，钱宝，你们俩怎么这样啊？
6: 哎呦，你这，伟哥，你赶紧洗澡去吧。那份屋里就闻到你给我馊味儿了。
7: 哎呦我的妈呀，几天没洗？
1: 哪有馊味儿？你瞎说啥呢你？
6: 哎，同志，同志，
7: 同志，
8: 报告红志队长，特侦大队队员牛力壮，
6: 钱宝
8: 完成任务，现已归队，请指示。
9: 不错，经过这次战役，都成长了不少，
10: 大家都辛苦了。
5: 同志，我们不辛苦，那些一线的同志们才是真辛苦。
9: 来，坐。
11: 这段时间啊，大伙几乎都没睡一个好觉。来吧，今天咱们随便聊聊，
9: 说一说这段时间工作，大家都有什么感触？
7: 嗯，其实跟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12: 环境不好，伙食不好，连工作也没个准点，想干什么吧，还受拘束。挺憋屈的。
9: 然后呢？
12: 然后
8: 参加实战很过瘾，
7: 我就想当这样的警察。
11: 这就对了，
9: 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惩恶扬善、除暴安良的英雄梦，而我们警察这个职业就站在离梦想最近的地方。在这个环境里，我们拿起武器面对罪恶，那是勇敢；我们放心地把后背交给伙伴，那是信任；我们去帮助那些对社会失望或者绝望的人，

0: 那是善良和担当。其实这所有美好的事物都有一个共同的称谓，就是我们警察的信仰。
1: 薪火相传的一代又一代警察。

0: 最精彩的才刚刚开始。
1: 难道是？
2: 难道他去找幕后老板了？
3: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4: 我给你们扫扫盲。
5: 想抓片销不太容易，事前和事中都没有机会。ICO 平台的用户名、密码、赃款的去向，随便上传一个云储存，那就变成了一个只有他自己知道的秘密。就算咱们现在把他抓回来了，恐怕也找不到任何的证据。除非在他转账的那一刻被我们抓到，否则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参与群众，一点嫌疑都没留下来。
6: 一个高明的骗子应该是有操守的，得跟金兵的商人一样，不会拿到最后一个铜板，他们都会给身边的人留几分情面。但这位不同，他撇下了所有人，把全部的钱都拿走了，所以他没有赢的机会，他会输给自己的贪婪。
7: 哎呦，你们两个云里雾里的说谁呢？
8: 对啊，不是都收网了吗？
6: 是都抓住了，那我问你，钱呢？
7: 钱是不好找，但是你小子又卖关子了吧？
6: 漏网的是谁，应该就是谁了。
7: 没人漏网啊！
9: 龙影大酒店围捕时，
7: 连里三层外三层围得死死的。谢冠兰和那个黑客也被抓了，还有谁漏网？
8: 对啊，
10: 跑了那俩不都抓回来了吗？哎，对了，我想起一个，
7: 谁啊？
10: 那个司机啊。
11: 所以说，这个案子可以简单概括为一拖三：一，蒋兆龙、金雅福、谢冠兰、龙影美为核心，拖起了理财诈骗、币圈传销、非法集资诈骗三起案子，中间的技术支撑就是那个黑客姚成磊。
3: 现在呢，蒋兆龙什么都不会说，金雅福还开不了口，姚成磊一直不知道谁是老板，龙影美根本不管谁是老板，这谢冠兰呢，一直以为黑客就是老板。这个幕后老板真是不简单啊，指挥这些人干了几次案子，愣是没露馅。
12: 哎，你们说我们能不能跟着？
1: 你也想参与审讯是吧？我也想。要说风之让咱们新警参案已经属于破天荒了，但是我觉着风之，你们懂的。
13: 玲玲，跟我去审罗英美。
1: 是。
14: 风之不用我。
15: 小伟，你天天这么装清高不累吗？
3: 我说你俩懂什么呀？啊，像我这种智商超群的人，也想点更难一点、更玄乎一点的东西。
13: 啥意思？我们智商没有你高。
3: 当然。
13: 哎，比如说，前方需要战备点了，你俩能上吗？
12: 哎呦，这小子还挺能似的，现在你。
13: 罗英美，你想的怎么样了？
16: 我就是出来挣个钱，
17: 我管他老板是谁干嘛呀？
4: 那你平时听谁指挥？
16: 蒋兆龙呀。
4: 那蒋兆龙听谁指挥？
16: 哎，我怎么知道啊？
4: 娄英美，你要看清楚眼前的形势，你们团伙的人现在都落网，你死扛着不说也没有用，总会有人说的，到时候你想立功也没机会。
16: 我真的就是出来替别人干活的，就是出来打工的，你们怎么会觉得我知道幕后老板呢？而且该抓的刚才不都抓了吗？
4: 钱随人走，每次都是你收的钱，说吧，最后都转到哪儿去了？
16: 我这个我都说了很多次了，我就是看他们刷卡的，相当于我看的 POS 机，我真的不知道那钱都去哪儿了。
4: 好吧，既然你现在不想交代，我们也不勉强，等你想好了再说吧。
12: 范山姐，这是过瘾了吧？
1: 都是煮熟的鸭子，我想只有找到那个老板才能开口。
12: 好戏什么时候开始？
3: 市长他们还在找机会呢，那你们仨来猜猜，他是怎么逃匿的？他会在哪儿出现呢？他的前身是干什么的？有几个化身？还有，他会摆赃款

0: 藏在什么地方呢？
1: 小伟是这样的，我们一直在前线，肯定没你知道的多。但是我觉得，如果他的身份信息是假的，肯定是无法回溯的。警务信息只能证明他的信息是假的，无法给你正确答案。
2: 除非是生物证据对比吻合，但前提是他有前科啊。
3: 而且这些人已经筛查过好几遍了，要有问题早盯上了。你能不能赶紧说？我想打人了，
1: 快点。
4: 大道至简，其义相通。此人白手兴家，肯定智极高超，
5: 既不是破落户，也不是新发家，
4: 既不会多多抱恨，也不是财偏性痴。那么我们反过来是不是可以对这个人进行一个脑波？
6: 我明白了，但是看不到他犯罪升级啊。
4: 行，我再给你解释解释啊。白手兴家，那就证明这个人肯定出身普通，甚至贫寒；智极高超远大，就证明他的教育水平不可能偏低，怎么着也是上过大学，有点见识了吧？要不然也不可能利用黑客入侵给骗局服务。哎，来，你们看，他的皮鞋、他的裤子，还有他抽血样的姿势。
1: 他一个司机，鞋帮子都擦得这么亮，这品味不低呀、啊。但是从头到脚，他没有一个名牌，
4: 一看就是内行啊。哼，哎，这装啊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是大金链子浑身挂的，第二层是高调炫富浑身名牌，第三层是低调奢华让别人看不出来。你们看他抽雪茄，不在车里抽。是因为味道重，怕影响别人。还有，这根怎么着得有180，你们看他抽一半就扔了。
7: 伟哥，得给你办一个事后诸葛亮的证。
4: 甭管事前事后，这诸葛亮也不是谁都没有。哎，班长姐跟他说了，说没有看到他的犯罪升级。那我们没有看到，并不代表他没有犯罪升级。一个高明的犯罪分子是通过无数犯罪实践锻炼而成的。那么我们以同关系人找到挨着他最近的，通过这些人对他的了解进行行为特征的描摹，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跳过大数据对比，直指目标？
8: 那肯定蒋兆龙最近。
6: 我明白了，他一定以某种身份在旧案中出现过，所以只要找到蒋兆龙的犯罪升级时间轴，就能找到李斌的具体身份和他犯罪升级的脉络。
2: 我觉得只要运气好，就能绕过这些眼花缭乱的伪装，直求本尊。要是有我这个福将在，不就完事儿了吗？
4: 父爱，你们还是不会察言观色。这次我可从风之的脸上看出来了，运气站在我们这边。不管这位化名李斌的骗销到底是谁，他已经是无路可逃了。
9: 钱宝，不是想参加审讯吗？跟我来。
2: 好。哎呀，你们先猜着啊，我去过过瘾。

0: 兆龙，挺有耐心啊。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封子英，是中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支队长。我认识你很久了。
1: 我也认识你。你们研究我们，我们也得研究你们啊。你是二级英模，
2: 参加过1041的案子，
1: 在打拐也干过，调到这儿不到2年，对吧？
0: 这么说，我们还是没见过面的老熟人了。

0: 北京卫视，行车过程中请专注驾驶，规范操作，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时刻留意路面状况，保持足够车距，提前预判路况变化，及时减速避让，只有这样才能做到防患未然，避免追尾事故发生。
1: 这里是早晨五点多的杨桥桥下，平静的路面上车辆行驶畅通，不过此处的安静祥和非常的短暂，在这条由西向北左转弯方向的停止线处即将发生一起相撞事故，您注意看。一看路口里面的交通信号灯处于红灯的状态，想要由西向北转弯的这辆深色小客很自然地停住了脚步。然而他停稳没多久，一辆面包车便从后面开了过来，由于那辆面包车的行驶速度较快，竟然把停着的深色小客撞出了停止线，推进了人行横道上，万幸当时没有行人通过。据报警人讲，在这起事故中有一个人的腰像是受了伤，此时驾驶深色小客的司机走下车来，估计他非常的生气。那位面包车的司机在事发之前既没有观察交通信号灯的变化，也没有注意车道里的行驶状态，分心走神的后果是招致这起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由此可见，司机朋友们在凌晨驾车时不能因为路上车少就变得三心二意，在行驶的过程中出现稍许的差错，都有可能让自身陷入事故的泥潭当中。
0: 在路上要想确保出行安全，要懂得掌握出行节奏，如果只一心图快，就难免顾此失彼，只有注意观察，心存警惕，才能掌控先机，应对风险。
1: 这里是凌晨四点多，右安门桥以西的二环主路，车辆正在路面上平静顺畅地行驶着，然而交通事故还是出现了。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出租车。这辆出租车与一辆工程作业车在这个主路的入口处发生了相撞事故。把画面的速度放慢之后，我们看到事发之前那位司机驾驶着出租车来到这个主路弯道处时，开始向外侧车道并线，与此同时那辆工程作业车想要从入口处驶进二环主路，在这个过程中因为采取措施不及，两辆事故车出现了相互撞击，而后他们被迫停在主路之中。再把画面推上去看看，停在道路外侧的这辆出租车整个车前部被撞得彻底变形，它的前机器盖向上窝了起来，而左侧大灯和灯罩已经变为了一地的碎片，估计那辆工程作业车的尾部也是车损不小。看起来司机朋友们在凌晨时分驾车的时候还是要多加谨慎才行，特别是行驶到主路的出入口附近时，司机们要多注意观察，有减速避让的安全意识，而这也是防止事故发生的保障。
0: 道路遗洒会对通行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可是这样危险的情况，很多时候货车司机却是毫无察觉。交管部门会对道路遗洒行为进行处罚，同时会联动城管、交通执法等部门共同监管，依法追责。
1: 这里是早晨六点多，大望桥上的京通快速路，高峰时段还没有到来，路面上依然保持着较为顺畅的行驶状态。然而，一位即将出现的驾车人却给这里造成了麻烦。您注意看，由西向东方向的最外侧车道。仔细看看，这辆车的车斗里面塞满了装着物品的黑色塑料袋，他们早已超出了车斗的槽帮，由于捆绑的松松垮垮，两个大袋子相继从车斗里面掉落下来，而驾车人呢对此情况浑然不觉，继续向东开走了。望着满满当当的车斗，实在让人担心，真怕还会有大袋子掉下来。从画面中看，掉下来的两个大袋子有一米多长，他们一前一后的摆在最外侧车道里，对于行驶中的司机们造成了不小的压力，大家尽可能的向旁边绕过去。怪只能怪造成遗洒的那位惹祸的驾车人，如果在上路之前他就把这些大袋子绑得结实一些，能造成这样的局面吗？工人们赶到现场之后清理了两个大袋子，还是那句话，在运输货物的时候，当事人要把货物捆绑结实，千万不能敷衍了事， 将心比心，如果自己在半路上遇到这些雨伞，又该作何感想呢？

0: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住在房山区的朋友，如果想去中心城区逛街购物聚会，一般会怎么来呢？您可能会说，那简单，地铁房山线呀。现在又出现了一种更快的选择，地铁房山线到北京西站需要一个小时，这个只需要25分钟，可谓是大战快呀。这就是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西段。这条线路有哪些站点，可以接驳哪些公交线路呢？仔细看看今天的红绿灯头条。
1: 最新的市郊铁路运营线路图显示，城市副中心线整体呈 L 型走向，即将投运的副中心线西段提升工程线路全长 31.5 公里，串联起房山、丰台、石景山三大行政区，提升段全程共设5座车站，分别为北京西站、衙门口东站、后吕村站、房山东站、良乡站。其中衙门口东站、房山东站为新建车站，其余车站进行了改造升级。从新建的衙门口东站到北京西站仅需4元。
2: 市郊铁路呢，兼顾了通勤、通学和近郊休闲出行的这个功能啊，具有这个长距离少停站啊，快速通达啊，这个特点啊，非常适配咱们长途的通勤出行需求。
1: 针对良乡至北京西站区段高涨的通勤客流，升级后的城市副中心线大幅提升运力，每日开行列车从原先的6队增至13队，运力直接提升1倍以上，精准匹配早晚潮汐式通勤客流。
3: 早高峰呢，我们是从早上起来6:30左右就有从这个乔庄东始发的列车，然后最晚一趟车呢是21点钟有从这个北京西开到良乡的列车。
1: 交通接驳方面，沿线所有站点均配套建设了机动车、非机动车专属停放区域，同时各车站都实现了近距离公交接驳。
4: 衙门口东站有多种的交通方式，其中周边的公交线路一共是有6条，可以通过换乘这些公交车去前往周边的小区以及万达商圈、银河商务区或者石景山医院。
1: 一条市郊铁路线的升级，不仅便利市民出行，更能全方位赋能沿线区域高质量发展。
5: 工程投入运营以后，将有效的缓解首都西南地区的通勤压力，加强西南地区与中心城区、城市副中心的交通那个快速交通联系，为支撑城市副中心建设和西南3区协同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
1: 自2008年市郊铁路 S2 线开通以来，北京已先后开通 S2 线、城市副中心线、怀柔到密云线和通密线共4条线路，总运营里程370公里，车站共计26座，服务范围覆盖中心城区与远郊多个生态涵养区。北京台报道。
0: 不仅方便家住房山区的朋友上下班通勤，咱们周末去房山玩也方便多了。还有一个方便之处啊，这条线路既可以像坐地铁一样刷实体或者电子一卡通，还有易通行以及支付宝乘车码乘坐，也可以像坐火车一样提前买好票刷2代身份证乘坐。虽然是国铁线路，但据记者说啊，进站速度对标地铁，具体什么样呢？我的同事陆林帮您试了试。
6: 我们现在来到了房山东站，可以看到呢，由于这3个站都是为早晚高峰通勤客流服务的，这站内的候车区域并不大，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每个站点都按照标准设置这种12306这个问询台以及少量的等候座椅，在对面还有哺乳室、卫生间、饮用水等便民的一个设施。另外呢，每个车站都设置了2个站台，分别是前往良乡跟北京西方向的，但是每个站前往站台的距离是不等的。像现在我们从房山东站出发呢，一出这个候车室往这面走，乘坐电梯就可以到达站台一了。
7: 扶梯无障碍坡道全覆盖，老人、推婴儿车、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全程无阻碍。
8: 线路两侧呀，分别设有2南北站房，是互通互联的。就是旅客呢，可就近选择那个进出站口进站。
1: 小体量车站也有大优势，升级后的站点精简通行流程，市民从安检进站、刷卡核验到站台候车，全程仅需3至5分钟，真正实现快进快出、随到随走。便捷度堪比日常乘坐地铁。
6: 在衙门口东站呢，我们发现了几台最新使用的多票制融合闸机，它有什么作用呢？这里可以刷2代身份证，这里可以刷地铁上的 一卡通以及 NFC， 这里可以扫码，都可以方便的进站。
1: 据悉，副中心线西段共配备61台全新融合检票闸机，票制票价参照北京城市轨道交通标准执行，从良乡站至北京西站需6元每人。
8: 一款全新的闸机，我们经过实验了一年多吧，这块已经在这个线路上正式投入应用。它是铁路的计划检票和城市轨道交通的随来随走的这种，是两个都是通用的，就是把各自的这个特点全都集中在这一个检票的终端上。
1: 北京台报道。
0: 您看是不是和坐地铁的流程差不多啊？但是进站流程对标地铁，这车厢配置和地铁不一样，可以说是对标国铁。比方说这座椅排列的布局和方向，车上呢还可以为手机充电。这也是全新的 CRH6F 智能城际动车组第一次在京津冀亮相啊。那这种地铁和国铁融合的乘坐体验是什么样的呢？陆林继续带您感受。
6: 来到这辆新车上呢，整体感觉就是特别宽敞，两个座之间的距离也是比较宽敞的，乘坐起来比较舒适，并且两座之间是新增了一个多功能的一个充电口，可以适合多种这个充电方式。再来看这车上的这个显示屏啊，也是比过去升级了一些信息的显示，像这个每辆车上的拥堵情况现在都可以十分清楚的标明在上头，感觉就像这个地铁一样，车的每节车厢都设置了这样的这个残疾人专座，是比一般的座位要稍微矮一点。整辆列车是设置了两个厕所，一个是普通厕所，一个也是残疾人专用的一个厕所。
1: CRH6F 型智能城际动车组为8辆编组，运营时速最高为160公里，定员512人，最大载客量1552人。车体采用减震降噪设计，车厢增设隐藏式托架行李架，车门采用大开门设计，每个车门顶部配备有 LED 动态电子地图，智能播报车辆运行和站点信息。车厢内还配有智能分析主机，实时分析车厢内乘客密度，并通过显示屏引导乘客向相对舒适的车厢移动。
9: 它的空调也进行了升级，现在具备有这种变频的功能，它的这个换气也会更快，体感呢会更舒适。同时它这个空调内置有空气净化器，车厢里面还比较贴心的配置了这种智能的照明系统，它的色温以及亮度能够随着这个运行的条件进行实时的自动调节。
1: 在安全性能方面， CRH6F 型智能城际动车组以复兴号高速动车组为基础，承载结构安全，车辆具备自身健康诊断功能，实现对车辆精准健康评估。北京台报道。
0: 集合了国铁的速度优势和地铁的便民优势，这样的大站快拉近了城郊时空的距离，也让日常通勤少了些许奔波，让我们更从容。好，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10: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1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0: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0: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1: 我爱翡翠， 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欢迎回来。越是夜间开车，越要打起12分的精神。如果相反不注意前方的信号灯和车辆变化，就有可能给自己和别人带来麻烦。具体说的什么事儿呢？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纪莹警官。
12: 深夜路口车流渐疏，不少驾驶人会不自觉地放松警惕，觉得车少人稀就可以分神懈怠。可深夜行车，安全意识不能打烊。无论车流多少，路况好坏，都要时刻紧盯前方路况，提前预判信号灯的变化，保持足够的安全车距，才能确保行驶安全。这里是晚上11点多的闹市口路口，在看到前方路口里面的左转弯信号灯亮着红灯后，这位驾车沿着最里侧车道中开过来的银色小客司机将车停在了停止线的后面，而危险即将出现在他的身后。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一辆出租车。在看到前方路口里面的交通信号灯是红灯后，先是那辆银色小客停了下来，而后一辆深色小客也停住了脚步，然而一辆出租车却从后面快速而来。当司机看到前方停着的深色小客后，为时已晚，出租车追撞上正在等灯的那辆深色小客，被撞的深色小客又将最前面的那辆银色小客撞出去好几米，推进了路口里面。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眼前这辆深色小客的车后部损毁变形的程度非常严重，而最后面这辆出租车的整个前部也遭受了重创，两辆事故车都已经无法继续行驶。在这起相撞事故中，驾驶最后面这辆出租车的司机在事发之前既没有观察交通信号灯的变化，也没有注意观察前方路面上车辆的行驶状态，他的分心走神导致了这起追撞事故的发生。可见司机朋友们在深夜时分驾车，交通安全意识只能提高不能降低，不然司机们出现任何差错都可能陷入到事故的麻烦之中。 人行横道的设计初衷是保障行人安全通行，非机动车骑行过街时车速快，制动距离长，司机难以提前预判和避让，尤其是夜间光线昏暗，一旦避让不及，极易引发事故。人行横道是行人的安全线，而不是非机动车的骑行道，下车推行才是骑行者过街最安全的方式。
11: 这里是晚上11点多，中关村大街与万寿寺路的交叉路口，当交通信号灯亮起绿灯之后，一些车辆开始由西向北左转弯。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位骑车人。这起事故发生的位置在这条人行横道上，事故发生之前，一位骑车人竟然骑进了这条人行横道，结果他在骑行的过程中与一辆由西向北左转弯的深色小客出现了相撞事故，骑车的男士摔倒在路面之上。这会儿当时司机把摔倒在地的骑车人慢慢扶了起来。借着这起事故，我们想提醒一下骑车的朋友们，如果大家想从人行横道上通过路口，请一定要下车推行通行，要是随意在人行横道上骑行，一旦因为避让不及，很可能会引发意外。而司机朋友们驾车来到人行横道附近时，也要多一分谨慎和礼让的意识，仔细观察人行横道上的情况，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通行，不要因为采取

0: 措施不及而出现交通事故的麻烦。
1: 雨天路滑，视线不佳，考验着每一位交通参与者的安全意识。可就在这样的恶劣天气里，有些行人却为了抄近道、图省事儿，无视交通法律法规，擅自闯入禁止行人通行的城市快速路，把自己和过往车辆都置于极大的风险之中。
0: 这里是上午十点多，陶然桥以西的二环主路，雨正在继续下着。要说起来，雨天驾车本就让司机们感到紧张，而在这个节骨眼上，眼前的这段主路竟然闯出来一位行人。从画面中看，这位女行人的手中撑着伞，贴着路中隔离带，由西向东慢慢地走着。而驾车行驶到此处的司机们，在发现这位行人之后，小心翼翼地与其保持着安全距离。而这位行人呢，由西向东走了一阵后，停住了脚步。过了一会儿，他看到车流中有一处空当处，快步穿过了二环主辅路。虽说这位女行人侥幸没有发生事故，可是我们还是希望其他行人朋友们能够吸取教训。主路里面只能让机动车行驶，行人们切莫因为图省事儿、抄近道就冒着风险往里面闯。特别是下雨天，路面湿滑，轮胎的摩擦系数降低，一旦司机采取措施不及，就会造成严重的事故后果。
2: 感谢经营警官的提醒。接下来呢，也是一个提醒。昨天晚上我们也说到，今年起北京市的尾号限行迎来轮换了，而且特别提醒驾驶尾号一和六的车辆的朋友，上周五限行，这周一同样限行，那有没有犯糊涂的司机朋友呢？来看看
3: 新的一轮尾号限行开始实施了，今天是第一天，今天是周一，尾号限行一和六。
4: 今天上午，在朝阳公园桥路口，这辆车牌尾号为六的别克小客车被民警拦下。
5: 我前几天穿着还是周五限行，
3: 三个月左右，它是有一个新的一轮尾号限行开始轮换，啊，您得关注一下，或者您把高德地图把您的车牌号输上，它都有提示。这个给您现场做一个现场的教育纠正，这个就不处罚您了，但是您得知道这件事儿。就是早晨七点到晚上八点这个时间段，五环路以内是尾号限行的。
4: 随后被拦停的几名司机也忽视了尾号限行的轮换。
3: 您好，您证件我看一眼，今儿限号了啊，忘了吧？今天新的一波次。
6: 都没到七月。
3: 不是，它不是以七月一号的为主。
6: 黄牌也限行。
3: 黄牌也是。大家都是机动车，都一样。
6: 您那还真不知道。
3: 新的一轮尾号限行开始了啊。咱那个是摩托车，也身为这个尾号限行的其中的一员，咱知道您了解这事儿吗？
7: 知道，但是不知道今天换了。
4: 今起，北京机动车尾号限行正式轮换，自2026年6月29日至9月27日，星期一至星期五，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为一和六、二和七、三和八、四和九、五和零，机动车尾号为英文字母的按零管理。民警提醒广大司机注意限行变化，合理规划通勤路线。
3: 尾号限行的机动车不仅限于小型客车，还包括摩托车、中型客车等。限行时间为工作日的早上七点钟到晚上八点，请各位车主提前核对车辆尾号，合理安排上班，错峰出行。
4: 北京台报道。
2: 北京尾号限行实行18年了，已然成为习惯，但习惯执行也要习惯轮换。这次轮换后一直到9月27号。那说到时间的变化，您还记得小时候的梦想吗？下面我们要认识的民警魏震，小时候的梦想就是当警察，如今圆梦了。而日常工作是日复一日的执法、夜查、普法，他有没有想到圆梦之后是这样的呢？翻开他的夜查日记。
8: 您那个扣咱们得给他系上好吧？您那扣它是没有了是吗？
9: 对，前天掉了。
4: 别看魏震只是个年轻的民警，但他却十分细心。检查时，他发现一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虽然戴了头盔，却没系好固定。
8: 如果发生事故的过程当中，您那头盔会先飞出去。他如果要飞出去的话，这咱头还是先着地的。其实戴了跟没戴是一样的，对吧？咱一定要去规范佩戴。
4: 鉴于骑车人是第一次出现违法行为，民警对他进行警告教育。这时，魏震看到一位骑电动自行车的女士没戴头盔。
8: 你有头盔吗？您？
10: 我有头盔啊。
8: 那咱们得给她戴上是吧？
4: 骑车人边解释边把拴在车把的头盔解下来。可就在他戴到头上的时候，魏震又发现了新问题。
8: 我看您这旁边这个扣它是坏了，是吗？
10: 对，就是因为它有点
8: 坏了是吧？
10: 没有戴，
8: 就不好给它扣上是吧？
10: 对。
8: 您不好扣上，您这么着，您实在不行您换一个，因为咱们这个头盔啊，戴完了以后。它这个 如果要不扣上的话，它是起到不了这个保护作用的。
4: 因为观察入微，魏震。

0: 及时发现了头盔的隐患。虽然骑车人是第一次违法，他也耐心教育，让当事人真正意识到安全隐患。
1: 我今天晚上回家就得换，您说的可不是吗？
0: 同样在头盔上出了问题的还有这位骑车人。
2: 头盔有吗？我看您这儿有是吧？坏了是吗？
3: 啊，有。
2: 您拿出来我看一眼。
3: 给摔坏了，没那个上买的。
2: 车哪摔坏了？您
3: 对这个今天也不知道谁给摔坏了。
2: 挡风的没有是吧？
3: 对对对。
2: 但是它影响您那个佩戴吗？
0: 虽然骑车人声称头盔坏了才没戴，但其实没有挡风镜并不影响佩戴。
2: 第一次我对您进行警告，您下次一定得把这头盔佩戴好了。
3: 好，
2: 咱们现在去这个八角桥底下，因为那边有这个群众说那边有这个大货车，这个时间段然后出来。对，这个时间段咱们那大货车还是这个五环以内进行的。
0: 群众反映的问题果然存在，刚到八角桥，民警就发现了一辆问题大货车。
2: 这个灯，您完全把这号牌已经遮挡上了。
0: 然而，车前号牌存在遮挡问题，还只是这辆货车的问题之一。
2: 河北的车，咱们这个点儿是不允许进来的，您这属于货车。
3: 对，
2: 因为这是五环以内，咱们这是五环桥，您这车12点以后才能这个进咱们这五环以内。
0: 而转到车尾，这辆货车的尾部号牌也有问题。
2: 一摸，
3: 全是
2: 一层土，全是灰。在这个扫的过程当中，它这个号牌它是扫不出来的。我们这个系统跟那个电子的这个探头啊，这些电子探头是一个性质的，它这个拍它是这个需要对您这个车辆这个号牌进行识别的，根本就识别不出来，那这是不允许的，有这个污损的这个嫌疑，这对您进行200元不扣分的处罚。
0: 针对这辆货车的其他违法行为，魏镇也逐一进行了处罚。
2: 故意遮挡号牌对您进行200元9分的处罚，驾驶外辅机动车违反进京通行禁令标志指示行驶，这对您进行100元1分的处罚。
0: 魏镇说，他从小的梦想就是当警察，如今圆梦，他希望用自己的方式为人民服务。
2: 在我小时候的时候，有一次我妈就是骑这个自行车在我回家的过程当中摔倒了，我那个脚啊直接就刮进那个自行车里面了，我妈就赶紧就抱着我进那个五里屯那个派出所里面了。值班那民警就说你这么着，我赶紧开车拉着你去咱们那个附近最近的医院，赶紧给他治，别耽误这孩子。民警这是为人民服务的。
0: 北京台报道。
4: 而这样的工作和执法是必要的，因为确实有人安全意识淡薄。比方说，在人流密集的华西商圈，就有一辆严重超员的电动自行车，车上不止带着一个孩子，好几个人，并且都没有佩戴安全头盔。
5: 哎呦，这几位啊！有点多了啊，只要带一个小朋友啊，带这么多人不行了。而且只要坐这电动车骑着坐的都得戴好头盔啊。
0: 夜幕降临，五棵松华西商圈人流车流密集，也是剐蹭事故高发的时间段。而这辆超员上路，骑乘人员都缺少必要防护装备的电动自行车，可谓是集合了众多危险因素。
5: 第一个，您驾驶自行车违反载人规定了，只能带一名16岁以下的，这带仨人肯定不行的啊，警告处罚啊。二一个，您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成员头盔的，也是警告啊，
6: 不安全，真的不安全，知道了，下次注意，回去戴头盔，不带小孩了。
7: 因为您电动车带了4个，
6: 是，还超载了，
7: 还超载
6: 啊，对，不能带这些。
7: 您这是带着6弯了是吧？
6: 是的。
7: 头盔怎么没戴？是因为热还是怎么？
6: 走的匆忙，预备了啊，匆忙没带。
7: 有头盔，
6: 有头盔，就是热也知道带，就是匆忙了，下次一定带。
0: 民警执法过程中，逆行、人行道骑行、不佩戴头盔的违法行为屡有发生。一名骑车人为图省事，在人行便道逆向骑行，并且全程未佩戴头盔，被民警当场拦停。
5: 没戴头盔是吧？
8: 戴，从那个五棵松出来就戴，但上厕所我不能戴头盔上走。
5: 行，一是您没戴头盔啊，二是人行道您不能骑车啊，先生。
8: 我不应该直接推是吧？
5: 啊，对，没错，先生。
8: 那行，我知道，下次推吧。
5: 被规范佩戴头盔的，这首次您是一个警告处罚。二一个啊，您这也是逆行啊，对，都是20元处罚的啊。对，大家可能都是觉得晚上车少就想超过禁道，其实尤其是晚上，这逆行是很危险的。人行便道它是行人步行走的地方，很多呢骑车人啊就图方便，在这个人行道上骑车，占用这行人通行的空间，这样。对行人是很危险的，包括自己也是一样的。
0: 民警表示，夜间光线不足，电动自行车一旦发生磕碰摔倒，缺少头盔防护极易

0: 造成颅脑重伤，安全防护一刻不能松懈。眼下暑期即将到来，市民夜间外出游玩、遛弯、聚餐的频次持续上升，非机动车出行量还将进一步上涨。民警也向广大市民发出安全提示。
1: 今天夜间整治的过程中啊，我发现不戴头盔的情况相较于白天是比较多的，大家一到晚上可能放松了警惕。但实际上呢，在夜间发生事故，尤其电动车发生一些事故，很容易对造成严重这个伤害的。在夜间我们一样也需要戴好头盔。
0: 北京台报道。
2: 那如果您在路上也见到了违法行为，可以在手机微信上搜索北京交警随手拍几个字，拍照上传举报。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赵威警官，进入今天的微说随手拍。
3: 您举报，我处理，交通秩序，你我共治。大家好，我是北京交警赵威。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重点来说说逆行。逆行是一种非常危险的交通违法行为。按照右侧通行的基本原则，所有驾驶员的判断避险都建立在顺向行驶的基础上。逆行这种违法行为会让车辆突然闯入对向车道，让对向驾驶员超出正常预判，措手不及。那首先呢，咱们先来看第一起逆行的案例。通州交通管理支队陆河大队接到市民随手拍反映，在通顺路辅路，一辆小客车逆行。市民提供的记录仪视频画面清晰记录了全过程。画面中，这辆小客车从辅路逆行而来，占用了顺向唯一的一条机动车道，严重扰乱道路通行秩序，违法情节可以说是十分危险。民警根据投诉视频固定证据后，驾驶员承认了自己的违法事实。那最终因实施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逆向行驶的违法行为，驾驶人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第二起违法逆行的案例。通州交通管理支队副中心大队接到市民随手拍反映，在通运东路，一辆小客车存在逆行的违法行为。从市民提交的行车记录仪画面，我们能够看到，这辆逆行的黑色小客车迎面驶来，将正常行驶的车辆逼停在路中央。顺向行驶的司机只能等右侧车道的公交车通过后，并线驶入右侧车道来躲避逆行车辆。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违法情况属实，最终因实施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逆向行驶的违法行为，驾驶人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我们来看今天最后一个违法逆行的案例。通州交通管理支队长陵营大队接到市民随手拍反映，在西引路，一辆小客车逆行。从市民提交的行车记录仪画面，我们能够看到，这辆逆行的小客车挡在辅路的顺行车辆面前。这条车道里正常行驶的顺行车辆想通过这里，都要采取向右打轮的措施来避让逆行车辆。逆行司机的这个操作不仅将自己和其他司机陷入危险，还严重影响了道路通行的秩序和效率，更容易引发交通事故。民警根据投诉视频固定证据后，驾驶员承认自己的违法事实，最终因实施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逆向行驶的违法行为，驾驶人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下面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随手拍小课堂，请随手拍专班的民警给我们说说，投诉逆行违法行为时应该怎么拍才能被成功采纳。
4: 我们在拍摄机动车逆行违法行为时，首先我们的图像或视频中能清晰地反映出道路中心线，
5: 或者我们的图像或视频中能清晰地反映出车辆行进方向的行驶指示箭头。
4: 其次，我们的图像或视频中能清晰地反映出违法车辆占用对面车道行驶的全过程，且车辆存在明显的位移。
3: 选择逆行的司机抱着侥幸心理，觉得短距离超近道无关紧要，可道路安全从来没有临时破例的说法。右侧通行是保障车流有序的基本规则，每一次任性的逆行都是拿自己和其他交通参与者的生命在冒险。希望大家引以为戒，顺向守法通行，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微说随手拍，下期接着说。
2: 好，感谢赵薇警官的梳理，大家帮助大家，大家也可以监督大家。当然，如果能通过这样的威慑作用管好自己，增加自律就更好了。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不长，一分钟之后我们再见。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欢迎回来，接下来视线放眼全国。最近在福音高速江西九江境内，巡逻民警远远看到一辆小货车拉着一棵比车还长出几倍的大树，根本不像一辆车，倒像一棵树在高速公路上跑。
7: 左边右边下高速，
0: 民警鸣笛喊话让小货车就近下高速，绕到车后一看，露在外面的货竟然比车还大，车牌看不见，灯光看不见，整辆车的轮廓都被树挡住了。
8: 你在路边行车有极大的安全隐患，对你驾驶车辆所在货物场上方，我们依法会对你做出处罚，处罚是100元驾驶证记一分。
0: 经了解，司机徐某是在网上接的单，从广东拉树去九江，他也知道拉载的树木超长了，但还是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抱着侥幸心理上了路。
2: 最近在四川南充发生了惊险一幕，一辆小轿车突然冲进火锅店，正在火锅店就餐的时刻，连人带锅被撞翻。
0: 事发时正值晚餐时间，公共视频显示不少食客正在火锅店内就餐，随着轰的一声响，一辆汽车突然破墙而入，撞倒餐桌后随即停下，现场一片狼藉。
9: 五点钟嘛，正上停是在动静就超大，我也是当时都下餐了，说真的当时都下懵了，把操作人话都说不出来，司机当时也懵了，司机好久出来全是东西了。
0: 这起事故给店铺造成了不小的损失，但所幸店内人员均无大碍。经警方调查，目前驾驶员已经排除酒驾或毒驾的情况。
10: 杜姓的女士，她当时驾驶一个渝 A 牌照的小型车，普通客车，她掉头的时候呢，因为操作不当，那个车辆冲入那个路边的，一个叫馋猫牛杂火锅店内。导致那个车辆和店铺受损，店内呢有2个用餐人员受伤，后经过诊断呢，一人为烫伤，一人为扭伤，都没有生命危险。转弯的时候，应该是误踩了油门吧，应该是，因为他转弯的时候本来应该速度慢的，然后突然的话，还没有转过去的时候，那个车辆就突然加速了，应该属于误操作那一类。
2: 最近在江苏扬州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辆轿车和电动自行车相撞，骑手被压在汽车下。
0: 公共视频显示，一辆白色的轿车在右拐时撞倒了一辆电动车，电动车骑手瞬间被压在了车下。事故发生后，轿车驾驶员赶紧下车拨打电话求助，而附近的群众发现情况后一起帮忙抬车救人。不久，伤者被120救护车送往附近医院进行救治。执勤民警赶到现场后对该事故进行处理，经医院检查伤者并无大碍，事故原因正进一步调查中。
2: 凌晨时分，在安徽马鞍山市的一个路段，四辆机动车发生激烈的碰撞，导致一辆轿车和一辆卡车里边的2个人被困，情况危急。
0: 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发生事故的四辆车中2辆车内有人员被困，其中一辆轿车车身严重变形，车头几乎完全损毁，驾驶室扭曲挤压，消防员立即使用破拆工具开始救援。很快，2名被困人员被成功救出，消防员随即配合医护人员将伤者固定在担架上送往医院治疗。目前，事故具体原因正由交警部门进一步调查中。
2: 最近，重庆市巴南区发生了一起2辆大货车追尾的事故，后车驾驶室严重变形，驾驶员被困。接到报警之后，当地消防救援站立即赶赴现场处置。
0: 经了解，事故原因是一辆大型挂车紧急制动， 紧随其后的另一辆大货车因车距过近刹车。

0: 不及，直接撞上前车尾部。巨大的撞击力导致后车车头严重凹陷变形，挡风玻璃完全碎裂，驾驶员的双腿被变形的方向盘和操作台死死卡住，无法动弹。由于驾驶室变形严重，救援空间极为狭小，救援过程中司机腹部开始出血，消防员不断安抚缓解司机情绪。经过8分钟的紧张救援，成功将被困司机从变形的驾驶室中救出，并送往医院救治。
1: 事情回到咱们北京，开车就是一件需要专心做的事儿，而不少人把它当作一件可以同时做的事儿。如果抱着后者的心态，就特别容易造成下面这样的事故。什么事故呢？来看看。
2: 这里是晚上9点多，惠城门桥附近的莲华池东路，正当车辆在主路里面非常顺畅地向前行驶时，一起事故突然出现在由东向西方向的车道里。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白色小客。这辆白色小客在行驶当中突然撞上了隔离护栏，把画面的速度放慢之后，我们看到这辆白色小客原本行驶在由东向西方向的外侧车道中，它竟然连续并过数条车道，奔向了道路里侧。转眼间，白色小客的左侧车身与路中隔离护栏相撞，而后它又冲进了对面由西向东方向的车道，差点跟一辆正常行驶的小客车发生相撞。此时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出事的白色小客趴在由西向东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原本摆放在道路中间的隔离护栏被它撞坏了好几扇。发生事故后，当时司机已经走下车来，他侥幸没有什么大碍。或许您会感到奇怪，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在连续向道路里侧并线后，为何没有及时调整行驶方向呢？据他跟处理事故的民警讲，自己在行驶当中因为低头看手机而没有察觉情况异常，结果造成了这起事故的出现。发生在惠城门桥的这起事故再一次提醒了司机朋友们，在驾驶车辆的过程中要把集中注意力盯紧前方情况，当作安全行车的基石。司机们不要以为低头查看手机只是短时间的动作，即使是一秒钟的分心失误都会影响到行驶安全。下午2点多，在西二环的官园桥，我们从画面中看到桥下方由东向南方向的左转弯灯已经亮起绿灯，一些机动车和骑车人正在左转驶向二环辅路。此时一辆银色小客从路口的另一侧由西向南右转弯，您注意看。事故发生前，那位骑车人正在官园桥下由东向南进行左转弯，而处于右转弯状态中的银色小客因为司机采取措施不及，与对方所骑的自行车发生了碰撞，而后那位骑车人便连人带车一起摔落在路面上。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驾驶这辆银色小客的是一位女司机，而被撞的骑车人刚好也是一位女士。遭遇了突然的撞击，女骑车人能不感到心慌害怕吗？这不，她坐在路面上老半天都缓不过神来，而那位女司机同样被事故弄得倍感惊慌。驾驶这辆银色小客的女司机事发当时只顾着向右转弯，忽视了对左侧情况的观察，实属马虎大意。而女骑车人在骑行的过程中也应该注意与机动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可见大家在路口采取转弯动作时，要谨慎注意周围情况的变化，做到小心避让，以防止事故的发生。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 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0: 03654677。
1: 好，以上就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红绿灯节目，再会。
2: 土地老儿，
3: 大圣，
2: 此地何来遍地洪水？
3: 北京地处华北平原西北端，六成以上的地界都是山区，也是西北高东南低，形如朝东南敞开的水槽。降雨后，山区水流顺势下泻，极易引发洪水。这不，雨又来了。
2: 嗯，我去瞧瞧。
4: 大圣，
5: 大圣，
2: 这雨势为何这般猛烈？嗯，
4: 大圣，北京是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降水量585毫米，可全年70%的雨水都集中在七下八上的主汛期。
5: 今年北京正处在多雨带的核心区，汛期降水量、强降水天数都会偏多，
2: 那该如何避险？
4: 摸清地形知险处，
6: 读懂雨情早防范。

0: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净晚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捐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哎，
2: 李淼，
3: 带孩子出来玩。
1: 当朋友约你去游玩，
4: 他走的那条路越走越慌，是个废旧老铁道。
5: 我不去，不去，不去就不去。
6: 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1: 当你的朋友喊你去野外，
4: 右侧是片林区，就两个村子，现在已经全都筛平了。
5: 我不去。
6: 你愿不愿意再信我一回？
5: 不愿意。
7: 爸，牛，
8: 相信我。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中午好，我是赵冰冰。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新闻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来自外交部的消息。
0: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主持了例行记者会，会上有记者提问，中国商务部宣布将部分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日本经济团体方面称，在民用领域日本企业的稀土采购已经受到了影响。请问外交部如何看待这一次的措施？来看看回应。
2: 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3: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日本政府发言人称，中国海警在所谓日本专属经济区海域活动，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2: 中方已经多次阐明了严正立场，我们愿重申，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活动，合理合法，无可非议。日本、菲律宾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

0: 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
1: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

0: 尽快运抵委内瑞拉。
1: 郭家坤介绍，中方还向伪方提供了地震灾区卫星图像，为伪方抗震救灾提供支持。在委内瑞拉的中资企业和华侨社团纷纷自发向伪方提供救援工作急需的工程机械和医疗物资，并组建救援队积极参与搜救工作。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灾情进展发展，继续向伪方提供更多支持。北京台报道。
2: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经造成1719人死亡，5034人受�伤，15866人流离失所，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
3: 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天在灾情通报会上说，委内瑞拉全国共有855栋建筑受损，其中189栋完全坍塌，666栋部分坍塌。在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大约90%的电力供应已经恢复，大约有15个大型临时避难所已经建成。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共有3319名外国救援人员。140只搜救犬参与救灾。
2: 那到目前呢，虽然震后黄金72小时救援已经过去了，但是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搜救工作还在持续的展开。
3: 当地时间6月29号凌晨，在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震后被困106个小时的21岁男子亚伦被成功救出。据了解，救援人员大约是花了43个小时才将他从废墟下拉了出来。
4: 新菊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2: 特别关注交通，今天首班车开始，北京地铁6号线通运门站开通运营。这座位于城市副中心运河商务区核心的地下车站，以双岛4线中庭式的布局亮相，它将会补齐运河商务区轨道出行的短板。
3: 今天上午，车站还推出了通衢古今、运起新城主题活动。接下来呢，就跟随我们的记者一起到通勤路上，沉浸式的感受运河文化氛围。
5: 建成了12年的6号线通运门站在今天终于开通运营，我现在就在车站的站台。那么随着一辆辆地铁列车呢投入运营，这也标志着地铁6号线全线的站点已经正式的全部开通。
6: 通运门站是6号线快慢车运行模式的关键节点，开通初期车站先行开放 AB 两个出入口，其余未投用出入口及疏散通道将结合周边地块开发进度分阶段启用。运营安排方面，车站开往陆阳方向首班车时间为5:30，末班车为23:40，开往金安桥方向首班车为5:01，全程末班车22:59，半程末班车23:39。受新站开通影响，6号线部分车站首末班车时刻将有细微调整，列车运行间隔则保持不变，最小发车间隔仍为2分05秒，保障常态化运力供给。
5: 在通运门站的站厅，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历史时间轴，里面不光介绍了古代通运门作为漕运门户的一个历史知识，还介绍了现代通运门站，也就是地铁6号线通运门站在建设时期的考古发现。通过这样的介绍，也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这一地区的历史和今生。那在今天通运门站开通的首日，车站也进行了一些活动的开展。以上是记者张新磊、张春明为您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好，我们再来到傍晚的华西商圈，这里人流密集，非机动车往来不断，执勤民警沿着商圈道路不间断的巡逻，刚巡查没多久就拦下了一辆严重超员的电动车，车上驾驶员带着2个孩子，4位驾乘人员，而且都没有佩戴安全头盔。
3: 你说他们是怎么坐上去的？民警说了，在夜间光线不足，一旦发生了事故，缺少头盔的防护是非常容易造成严重伤害的。所以呢，我们也是想借着这个案例来提醒大家，在暑期夜间出行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戴好头盔，不要心存侥幸。
7: 哎呦，这几位啊，这有点多了啊，只要带一个小朋友啊，带这么多人不行，而且只要坐这电动车，骑着坐的都得带。

0: 戴好头盔啊。
1: 嗯，好。
2: 夜幕降临，五棵松华西商圈人流车流密集，也是剐蹭事故高发的时间段。而这辆超员上路，骑乘人员都缺少必要防护装备的电动自行车，可谓是集合了众多危险因素。
0: 第一个，您驾驶飞行车危险载人规定了，只能带一名16岁以下的，这带仨人肯定不行的啊，警告处罚啊。
1: 好。
0: 二一个，您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成员头盔的，也是警告啊。
3: 不安全，真的不安全，知道了，下次注意，回去戴头盔，不带小孩了。
4: 等于您电动车带了四个。
3: 是。还超载了，
4: 还超载
3: 啊！对，不能带这些。
4: 您这是带着遛弯了是吧？
3: 是的。
4: 头盔怎么没带？是因为热还是怎么？
3: 走的匆忙，预备了啊，匆忙没带。
4: 有头盔，
3: 有头盔，就是热也知道带，就是匆忙了，下次一定带。
2: 民警执法过程中，逆行、人行道骑行、不佩戴头盔的违法行为屡有发生。一名骑车人为图省事儿，在人行便道逆向骑行，并且全程未佩戴头盔，被民警当场拦停。
0: 没戴头盔是吧？
5: 戴，从那个五棵松出来就戴，但上厕所我不能戴头盔上厕所。
0: 行，一是您没戴头盔啊，二一是人行道您不能骑车啊，先生。
5: 我不应该直接推是吧？
0: 啊，对，没错，先生。
5: 那行，我知道，下次推吧。
0: 被规范佩戴头盔的，这首次肯定是一个警告处罚。二一个啊，您这也是逆行啊，对，都是20元处罚的啊。对，大家可能都是觉得晚上车少就想超个近道，其实尤其是晚上，这逆行是很危险的。人行便道它是行人步行走的地方，很多呢骑车人啊就图方便，在这个人行道上骑车，占用这行人通行的空间，这样。对行人是很危险的，包括自己也是一样的。
2: 民警表示，夜间光线不足，电动自行车一旦发生磕碰、摔倒，缺少头盔防护，极易造成颅脑重伤，安全防护一刻不能松懈。眼下暑期即将到来，市民夜间外出游玩、遛弯、聚餐的频次持续上升，非机动车出行量还将进一步上涨。民警也向广大市民发出安全提示。
0: 今天夜间整治的过程中我发现不戴头盔的情况，相较于白天是比较多的，大家一到晚上可能放松了警惕，但实际上呢在夜间发生事故，尤其电动车发生一些事故是很容易对造成严重这个伤害的，在夜间我们一样也需要戴好头盔。
2: 北京台报道。
6: 再来到凌晨3点的顺义南环高速收费站，一辆非法改装的重型半挂车公然闯杆闯卡扬长而去，违法改装，超载超限，车主司机为了让运费翻倍，堵上了公共安全。
7: 这么严重的违法行为不可能得逞，顺义公安交通等多个部门彻夜蹲守，截停了这个公路杀手。
8: 凌晨3点，一辆涉嫌非法改装的大型运输半挂车驶入顺义南环高速收费站，该车驾驶人强行冲撞收费站道闸栏杆，闯关驶入高速公路，随后工作人员拨打了报警电话。
9: 我们这看以后，我们也会说这个拿这个停车牌，然后示意他，然后之后停下，直接就是把这杆就直接撞开就走了。
8: 接到报警后，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治安支队会同派出所、顺义交通局等多部门一同赶到现场了解情况。
9: 就是这样，这两边不是推开吗？撞开以后，杆儿会就是上下就是会抖，之后它会撞到这边上这儿，造成损坏。
8: 经了解得知，闯卡的运输车都是经过改装的，车主通过切割大梁、加长挂车尾板、加宽上层托架，改装后单车可多装载轿车，一趟多运十几台车，超限超重车辆长期碾压路面、桥梁，将会损毁公路基础设施，埋下安全隐患。
10: 我们是根据交通局还有首发集团的这个收费站的这个监控录像，以及根据监控录像里边出现的嫌疑车辆，通过这个卡口啊还有车辆轨迹呢，锁定了一些非法运输的改装车。
8: 经民警深入调查摸排发现，涉嫌非法改装闯卡逃费的并非只有这一辆运输车一名驾驶人，该类违法车辆专门挑选后半夜车流稀少、收费站值守压力相对较小的时段实施闯卡逃费，规避现场检查。
10: 先确定了嫌疑车辆跟相关的嫌疑人，我们提前制定了这个抓捕方案，我们采取便衣和制服警力相

0: 结合的这种方案，提前呢在这个他们作案的这个规律时间段，我们就已经预伏到周边进行蹲守了。
1: 经过八个小时的蹲守，次日凌晨一点，在南环收费站，嫌疑车辆正准备闯卡时，民警将其拦下，
0: 及时的控制违法行为人，保障周边的其他车辆及人员的安全。
1: 这辆运输车的司机姓张，他说合规的轿运车有严格总长、装载数量的限制，一趟只能固定运送6到9台商品车。司机私自加长挂车、加宽拖架、加装延伸板，单车就能装载10几台甚至20多台新车，运费收入直接翻倍。
2: 这就是咱们当时那些闯卡的车辆，这个车按标准来应该是外扩尺寸是18米，但是呢这个车呢为了这个多增加这个车辆的运力嘛，我们当时发现它的时候它应该是装了14辆车，车长大概在43米到45米之间。
1: 据了解，改装后的车辆车身超长，上层装载密集，整车重心偏高，刹车距离大幅变长，转弯变道时稳定性极差，容易侧翻。目前司机张某因扰乱单位秩序已被顺义关分局行政拘留，此案正在进一步工作中。
3: 在此呢也呼吁这个相关的运输企业依法依规开展运输，为这个咱们这个运输货运市场营造一个良好的这个发展秩序。
4: 马上就要进入7月份了，北京也是进入到一年当中降雨最集中的时段。
5: 我台 AI 智慧坊推出了防汛科普视频《北京镇水兽》的防汛公开课。今天我们就让颐和园的铜牛来告诉我们，突遭大雨的时候到底应该怎么办。
6: 我是铜牛，昆明湖边蹲了200多年。当年乾隆皇帝助我镇水，防汛这事我算老资历了。遇暴雨，很多人会有点懵，回家来不及，往哪儿躲呢？我的建议是往高处走。如果您遭遇的是一场小时降水量超过200毫米的极端罕见暴雨，那么意味着在一个大约7000多平方公里的地区，1小时内就会倾泻超过100个西湖的水量。这么大的量，排水系统根本忙不过来，水全往低处跑，地下车库、地下室、桥洞、地铁站、地下通道，这些地方地势最低，几分钟就能灌满了。您要是困在里头，跑都跑不出来，所以千万别往这些地方去。
7: 那要是路上积水已经挺深了，能不能趟过去？
6: 也很危险，水深过膝盖，加上浮力让您脚踩不实地，摩擦力变小，稍有不慎就会站不稳，一旦摔倒，水流冲击更大，人很可能会被冲走。
8: 我已经被水困在路中间，怎么办？
6: 最好几个人一起，最强壮的人站在前面，后面人员扶着前面人员的腰部，排成纵队面向水流方向行进。一个人的话别硬闯，就近找门板空孔当漂浮，或者干脆爬上稳固的高处等人来救。趟水之前一定先看水面，要是有漩涡或者往外喷水，那底下10有8九是没有盖子的下水道，千万别靠近。最后记住，内涝来了不冒险往高走或求救，汛期来临做好自己的安全第一责任人。
4: 西长安街地区老旧平房多，低洼院落一直是防汛工作的重中之重。
5: 最近这一地区易积水区域上岗了25处嵌入式水位监测装置，城市内涝积水监测预警系统也同步运行，为地区汛期安全再添一道智慧防线。
9: 今年夏天每逢下雨，西荣县胡同45号院里的电子哨兵就不动声色地忙活起来，他的任务是不眠不休地监测地面积水深度。哨兵的学名叫做嵌入式水位监测装置，底部设有水浸传感器，一旦检测到地上有水，就自动开启水位检测功能，依托压力传感与超声波雷达双重技术精准测量积水深度，精度可以达到毫米级别。不仅如此，装置防水防腐，抗泥沙堵塞，即便暴雨泥水冲刷也能稳定采集数据。
10: 以前特别担心那个就是不在家会淹，就现在从装上了我就不用担心了，我就是即使走个3到5天 那就只要说

0: 是淹了的话，就由咱们社区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发现，就会来及时的处理。我觉得这是对我们居民来说是太棒了。
1: 电子哨兵采集到的数据会实时上传到配套的云管理平台，并接入街道数字红墙系统，积水深度每隔5分钟就能更新一次，一旦超出安全阈值，系统立即通过 APP 和短信同步推送预警信息，以便工作人员及时处置。
2: 院落里头我们设定了一个5厘米的阈值，达到了5厘米，可能影响到居民的日常生活和通行，道路的两侧设置了15厘米的阈值，超过15厘米的积水可能会影响到车辆通行。
1: 西长安街地区共安装了25处嵌入式水位监测装置，工作人员可根据各点位积水深度研判风险，区分轻重缓急，精准调度抢险力量，实现从被动补救到主动预判、快速处置的转变。北京台报道。
3: 夏天天热，玩水消暑的人多了，但是野外水域的危险也在悄悄逼近我们。
4: 就在6月25号，广东清远一名女子在野外溪谷玩水的时候被急流冲走，不幸身亡，户外安全再次敲响警钟。
5: 据亲历者描述，事发时洛龙潭溪水湍急，一女子被卡在石缝中，身体沉入水面以下无法脱身，多名施救者在两侧拉起绳索趴在石头上救援，却始终无法把人拉出水面。救援专家介绍，很多市民去山涧小溪游玩，认为水浅不需要带救生设备，这是个很大的误区。
6: 在横渡的时候，牵引绳要跟对岸形成一个45度角，形成直角的话，那么激流冲下来，那么形成了一个 V 字，我们专业叫做死亡 V。
5: 当绳索被固定在水流两岸，且方向与水流垂直时，被困者会被湍急的水流冲向下游，形成 V 字形，水流会聚力将人压向水面以下，使其无法抬头呼吸。2024年6月，两名驴友在浙江台州黄岩区石人峡横渡峡谷溪流时，恶劣的环境加上错误的绳索架设方式，让落水者陷入死亡 V 而身亡，教训深刻。此外，滚水坝深水区不明河道也存在极大危险，切勿贸然前往。2025年8月，杜安县某景区一名女子被卷入滚水坝，幸得救援人员和市民合力救起。
7: 落差就像一个巨大的滚水桶一样，会水流会一直的滚，一旦陷入这个区域，它是十分的危险的。一般的应对措施就是在岸上救援，或者是呼叫专业的救援力量，不能盲目下水。
5: 随着气温升高，野外玩水的人多了起来，危险也随之而来。今年6月，南宁市红十字搜救救援队在5名一处溪谷一天内就救起了6名儿童。
6: 5名的那个起凤山旁边那条河，很多人去打卡，带小孩游泳，自己也游泳，有水比较急，站不稳了，因为水下面也有点滑，一滑一不稳就马上往下冲了，下面就是深水区了，一到了深水区那可能就危险了，首先要有救生设备。
5: 暑期临近，徒步、溯溪、露营等户外活动增多，尤其亲水项目更受追捧，请大家出发前密切关注天气和水文预警，遇暴雨积水不要盲目涉水，野外水情复杂凶险，保持敬畏，安全第一。
3: 再来看一个很惊险的画面啊！近日四川南充一名滑翔伞爱好者在滑翔途中遇到风向乱流导致失控，伞具缠绕在了建筑工地的塔吊上面，人员被困在半空当中，这个场面太危险了。
4: 接警之后，属地消防救援力量是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展开了抢险救援，我们一起来看看。
8: 被困的滑翔伞爱好者是一名男性，滑翔伞伞体缠绕在塔吊吊臂前端，男子全身悬空，仅靠伞绳悬吊，坠落风险极大。经在建工地负责人现场核实，男子被困的塔吊垂直高度超60米，受工地基坑、建材围挡影响，现场无法铺设救生气垫，举高消防车也难以直接抵达救援点位。
9: 不过他那个人高度没嘞？
10: 平行了，平行了。
8: 现场消防指挥员联合工地管理方、塔吊操作手综合研判险情，评估作业风险，最终确定举高消防车联动塔吊协同作业的救援方案。天色渐晚，消防救援人员调度照明车架设高空照明设备，补足夜间高空作业光线条件，全方位保障救援作业视野清晰。各项准备工作就绪后，救援行动即刻启动。两名消防员穿戴安全防护吊带，携带救援绳索、剪切工具等专业装备，搭乘举高消防车平台升空作业。地面救援组依托无人机实时监控。

0: 控现场情况，多方精准配合开展救援工作。
1: 快接啊，师傅，马上来了。
2: 你莫急，你莫急，
3: 你莫等。
0: 经过十多分钟的精准对位调试，登高平台顺利抵达被困人员下方的安全作业区域。
2: 慢点来，慢慢来，慢慢来。
0: 消防员第一时间安抚被困人员情绪，同步快速架设安全保护绳，加装双重保险装置，固定稳固被困人员身体。
2: 已经给他挂上保险了，把线捋一下。
0: 确认所有防护装置固定牢靠后，消防员协助被困人员穿戴专用救生背心，解开滑翔伞安全吊带，最后联动地面安保防护组操控云梯平稳回落，成功将被困男子安全救下。
4: 昨天我们的节目当中报道了，近日一名拥有200多万粉丝的农业博主在网上诋毁袁隆平院士的成果，他的账号已经被相关平台永久禁言。
5: 也是在昨天，辽宁省沈阳市公安局苏家坨分局通报，近日某网民在网络平台发布不当言论，涉嫌诋毁袁隆平院士科研成果。经查，犯罪嫌疑人杨某，男，40岁，为博取流量，恶意曲解袁隆平院士研发的水稻育种技术，公然损害袁隆平院士声誉，造成恶劣社会影响。
4: 目前公安机关已经依法对杨某采取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最近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专门走进了辖区内的一家养老机构，对400多张床位消防员挨个的对号入座进行检查。
5: 而且从中控室到消防泵房，从烟感器到疏散通道都一一的仔细查看，把这张安全网织牢织密。
2: 通过视频然后查看什么消防问题呢？您这
6: 每层是8个镜头，看看门口，看老人那个活动区啊有没有摔倒，是
2: 吧？把楼道也清空，要不要占用咱们的疏散通道，
7: 测一下烟感。啊，报警了啊，灯亮了啊。
8: 在辖区一家入住超400位老人的养老院里，消防人员展开了一场从头到脚的细致体检，从中控室值班抽检到消防泵房的查验，再到消防设施是否完好有效，监督员逐一进行了专业指导。监督员再三强调，老人的疏散必须细化到每张床位。院方介绍，所有失能失智老人安排在1、2层居住，并实行1对1、多对1绑定看护。
9: 护理人员呢，就是辅助一下，把这个身体侧过来，然后将这个担架插好就行。
10: 每一个员工都要知道他这个在这个机构里边的处于消防安全的哪个点、哪个位置。自理跟护理的比例是40比60，根据他这个护理等级或者就是失能这个程度不一样的，有一个可能一对一，或者是2对1。
11: 每个员工要会发现火灾隐患在哪儿，火灾隐患是什么，疏散需要加强，让每个员工去懂得各自的职责。
8: 下一步，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将继续把专业指导搬进养老院，为入住老人营造更加安全可靠的生活环境。北京台报道。
4: 不久前有观众给我们栏目打来热热线电话，他说呢，他们是一对残疾夫妇，住在通州区路易街道龙旺庄小区。虽然他们俩住在1楼，但是老两口的出行被单元门前的5级台阶给困住了。如果按照国家标准改造无障碍坡道，楼道内现在空间不够，但是如果不改造呢，老人确实身体的原因，正常出行现在都是奢望。
5: 是，面对这道看似无解的难题，社区没有简单的说不，而是联动了街道残联，拿出了2套解决方案：送轮椅、陪出门，先解燃眉之急，再谋长远之策。一份不完美但是管用的答卷，折射出的是基层治理的温度和智慧。
12: 刚刚晒太阳了，就是上医院我们俩都出不去的。你看刚才我上台阶有点摸着，摔过2次了，就台阶。
8: 家住通州区路易街道龙旺庄小区的刘振龙、熊玉英老两口都是残疾人，大爷眼睛看不见，自己出门不安全，大妈腿变形严重，出门全靠电动轮椅。虽说家住1楼，可单元门口有5级台阶，轮椅根本推不下去。
12: 上医院拿点药去，我儿子不在家，就得 跟街坊或者朋友过来一下帮忙。
8: 老两口说，光靠他们两人无法操作电动轮椅顺利上下楼，极大限制了二人日常外出。为此，夫妻二人主动向社区居委会提出申请，希望将单元门口台阶改造为无障碍坡道，方便轮椅出行。
3: 我能开着走，他在旁边能扶着。
12: 我这扶着他就。
3: 我开的时候
12: 慢
3: 行，不能开得快，我得慢慢开，因为我得带着他呀。
8: 接到群众诉求后，社区第一时间对接街道和区残联，详细了解无障碍坡道安装硬性标准。根据相关规定，住宅建筑无障碍轮椅坡道法定最大坡度为1:12，就是说每升高1米，对应的水平坡道长度不少于12米。供轮椅通行的坡道宽度不得低于1.5米。
13: 现在您量的是多少？
14: 现在是1.06米吧，和1.07米。
8: 工作人员现场实地勘测，该楼道台阶共5阶，总高度0.82米，但楼道内部可铺设坡道的最长距离仅3.6米，场地尺寸无法满足规范建设要求，坡道改造方案不具备实施条件。
14: 它其实所谓的1:12也是因为1米高12米坡长，它这个坡度不会太陡。
8: 为此，街道和社区想了2套方案。
15: 如果说要出门，说家里孩子不在啊，或者街坊邻居都不在，给我们打电话，我们过来帮忙搬都是可以的。残联这边也是帮了个忙，说给咱找个轮椅，说看看如果说不用这个电动轮椅，就是走下来。走这几步路，然后坐着人这个普通轮椅推着，就是遛弯也好啊，或者去哪儿出行也好。就是之前是电动轮椅搬下来，就是电动轮椅走，带着刘叔走。如果普通轮椅的话，就是熊阿姨坐轮椅，然后刘叔推着轮椅，两个人慢慢走。相当于是熊阿姨当刘叔的这个眼睛嘛，刘叔来推着熊阿姨出行嘛，是这样。
8: 眼下的方案还只是缓解。社区表示，还会持续咨询专业人员，多方研讨符合建设规范的改造方案，彻底解决老人出行难题。
16: 您这边呢，有什么出行的诉求、就医的诉求，您就跟咱们居委会这边联系，您也不用说过意不去，好不好？然后我们在征求您跟儿子还有阿姨的这个情况下，我们在不断的去优化这个方案，您看好不好？
12: 好嘞。
8: 北京台报道。
4: 暑假快到了，幼儿园视力筛查全面开展。很多家长啊，用我们成人 1.0 的视力标准来评判孩子。有的家长呢，忽视了远视储备，要么是轻信市面上的一些视力矫正项目。
5: 是，眼科医生给我们做了科普，儿童视力发育呢是有一定的规律的，而且也给出了科学护眼就医检查的实用建议。咱们一起来学习。
0: 暑假前夕，各大幼儿园都会开展集中视力筛查。很多家长习惯用成人 1.0 的视力标准衡量孩子，其实学龄前儿童视力仍在逐步发育中，单一的视力数据并不能完全反映眼部健康状况，很多隐藏的视力风险容易被家长忽视。
17: 假如说我们3岁的时候，他的视力大概也就是0.5左右的一个水平，随着年龄增长的话，那到5-6岁的话，基本上在0.8甚至以上。假如说一个4岁的孩子，他已经到一个1.0的一个视力，那么他的远视储备实际上是不足的。
18: 然后第一回查出储备有个200多吧，然后过了5个月吧，再查就是几乎就没了。
0: 视力达标不代表眼部健康，预判孩子近视风险，关键要看远视储备是否充足。
17: 它实际上就像我们银行的一个存款一样，就是孩子正常在学龄前都应该有一定的远视，那么它是一个近视出现的一个保护因素随着年龄增长，远视储备会逐渐的消耗。
19: 因为上一次嘛，大概是用电子验光嘛，本身不太准确，是个粗查。这次呢，我们就再做一个眼轴方面的检查，然后看看孩子的远视储备的消耗的情况。
17: 那么有些家长拿着一个电脑验光单，假如说电脑验光显示只有25度的远视，甚至是一个25度的近视，就非常的焦虑就来就诊说我们远视储备没有了那我们要知道，真正的远视储备是散瞳验光以后的一个远视的量远视的状态。那么电脑验光呢，只是我们筛查的一个手段，并不能够显示它一个真正的储备的状态。
0: 面对孩子视力异常，不少家长病急乱投医，轻信各类商业矫正项目，走入养护误区。
17: 对于一些的这个功能的干预甚至说有一些的像偏方的这些治疗家长还是需要甄别的。像有一些家长认为我们近视眼去做一做训练，去扎针，或者说 做做按摩是不是就能够恢复了，其实还是不了解近视本身它是不可逆的啊，它从根上是不可根治的。那么我们如果它存在视功能异常啊，我们可以去辅助治疗，但是单从这些功能的干预来讲的话，它并不能够逆转它近视的状况。
0: 暑期是孩子用眼高发期，也是视力防控关键期，摒弃错误护眼认知，定期规范筛查，才能科学守护孩子的清晰视界。北京

0: 台报道。
1: 大家好，我是一只喝完的矿泉水瓶，现在不少社区都装了便民回收机，大家都会把我投放进去，很多人都知道我属于可回收物，但并不是所有废旧物品都能和我走同一条再生通道。究竟哪些可回收物可以投放到便民回收机？常见的塑料瓶、易拉罐、快递纸箱、旧书杂志、闲置衣物都没问题，还有很多容易被忽略的品类，像塑料类的玩具、气泡膜、空美妆瓶、旧键盘、插线板，金属类的锅具、水龙头、小家电、毛绒玩偶、窗帘这类织物全都支持回收。投放前可以多看一眼回收机上的图文提示，避免投错。当回收机的肚子满了之后，就近的清运人员就会收到手机提示，然后把我们打包清运，我们将进入分拣的下一段旅程。为了探访可回收物回收过程，我们来到了石景山区可回收物分拣中心。这座占地14000平方米的新场地，面积差不多接近2个足球场。
2: 我们这边有一把椅子，您知道这个椅子是用什么材料制成的吗？它是用一些外卖餐盒啊，一些塑料制品热熔之后，然后再做成的。后期的话，我们会把这个椅子会投放到公园景区。
3: 这边展示的这些都是可回收再利用的产品吗？
2: 对的，以塑料再生为例，它主要的话会先粉碎清洗，然后再做切片，最后的话热熔拉丝，然后再做成再生的一些产品，比如说手机的盒子，然后以及我们上面的一些包。
3: 那您身上的衣服是这个可回收再利用？
2: 我身上的这个衣服的话，它其实是用它也是用塑料然后拉丝制成的。因
1: 为可回收物经过一道道加工工序，就能变身生活用品、服饰面料，而想要实现高效再利用、精细化分拣是关键一步。
3: 整个这个可回收物的细分大概有多少种
2: ？在我们这个分拣中心的话，能细分出136个品类。石景山的分拣中心的话是新增了3个大线，然后每个大线上面的一个品类会比之前的会更加健全、更加完善。然后这个线的话是衣服分拣线，因为正常衣服它其实是白色是最好处理的，衣服是浅色的，你可以把它再染或者再把它变成其他的一些品类，它都是可以变的。但是如果说你颜色是深一些点的颜色，你再二次处理它其实会比较难，它就可能会做一些地毯啊、手套啊这种产品。黄纸板和花纸板这两个区别，它其实颜色越纯，它的价值量是越高的，花色比较多，它就不容易再变成其他的状态。
1: 为了兼顾分拣效率与精准度，分拣中心还搭配了智能设备辅助作业。
3: 些是能 AI 分拣，些是
2: 什么？AI 智能识别的话，主要是应用在一个是鞋子这个品类，第二个的话是可能是一些塑料瓶或者说是纸片型的，才能做到 AI 智能分拣。然后其他的还是以人工分拣为主。
1: 经过人工与智能设备的双重筛选，各类可回收物被分门别类，随后所有物料都会送入大型打包机，压缩成整齐密实的料块，这样一来不仅能节省仓储空间，降低运输成本，也方便下游再生企业验收加工。
2: 每个上面都会对应一个标签，这个标签的作用它就是全程可溯源的。
3: 泡沫的市场价格有这么高呢？
2: 对，我通过线上人员把所有的外包装膜全部撕掉，它是一个纯的一个泡沫，里面没有不含任何杂质的，它才能卖得上这个价。你只有把所有的品类分得越纯净，它才会卖得上价。
1: 不少周边居民也来这里参观，近距离了解可回收物分拣过程。
4: 这一块这个分拣完了以后，这个从低质物变成这种相对的这个比较高的价值，我觉得这块对我印象比较深刻。
5: 种类也挺多的，像涉及到什么塑料啊、纸壳啊，还有我看那种一次性的餐盖也有，还有那种铁物也有。
3: 之前知道的可回收物能分这么多种吗？
5: 不知道，我以前一直以为只有那个塑料瓶和纸壳吧。
1: 那可回收物都有哪些再生可能性呢？能变身各式各样的生活用品，塑料经过粉碎，拉丝能做成冲锋衣、环保背包、手机壳，干净纸箱重新打浆就能做成新笔记本，各类金属融化重铸又能做成全新五金、日用器具等等。 甚至连公园里的座

0: 都是由利乐包装做的。您瞧，从便捷投放到分拣中心的精细处置，再到焕然一新的再生产品，一条绿色循环链正在北京越织越密。
1: 欢迎回来，我们接下来要关注一场惊心动魄的手术。一位33岁的年轻人，他的脑子里长了一颗直径近10厘米的肿瘤，而且周围包围着大脑最要命的功能结构。
2: 之前这位患者曾经辗转多家医院，答案呢都是出奇的一致，做不了。直到他来到了北京地坛医院。
3: 体积特别大，挂个上限，基本上脑子的1/4到1/5。
4: 去过两三家，他们也许做的少，反正觉得挺困难的，然后我们就来北京了。
5: 眼前这个年轻人能走路，能说话，看上去跟任何一个30几岁的年轻人没有任何区别。然而，在他大脑的右侧，一个直径接近10厘米的肿瘤已经悄悄占据了他颅腔将近1/4的容积。更让人捏一把汗的是，肿瘤长到这么大，他几乎没什么感觉。
4: 那就是眼睛不舒服，然后视力模糊，去了那个眼科医院。然后查了一些，人家说没什么问题，然后去照照脑袋，然后就来这个肿瘤医院了，然后就发现肿瘤特别大。
5: 这个肿瘤的可怕之处在于它周围有3个不能碰的地方：人的生命中枢下丘脑、控制肢体运动的内囊后肢，以及大脑供血的主干道颈内动脉。在这里做手术，就像在布满引信的雷区里拆弹，每一毫米的操作都不允许有任何偏差。而除了位置凶险，还有一个让医生格外头疼的问题。
3: 这一块如果是留空就更麻烦了，所谓的留空就血流特别快，像一个漩涡。如果是这样的话，比我们目前想象的还要可怕，不叫腹血工啊，超级腹血工。
5: 这颗肿瘤的血供极其丰富，内部充斥着大量畸形的一层增生的血管，止血是个难题。也正因为情况严峻，患者此前辗转了2-3家医院，得到的答复都是做不了，风险太高，谁也不敢保证能平安走出手术室。北京地坛医院神经外科的冯主任却给了患者一个完全不同的答复。
3: 我们做过这样手术很多啊，你这个不是特例，不是唯一最难的，只是说你年轻，长得挺帅，我们很重视，并不代表你的能够不大风险啊，不大危险。
5: 医生在人们的印象中总是冷静克制，手术结束前不会轻易给出确定的结果。冯主任的反应让我有些意外，在我的追问之下，他这样回答我。
3: 其实病人呢来找医生看病，他们思想压力是非常大的啊，尽管我们在术前会给家属交代非常非常详细，但是在病人面前，病人也需要鼓励。如果病人没有一个战胜这个病魔的这个决心跟信心，那么对他的整个的手术以及术后的康复影响是非常大的。作为一个医生，我们要多加鼓励，
5: 把信心留给患者，把压力留给自己，这就是冯主任给出的答案。但对于医生来说，手术室门关上的那一刻，医生的战场才刚刚开始。出血能控制住吗？功能能保住吗？这台手术能一切顺利吗？
1: 看着手心出汗，手术室里面是属于医生的战场，面对这么复杂严峻的情况，手术刀哪怕偏离1毫米都可能改写这位33岁年轻人的后半生。
2: 这场手术一共鏖战了12个小时，手术室外这12个小时是漫长的，而在手术室内每一秒都在勇闯生命禁区。
5: 手术室内一场长达10几个小时的鏖战悄然开始。
6: 这个手术在神经外科专业里边应该是最高等级、最难的手术。肿瘤的血供很丰富，我们通过一次麻醉，首先解决肿瘤供血的问题，栓塞一部分血管，然后再进行开刀把这个肿瘤给它切除，相当于为患者减少了1次到2次麻醉的这么一个过程。
3: 你把那个刚才那个带骨头那个放眼，我再看一眼。在骨头的那个地方，没事，栓。
5: 介入栓塞的目的是阻断连接肿瘤的主要动脉，从内部切断供血，为后续切除控制出血风险。栓塞血管的选择考验着医生的判断力， 医生必须精准甄别，只栓塞供应肿瘤的血管，同时保全所有供应正常脑组织的分支。这个筛选过程需要在密如蛛网的血管中精准识别目标血管。四个小时后，接入团队完成栓塞，但阶段性的成功并未带来丝毫松懈，更艰巨的挑战还在后面。
3: 已经比人下丘脑了，下丘脑是人的神经中枢，手术的影响，剥离之后的影响可能会影响到术后下丘脑的相关症状，发烧了，电解质紊乱了，抽搐了，甚至昏迷了，意识障碍都是有可能。
5: 肿瘤与正常脑组织之间的边界在大脑深部呈现出高度交织的状态，主刀医生需要在显微镜下将肿瘤与其他部位逐一分离，每推进一毫米都关乎患者术后的运动功能、视觉完整性与意识状态。
3: 我压力相对是大一些，因为病人还是太年轻，30多岁，我们不单要救他命，还要保证他的生活质量，因为如果他出现比如说偏瘫呀、眼睛看不见啊，这个这么年轻的一个生命面对的就是医生一些，我们不但要救命还要保功能啊，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5: 肿瘤与正常组织的边界在显微镜下一毫米一毫米的打开，当最后一个粘连被切断，肿瘤完整脱出。
3: 惊心动魄呀。
5: 完成收尾工作后，冯医生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见患者家属。
3: 难度算到了极致了，现在很好。那个王老师监测的现在的胳膊腿活动都应该都没问题，说目前来看应该不错。
7: 哎呦，比我想的，我一开始真的我挺担忧的，这些天很焦虑，我都快支撑不住了。这不说到回来说很顺利，太感谢这个冯主任。
5: 在复合手术室的无影灯下，这台手术持续了近12个小时，肿瘤完整切除，神经功能完整保留。对于医生来说，这可能只是众多手术中的一台，但对于那个33岁的年轻人来讲，这一天改写的是他下半生的全部轨迹。而医生就是哪怕只有一线希望也会为生命拼搏到底的人。
1: 今年的暑运大幕将于明天，也就是7月1号正式拉开，民航出行迎来新一轮的客流高峰。
2: 今年暑运期间，大兴机场预计日均保障旅客超过16万人次，航班大约1003架次，双双实现稳步增长。
8: 刚中考完，然后现在准备去成都玩，3天，然后，心情的话，就是想放松一下。
9: 随着中高考结束，民航出行呢也将迎来新的一轮客流高峰。我现在是在大兴机场航站楼的4层，那可以看到这里的人气已经升温了。今年暑运期间，大兴机场预计日均保障旅客超过16万人次。航班呢约1003架次，除了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之外，像是贵阳、哈尔滨、乌鲁木齐等避暑的城市，客流也增幅明显。那么各大航空公司呢也是纷纷的加大了热门目的地的运力投放。
10: 国内方面呢，我们加密了21条国内航线，覆盖全国热门旅游热线城市。我们新开了和田海拉尔航线，复航了大兴、阿克苏、白山和那个芒市航线。在国际方面呢，我们加密了大兴到孟加拉国打卡航线，
11: 新增大兴至新疆塔城、大兴至嘉兴、大兴至揭阳航线。从机票预订情况看呢，北京至新疆、东北、西北、云南、成渝、贵州等区域较为热门。
12: 今年暑运呢，我们也是重点加密了北京大兴到兰州、西宁、吐鲁番、厦门、伊春、延吉等这个热门的一些旅游航线，充分的满足了我们京津冀旅客的一个跨省出行需要。同时呢，我们也是新开了北京大兴到库尔勒、成都天府到景德镇、潮汕，以及浦东榆林这些航线，然后进一步的拓展了旅客的一个出行选择。
13: 推行一证登机服务，旅客全程只需要凭身份证件就可以完成自助值机、自助行李托运、一安检和登机，全程不超过20分钟。 而且全程不需要出示任何形式的登机牌，真正实现了高效和低碳出行。
9: 今年暑运期间，大兴机场口岸日均出入境的旅客量呢，预计会超过1.8万人次，较平日增长约20%。那么，大兴机场近期也是新开了直飞法兰克福、米兰的航线。那7月中旬呢，还将会开通直飞巴厘岛的航线，旅客的出行选择也更加丰富。
11: 为切实提升暑运口岸期间通关效率，大兴机场变运站将持续优化服务保障措施，精准勤务组织。警力跟着客流走，有效缩短旅客候检时间，精准化落实240小时过境免签、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等便利化措施，提供现场采集备案服务，全天候提供快捷通关服务，助力旅客高效顺畅通关。
1: 又到毕业季，我们去高校看毕业展。今年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的毕设联展有点不一样，
2: 大家交出的作品不是隔着展板看，而是坐下来玩。
14: 我们想为玩家塑造比较流畅一体和宁静的体验，然后大家玩的时候交互起来会很简单。
15: 在逃猫咪是个休闲类独立游戏，画风软萌，主角就是一只喜欢捣乱的猫咪。而毕业生赵汉东的作品就是一个看上去简单，其实也锻炼人思考的益智类游戏。这个游戏他和同学用几个月的时间就开发出来。本次毕业展还展出大量风格多元的原创作品，涵盖国风叙事、像素冒险等多种类型，既有天马行空的幻想创作，也有聚焦社会议题、传递青年思考的现实像作品。同时，这些作品已经打磨得很成熟。
16: 是我们要求学生的毕业作品必须是可以在发到网上游戏平台可以供玩家去体验的。毕业的作品仅仅是一个 demo 或者是一个没有完成的半成品，这是不符合我们的毕业要求的。
15: 本次联展吸引了众多头部游戏文创企业关注观摩，不少优秀学生作品获得行业高度认可。
17: 我们也积极地为学生营造一个同企业接触和让企业能够认识到他作品的这样的机会。今天的这个毕设联展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您可以看到我们在现场啊有这个学生的作品的展位，那么在场外呢又有这个用人单位的展台。
15: 北京台报道。
1: 由杨紫琼、刘昊然大荧幕首度合作的电影《魔方小姐》今天和观众见面了，
2: 一起来看可以重组的热血人生。
18: 看完之后特别感动，如此的励志又如此的热血，
19: 学习了，学习了，作为一个演员学习，向各位老师学习。
20: 热血和励志就是电影《魔方小姐》的主题。《魔方小姐》讲述了精神状态领先30年的魔方奶奶，由杨紫琼饰演的赵艳红，不服老不认输，不怕事，甚至还有点爱惹事。70岁才拿起魔方的她，在一次次出格举动中对抗年龄与偏见，意外结识了能躺着绝不坐着的天才废柴，由刘昊然饰演的吴有为，两人从互看不顺眼到结成一对反差十足的对抗路师徒，在师父、闺蜜、家人的陪伴下，他们跌跌撞撞闯入魔坛，一路遭遇奇葩对手与鸡飞狗跳的意外，用一枚魔方不断打破标签与质疑，重新拼出属于自己的人生可能性，展开一段笑中带泪、热血治愈的燃爽旅程。让人惊喜的是，影片主人公赵艳红的人物原型赵文英也来到了首映现场。
21: 我是一个小人物，是普通人，很平凡很平凡的人，并且是普通的在乡村小学当老师的人，我当了30几年的老师，退休后我就一看到魔方眼睛闪亮，我的热血沸腾，我就爱上了魔方，迷上了魔方。
20: 赵文英在退休后从零接触魔方，在2019年10月顺利完成首次盲拧挑战，同年12月又以3分33.238秒的优异成绩，创下60岁以上人群盲拧还原3阶魔方最快的官方再测世界纪录。
22: 那个时间呢，听到你是盲拧
21: 的时间，
22: 那就是有希望。我觉得人需要有希望，需要找到自己的爱护。那你很勇敢，找到了，所以呢，很打动我。
23: 其实这部戏确实是从过春天之后是我的一个挑战，也是我希望能够带给大家不一样的一个视听的一个享受吧。
24: 人生没有终点，对，然后但是我们总会倒在走向终点的路上，然后希望大家都可以
18: 勇敢地往前走。
20: 影片还云集了萨日娜、白客、韩童生、齐溪、刘洋、田雨、黄瑶等大家熟悉的演员。魔方小姐跳出套路化励志故事，以温暖治愈的生活化视角，聚焦年龄偏见、人生重启、自我和解等大众共鸣的现实议题，用轻盈温情的叙事消解当代人的年龄焦虑与精神内耗。本片6月30号全国上映。北京台报道。
1: 马来西亚交通部29号发表声明说，马来西亚政府将会延长与水下探测公司海洋无限的协议期限。
2: 相关方将继续在印度洋南部海域开展马来西亚航空公司370航班客机残骸的搜寻工作。
0: 声明说，马来西亚内阁于本月26号批准延长双方搜寻工作协议，协议延长一年，有效期为2026年7月1号至2027年6月30号。声明说，批准协议延期旨在让海洋无限公司完成剩余7428.54平方公里海域的搜寻任务。新一轮搜寻工作预计在今年11月至明年4月海况较为平稳期间进行。2025年3月，马来西亚内阁正式批准马政府与海洋无限签署服务协议，授权后者在印度洋南部开展搜寻马航370航班客机残骸的工作。2014年3月8号，从马来西亚吉隆坡飞往中国北京的马航370航班客机失联，机上载有239人。
2: 欧洲最近正在经历一场罕见的热浪天气，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总部日前被曝分楼层开空调，
1: 只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等高层提供凉爽的办公环境，此举引发了争议。
0: 多家欧洲媒体近日报道，欧盟委员会总部贝雷蒙大楼共13层，冯德莱恩、26名欧盟委员以及约3000名工作人员在此办公。冯德莱恩在13层办公，多数欧盟委员和高级官员的办公室在8层及以上，1层至7层为其他工作人员办公区。据报道，受极端高温天气影响，贝雷蒙大楼电力供应系统不堪重负，不得不关闭部分楼层空调。26号中午，楼内工作人员收到一条紧急短信通知，称当天剩余时段将强制关闭1楼至7楼空调系统，这意味着8楼及以上的办公区不受影响。对此，低楼层工作人员表示强烈不满。连日来持续破纪录的高温天气让欧洲住宅和公共场所缺少空调的问题广受关注。据报道，仅20%的欧洲家庭安装空调。欧洲议会办公楼近期也因空调系统能耗过高一度停电。
1: 持续大约一周的热浪让法国首都巴黎的殡仪馆不堪重负。
2: 当地时间6月29号，法国总理勒克尔尼为政府的应对措施辩护。
3: 法国全国殡葬联合会主席伊丽莎白·沙里耶表示，全国殡仪馆使用率目前已攀升至66%以上，远高于往年夏季约30%至45%的水平。法国卫生部长斯特凡妮·李斯特日前表示，政府已紧急采购3万台空调，预计未来几天配送到医院。法国公共卫生署报告称，24号至27号期间，法国多地气温飙升至历史最高水平，高温导致的死亡人数比前几个月同期增加约1000人。有报道称，本轮高温暴露出法国对公共服务领域投入的不足。据了解，2023年设立的法国绿色基金初始预算为15亿欧元，但在2026年财政法案中被大幅削减至8.37亿欧元。
1: 好，来关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巴西队凭借补时阶段的绝杀进球，以2-1击败日本队晋级16强。第29分钟的时候，日本队是率先进球，日本队1-0领先巴西。第56分钟，巴西队球员卡塞米罗头球破门，1-1战平。下半场补时6分钟，巴西队的球员马丁内利破门，巴西最终是2-1战胜日本。
2: 另外，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30，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巴拉圭队点球大战战胜德国队，成功晋级16强。
1: 点球大战不止这一场啊！今天上午刚刚结束的另一场16分之1决赛当中，墨西哥队是点球大战战胜了荷兰队，晋级16强。荷兰队遗憾止步，结束了本届世界杯的征程。而8分之1决赛当中呢，摩洛哥将会征战加拿大队啊！接下来我们再来回过头看看韩国的情况。当地时间29号，韩国警方表示，由于刚刚辞职的韩国国家足球队的主教练洪明甫遭遇了死亡威胁。
2: 洪明甫和队员30号回国时，警方将在仁川机场部署100余名警力。
4: 据韩国媒体报道，韩国国家足球队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阶段遭淘汰后，该国一个网络社群28号出现针对洪明甫的死亡威胁。此外，大批球迷在社交媒体声称要在机场向洪明甫扔鸡蛋。韩国足协发布的信息显示，洪明甫和8名球员定于30号返回韩国。警方表示正在密切关注，防范发生意外。警方将于当天部署100余名警力，将球员通道和普通旅客通道分隔开，以防发生投掷物品、袭击等行为。韩国队本次遭淘汰后，洪明甫已于28号宣布辞职，但这并未平息质疑声。大量球迷称其任命存在猫腻。据媒体报道，韩国足协2024年7月再次任命洪明甫为主教练以来，国内争议不断。国会文化体育观光委员会一度传唤足协官员和洪明甫等人出席听证会，质疑选帅程序不公平、不透明。韩国总统李在明28号批评足协失职，要求文化体育观光部就此事展开调查。
1: 回到北京，做一个天气的提醒，今天中午过后到傍晚，大部分地区是有雷阵雨的，局地暴雨，并且伴有7级以上的短时大风或者是小冰雹，最高气温28摄氏度。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
2: 雷电黄色和暴雨蓝色预警当中，大家要注意防范。好，今天的特别关注就是这些内容，感谢。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都市阳光》，我是石之声。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都市阳光》从今天起推出“正阳先锋榜样力量”特别节目，为您介绍东城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的先进事迹。李文凤是东城环卫前门晨控专班的班长。从秦年大街到前门东大街，他用脚步丈量责任，用匠心守护首都的清洁底色。七一前夕，他被评为东城区优秀共产党员。
1: 马哥，你来一下，你看一下这个砖缝。
2: 李姐，看着挺干净的。
1: 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尘土。现在咱们天坛周边是以客论径，游客也比较多，而且这是重点的区域，咱们要以客论径，所以这个还是需要再加强作业的。
2: 确实有一点，行，咱们再干一遍。
1: 叫车来报馆吧，咱们重新作业一下。
2: 好的。
3: 做这个工作最重要的就是心细、勤钻、勤奋，还有就是，我们有一路一方案，我们的一路一方案可以补齐在作业中的工作短板。我们有我们衡量的标准。今天咱们看的济南大街属于一级道路，一级道路是8克每平方米。
4: 以客论径是李文凤给自己和团队立下的目标。曾经尘土残存量每平方米18克的顽疾，被他带领的团队硬是降到了7.6克。这背后是一名党员对“匠心”二字最极致的追求。
3: 我2022年入党，党员就应该有党员的样子。天坛周边是全国、全世界的人都在看着的，扫干净了，也就是给天坛擦亮了首都的金名片。
1: 深入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做好政府工作，要以习近平。
4: 作为北京市人大代表，李文凤的心里装着不仅是大街小巷，还有整个行业的兄弟姐妹。回到班组，他是理论的播种机，用最朴实的话语，把党的20大精神、工匠精神的种子撒进年轻一代的心田。
3: 我的职责就是把大家的心里话带到上面去，再把党的好政策跟大家讲明白，让大伙有干劲儿，日子有奔头。
4: 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难关头豁得出来，这是共产党员的本色。每一个中高考季，他化身为护垒使者，带着年轻的志愿者们为考生加油鼓劲儿。他用行动告诉下一代什么是劳模精神，什么是党员担当。
3: 这点钱是大家的一点心意。

0: 特别愿意跟他分享。然后目前在这块儿只有我们两个女同志，然后他对我的生活和工作中都非常照顾，有他在吧，我们就心里比较踏实。
1: 一把扫帚扫出了城市的文明，一份匠心守护了首都的净土。李文凤用党员的初心、代表的担当、环卫人的坚守，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了不平凡的答卷。她是东城镜子的忠诚守护者，更是新时代共产党员先锋模范的代表。在东城区，李文凤和大批优秀共产党员正用实干与奉献践行着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
2: 西城区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作为北京的潮流打卡地，吸引了大批年轻人涌入。其中有一些人驻扎在了这里，开办起了一家家青春小店，为老胡同的烟火气注入了追梦的气息，上演了一场城市更新与青春创业的双向奔赴。
1: 暖阳下，乌娜咖啡店外的沿街座椅上，游客或静坐看书，或结伴闲聊。往来行人步履从容，烟火气与青春感在胡同里交融共生。
3: 你好，先生，这是米乳咖啡，它是用东北大米和新鲜的牛乳特调而成，然后建议您拿吸管的时候轻轻搅拌，慢慢喝。
1: 杨文倩是浪漫胡同乌娜咖啡美式餐吧的主理人，从影视传媒跨界创业，扎根在胡同已经4年。
3: 选择来胡同这边创业，还是觉得这个浪漫胡同它的这个文化历史背景很悠久，而且它的烟火气息也比较重，很符合我们做这样一个社区胡同咖啡店的这么一个定位。
1: 昔日浪漫胡同基础设施陈旧，街巷杂乱，经过城市更新整治，街巷硬件全面升级，青年商户相继落户，新潮小店盘活胡同，为老城焕新注入青春动能。
3: 当时我们来的时候，胡同还比较平静，慢慢的迎来了更多的这个新的商家，在咱们胡同里面做一家脱离了传统商业写字楼下的有特色的精品咖啡店，也算是一种尝试和冒险吧。
1: 从装修亲力亲为到稳定运营，这家寓意勇敢、坚强、独立的小店，承载着杨文倩的青春梦想，也连接着青年与老城。
3: 在胡同里创业的这个4年的时光，我个人是非常的享受，而且是我不后悔做的这一件事情。我遇到了很多跟我一起努力奋斗的小伙伴，我们都是叫兄弟姐妹这样相称的。刚开始的时候，这个装修都是我和那个中央美院的一些研究生我们共同设计，然后也遇到了一些就是给我很多意见的顾客，大家现在相处的像朋友一样。
4: 胡同它本身是一个比较接地气的一个环境，这边是让人更容易放松下来，年轻人过来开店也给这个地方也带来了朝气，让更多的人能了解这个北京的胡同文化。
1: 如果说乌娜咖啡为胡同注入了潮流活力，那么不远处的大德书院则用传统文化为青春经济增添了厚度。以让文化可触摸为初衷，让老物件活起来，让传统文化走进年轻人的生活。
5: 每天都会在想，我们以什么形式能更好地把这个小店经营好，然后也会去开发一些新的产品，因为我是比较喜欢去讲的。我总感觉你给他种个种子就行。
1: 从筹备到落地，吴杰全程参与了大德书院的成长，手绘门口的猫造型，精心挑选每一件老物件。而让他最触动的是胡同里的烟火温情与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热爱。
5: 开店到现在最大的感受就是跟人产生了很多链接，然后呢就认识了很多人，然后也看到了很多人的不同的人生故事。前两天来了一个大二的小朋友，然后他说他对传统文化非常感兴趣，但是没有找到一个地方可以去了解这方面的信息，但是我们这边正好有一些公益的课程，他就觉得很开心。街坊邻居是非常热情的。
1: 如今青春经济屡被政策提及，国家15个部门联合印发的意见明确，青春经济是青年群体创意型供给和成长发展型消费。西城区的青春小店既是青年创业舞台，也是老城更新的重要力量。
3: 计划一提出了之后，我们整个西城区就是像我们这个街区的这些年轻人的一些主理人，大家会聚在一起时常的交流，包括区里也比较重视我们这些 年轻人创业吧，给了一些很好。

0: 好的帮扶，听一听年轻人当下一些困境需要哪些帮助。
1: 我们依托我们自己的一些宣传资源，对这些优秀的青年商户提供了宣传的支持，帮助他们提升一些这个品牌的曝光度还有社会影响力。这些青春小店呢，相当于是为年轻人提供了一个干事创业的机会，也丰富了这个年轻人的消费体验，让更多的年轻人来到我们街区。
2: 从一家小店到一片街区，从青年创业到城市焕新，青春小店让老胡同重焕生机，也让年轻人在奋斗中实现自我，书写出青年与老城的双向共赢篇章。
3: 好了，今天的都市阳光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们，再见。

0: 105年风雨兼程，初心如磐。这里，马克思主义星火初燃；这里，抗日救亡呐喊震天；这里，国际友谊跨越山海；这里，进京赶考第一站。献礼建党105周年，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特别节目《海淀星火耀京华》。
1: 小松鼠、小花猫还有鸭子，他们三个一起住在一间小房子里。
2: 那个故事的名字叫《南瓜汤》。
1: 你那么小，怎么能够到那？
3: 鸭子在哪？
4: 不知道。
2: 我就看着他的手啊，在这个书上来回的摸。
1: 一天早晨飞到了他家，
2: 我就发现，我好像缺了点什么东西。有故事情节、有画面、有盲文同时存在的书，我就买到了这一本。我们唏嘘了好久啊，这么繁华的一个世界，他们怎么能感受得到？
5: 哦，先把它给他。
2: 他们阅读仅限于手指肚那么大。第一本选画面最简单的故事书，36个字。它是甲骨文，买回那种小玩具，然后把它镶嵌在这个书上，画面立体化。
6: 这个故事的名字叫36个字，我给你念故事哈，你就可以摸右边的画面了。红红的太阳照亮了青山秀水，
7: 这个是治水，
6: 对，水上面有波浪纹儿。
2: 我们做了第一本书，捐给了盲童。
6: 找到了那艘船了没有？
8: 找到了。
2: 他说，我就给他对着画面讲了一遍，然后再过一段时间，他居然能给弟弟讲故事了。所有人都特别的开心，
6: 真好。
2: 我们链接了全国各地的志愿者。
9: 能给我一些建议吗？
10: 里头反正要搁点铁丝，
9: 就是让它更立体一点。
2: 这个书一页一页的装成材料包，配一张说明书邮寄给申请人，然后再一页一页的雪片一样的发回来。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书都做成可触摸的样子，但我们做一本是一本。我们希望每一个孩子都有平等阅读的权利。
0: 塔中惊现金佛，不明器物是何珍宝？白塔之谜，乾隆的经书藏在何处？精美瓷器来自哪座古塔？佛塔残骸又有什么发现？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北京古塔图鉴》，塔中秘藏。

0: 精美瓷器竟都来自古塔之中。这是收藏于首都博物馆的绿釉璎珞纹镜瓶。璎珞咱都知道，这是佛像中菩萨身上的装饰，非常的繁复。那什么是镜瓶呢？世事要览中说，镜瓶凡于钧池，此云瓶常储水，随身用以净手。镜瓶是古代佛教中的一种器物。话说到这儿，您猜这件璎珞纹镜瓶与古塔有何关系呢？在密云东侧有一座野仙塔，这是2001年重修的。而早在1988年，考古人员发掘的时候，这里地面上是一片废墟，而地宫里也残破不堪。考古人员在塔基中发现了这只璎珞纹镜瓶。野仙塔是一座辽代的古塔，而这只璎珞纹镜瓶也不会晚于野仙塔修建的年代。无独有偶，这只通体高29厘米的宋代定窑白釉瓷器也来自古塔之中。它的整体造型被设计成了一个少年端坐读书的样式，因此得名童子诵经壶。那么造型别致、制作精美的定窑瓷器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1963年3月，由于城市建设需要，文物工作者在北京顺义辽代的吴垢净光舍利塔遗址进行拆除清理的时候，意外发现了塔下的长方形地宫。地宫没有被盗痕迹，随即发掘出土文物30件套，其中就包括这件定窑白釉童子诵经壶。当时的发掘报告，顺义县辽净光舍利塔基清理简报中对当时的舍利塔有这样的描述：除30件文物外，塔基中还出土石经床一座和石质一块。据此可知，塔的名字为净光舍利塔，筹建于辽统和25年，公元1007年。辽开泰二年，即公元1013年，完成塔基地宫。该塔在清康熙59年，即1720年毁于地震，时人称之为半截塔，只于1人多高的塔基，被赋予了宝塔临风的雅号，是顺义八景之一。而出土的这件定窑白釉童子诵经壶更是被奉为孤品，世间仅此一件。定窑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与汝窑、官窑、哥窑和钧窑一起被称为宋代五大名窑。定窑受到唐代邢窑的影响，以烧造白瓷为主，创烧于唐代，宋代达到鼎盛。据《宋会要纪稿·识货志》中记载，北宋时期定窑瓷器曾为贡玉瓷器。早期的定窑瓷器采用柴烧，烧出的瓷器釉色白中闪青。北宋中期以后，定窑烧造改为煤烧，窑炉中的气氛和以前相比发生了变化，烧出的瓷器釉色白中泛黄。而这件童子诵经壶的釉色恰到好处，被定为宋代白瓷的标志器，为国家一级文物。您看这童子诵经的造型，面部端庄，眼角上挑，衣服线条流畅，刀法娴熟。设计上将少年头顶的树冠开孔作为入水口，而双手捧着翻阅的经卷为出水口。可古塔之中为什么会有一只茶壶呢？有一种说法，它并非寻常的童子，而是茶圣陆羽本人。辽宋时期佛教与茶道盛行，或许这正是某一位高僧最钟情的茶壶了。 元代古塔藏着乾隆的宝贝。咱北京的出塔珍宝还有谁呢？咱们看看白塔寺。从元代至今，白塔寺历经多次修缮，而记录的最详细的莫过于乾隆皇帝。清朝乾隆十八年，乾隆皇帝重修白塔寺，留下了两块碑，其中在御制重修白塔碑铭里留下了这样一段话：朕手书《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一卷，及梵文尊圣咒并大藏真经全部七百念四函，用以为朕。这碑文上虽然没有详细说明乾隆十八年是怎么修白塔的，却留下了一个线索：乾隆皇帝把七百多函的经书藏进了白塔里。这说明至少在乾隆十八年，白塔被打开过。那 50.9 米高的一座白塔，乾隆把这些经书究竟藏在哪儿了呢？已故的石刻专家吴梦林老师曾经从塔尖上找到了他们。
1: 七八年11月1号吧，通知说是白塔寺的顶上发现了文物了，就发现了那个乾隆十八年敬装的和民国年间一些个万里放的东西。
0: 吴老师告诉我们，1976年唐山地震，妙应寺白塔损毁非常严重。
1: 因为妙应寺白塔在北京的这些个古代建筑里，其他都是木结构的，咱们这是砖石结构的，所以呢，它的华盖和那13殿的顶部就是都震酥了。
0: 1978年这次，塔顶就发现了乾隆的宝藏，如今他们都在首都博物馆展出着。不仅有碑铭里记录的尊圣咒和乾隆御笔的心经，还有乾隆的僧帽和袈裟，更有很多尊佛像。然而这仅仅是出土物的很小一部分，白塔里真的出土了700多函佛经。700多函什么概念呀？估计至少要装满10几个书柜。然而咱们向来都是从地面仰望塔顶那个小铜塔，看着没多大呀，这里头能装得下那么多东西吗？50多米高的白塔的塔顶又有什么呢？
2: 不用，我不还在上呢，走吧走吧。
3: 我现在站的部位呢，就是咱们妙应寺白塔的最顶端，叫塔刹的部位。天盘就是我脚底踩的一个直径9.7米的圆盘。天盘上承托呢，就是妙应寺白塔的塔刹，塔刹通高5.5米。
0: 别看从底下看铜塔不大，可跟人一比，个头还真不小。那乾隆的宝藏是在这小铜塔的肚子里发现的吗？
1: 换的时候就掀起了这个，底下有木头板，这木头板正好是一个斜，就是这么一个放射型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盖在底下，哎，原来底下是空的，就像盒似的，哎，所以这里头发现这个724函，这个大藏经，大多数经卷我记得都碎成了小片儿了。
0: 乾隆的宝藏就藏在这小铜塔里边，700多函经卷由于损毁，只有很少一部分被保留了下来，而乾隆装进去的佛像却保留如初。别看个头都不大，但各个从工艺上都极其精美，比如这只黄檀木的观音像，就连盒子都是艺术品。
1: 外头看呢，那个木头也是很好的木头，外头还用一个铜的做一个箍，这上头呢是线刻佛像和一些个佛教的崇尚的一些花纹。
0: 在木头盒子上还有乾隆的御笔，足可见当时乾隆皇帝对敬装的重视。妙应寺白塔藏的宝贝可不止这些。2015年白塔寺大修，有了特别的发现。跟随负责修缮的雄伟，我们来到白塔肚子，也就是腹波中间的部位。
4: 咱们到了这个探孔，然后当时施工的时候呢，因为这个墙体呢已经相对那个破坏的很严重，这个砖碎裂的也很严重，我们想呢借着

0: 这个找了一个相对来说是破坏的最严重的地方呢，我们想往里稍微往里掏一掏，卸一点这个残碎的这个砖。
1: 那通过这个探孔，能不能看到塔里面的情形呢？
0: 在我们这个掏这个碎砖的这个过程中呢，这个就越掏，大概掏了这个一米左右的时候呢，就发现了一个很奇特的这种更奇特的这个现象，就是里面还有一层这个塔体。
1: 通过这探孔，咱们往里看，果不其然，里面还有一层砖，而且很明显，外边的砖要比内层的砖个头大，也整齐得多。这墙里有碎砖头，对于咱北京的建筑一点都不奇怪，传统的四合院院墙都是这样啊。这些碎砖会不会是加固墙体用的呢？修缮人员提醒我们，这两层之间有一道很宽的缝，并不是紧挨着的。不仅如此，这内外层之间还用一件铁制的零件连接着。
0: 这是这个铁八具，一直延伸进去，这个长度呢是大概是96厘米。然后到了里面以后呢，它还有一道这个跟这个塔外圈是一个平行的，里面还有一圈铁箍，里面那层铁箍是外面这层八具的后尾，就外面这层八具呢，它的后尾是跟里面这层铁箍是固定的。
1: 画张图给您解释一下，这相当于内外两层是分别独立的，中间还有一道空隙，用一个铁八具拉扯固定，显然和四合院的院墙不是一种做法。那这两层砖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呢？常年做古建修缮的工作人员发现了一个更大的问题。
0: 外面这层砖呢，是用的这个是体量比较大的，这个就是这个明清是大那个最常用的这种大城砖。这个城砖呢，大概一个呢，那460长，230宽，然后厚呢大概是130左右毫米啊。然后这一块砖的这个重量呢是26斤。
1: 白塔明明是元朝修建的，外层砖怎么会是明清时期的大城砖呢？
0: 是不是原来的那个里面那层塔，在元代的这个塔体的外面呢，还原来有一层这个塔皮，然后在这个明清的时候呢，这个塔皮然后可能是因为时间的原因然后被风化掉了，然后后期的维修的时候呢，是更换了一层这个的咱们现在看到的这层塔皮，所以呢现在还只是怀疑。
1: 妙应寺白塔元代的时候是在辽代一座古塔地宫的基础上修建的，如今白色的塔身之中包着的这座塔究竟是辽是元，暂时没有定论，古塔内心的奥秘还等待学者的解答。塔中惊现金佛，不明器物是何珍宝？白塔之谜，乾隆的经书藏在何处？精美瓷器来自哪座古塔？佛塔残骸又有什么发现？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北京古塔图鉴》，塔中秘藏。潭柘寺惊现金佛。老北京有这么一种说法，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说起潭柘寺，打西晋年间建成到今天，可谓是传奇不断。而在2010年6月30日，潭柘寺佛塔也有了惊人的发现。
2: 咱们上塔院下塔院共75尊塔，咱们下塔院主要是明代的，咱们上塔院主要是清代的，这么两个朝代的。这个塔呀长了一棵小树，长个小树呢把这个塔呀给挤裂了，然后呢咱们通知后勤保障部把这个树啊给它去掉呢，突然发现呢，
3: 部长里边有东西。
4: 什么东西啊？
3: 有一个小佛龛，还有一个。
4: 能拿出来吗？
3: 能拿出来。
4: 那拿出来看一下吧。
1: 工人师傅们边说着边从塔肚里拿出了几件东西，这个自不用说了，一尊金佛。这一大堆小泥团又是什么呢？
2: 这是佛
0: 里边有东西。
2: 嗯，
0: 就是这里的这东西，
2: 这破里的里边有一个洞。
0: 嗯，
2: 这洞里会不会是经文呢？
1: 这三件出土文物到底从何而来？他们的体内又藏着什么东西呢？
0: 你看，它这是装藏。
1: 装藏究竟指的是什么呢？专家告诉我们了，装藏通常指的是一尊佛像塑成之后，人们给佛像身体里边填装的内脏。您别误会啊，这里边的内脏有很多种，可以放置五金、金、银、铜、铁、锡、五木、松、柏、红檀、白檀、菩提木，还可以放五种药材、五谷、五布等等。这种长得像小窝头的泥团是这回出土文物当中数量最多的了，少说也得有百十来个。这究竟是什么东西呢？相传早在古代，有的百姓因为经济条件有限，把泥浆灌入简单的模具里，制作成一种小型佛塔，填充到大佛塔的肚子里。今天我们在潭柘寺佛塔里发现的这些窝头形状的小泥团，正是古代信徒制作的小佛塔。戒台寺佛塔里的神秘文物。2013年，门头沟区戒台寺的一座正在修缮的塔院里，也发现了身份不明的文物。这张照片是这儿修缮前的样子，虽然我们只能隐约看到两三座塔，但是破损程度可见一斑。据戒台寺的史料记载，这个塔院是明清那会儿专门为戒台寺圆寂僧人建造的，因为历史原因，这些佛塔纷纷被破坏了。当时文物部门为了恢复戒台寺的历史原貌，开始逐一进行修缮。而就在清理这座佛塔残骸的时候，在塔肚的位置发现了东西。
0: 它这些塔的地宫都没动，因为它那个骨灰啊是搁在底下地底下的，它那个就是搁在塔肚里了。它在地面上的呢，这供呢弄完以后，它还保佑它地下。
1: 这种塔从长相上来看是典型的明代佛塔，随葬品放在地宫里边。那么这次戒台寺佛塔里究竟发现了什么呢？
0: 这就是那鎏金佛，它是属于这个铜制鎏金。这个鎏金呢还留的还是比较厚，你看现在这么掉下来，你看它这点金，它是比较厚的，而且你看它这个，这种东西，因为有些呢，可能是在塔里埋尸了，但有些呢，它就是使用在供养期间时，它有些就有剥落的。
1: 按照齐老师的分析，这尊金佛是僧人在世的时候常年供奉的。同时还有一个细节泄露了佛像进入佛塔之前的身份。
0: 谈的是那个，他那有装藏，这个呢装藏已经没了。
1: 小金佛的主人疑似是明朝成化年间戒台寺的一位方丈，出于对他的敬仰，圆寂之后就让僧人把这尊小金佛供奉在了佛塔的塔肚里，倒塌之后才意外现身。
5: 我们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百姓，为生命护航。
1: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2: 冲破黑暗，仰望星空。
1: 音乐剧《觉醒年代》，世纪剧院。舞剧《唱支山歌给党听》，北京艺术中心。
3: 这盛世如你们所愿。
1: 话剧《铁流东进》，国家话剧院剧场。话剧《屠夫》，北京国际戏剧中心。音乐剧《长安大国医》，保利剧院。舞剧《昭君出塞》，天桥剧场。京剧《野火春风斗古城》，长安大戏院。河北梆子《对花腔》，顺义大剧院。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4: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5: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6: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5: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6: 先别走，还一会儿走。
5: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4: 相信我，
5: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0: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最近呢，这高考成绩啊已经出来了，相信也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啊。对于一些成绩不那么理想的考生跟家长来说呢，我们要提醒大家，下边这个事儿得格外注意。观众刘先生告诉我们啊，他家小孩呢是高中学历，就业后啊一直想提升学历，于是啊就开始在网上浏览这方面的信息，没想到呢还真刷到了一个让他心动的广告。咱们看一下这个词啊，省心托管，免学免考。刘先生为此买了单，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儿呢？
1: 2025年10月底吧，就是看抖音就看着这个招生，这他招生就是那个北京可以考北京这个大专中专都可以考。
2: 刘先生告诉记者，对于成人继续教育这一块他是一点儿也不懂，一直以来他都苦于没有途径，也不知道该怎么能让孩子提升学历。这则招生广告的出现让刘先生看到了希望。
1: 从他网上他不有企业那个吗，企业那个输入电话，他给我跟我电话联系，微信联系之后直接给我发了，他负责本省学历提升报考的万老师嘛，我以为他就是公立大学的招生办老师。
2: 刘先生说，当时看见对方说自己是公立学校的招生办老师，让他觉得踏实了不少。随后这位招生中心的万老师发给刘先生几种学历提升的模式。
1: 我说专门套读是啥意思？他说大专本通信行2年半的时间，大专本科都拿到了。我选了专门套读嘛，2年半拿证2500。
3: 嗯，
1: 我想给孩子报考的是国家开放大学。他说这个，他整个他就是带着，就是说不用去了。
3: 带了是什么意思？
1: 就是说他给就代考呗，全托管形式。在读期间，像平常的学啥学时、做作业、小考试等，都是由我们老师学习中心的班主任老师来帮你完成，什么都不用管。唯一需要你做的就是参加本次期末考试刷脸。
3: 啊，就只管刷一次脸。
1: 对，交学费2500，他这就是报名费的性质吧。完以后呢，每年再交1500，我觉得还不错吧。2025年11月，先是成人高考继续教育咨询服务协议，就是报名把钱交了，签完之后他让等着，就是3月1号，能查到学籍了。
3: 嗯，
1: 查学籍等着老班主任老师，就是网上授课。就可以往下继续进行。
2: 然而让刘先生没想到的是，在第一步的学籍查询上，刘先生就遇到了障碍。
1: 过年之后他答应我是3月1号就能查学籍号嘛，但是你必须得交1000块钱才能给你学籍号。完了学籍号下来之后呢，他还让再交了一个5700多，他说你这个每年说今年好学费涨了，跟每年是不一样了，你就得交这些钱。
4: 因为这个是缴纳给院校的，并不是缴纳给我们的。人家今年通知下来就是这个数，今年通知下来这个学费的话就有所涨幅。
2: 对于对方给出的理由，刘先生并不认可。不仅如此，刘先生表示，他看到对方给他的学费收款主体显示的还是北京原物质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并不是国家开放大学官方收取学费，这让刘先生心里更是泛起嘀咕。
1: 我就感觉这事儿有点不对，我说那不行，我说我就退了是吧。王老师说的意思呢，这钱是肯定是退不了。据我了解啊，现在网一共是27个人，钱数少的是1000多，多的是10000多，小20000，8000-9000-5000是很正常的。
2: 对此我们联系到一位广东的考生陈先生。
5: 去年10月份的时候，就是在抖音上找到北京原物质科技教育有限公司，他一开始给我报的是暨南大学，就交了3500块钱。你这一次钱交完了，你就不用管了，就全程托管了，你就不用担心这些学，就直接到毕业了。一开始是这么跟我们承诺的。他交完这3500块钱之后，过了2个月吧，又来了一个新的老师，说要交1500块钱的托管费，说这个1500块钱是给你搞那些什么毕业论文的，说是毕业论文不用你去管，然后还是什么学位英语。就是考专升本的话，不是要去考学位英语的嘛？他说学位英语也可以帮你考，他说你也不用去考。然后那时候也没想那么多，你想想，算了，因为已经都交了3500块钱嘛，也没想那么多，就又交了1500块钱，有点事情耽搁了。10月份就是提前知道10月份考不了试，然后我就去联系他们，然后他们说退不了钱，只能说给我转成国家开放大学。然后又叫我交了3500块钱，说是2000块钱是相当于又是托管费，就是相当于刷课的钱，然后1000块钱他说是学籍注册费，然后跟我说国家开放大学学费一年就2000块钱左右，然后我那时候一想想也给他交了。 他告诉我学费是7800块钱，一开始跟我说学费就2000块钱左右一年，那2000块钱左右到头也就在3000块钱，2年也就是6000块钱嘛。他现在要收我将近8000块钱的学费。
6: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本次的宣传活动当中，其实商家着重就突出了自己他服务的特点，就是免于考试，甚至是免于学习啊，最终就可以拿到证书。那首先从宣传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它的整个的这个宣传的方式就已经违反了我们国家广告法的相关规定啊。我们国家的广告法第24条有明确的规定，凡是教育培训类的广告都不得含有以下内容，其中就包括了对于升学、通过考试获得学位或者合格证书，或者对教育培训的效果做出明示或者暗示的保证性承诺。其次呢，我们再看一下它的这个实质内容，它关于这种代学代考这些服务啊，这些服务呢，它显然既不符合校方的学籍管理制度，也不符合我们国家现行的学位制度。这种违规操作，它把它作为自己的卖点，作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来去对外招来消费者进行消费，那这显然就已经不是说他有没有资质的问题了，而是说他这种商业模式本身合不合法，应不应该开展这项业务的问题了。
0: 这敢宣传免学免考拿证，这家公司到底什么来头呢？和这国家开放大学又有什么关系呢？记者也致电了国家开放大学，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7: 我们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记者，我们有一个学号，然后呢想咨询一下是不是咱们国家开放大学的就是学生。
8: 听到他这边是学籍状态是在籍状态，就是报名成功了。
2: 虽然报名成功了，但是国家开放大学的老师告诉我们，
8: 只要您这边就是所给出来具体的您的这个身份证信息，任何人都能给您进行报名。这边您是可以就是登录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国家开放大学招生，公众号里面有个在线报名。
7: 只要报名就有学籍吗？
8: 您填写完信息之后，提交之后，学习中心的老师这边审核完之后就能报名成功。
7: 报名成功就能有在籍状态？
8: 对，是的。
7: 人家说必须得花1000块钱才能查学籍号，然后有学籍号，然后这学生家长才能上学籍网上去查呢，压根儿没这回事儿。
8: 没有相关规定的，对，是的。
2: 国家开放大学的老师告诉我们，他们的学籍登记是免费的，只要符合专升本条件的学生都可以自行在后台进行登记注册。
7: 那咱们这边的学费是多少钱？怎么收费啊？
8: 这边每个分部它的收费标准都是不一样的。
7: 就这个哈尔滨分部的话是怎么收费的呢？
8: 具体的这个收费标准我们不了解，你这边需要去联系哈尔滨分部老师那边去咨询相关问题。
2: 随后我们联系到国家开放大学哈尔滨分部的招生老师。
9: 我们现在收费的话，现在好像专升本的话是6570，它是2年半的。
2: 哈尔滨分部的老师告诉我们，2年半的学费是6570元。那这和机构告诉刘先生的6730元相差不多。而让记者感到疑惑的是，这家公司和国家开放大学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7: 咱们国家开放大学是授权了北京原物质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8: 我们这边国开的话是不与任何机构合作的，这边也有类似的学生反馈过这个情况，但是我们这边无法去管理相关这个机构。
0: 国家开放大学表示呢，自己没有和其他机构合作招生。那么这家公司又是怎么回事呢？记者也跟随刘先生找到了这家北京原物质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咱们一探究竟。
7: 这不 F201 吗？
1: 201。
7: 啊，在这儿 ，F201 北京原物质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哎，你好。是原物质科技有限公司是不是？你好，我们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记者，这个是在咱们这儿报名考试的学生家长。
10: 是你跟哪个人联系的？
1: 有叫万老师的。
10: 万老师。
1: 对。
10: 我跟你讲一下，你这样，我给你找一个报名的会议室吧。
7: 行。
2: 在北京原物质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会议室里，我们发现了这样一本话术材料。
7: 你看上面写着，同学你好，我是负责您本省
2: 学历提升的招生老师。看到这本话术，刘先生说，
1: 微信联系之后直接给我发了，我以为他就是工业大学招生办老师。
2: 对于这种表述存在的问题，律师表示，
6: 首先我们应该可以通过很简单的方式就能够核查出他究竟是不是这个学校或者是相关机构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的老师啊。如果我们确认说这个人本身并没有相关的资质的话，那么实际上他就是一个典型的虚构自己的身份用以骗取当事人的信任的这样一种合同诈骗的行为。
2: 对于这位招生老师的身份，这家公司的部门经理表示，
11: 哪个招生老师？招生老师叫什么名字？
7: 叫
1: 万万万老师。
11: 万老师，
1: 对。
11: 首先呢，这个咨询师呢，在这个月的时候就已经离职了。那当然，他招生学员毕竟在咱们单位招生的，我们肯定要去解决的啊。当然也有，肯定是因为公司这么大，肯定有个别的这个咨询师可能会涉及到什么呢？啊，说的东西有点没有给到学员的一个这个
7: 明确的。
11: 对的，这个因为这个东西。那我们也肯定是约束这个东西啊。
7: 当时跟刘先生沟通的是，全程托管式的教育。全托的话，那就是说，可以免学免考，然后就可以拿到这个学位。
11: 咱们全托这个东西啊，它不是说免学免考，是配合学习考试，根据国家开放大学的一个这个要求来去，如果说线上啊，那咱们就线上配合考试；那线下呢，就安排线下去考试。就从始至终不会涉及到啊，你交了钱之后直接就拿着，不会涉及到的。
6: 其实这主要还是得分两部分来看。我们如果说这家机构最后真的确实提供了一些违规的服务内容啊，那他以此作为一个卖点收取学员们或者是家长们的一些费用，那这过程当中可能涉及到一个非法经营的问题。但是呢，我们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如果这家企业它完全不开展我们所说的这些内容，它只不过就是在宣传的阶段骗取大家的信任，让大家来把钱交给他，但是最后该学的该做的还是同学们自己来完成，也就是说他压根儿不能提供相关的服务，他以此作为卖点虚构一个事实，让大家误以为他能够进行这样的增值服务吧，可以说打引
3: 保过呀，
6: 对
3: 是吧？
6: 那这可能就涉及到一个严重点的，就是合同诈骗罪了。
2: 随后，这位部门经理重新给我们解释了一下什么叫做全托管式服务。
11: 他的全托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根据国家开放大学的要求啊，举个例子，你要考试了，对吧？他有些学员他真的是没有时间去刷考试，那 OK， 那我们可以帮忙，所有的考试都是根据院校的硬性要求来定的。你的院校告诉你怎么去考，你怎么去考。
7: 因为我们也联系了国家开放大学，他们说没有跟任何的机构有这种招生的这样的合作。跟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11: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老板聊的合作，就是我们把这个对应的考生给到这个这个叫我们可能叫对接单位啊，对吧？然后他们就给录入到相应的国家开放大学里面
7: 系统里。
11: 对，
7: 那我们现在有什么样的资质去支撑着我们这样的一个运营？
11: 这个的话就是咱们现当下的这个行业都是在就是我们提供课程，然后的话这样其实相当于是服务嘛。
7: 但我们有招生资质或者是教培资质吗？
11: 招生资质这个的话得跟我们老板，我们老板今天没有在，
12: 我得给老板去打个电话。
0: 免学免考这样的承诺，经理说了，那是个别咨询师的违规行为，公司并不认可。这家公司和国开大学到底是什么合作关系？我们听听老板是怎么说的。
2: 在这家公司门口的前台展示区，我们看到了这样的牌匾。
12: 这就应该是我们合作的国家开放大学给到我们的。
2: 对此，国家开放大学的工作人员表示，
4: 原物质公司啊，我们没听说过，也不是我们正规的学习中心，因为我们正规学习中心都是在省教育厅市教育局备案的，有办学许可证的。
2: 很快，公司负责人赵先生接通了电话。
13: 赵先生您好。
14: 哎，你好。
13: 哎，你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帮帮忙栏目的记者。国家开放大学说没有委托任何机构去合作招生的这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您怎么看呢？
14: 国家开放大学是什么呢？他正常是不与各个那个公司合作的，他有自己的学习中心，他的学习中心呢给他们那边去进行招生，然后呢我们这边呢是给学习中心啊中间有合作，就是我们有学生呢我们可以给到学习中心，让学习中心给我们的学生录取。
2: 按照赵先生的说法，他们是和学习中心合作的。那么招收刘先生家孩子的是哪一家学习中心呢？
8: 您这个学习中心名称是叫哈尔滨分部黑龙江应用技术学校学习中心。
2: 我们也联系上了这家学习中心，对方表示
15: 不清楚，你说这个没听过，那到哪儿帮我们联系谁？你说这个我不太清楚。
3: 那咱们有没有跟外面的一些公司去进行合作招生呢？
15: 不清楚。
2: 这家学习中心并没有确认跟北京原物质公司是否有合作关系。除此之外，在这家公司的前台，我们看到还展示着这家公司和其他高校合作的授权牌，并且还都是在授权期内。对此，我们也分别联系了这三家院校，其中北京理工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招生办表示：“
16: 哦，不是，我没有这种授权，没听说过这个机构。”
3: 咱们这边没有授权给任何一家外面的公司去做这样的成人教育招生工作哈。
16: 不会不会，因为这个是有严格规定的，这个是不可能直接给他们做。
2: 华南师范大学表示：“
3: 哎，喂，你好，请问是华南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的招生单位吗？”
17: 对。
3: 哎，你好，是这样，我们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的记者，在这家机构的门口呢，我们发现了咱们华南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给予的一个授权牌，上面写着
2: 北京原物质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为华南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单位代理招生单位组织报名等工作，
3: 有效期是到2027年5月24号。我们想跟您咨询一下，就这个授权牌是咱们官方授权给这家公司的吗？
17: 是，叫什么公司？
3: 北京原物质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17: 我们没有这个。
2: 河北经贸大学表示，
18: 刚才跟您那个核实了一下啊，咱没有授权任何这种中介类的教育科技公司授权招生，没有。
2: 不仅如此，这位工作人员表示，河北经贸大学不可能在2024年给出任何继续教育招生的授权，
18: 因为我们这个从2020年就暂停了几年，就没有恢复招生。我们今年等于是刚刚开始申请恢复，还没开始招生，所以我没有授权任何机构什么的代为招生宣传，没有。
2: 对于和其他高校是否达成合作，北京原物质的负责人赵先生表示，
19: 对，其他的我们对接的是课程，另外因为他所有的成人提升学历全都是从国家来考取，我们对接的另外课程方案呢是什么呢？可以给学生开通课程，让学生通过自己的一个自主学习，这些东西自主学习，然后去参加考试，拿到毕业证。比如说你哪儿不懂啊，哪儿不会呀，我们得有专门的学服，就是那啥，比如说你给了我点钱，你让我教你东西嘛，就这么回事嘛。而这个招生的话，它不需要这个，比如说什么文件啊这种，因为不是说是我们给学生颁发毕业证，咱们这边相当于就是一个什么中间商。咱们所有的费用呢就是教育咨询费。
0: 调查到这儿呢，相信大家心里也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公司老板挑明说了，我们就是收咨询服务费，合同呢也签的是咨询服务合同。显然呢，当初吸引考生跟家长交费的还是业务员那些露骨的宣传，省心托管，免学免考。因此呢，当得知公司并不能给出这种服务的时候，刘先生提出了退费的要求。那公司又会怎么说呢？
19: 现在就是我想知道，就是咱们的目的是什么？咱们这边也给他录取了，事儿也给他办了。现在他是想要交学费，是对学费的价格高，还是怎么回事？
3: 您这边的诉求现在就是什么呢？退费，
1: 退费，对，不学了。
19: 第一个是钱多不多，第二个是事儿办没办。
3: 您说办的事儿是哪个事儿？
19: 我们给对接学校给他录取了呀，所有的资料
1: 录取我自己
3: 不是录取国家开放大学说的是免费注册报名吗？不是，就只要是符合要求的不都行吗？
19: 他连可能是国家开放大学官网在哪儿他可能不知道，你现在呢就自己报考一遍，你问问他知道吗？这个全是我们这边来给他进行操作，他需要什么他不需要去做。
1: 你呀、你看吧，你看你能不能退，你就讲句话，咱也别磨叽这乱七八糟事儿了，行吧？你要退不了你直接告诉我说退不了了。
19: 既然您过来了，
1: 对，
19: 咱们也不让您白跑，但是事儿咱们也给您办了，咱们这边给您重新签署退费合同，可以退您一部分。
1: 退我一部分不行。
19: 退您500。
1: 退一部分肯定不行。
19: 可以退他20%。
3: 行，您认可吗？
1: 不认可。
19: 那您的话您可以
14: 那只能说是拿着合同起诉一下了。
13: 刘先生和这些报名的学生和家长都认为现在他们的这个服务合同有问题，想解除合同并且退费，那他们的这些诉求是否合理？
6: 我们所有的商业运营它都一定要先建立在合法合规的基础上，合法合规是我们盈利的基础啊，所以我觉得一方面来说，各位学生或者学生家长是可以以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受到了欺诈为由去主张基于欺诈所以要求撤销掉这份合同啊，也可以说呢是基于这份合同它虽然叫做咨询服务，但它实际上啊可能过程当中涉嫌到一些非法目的啊，不，我们不论它是说以欺诈的手段盈利的合同诈骗，还是说它过程当中真的能够钻法律的空，钻技术的空子啊，真的能够提供他所谓的代学代考服务，但是不论怎么样，这样的行为都是侵犯了社会，侵犯了广大认真学习的学子们的利益的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是可以基于这个为由，以合法手段掩盖非法目的来主张这份合同无效，那解除之后，这份合同所缴纳的费用都应该退还给学生或者学生家长，
13: 无论他做了什么样的工
6: 作。对，无论他做了什么样的工作。
0: 采访结束之后没多久，我们收到了刘先生发来的信息，说这家公司啊已经给包括他在内的十几名考生和家长进行了全额的退费。同时呢，我们也发现当初刘先生和其他考生啊看到发广告的抖音号现在也已经无人回复消息了。而关于这家公司是否存在违规经营的情况，我们也向朝阳区市场监管局进行了反映，后续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在此呢，我们再想提醒广大的考生跟家长啊，不要轻信免学免考、代学代考的广告。国家开放大学在今年二月份的时候呢，就发布过这样的声明，学校提醒社会公众和广大学生，切勿轻信无需学习、无需上课等虚假宣传。报名材料及前置学历资格应真实有效，弄虚作假者一经发现取消学籍。学历教育不存在无门槛入学，学习过程应诚实守信，切勿相信网络上快速取证、免考包过、考不过退款等虚假承诺，谨防上当受骗。考试过程中应当遵纪守法，切勿采取代考、替考、传答案等作弊行为，不得触犯校规校纪。对于利用网络、微信、微博、抖音、短信等媒介手段伪造传播谣言的相关机构和个人，国家开放大学将依法严厉追究其法律责任，涉嫌犯罪的将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老话说呀，有什么别有病，没什么别没钱。尤其是年纪轻轻啊，就摊上难缠的病，那更是折磨人。今天要说的这位小李姑娘啊，今年才19岁，本来是最爱美、最爱玩的年纪，却因为啊排尿困难、尿失禁，不得不常年依靠这个造漏。

0: 管引流排尿，生活是处处受限，甭提多遭罪了。更让人揪心的是呢，他去了不少医院，试了不少的法子，可就是不见好。小姑娘都快绝望了，好在呢，后来辗转来到了北京，医生啊，一番检查，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那么这个顽疾的元凶到底是什么呢？
1: 当时是因为尿频尿急去的医院，然后确诊说的是神经源性膀胱，然后给我搞了这个膀胱造瘘。
2: 在两年前，也就2024年5月份的时候啊，他呢反反复复出现这个问题，而且呢越来越严重。当时因为他有肾积水，而且这个肾功能啊也非常的不好，当时就在当地也做了膀胱的一个造瘘，就在那个腹部的地方放了一个造瘘管，来把这尿液给引流出来。
3: 小李的排尿异常依靠膀胱造瘘暂时缓解了肾积水，不过长期携带着造瘘管却给他的生活造成了诸多不便。
1: 洗澡的时候那个水流进膀胱那个灶口，就是引起感染呀什么的，这也是我带引流袋以后最不方便的一点嘛。我用那种保鲜膜什么的给它裹住，尽量保证就是我那个伤口那个地方不要接触到水。
3: 年纪轻轻便常年佩戴造瘘管，漫长的病痛让小李一度陷入低落，谁也不曾想到引发排尿顽疾的根源并非膀胱本身，而是他后背一处不起眼的鼓包。
1: 出生的时候不是很明显，然后我奶奶也有，然后当时他们是以为有可能是遗传奶奶了，就没怎么在意吧。
2: 发现呢它是一个先天性的脊髓病，我们叫什么脊髓栓系，而且这个脊髓栓系呢还是最复杂的一类，叫脂肪瘤型的脊髓栓系。另外呢，这个女孩子还合并有滴管的囊肿，这是患者的一个手术前的一个核磁片子，大家可以看，从整个的皮肤下面，这地方白的全是脂肪瘤，而且呢，可以看到从这个椎管这个裂缝当中长到这个脊髓里面去了，可以看到这是正常的脊髓是这样的，都是灰色细的，但这里面这个全是脂肪瘤，对，所以这一大块全是脂肪瘤，是内外沟通型的。可以看到这是它栓系的地方，栓系的什么就是脊髓啊，正常的位置啊是在成人以后是在腰二以上的，但是它呢你看这个脊髓的位置跑到这个腰底部了，145了，所以这个位置低，这个呢我们叫栓系。什么叫脂肪瘤型的呢？就是因为它是因为长的脂肪瘤造成的这种栓系，我们叫脂肪瘤型的，就神经上不去了。另外这个孩子呢还有这个滴管囊肿，这个是滴管囊肿，可以看到这挺大的，这块叫滴管囊肿，整个的骨头你看前面的骨头就被吃掉了，都没了，正常人这个下面还有骨头呢，但那骨头都没了。他这个脂肪瘤呢整体呢大约得有11公分长，宽的话大约得有个7公分，它深度大约有个8公分左右。
3: 也就是说小李的脊髓被脂肪瘤牢牢拴住，再加上滴管囊肿压迫神经，多重问题共同作用，损伤了支配大小便的神经，最终引发尿失禁等一系列症状。
2: 就是咱们这个整个的脊椎啊，它分颈椎、胸椎和腰椎、体椎。颈椎呢，它控制的就是咱们的上肢和颈椎以下的，脖子以下的所有的。所以你看，好多颈部脊髓损伤的就截瘫。而胸椎呢控制哪呢，是控制咱们从胸部以下，所以胸部损伤呢你看胳膊没什么事，但是呢从胸部以下可能会截瘫。而腰椎呢或者是骶椎这个神经受压迫以后，就是支配咱们的大小便的这些神经啊，或者支配下肢的神经啊，它就会受到影响，会导致大小便功能障碍，会导致下肢行动功能障碍等等这些。
3: 想要彻底改善小李的病症，手术是唯一的方案，而这场手术难度极高。
2: 做这个手术最大的风险就是伤神经，对。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你肿瘤能切多少。如果能够在肿瘤切得越多的情况下，神经不受损伤，那你这个术者就说明水平就达到了一个极高的一个程度了。那神经根呢非常的细，就跟咱那个头发丝一样那么细。而脊髓呢，可能呢相比较神经根呢略粗一点，但是也粗不了多少，大约有这个小手指头就这么粗。所以这个对于脊髓，它的每一个细胞都是有功能的。所以说，对于脊髓来讲，是不能有任何的骚扰和损伤的。如果这个手术没有做好的话，轻则可能会出现下肢一侧肢体的无力，重则可能是下肢截瘫。
3: 手术难度超乎想象，医护团队也为此进行了细致周全的准备。
2: 手术当中有神经电生理监

还有呢数当中的就我们叫超声吸引，叫菩萨，这样这两个技术的一结合，再加上在显微镜下的一个操作，对于脂肪瘤的切除已经达了99%。另外

0: 老早就知道这个东西能拿掉。现在医学这么发展这么那个，我觉得会有办法的。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105年，风雨兼程，初心如磐。这里，马克思主义星火初燃。这里，抗日救亡呐喊震天。这里，国际友谊跨越山海。这里，进京赶考第一站。献礼建党105周年，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特别节目《海淀星火耀京华》。
3: 现在水还是在快速的上涨，你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
4: 来体验一下，我们如果在内涝严重的时候是如何弃车逃生的。
5: 第一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没过车轮的一半，车里还没有进水，车门可以打开。
6: 抓紧时间推开车门到高处等待救援。
5: 第二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达到了车身的中部，由于车外水压大于车内，会感觉到车门像被焊住了一样，
4: 完全推不开。
3: 我感觉现在这个水已经没到我的膝盖这儿了，我现在已经靠着靠背，也是完全打不开这个车门了。
5: 这是我们可以抓住的第二次逃生机会。
6: 如果说你车上有安全锤破窗器，及时拿出来，不要犹豫，快速击碎车窗，优先去击碎它的上面的两脚，再去击碎它下面的两脚，然后呢直接快速破窗进行逃生。
5: 第三个逃生场景是最危急的，此时水位越来越高，甚至即将没过车身。
3: 现在已经没过这个座椅，
5: 也就未来几分钟之内就会没过车身。
3: 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其实
5: 这个时候情况已经非常危险了，但是我们还有第三次逃生的机会。
6: 身体快速抬高，利用脚步在后面找到一个支撑点，肩膀顶住车门，哎，手拉住拉手，肩腰腿同时施力。那这个时候车门是可以打开一条小缝的，因为内部水压、内外水压大体相同。好，让水不断的往进灌，大概在喉咙这个位置稳住身形。

0: 2014年12月9号，阜外医院第四手术室的一台手术正在如期展开。
1: 普通的，快点，兵分多了。
0: 这是一台堪称心脏外科手术中难度系数最大的手术。主刀医生要将已经严重扩张并且形成夹层的主动脉置换成人工血管，而置换的血管长度长达50公分左右。在手术过程中，患者随时有倒出血的可能。
1: 几位警官，
2: 这出的都是血，不是没有任何液体。
0: 这场充满了变数的高难度手术究竟会面临怎样的未知风险？是什么病让他5年内2次直面死神？他又能否顺利闯过这一关，再次回到自己家人的身边？病房里的这位清瘦高挑的女子名叫张周曼，今年34岁，来自安徽阜阳。外表看似并无异常的她，实际患有一种非常严重的

0: 心血管疾病。
1: 因为它这个主动脉已经形成夹层，而且它进展速度很快，就像气球一样胀得非常大，一旦破裂心脏很快就会停跳。那这次我们手术方案呢，就是从这里开始换，一直换到这个分叉，髂动脉分叉。
0: 这种大范围的主动脉置换被称为全胸腹主动脉置换手术。手术的窗口从患者后背开始，斜向前下，直到耻骨上方，刀口长达50公分左右。这种难度级别的手术，在阜外医院每年13000多台手术中，仅有几十例，风险系数极高。
1: 这种手术呢，难度在心血管手术里可以说是最高的。手术风险最大的就在于它对各个脏器功能打击非常大，术后极有可能出现功能的衰竭，如果严重的话，还有可能引起截瘫，甚至危及生命。
0: 然而，这种直面生死的考验，却不是这家人第一次面对。5年前，2009年7月底的一天，张周曼因为突发胸口剧烈的疼痛，被送往当地医院。
2: 就晚上睡觉睡到10点多，就突然睡得很累，不舒服的很。不是不灵，我就给他们打电话，就赶回了，送到医院去。
0: 在那里，他被检查出主动脉出现了严重的扩张，必须马上手术，不然随时可能发生破裂而导致死亡。
3: 在医院在那待了一夜，下病危通知，没办法，家里边人几乎直接放弃了。然后我说，我卖血卖肉，我都会不会救人，哪怕有一点点希望。
0: 然而，当地的医疗条件无法完成这样高难度的手术，于是他们来到了阜外医院，并被确诊为主动脉根部瘤。几天后进行了手术，更换了人工血管及瓣膜。然而，就在5年后，2014年8月，张周曼再次来到阜外医院复查的时候，意想不到的状况发生了。
4: 就发现我自己血管又有病变。又要换，又要做手术，一个120万的、20多万的住院费，真是血管到那种程度，破就破了，不，真是没有活下去的勇气了。
3: 放弃了，放弃了。他说，老五，我不会给你这个，不想给你找这个麻烦，不想脱离咱这个家，你带好孩子就行了。然后我说你跟我结婚，这才结婚几年，咱们有最起码要有30年的约定，你给我过这几年，我放不下啊，你要给我坚持下去，好好的把病治好，会有希望。
0: 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丈夫王陆军一直陪在张周曼的身边。
2: 老公怎么说呢，人没有什么文化，人挺老实的，对我也挺好的，都这样了，一次一次也没有说过什么，从来也没有说丢下我们娘俩就走了，也没有这样过。
0: 12月8号，阜外医院血管外科中心针对张周曼的病情再次提出讨论。
5: 我的意见是做了分叉。看病的地方也有病魔板的关
6: 节。看起来这个扩张是一个做起来困难的情况，是吧？这个情况里头，
5: 他要是做的话，残留着一部分弓，这部分弓以后也可能出现一些问题。
0: 患者的胸主动脉已经出现了夹层，并且严重扩张，随时有破裂的风险。如何安全彻底地切除病变，成了历次讨论的重点。早会结束后，张周曼的名字出现在了第二天的手术名单中。对着期盼已久却又有点突然的安排，张周曼的情绪发生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变化。
2: 我都做那么长时间了，做的准备很充分了，但是说不紧张是不可能。
0: 在我们的一再追问下。

0: 张周曼对我们说出了她此刻内心的想法。
1: 我在想，如果再不需要再做这次手术的话，我就先就打算给女儿再去看眼睛。
0: 原来在手术前夜，张周曼最担心的并不是自己，而是女儿的眼睛。2011年，她当时年仅6岁的女儿出现了眼睛晶体脱位，并置换了人工晶体。半年多后，视网膜又发生脱落，现在左眼基本处于失明状态。一家人虽然一筹莫展，但还是决定先把能筹到的钱用来给张周曼手术保命。这样的决定对于一个母亲来说是一个艰难的抉择。而早在2007年，张周曼的眼睛也出现过类似状况。
2: 2007年的时候，当初一直是以为是近视眼，感觉戴眼镜也不顶用了，感觉视力也不好，然后到医院又去查了一下，医生说是晶体脱位了。
0: 为什么张周曼母女俩都会出现相同的症状？原来她的病并非只是简单的心脏主动脉夹层。
3: 张周曼呢，得的是一种叫马凡氏综合征的病，它的根本问题在于它的基因，所以说它是基因突变导致的啊，所以说手术呢只能缓解它的现在是最紧迫的症状，保住它的生命，而且它太年轻了，不做的话太可惜了。
0: 马凡综合征亦称为先天性中胚层发育不良蜘蛛指症，是一种以结缔组织为基本缺陷的遗传性疾病，发病率约为0.4%-1%，主要临床表现为身材瘦高、四肢细长、手指和脚趾呈典型蜘蛛样改变，头长、面窄、凸额，眼部双侧晶状体脱位或半脱位，主动脉根部扩张或主动脉夹层以及中枢神经系统病变等。
2: 我们那市医院的大夫就说起谈到这个什么马凡氏综合征，当时我们听到这个名字都一点概念都没有，不知道是什么病。
0: 由于马凡的外部体征很容易被认为是个子高，所以在眼部和心脏没有出现严重问题之前，很难发现患者异于常人。
2: 就觉得长得挺高，太瘦了，吃东西不长肉，特别瘦，特别高，也没觉得什么，干活我都挺有劲儿的。
4: 的范围还是比较大，给你把大部分问题解决掉，但是最后你做完了以后，只有弓这个地方还是正常的血管，但是脚癌这个地方有可能会再出现问题。
0: 此刻张周曼轻松的表情背后内心的复杂和不平静，也许只有他自己可以体会。
2: 我就是上次我也问一下大夫，我说我这次手术做完会不会就好了呀，不会别的血管又出现问题吧？然后大夫就跟我说那不一定，我们也不能保证。
0: 由于全胸腹主动脉置换手术的风险系数极高，主治医生韩超找来了王陆军进行了术前谈话。
5: 那这个地方是有夹层的，所以说这么一讲其实血管就已经破了，只是他的运气比较好被外膜给兜住了。为什么会这样呢？你也知道他是马凡氏综合征，所以说本身他的中层是有病变的，他发育有问题啊，这个从基因层面的问题，所以说这个问题咱们没有办法去解决。所以说咱们现在解决的就是目前他最棘手的问题，就是要把他现在最面临的最需要解决的这个破裂这个风险给他避免掉，不然的话你时间长了不做手术，他有可能某一天一下子破出去可能就没了。
0: 医生的话王陆军听得仔细认真，紧锁的眉头和咬紧的肌肉却将这位汉子此刻的担忧和紧张体现得一览无余。
5: 手术太大了，当然切口也太大了，所以说首先我们面对的问题是一个出血的问题，当然我们肯定不会允许它有，你就像那个水管就在喷血这样不可能的，我尽量的来减少这个事情的发生，但是我不可能把它给避免。所以说现在我们就要做这项工作，不但我们要做这项工作，我们做完这项工作，我还要让这个病人活下去，让他好好的活下去。
6: 心里挺纠结的，身体太瘦了，那么大一个创伤，在这我

0: 哎呀，我能给他互换一下才好呢，我能替他挨这一刀才好。从那个耻骨这个地方，然后这么，你这个肋骨隔断两条，好像有二尺长左右。
1: 两尺长。
0: 两尺长，对。其实挺害怕的。
2: 想到明天妻子的手术，王陆军心里的担忧再也无法掩饰。

0: 装的太多罪了。
1: 我天，男人现在又火了，
2: 跟我们有相同天赋。
1: 不好意思。

0: 与此同时，在千里之外的安徽阜阳，有几个同样怀着紧张和期盼双重亲情的人，正在匆忙地赶来阜外医院。
1: 还没吃饭
2: 啊？啊，没呢，坐了一天啊，从九点多坐上车到现在。
0: 见到了女儿的张周曼，心情明显好了很多。已经有3个月没有见到宝贝女儿了，因为知道第二天手术存在着巨大的风险，张周曼格外珍惜和女儿的这次相聚。
3: 长就是，
4: 你怎么又长高了耶？怎
3: 么长那么快呀？
5: 每天到妈妈那了，
6: 听到呢。
7: 是每天都特想吗？
3: 特想，昨天哭了，哭我姥姥了，昨天下午哭。
0: 身为张周曼年近70岁的老母亲，此刻却是满脸的担忧。在自己年迈妈妈的眼中，张周曼永远是让人担心的孩子。
3: 就是农村里的过去，就现在这边。

0: 天还没亮，张周曼一家都早早地来到了病房。
1: 喜欢这个吗？
2: 对。哎呦，又惨了，
3: 喜欢甜不甜？
0: 此时，一家人无比珍惜这难得的时光，然而母亲的担忧却越来越深。
4: 决定过几天回来给你那万能的活姑娘。
5: 来人陪着好不好？
1: 那行，没事，
4: 有嗓门的烟，
5: 嗓子好了，
4: 这回这些都行。

0: 切都会好了 ，OK 了。
1: 加油！我操！

0: 今天的手术由阜外医院血管外科中心常谦主任亲自主导，他率领孙小刚主任等多位精兵强将共同完成这台主动脉置换手术。而此时张周曼一家人也开始了漫长的等待。而手术室这边，常主任也向我们介绍了这台手术的难度和风险。
1: 步步都是困难，步步都是陷阱，它等于是影响全身的这个循环状态，就像一棵树似的。你要做树干这个手术，那树枝的营养都没有了，那你这需要有既要快又要准确，这很难完成这手术。现在做到主动脉外科做到最大的手术就是这个手术，其他的连心脏那些手术都是相对小。
0: 上午10:16，手术正式开始。常谦主任亲自切皮。在此之前，为了不让左侧的肺叶影响手术视野，麻醉医生采取了双腔气管插管、单肺通气的方法，也就是暂停了患者的左肺功能，只保留右肺通气。这样可以保证医生在置换人工主动脉时有更好的操作空间，但是同时也增加了肺部并发症出现的风险。
1: 请通道，快点，灯分多秒。
0: 心脏不停跳、常温、分段阻断的手术方案，最大的难度在于时间的掌控。由于阻断主动脉后，增加了心脏的负担，同时又引起阻断远端的重要器官，如脊髓、肝、肾等脏器缺血，尤其是脊髓最易受缺血缺氧的损害，在常温下缺血20分钟，就有可能导致永久性截瘫的严重并发症。而且，如果某个血管吻合不满意，那么术后就可能出现供血不足、脏器衰竭等并发症，将接踵而至。
1: 过去法院把它没有在没有把它完成回来，反正叫三战，叫五战、液战、血战。
2: 这个手术呢，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时间的掌控以及对各个吻合口的吻合，因为它是分段完成的，那么它简单说就是要在20分钟之内把胸主动脉置换完，而且要把肋间动脉重建完，不然的话它术后截瘫的风险会大大增加。那么在接下来的30分钟之内，它要做完整个腹部血管的重建，包括肾、包括肝、包括肠系的上动脉，要在这个时间内完成。如果一旦超过这个时间，那么脏器功能衰竭出现概率将大大增加。
3: 走，
4: 直肠不走。
3: 走，快，快。
0: 心脏是人体最为重要的器官，而主动脉则是心脏向全身供血的重要通道。主动脉置换术好比要保留树枝和树叶，换掉整个树干。常主任和他的团队能在黄金50分钟之内完成这项艰巨而复杂的任务吗？
1: 你们听吗？这出的都是血，不是没有任何液体。那个张良，你这个了，给我把那个压条板往出打一打，别打那么深。
0: 而此时张周曼的家人已经在等待区等待了整整4个小时。在手术室外，王陆军跟我们聊起了他和妻子张周曼的相识。
5: 你们俩当年怎么认识的？
6: 朋友介绍的啊，跟他挺有缘的，心细，这个做事考虑上面比较周全。反正是在家都是他把所有事情都操过好就行了。他能把这次手术做好，身体好好，我们三一家三个就是一个完整的家。假如他要是说这么好的话，那我老遭罪了。
0: 术室内，一场与时间的赛跑仍在继续。向主动脉的置换是分段完成的，每做完一段就要放开相应的阻断钳来恢复供血，减少热缺血时间。
2: 每次开放这个阻断钳的时候，其实一个简单的操作其实会引起很大的问题，心脏里打出来血液会涌向这段血管，那么如果这个吻合口吻合的有问题，那么就有可能会造成大出血，那么这个出血可能是毁灭性的，甚至是无法控制的。
1: 手术方案我们确定的是一个心脏不停跳常温阻断的一个方案，但是这对外科大夫是考验太大，因为他要求手术速度快，下半身的比如说肾脏啊、内脏的热缺血、脊髓的热缺，在体温常温的情况下不能多于这个30分钟，它就是一个30分钟的这个极限。
0: 此时手术进入止血环节，术者要一一检查各个吻合口及每个床面，来保证没有活动性的出血现象。
4: 喂，你好，到你家属，张中曼的家属，接着电话。
7: 哎，你好，你好，大家说，哦，做完了是吧？哎，好的，好的，现在就过去，好吧？
8: 一个多，
2: 还有一个左右，比方说啊，肾血啊，啊，有可能就是说，比方再进去做二次阻断，第一个二次小时最重要啊。如果顺利度过这个二次小时，以后再出大的问题的可能性就会大大提升。
6: 太激动了，真的。是一句话，
7: 非常感谢，
6: 非常感谢。
0: 手术顺利完成，只是成功了一半。接下来，张周曼需要度过艰难的术后24小时。血管的吻合口如果渗血过多，就需要二次开胸止血。麻醉药药效过后，身体是否会发生截瘫？肝脏、肾脏是否能正常工作？这些都需要时间来一一检验。没有人知道全家人的苦苦守候是否能等来张周曼的平安归来。术后第二天，王武军早早地等在监护室的门口，他不知道大门打开等待他的会是怎样的结果。
5: 张周曼，醒一醒，睁眼睛。啊，手术做完了，感觉怎么样？挺好的吧？伤口疼吗？这还是左边的这个伤口，对不对？这儿给你那个做了一个切口。过两天就好了，嗓子也可能有点疼啊。
9: 你那个呗。我刚看上你老公了。
10: 哦。
9: 嗯，然后一会儿咱们就能见上他。
10: 我知道，我今天回去吧。
9: 嗯。
11: 行。好，马上就好了。走。
2: 凌晨3点半已经醒了，比其他当天做手术的人醒的都早，啊。今天高兴才对啊，一会儿就能见到闺女了，高兴吧？
10: 谢谢你。
2: 很客气，应该的。
6: 我的电话

0: 机的。
1: 好，那你看看它吧，挺好的。怎么样啊？激动了？你靠哪？我帮你靠。

0: 变得不好，
1: 挺好的。

0: 水区的葡萄。
1: 你没洗了，长得帅。
0: 好久不梳头了。
1: 是人长得帅，头发留长了更帅。
0: 你到时候定期回来补偿。
1: 嗯，行，谢谢了啊、哦。
0: 好。
2: 经过了九天的恢复，张周曼终于要出院了。王陆军专门给他挑了一件红色的外套，来庆祝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0: 天挺好，太阳出的还挺好的。
1: 在丈夫的陪伴下，张周曼顺利出院。这个在中国最普通不过的家庭所传递的爱与坚持，在寒冷的冬日让我们感受到了温暖的力量。然而我们却有着深深的担忧，张周曼病情的未来走向会如何，女儿的眼睛又何时能够得到医治。对于这个贫寒的家庭来说，未来还有太多的难关在等着他们一一闯过。让我们共同祝愿这一家人幸福平安。
2: 吸口气，好，可以，是这样。你一定要坚持，就这个地方最难受，这块过去就行。啊，没事没事，顶不住的事，没事，已经撑起来了，没事啊。你给我撑起来，我知道，就这会儿疼，非常疼，明天。先去把肝脏那块也给你撑开了啊。没事，放一放，放一放，放一放，放一放，马上给你放。啊，哎，行行。
3: 真是两分钟啊，现在开始倒数，120。
1: 空军总医院第一导管室里，此刻正在进行着一场风险极大但又特殊的介入手术。手术之所以特殊，是因为躺在手术台上的是一名年轻的男性，肚子却鼓得像怀了双胞胎快临盆的孕妇。
4: 尿很少了，就没有尿了，吃也吃不了，腿脚的肿不得了。
1: 无尿证明男子的体内多脏器功能开始出现衰竭，死神随时都会夺走男子的性命。然而这一场保命的手术却凶险异常，步步惊心。一根宛若游丝的穿刺针在男子密密麻麻的血管丛中艰难地盘旋前进，而这根穿刺针可能打通生命通道，也可能引发最糟糕的情况。
5: 一旦出血，可能瞬间病人的生命就消失了，风险非常高。
1: 男子的性命全都寄托在这根直径仅1.5毫米的穿刺针上。然而当手术进行到最关键的一步时，令所有人始料未及的一幕发生了。
2: 你一定要坚持，就这个地方最难受。
1: 渗血证明钢针一定是刺进了某条血流极快的血管，一旦误穿，后果不堪设想。
4: 我们就害怕它流到腹腔里去了，这么快的血流要流到腹腔里去了，那瞬间就完蛋。
6: 好了，压力很高，
4: 最严重的后果就在手术台上，面对这些耐受不了，可能死在手术台，沉尸手术台。
1: 男子能否虎口脱险？他究竟得的是什么病？为何肚子会胀得如此之大？这场事关生死的手术又能否顺利完成？
2: 老师看看前面，可不要把它
1: 拔。2014年11月18号，一名身材消瘦的男子在另外两人的陪同下走进了空军总医院，行动显得异常的缓慢，顶着巨大的肚子异常醒目。
4: 当时医院看出来还很年轻啊，关键才30岁，这么年轻又肚子这么大，又并且很消瘦，四肢啊都非常纤细，就像那个柴火棍啊顶着一个大肚子，就走在了我们的面前。
1: 男子的肚子胀得如水桶般大小，皮肤薄如蝉翼，血管清晰可见，这让有着近30年肝胆外科从业经验的张宏毅着实吃了一惊。
4: 有20多年肝炎病史，大概5年呢，这个肚子就慢慢的这个长大。
1: 男子名叫隋大军，今年才31岁，吉林省公主岭市人，肝硬化晚期，腹腔内积聚了50斤的腹水，
4: 比原来没有长那么多腹水的多了25公斤。25公斤那就相当于50斤的水在里面肿大这么厉害。
1: 50斤的腹水就像一颗巨大的定时炸弹，严重压迫着隋大军的心脏和肾脏。一旦腹水再增量，男子全身多脏器功能将会急速衰竭，随时都会失去生命。
5: 因为他的尿已经没有了，整个肾脏的血管完全被压掉了。如果病人的肾脏不工作，撑不了几天。
1: 从 CT 片子上可以清晰地看到，隋大军的肝脏已经严重萎缩，直径还不到10厘米，大小是普通肝脏大小的1/3，而肝脏的硬化程度相当严重，血液通过肝脏受阻，腹腔内多脏器血管压力增大，血管内血浆成分和水分漏出，形成腹水，腹水越积越多，肚子越来越大。
5: 如果大军再晚2个星期来的时候，恐怕他连接受这次手术的机会都没有。
1: 尽管医生们这几天都会给隋大军放腹水，但是隋大军体内腹水的增量速度却远远超过了医生的想象。
4: 我们现在目前没有急诊呢去减低这种腹水，因为腹水一减低，它血用量不足，血用量不足就会发生休克，一旦发生这种大量的出血，就瞬间就会导致生命的失去。
1: 要想保住隋大军的性命，最好的办法就是换肝。然而，等待合适肝源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4: 啊，这个皮儿薄，肚子大，是吧？应该马上就破掉了。
7: 肝肾静脉也比较细，这穿好就到腹腔里。
4: 啊，对，这
7: 风险性比较大。
4: 啊，对，这胃癌有可能的。
1: 隋大军体内这50斤的腹水，犹如一个如影随形、随时引燃的炸弹一样。稍有不慎就会瞬间致命，要想活下去，隋大军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手术。手术的方案很快制定，
5: 这是一个介入手术，在高压的门静脉和相对低压的腔静脉之间建了一个通道。
1: 手术的原理很简单，隋大军的肝脏硬化严重，就像被堵的拦河大坝，通过肝脏的血液受阻。第一步要通过手术用钢针在隋大军的肝脏内进行穿刺，疏通后再在进出肝脏的2条血管之间安放支架，重新打开一个生命通道，血液才能顺利流淌。这一步可以抑制腹水继续增量，减轻腹水对其他脏器的压迫，这样隋大军才有继续活命的希望。
5: 最大的风险就是损伤、出血以及肾功能衰竭，无论出现哪一种情况，病人的生命都将岌岌可危。
1: 但是隋大军的肝硬化得像块石头，要想从坚如磐石般的肝脏中盲穿打开一个通道，谈何容易？何况是要穿刺向高压的门静脉，犹如绣花针在装满水的气球上刻字，稍有不慎戳破肝脏，必定引起腹腔大出血。
4: 他门脉压力是58厘米水柱，就相当于我们半个人那么高，就说这个血一旦出血就得窜那个快1米高的那种距离，就这么高的压力到了腹腔里，导致我们腹腔的血进去又根本就感觉不到。
1: 拳头般大小的肝脏，圆珠笔粗细的血管，加上这50斤的腹水，这让隋大军的手术风险比普通患者高出10倍以上。
5: 他的时间不多了，如果我们不给他提供及时的治疗，他再辗转其他医院有可能就来不及了。
4: 从那边就有片子架，你看到那边就最好。这是他的那个肝脏，
8: 1-1-5-36-231，至少交5万，在那边先基本拿了点。现金流已经交上没，下边再想办法。这5年断断续续，断断续续，不是一次性全吃，就是好了饭好了就是断断续续的。但是去年和前年2年就是84亿了。
1: 隋大军的母亲11年前已经去世，家里只剩下60多岁的老父亲和10岁的儿子，祖孙3人相依为命。这一次是隋大军的姐夫陪着他来北京看病的。手术就定在了明天，按照医院的规定，今晚之前要把手术需要的费用交齐。家里人刚把筹到的钱打到卡里，
9: 交好多少钱？
7: 4万5。
9: 啊，
10: 这钱是从哪筹的？
11: 不是，他把地卖了，把钱挡着了，自己种的地都没了。
12: 你要不行的话，这不现在就是家破人亡了，差不多的，等于这种。我这心里头一点底都没有。
1: 从这一天中午开始，隋大军就显得心神不宁，反复地盯着自己的手机看。
13: 我看到手机本上就是发一个语音，我去接我爸的。
1: 得知儿子明天要进行手术，62岁的父亲不顾亲戚反对，买了最快的一趟火车，只身一人赶来北京。这让隋大军很担心的，父亲这辈子都没有离开过家乡，更不要说独自来北京。可是隋大军并没有拒绝父亲的到来，他怕万一，或许这是他最后一次见老父亲的机会。
14: 儿子给你打过电话
13: 没？在学校呢。我根本没跟他说。
14: 等他老爸过来稍微好一点啊。
13: 我也不打算让他过来，好吧，然后他要过来，我不会过来吧。
14: 身体也不好吗？
13: 不好。
1: 临近5点半，隋大军在北京打工的老乡赶到了医院，准备和大军的姐夫一起去北京火车站接大军的父亲。
15: 哎，好，你手机打过去啊，欢迎来呀。
1: 由于换乘耽搁了些时间，大军姐夫他们比约定时间晚了10分钟到达火车站。大军的父亲随身只带了一个皮箱，箱子里装的都是大军爱吃的东西。老人还不知道，现在的大军连喝粥都成了困难。经过7个小时的长途跋涉和1个小时的地铁，大军的父亲终于抵达了空军总医院。
16: 有几天没见到儿子了？
17: 几天，10多天了。现在上这儿来就少这半月了。
16: 这半个月都已经没见了。
17: 啊，
16: 想他不？
17: 哎呀，不想啊，不想。
1: 父子半个月未曾相见，这儿大军却一直拿着手机背对着父亲接电话，甚至都未转身看父亲一眼。
13: 稍等一会
1: 儿，
13: 我家里的事，有家里的事。现在你听电话，干干嘛呢？
18: 你俩走。
13: 说你合同签了，干干嘛呢？
19: 叫打仗。
13: 那合同签呢？现在听吗？
1: 父子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何接完电话后，隋大军会无端埋怨自己的父亲呢？
13: 我这房子卖1年过两用钱，货架子当时就算钱，也别说给你，就那啥，我不开卖店嘛，我也不用，我也没有使。
1: 原来隋大军来北京之前，打算等自己手术后回去，把自己经营的小卖部盘给别人，希望能卖个好价钱，好留给父亲和儿子作为将来的生活费。但是父亲怕他手术费不够，瞒着他以比较便宜的价格将小卖部买卖的协议给签了。大军接到对方的电话后有些气恼，一方面是担心父亲上当受骗，另一方面心疼老父亲还要顾及自己的病，才埋怨了几句。
20: 今天呢，把您叫过来，除了告诉你手术怎么做，要达到什么效果以外，也必须告诉你手术是有风险。
21: 我们也觉得他这个情况呢，到了不治不行的地步了。拖下去对他不利，
20: 他撑不了太长时间。
1: 这位质朴的老父亲，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要让自己的儿子活下去。
20: 那咱们就签字。
4: 看到一个老人面对着自己黑发的这个年轻人需要接受一种风险非常大的手术，我心里这种压力和这种揪心就更加严重。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冠状纹。
1: 晚上八点，对于隋大军明天手术的方案讨论才结束，而这一夜对于隋大军一家和医生们来说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
5: 把所有的手术的预案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是做着梦睡的，做梦都在做手术，因为第二天的治疗太重要了。
13: 自灵昨晚他给我一个安眠药，睡三个小时觉。
1: 手术定在这天上午九点，就在隋大军准备去手术室时，身体突然出现了不适。
20: 把床给你摇高一点啊！
1: 几个小时的睡眠，服用安眠药的副作用，加上手术前紧张的情绪，隋大军出现了不断呕吐的状况。所幸的是，呕吐并没有进一步加重。
13: 这什么玩意儿？
4: 小美来了，把这件子衣服，准备进去吧。
9: 这种地图是现在给还穿上边的给。
1: 上午九点，手术正式开始。整台手术都需要在 X 线透视下进行。手术的第一步是对大腿根部的两条血管进行穿刺，通过整个肝脏进行造影，并找到确定进出肝脏两条血管的准确位置。造影的结果显示，隋大军肝脏整体状况相当糟糕。
4: 当时我们造完影之后，因为它大量的腹水，我们用了最先进的这种，我们叫这个 UV 显370，目前显影最好的。但是打上去后，就好像没有影子一样，因为它大量的腹水啊，它把这个造影剂啊给掩盖了。
1: 造影显示，隋大军的肝脏硬化严重，直径仅有10厘米，只有常人拳头般大小，是普通肝脏大小的三分之一。手术准备穿刺的其中一条血管只有1毫米，还不及穿刺针的粗细，狭窄无比，这给穿刺带来了巨大的困难。一旦穿刺失败，或者误穿到其他的血管内，隋大军都会因此而丧命。
4: 难就难在他要从心脏底下的一根血管要穿到腹部一个非常巨大的压力非常高的血管里去，还是个盲穿，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所以就是命悬一线。
1: 身穿重达20斤的铅衣，隔着屏幕近2米的距离，每一个细微的操作都要精确到位，困难可想而知。
4: 都穿衣服了，这是进来的。
1: 手术的第二步是要在隋大军的脖子处进行穿刺，导丝要依次通过上腔静脉、心脏、下腔静脉找到进入肝脏的血管肝静脉，最后才能将导丝送入到肝内，而这每一步都凶险异常，稍有不慎，隋大军的心脏随时都会停止跳动。
4: 再往上走啊！
1: 导丝在隋大军的体内蜿蜒盘旋，游动着前行，它既是救命的绳索，更是一道催命符。
4: 从颈内静脉一直穿到心脏里去，有的时候在穿的过程中，它会有心室房颤。你心脏一旦房颤了或者室颤了，人就停了，像蹦停了。
1: 在张弘毅主任准确的操作之下，导丝顺利的通过心脏进入到下腔静脉。由于隋大军的肝脏体积已经明显缩小变形，接下来又长又软的导丝要想精准的找到仅有1毫米粗细的肝静脉开口，难度非常的大。张弘毅主任死死地盯住屏幕，在不断的造影下，终于找到了纤细的肝静脉，成功将导丝送入。接下来第三关也是最难的一关，
0: 要用一根特殊材质制成的钢针在肝脏内进行穿刺，这一针最为凶险。
4: 其实我们怎么穿刺都无法从这个有角度的这个静脉穿刺到另外一个门静脉里去，因为穿不进去就会导致不停地在穿刺。
0: 穿刺针要从肝脏中一条血管穿向距离相隔10厘米的另一条血管，而且两条血管的夹角高达100度，中间还要避开周边密密麻麻的其他血管，难度相当的大。第一次穿刺失败了。
4: 我们肝脏因为除了这些大的这种血管以外，还有很多小的血管，在我们的造影机下是发现不了的，所以我们穿刺不成功就会导致肝脏的损害，导致肝脏的损害就会导致失血，导致失血患者完成不了，这就是我们最担心的。
0: 凝神定气，张弘毅主任准备进行第二次穿刺。

0: 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而此刻的手术室里是这位老父亲下辈子最后的希望。
1: 压力太大了，
2: 这个支管拿上来，拿过来，支管快点。
0: 手术室里紧张的气氛令人窒息，一旦穿透肝脏或者穿到其他管道内，后果将不堪设想。
1: 你要一定要忍着哈，我们现在做的非常顺利，应该是。
0: 就当张弘毅主任完成第二次穿刺时，突然血液顺着导管一滴滴往外渗。
3: 肝脏还有很多管道，如果穿到肝道，也瞬间它就是

0: 到处去，突然有腹痛啊，压力高啊，也会有瞬间的不配合，导致我们穿刺的这个道路。
1: 钢针是成功穿入到既定的血管内，还是误穿到了其他血管？为何血流会如此之快？一旦误穿，隋大军根本没有时间接受外科手术补救的机会。
0: 平常一旦穿刺到门静脉主干的时候，它是非常显硬非常好的，这我们确定不了了，这和我们原来想象的不一样。
2: 白说，导师看得厚道啊，导师看完千万不要把拔出来啊。
3: 好的。
1: 当务之急必须确定穿刺针的位置，但是无论打再多的造影剂，屏幕上依然模糊一片。
3: 行吗？来吸口气，慢点吸啊，吸口气。
0: 我赶快到了这个外面的这个咱们监视室，因为我们里面的监视器和外面监视器它有一定的差别，我们就想和外面这种技师再协商一下，再看一看出现这种情况是不是确定这个穿刺针就到了我们的这个门静脉里去。
3: 吸气，憋住，
2: 这就是我们穿刺的锁，干净，就是锁门静脉，这就是门静脉，这门静脉主干。
0: 很果断，再造了一些影，感觉到的的确确，就是进了我们的门静脉里去了。这时我们的心一下就放开了，我们就感觉到穿刺成功了，手术很难完成了。
3: 好，可以啊，是这样，好，可以、啊。
1: 穿刺成功并不意味着手术成功。手术的最后一步是要在打通的两条血管之间安放支架，安放支架对于病人来说，过程犹如破茧成蝶，身体要经受巨大的疼痛。
2: 你一定要坚持，就这个地方最难受。好，顶住，停，要顶住，这是最难受的时候啊。这块过去顶。
3: 我顶不住。
2: 没事，没事，顶不住啥？没事，已经撑起来了，没事啊。你给我撑起来，我知道，就有这块疼。非常疼，应该是。现在就把肝脏那块也给你撑开了啊。
1: 支架缓慢地在隋大军体内打开，支架能否起到作用，门脉高压能否降低，这一切都需要经过测量才能下结论。
2: 刚才又举得很高的时候，我们这个水平秒在这个地方，现在已经往下降了。你看，在这往下降了。你看，我们这个已经很低了啊，在这儿。
4: 可以测了吗？
2: 好，测吧，测吧，测吧。现在很顺利的，咱们的血压已经放完了。这个刚才已经看到这个压力已经降低了20多个厘米汞柱这样。
4: 哎呦我的妈呀！好辛苦啊，辛苦。
5: 时间长了以后，起来以后又热。
4: 对，每次差不多几乎都这样。
6: 这身上还有几公斤啊？每次你下来都。
5: 哎，那没你多。那你把它换掉。
7: 王时期的穿着就是铅衣，身体没有对你造成一个任何的影响负重。
0: 累啊。
1: 一场介入手术下来，整个人都会像被抽了筋似的，几天都缓不过劲儿来。
0: 就是没法起到我们保护作用，比如我们的胳膊，比如我们的手，比如我们的四肢，比如我们的头发，你看这头发这么少，也可能受到视线的影响。就这些，就是我们医生做出的奉献，因为他没法防护。因为我们都割哈，我们没法操作，我们要做这个东西就是为患者解除痛苦。
1: 尽管手术已经成功，隋大军体内的腹水增量被抑制，但是对于隋大军的治疗并没有结束。治疗的第二步就是要让隋大军腹中近50斤的腹水消去。
8: 118、117厘米。
9: 他腹水消退很慢，特别是一开始的时候。
1: 手术后让腹水增量延缓，但是由于造成腹水的成因极其复杂，隋大军依然徘徊在生死边缘。
9: 他的血管里的血液是亏欠的，但是呢，全身的整体的液体的负荷量呢又是非常巨大。
1: 一个星期过去，隋大军的腹围并没有减下去，肾功能开始出现衰竭。一旦病情继续恶化，手术所有的努力都将前功尽弃，大军的性命危在旦夕。肝胆外科迅速召集了全院，包括肾病科、消化科、感染内科和血液科等相关科室在内的专家进行了大会诊。
10: 就是这么有顽固性、这么大量的腹水，确实在我们一般的肝脏里面确实还不是太常见。
11: 对，
12: 以前是我们为什么不愿意放腹水？放了腹水就长出来，
10: 是降排出来，它不会说立竿见影。

0: 它可能有一个一个时间，这个不能随便停。
1: 是的，毕竟是要做，肯定要考虑，那这个风险肯定是带来了另外的风险。
0: 治疗上的话，我觉得还是应该就是从把蛋白。

0: 那真的爸爸，因为这样吧，就是那个医院的帮你募集捐款，现在捐了大概10000多块钱，帮你捐的啊。然后护长这边呢也帮你捐了一些。这样的。
1: 隋大军的故事在电视上播出之后，空军总医院就收到了四面八方的爱心。
2: 在我们那个赵刚那个还有一些
3: 科里面这边还有个好像
2: 1800多块钱，
3: 1800，这样话加起来可能就将近18000了。

0: 心，
1: 应该很感谢你做的一切，双
2: 手撑起我们的家。两天后，隋大军能够自己吃饭并且下床活动。三天后，隋大军出院。而肝胆外科的病房内依然忙碌着。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手术，复杂凶险，难度巨大。
0: 你知道为什么到底服下了哪一步？只能数下去。
2: 她不是孕妇，却有一个和双胞胎孕妇一样巨大的腹部。
3: 我说你妈妈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死守。
2: 老人究竟得了什么病？手术能否顺利进行？
4: 他不能再拖了，几乎每周都会有一些变化，有很多不确定的危险。
5: 那现在是到了最难的时候。
2: 在这台生死攸关的手术背后，又有哪些动人心魄的故事？
6: 在手术台上都有出现生命危险的可能。
2: 临产的孕妇腹围一般在95厘米上下，双胞胎的孕妇腹围一般在110厘米以下，而这位老人的腹围足有121厘米，甚至比一个三胞胎孕妇的腹围还要大。
7: 121。
2: 老人患的是一种恶性肿瘤，肿瘤无限生长，而且越大生长越快。各种放化疗对他效果极差，只有手术才有延长生命、解除症状的机会。老人已经出现呼吸困难，无法平躺，无法正常行走和吃饭，他的肚子已经快到了一种撑裂的状态。在中日友好医院的第一会议室里，全院八个科室的主任带领他们各自的精英团队，正在进行一场历时2个小时的大会诊。
8: 看到缩小的希望，我们几乎是看不到。再加上又是一个老年人，
9: 自己肾脏会切掉一个的可能性大，
0: 这个肯定是
10: 不必要切，
0: 对胰腺有可能要切。
2: 会诊的内容是讨论一台手术的可行性，究竟能不能手术，风险有多大，大家各抒己见。
11: 但是手术确实是风险太大了，我们也充分预料这个，跟家属们交代。
0: 手术时间太长了，这手术时间你不能做得太长，他麻醉就更受不了了。
2: 如果手术，病人很可能下不来手术台，
12: 也会出在手术以后。就是说，他经历了这样一个折腾以后，到最后会不会出现一系列的大家想象不到的问题？
13: 患了肺的损伤，继续的损伤。经过这么一折腾，可能会有一些非常严重的影响。
14: 他能承受这个术后抗肿瘤治疗的这种耐受能力啊，还有他的这种机会，应该都是比较小的。
2: 会诊的结论并不明确，因为大家对能不能手术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三天后还需要进行第二次全院大会诊。张琴65岁，她就是医生们反复讨论一时下不了决心做还是不做手术的病人。在张琴的腹部生长了一个巨大的肿瘤。

0: 正常人从剑突到耻骨的距离都在25厘米以下，而张琴这一部位的距离却远远超过正常人的一倍以上，这超出的部分是一个巨大肿瘤。这是一种叫做脂肪肉瘤的恶性肿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比癌症更可怕，因为它的生长速度惊人。2个月前，张琴老人的腹部只有现在的1/3大小。根据医生的评估，张琴腹部的肿瘤长度和宽度都已经达到60公分，重量在30斤以上。巨大的肿瘤已经严重挤压他的内脏器官和呼吸道，使他呼吸困难，没法正常走路和睡觉。
1: 最近可能血也比较缺，所以你这个呢，我们要预约的相对。
0: 张琴的主刀医生名叫杨志英，今年46岁，是中日友好医院肝胆外科的主任。一周前，张琴夫妻两个慕名来到他的门诊，寻求最后一线希望，因为他们之前跑了好几家医院，都因为风险太大，没有接收他们入院。没有人敢保证老人能不能活着离开手术室。
2: 他太大了，那么呢，跟周围脏器的关系呢，就难以弄清楚。这样的话，就有很多不确定的危险，能跟某些重要的脏器，紧密粘连在一起，可能分不开，这都完全有可能的。
0: 尽管这样，杨志英还是力主手术，因为不做手术，老人就将失去唯一活下来的机会。
2: 不是说医生100%的什么病都能解决，但是呢，在这样的病人，复杂的病人面前，如果我们不帮他，那他怎么办？
3: 因为弥散功能障碍的话，它影响那个血流，与肺的那个有可能氧气的交换，就怕这方面有些问题。
4: 是不是会出现一过性的休克的这种表现呢？我们尽量做喝过量的治疗。
5: 已经肚子已经圆圆的一种撑裂的那种感觉，就这种的他已经坐不下了，躺不下了，只能每天就这么做。
3: 巨大压迫生活就是已经也很痛苦了，所以我们做的，但我们医生呢是那个给人减轻痛苦，这是我们的医生的责任，所以你做这个手术呢是应该的。
0: 这次会诊大家一致决定，为了抢救病人的生命，必须冒这个风险，尽快为老人做手术。这将是一场漫长惊险充满未知的手术，也是一场与死神搏斗的战役。参战的医护人员将有30多位，他们共同的敌人将是那个在张琴老人肚子里生长了2年、足有30斤重的巨大肿瘤。老人能挺过这一关吗？医护人员能打赢这场战役吗？一切都还是未知数。
2: 是这样啊，就是说呢，病呢，我想你们也都知道了，是一个脂肪肉瘤。脂肪肉瘤是一种恶性肿瘤，我相信你们也都知道了。这肿瘤发展现在看呢，是很快。我觉得这几天的时间，就是这一个多礼拜的时间，我觉得还是有发展。
0: 张琴的老伴名叫王树，今年68岁。妻子生病，王树没有告诉任何亲戚朋友，他独自一个人在医院照顾老伴，也独自一个人承担起所有的压力。
6: 我老伴也是累的。我女儿上学时候留学时候，我们还没退休呢，她干点别的去，才捞点外快，再挣点钱，是这样。
0: 王树老人是一个退休的知识分子，妻子这次生病，他也多了许多人生的感悟。
6: 我现在就说，希望通过我这个老伴这个病情，希望我们健在的啊，甭管年轻人还是老年人，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是吧？不要被自己的工作或者生活所累着，要适度过日子，是吧？坎坎坷坷的过来了，是吧？希望老年朋友们，是吧？多珍惜自己的身体，是吧？享受一些现在的政策带来的好处。
0: 两人唯一的女儿在德国求学，老两口并没有把病情的严重性告诉女儿，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点。他们怕女儿分心，怕女儿牵挂。
7: 嗯，对，他现在工作呢，我就说你就按你安排，也别为了我，忠孝不能两全。他就说回来我这过程也是自己受，您说呢？一样。
6: 你的忠就是对你的事业，对你的学习。我家里头，我说我死守你老妈。
8: 我当时是这么说的，我说妈妈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死守。

0: 不用，我爱人在就行了。
1: 在医院，我们见到了太多的空巢老人，他们忍受着病痛的折磨，更承担着巨大的精神压力。

0: 张琴老人的手术定在两天后，而他唯一的女儿却远在万里之外的德国。这意味着一旦手术出现什么问题，女儿是无论如何也赶不回来的。
1: 今天又会诊了一下，又会诊了一下呢，就是把这个整个的前后围手术情况都商量了一下。现在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呢，我要跟你女儿通话。
2: 这是我女儿的电话。
1: 嗯，
2: 这些东西我不太明白，这微信我都不会。这是她的手机电话。
1: 又整了，还大多了。
0: 只有短短的五天，张琴的肿瘤又长大了许多。上次的大小是121×51，而这次发展成了125×51，这意味着手术迫在眉睫，已经不能再拖了。
1: 他不能再拖了，如果在这个拖的过程中，这瘤子会越长越大，越长越大，最后可能连70%的把握都没有。
0: 手术的风险实在是太大了，手术台上不排除有失去生命的可能。这样危险的情况，杨志英是无论如何也要和张琴远在万里之外的女儿通个电话的。两个老人的秘密也终于瞒不住了。
3: 你妈妈这个现在诊断呢，应该是很明确的，就是一个腹腔的一个来源于脂肪的一种恶性肿瘤。那么这几天呢，你妈妈住院之后呢，我们做了一系列的检查，做了一些检查呢，发现了很多问题。第一个是肾呢受到了影响，可能这个左肾呢，这是左肾有可能在手术中是保不住的。第二个呢，发现的问题呢就是呼吸，他的呼吸也受到很大的影响。
0: 德国和北京的时差是7个小时，北京时间晚上6点，正是德国的午休时间。不知道张琴的女儿此时是什么样的心情，妈妈的生命，未知的手术，她能安心在那里求学吗？
3: 你妈妈爸爸怕那个，怕你担心呢，瞒着你，你对这个整个病情的了解的不够，所以我还是要向你把你妈妈这个情况啊详细的介绍一下，就是说重一些呢，就是说如果有风险的话，有可不除外有在台上出现生命危险的可能性的。

0: 王树是拿着一张北京晚报找到杨志英医生的。之前杨志英做过一个类似的腹部巨大肿瘤切除手术，夫妻俩像抓到救命稻草一样毫不犹豫地找到杨志英。
1: 还有杨医生的动作非常让我感动，他把那手这么擦的摩擦摩擦。后来我爱人也说那个什么，说杨医生，我不怕凉，你就问我。我从晚报看到他为病人考虑，经济方面考虑，再从他这个摩擦这个手心，哎，我觉得这个医生真是太可以，太了不起。我说我看他的眼睛是一个正直、严肃的、负责任的眼睛。
0: 自从接收张琴入院，杨志英医生就没有一天能够按时下班。处理完其他工作之外，他总会独自一人在办公室研究手术方案到深夜。毕竟这一台手术的难度和风险都太大了，而只有手术才能挽救张琴老人的生命。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手术，复杂血腥，难度巨大。
2: 这都为什么？
0: 手术能否顺利进行？
3: 现在是到了最难的时候。
0: 在这台生死攸关的手术背后，又有哪些？

0: 外地回来，我过来看女儿来了。
1: 他们回来，他们也没说，
0: 他妈妈都不知道。
2: 哎，你们谁开赶紧的？那个灯开的挺
3: 有味儿。
0: 它的风险呢，第一个呢就是出血，因为这么大的瘤子呢，它血供很丰富的，而且呢，它的血供啊不是一根血管，会有很多根血管给它供血。那么这里面呢，就有一些跟大血管进行挨着，因为这个瘤子长到一定程度了，就跟腹腔内的各个血管都挨在一起了。那么这有可能会有一些侵犯啊，或者一些压迫呀、啊，这个、过程中可能会产生大血管损伤啊，就大出血。
4: 供应肿瘤的血管错综复杂，数量可达几百根。手术中，杨志英医生需要找到每一根血管，然后小心翼翼地从大肿瘤里分离出来。这个过程不能碰破任何一根大血管，一旦碰破，血会源源不断地往外流，病人很快会因为失血而死亡。
5: 还有就是周围主要脏器的损伤，包括脾脏、肾脏、肝脏、胰脏，这些它都会包在一起的。那么这挨着一起呢，有可能粘连啊什么的，你在手术的过程中就会受到连带的损伤。
4: 巨大的肿瘤已经占据了张琴老人绝大部分腹腔，把他的内脏器官都挤到了一个角落里，肿瘤与许多器官已经长到了一起。分离肿瘤的同时，很难保证病人的器官不会完整无损，
0: 一切都是未知的。虽然我们术前做了很多准备，比如像血压等等各个方面的脏器检查呀，但这些呢，终归是一个得知助品。到底腹腔里面会什么样，只能术前知道。
4: 巨大的肿瘤侵蚀了哪些人体器官？侵蚀到什么程度？哪些器官需要切？哪些器官需要保？都要根据术中的情况临时来判断，做选择。这台手术的最大难度，并不在于肿瘤的大小，而是难在手术中如何去处理这些突发的事件。而且可以肯定的是，手术中一定会出现一个又一个临时的突发事件。在手术开始前，我们从杨志英医生那了解到一个情况，张琴老人的女儿在手术的前一天意外地回来了。
6: 我一进门，哎呀，我看我女儿在那，旁边还有一个她北京的一个同学，哎呀，我女儿就扑上来了。
4: 张琴老人的女儿婉转地谢绝了我们的采访，她此时承受的压力也许是常人无法体会的。从和杨志英医生通完电话，他就马不停蹄地订机票，下了飞机一刻不停地奔来医院。在女儿的印象里，父母是永远报喜不报忧的。她在德国求学八年，从学士到硕士，从硕士再到博士，父母一直节衣缩食，给他物质和精神上的最大支撑。如今他学成了，父母却重病缠身了。张琴的体重不足110斤，而大肿瘤的重量估计在30斤以上，占到了他体重的1/4还要多。30多斤重的大肿瘤是一起拿出来，还是分成若干小块逐一取出？手术该如何下刀？从哪儿开始切？这一系列问题都需要在打开老人肚子的同时给出答案。根据探查，张琴腹部共有4个相对较大的肿瘤，这4个肿瘤相对独立又相互制约，杨志英医生需要一个一个的分离，然后一个一个的把它们取出来。

0: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住在房山区的朋友，如果想去中心城区逛街购物聚会，一般会怎么来呢？您可能会说，那简单，地铁房山线呀。现在又出现了一种更快的选择，地铁房山线到北京西站需要1个小时，这个只需要25分钟，可谓是大战快呀。这就是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西段。这条线路有哪些站点，可以接驳哪些公交线路呢？仔细看看今天的红绿灯头条。
1: 最新的市郊铁路运营线路图显示，城市副中心线整体呈 L 型走向，即将投运的副中心线西段提升工程线路全长 31.5 公里，串联起房山、丰台、石景山三大行政区，提升段全程共设5座车站，分别为北京西站、衙门口东站、后吕村站、房山东站、良乡站。其中衙门口东站、房山东站为新建车站，其余车站进行了改造升级。从新建的衙门口东站到北京西站仅需4元。
2: 市郊铁路呢，兼顾了通勤、通学和近郊休闲出行的这个功能啊，具有这个长距离少停站啊，快速通达啊，这个特点啊，非常适配咱们长途的通勤出行需求。
1: 针对良乡至北京西站区段高涨的通勤客流，升级后的城市副中心线大幅提升运力，每日开行列车从原先的6队增至13队，运力直接提升1倍以上，精准匹配早晚潮汐式通勤客流。
3: 早高峰呢，我们是从早上起来6点半左右就从这个乔庄东始发的列车，然后最晚一趟车呢是21点钟有从这个北京西开到良乡的列车。
1: 交通接驳方面，沿线所有站点均配套建设了机动车、非机动车专属停放区域，同时各车站都实现了近距离公交接驳。
4: 衙门口东站有多种的交通方式，其中周边的公交线路一共是有6条，可以通过换乘这些公交车去前往周边的小区，以及万达商圈、银河商务区或者石景山医院。
1: 一条市郊铁路线的升级，不仅便利市民出行，更能全方位赋能沿线区域高质量发展。
5: 工程投入运营以后，将有效的缓解首都西南地区的通勤压力，加强西南地区与中型城区、城市副中心的交通那个快速交通联系，为支撑城市副中心建设和西南三区协同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
1: 自2008年市郊铁路 S2 线开通以来，北京已先后开通 S2 线、城市副中心线、怀柔到密云线和通密线共4条线路，总运营里程370公里，车站共计26座，服务范围覆盖中心城区与远郊多个生态涵养区。北京台报道。
0: 不仅方便家住房山区的朋友上下班通勤，咱们周末去房山玩也方便多了。还有一个方便之处啊，这条线路既可以像坐地铁一样刷实体或者电子一卡通，还有易通行以及支付宝乘车码乘坐，也可以像坐火车一样提前买好票刷2代身份证乘坐。虽然是国铁线路，但据记者说啊，进站速度对标地铁，具体什么样呢？我的同事陆林帮您试了试。
6: 我们现在来到了房山东站，可以看到呢，由于这3个站都是为早晚高峰通勤客流服务的，这站内的候车区域并不大，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每个站点都按照标准设置这种12306这个问询台以及少量的等候座椅，在对面还有哺乳室、卫生间、饮用水等便民的一个设施。另外呢，每个车站都设置了2个站台，分别是前往良乡跟北京西方向的，但是每个站前往站台的距离是不等的。像现在我们从房山东站出发呢，一出这个候车室往这面走，乘坐电梯就可以到达站台一了。
7: 扶梯无障碍坡道全覆盖，老人、推婴儿车、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全程无阻碍。
8: 线路两侧呀，分别是有2南北站房，是互通互联的，就是旅客呢可就近选择那个进出站口进站。
1: 小体量车站也有大优势，升级后的站点精简通行流程，市民从安检进站、刷卡核验到站台候车，全程仅需3至5分钟，真正实现快进快出、随到随走。便捷度堪比日常乘坐地铁。
6: 在衙门口东站呢，我们发现了几台最新使用的多票制融合闸机，它有什么作用呢？这里可以刷2代身份证，这里可以刷地铁上的 一卡通以及 NFC 这里可以扫码，都可以方便的进站。
1: 据悉，副中心线西段共配备61台全新融合检票闸机，票制票价参照北京城市轨道交通标准执行，从良乡站至北京西站需6元每人。
8: 一款全新的闸机，我们经过实验了一年多吧，这块已经在这个线路上正式投入应用。它是铁路的计划检票和城市轨道交通的随来随走的这种，是两个都是通用的，就是把各自的这个特点全都集中在这一个检票的终端上。
1: 北京台报道。
0: 您看是不是和坐地铁的流程差不多呀？但是进站流程对标地铁，这车厢配置和地铁不一样，可以说是对标国铁。比方说这座椅排列的布局和方向，车上呢还可以为手机充电。这也是全新的 CRH6F 智能城机动车组第一次在京津冀亮相啊。那这种地铁和国铁融合的乘坐体验是什么样的呢？陆林继续带您感受。
6: 来到这辆新车上呢，整体感觉就是特别宽敞，两个座之间的距离也是比较宽敞的，乘坐起来比较舒适，并且两座之间是新增了一个多功能的一个充电口，可以适合多种这个充电方式。再来看这车上的这个显示屏啊，也是比过去升级了一些信息的显示，像这个每辆车上的拥堵情况现在都可以啊十分清楚的标明在上头，感觉就像这个地铁一样，车的每节车厢都设置了这样的这个残疾人专座，是比一般的座位要稍微矮一点。整辆列车是设置了两个厕所，一个是普通厕所，一个也是残疾人专用的一个厕所。
1: CRH6F 型智能城际动车组为8辆编组，运营时速最高为160公里，定员512人，最大载客量1552人。车体采用减震降噪设计，车厢增设隐藏式托架行李架，车门采用大开门设计，每个车门顶部配备有 LED 动态电子地图，智能播报车辆运行和站点信息。车厢内还配有智能分析主机，实时分析车厢内乘客密度，并通过显示屏引导乘客向相对舒适的车厢移动。
9: 它的空调也进行了升级，现在具备有这种变频的功能，它的这个换气也会更快，体感呢会更舒适。同时它这个空调内置有空气净化器，车厢里面还比较贴心的配置了这种智能的照明系统，它的色温以及亮度能够随着这个运行的条件进行实时的自动调节。
1: 在安全性能方面， CRH6F 型智能城际动车组以复兴号高速动车组为基础，承载结构安全，车辆具备自身健康诊断功能，实现对车辆精准健康评估。北京台报道。
0: 集合了国铁的速度优势和地铁的便民优势，这样的大站快拉近了城郊时空的距离，也让日常通勤少了些许奔波，让我们更从容。好，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10: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1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0: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0: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1: 我爱翡翠， 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欢迎回来。越是夜间开车，越要打起12分的精神。如果相反不注意前方的信号灯和车辆变化，就有可能给自己和别人带来麻烦。具体说的什么事儿呢？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纪莹警官。
12: 深夜路口车流渐疏，不少驾驶人会不自觉地放松警惕，觉得车少人稀就可以分神懈怠。可深夜行车，安全意识不能打烊。无论车流多少，路况好坏，都要时刻紧盯前方路况，提前预判信号灯的变化，保持足够的安全车距，才能确保行驶安全。这里是晚上11点多的闹市口路口，在看到前方路口里面的左转弯信号灯亮着红灯后，这位驾车沿着最里侧车道中开过来的银色小客司机将车停在了停止线的后面，而危险即将出现在他的身后。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一辆出租车。在看到前方路口里面的交通信号灯是红灯后，先是那辆银色小客停了下来，而后一辆深色小客也停住了脚步，然而一辆出租车却从后面快速而来。当司机看到前方停着的深色小客后，为时已晚，出租车追撞上正在等灯的那辆深色小客，被撞的深色小客又将最前面的那辆银色小客撞出去好几米，推进了路口里面。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眼前这辆深色小客的车后部损毁变形的程度非常严重，而最后面这辆出租车的整个前部也遭受了重创，两辆事故车都已经无法继续行驶。在这起相撞事故中，驾驶最后面这辆出租车的司机在事发之前既没有观察交通信号灯的变化，也没有注意观察前方路面上车辆的行驶状态，他的分心走神导致了这起追撞事故的发生。可见司机朋友们在深夜时分驾车，交通安全意识只能提高不能降低，不然司机们出现任何差错都可能陷入到事故的麻烦之中。 人行横道的设计初衷是保障行人安全通行，非机动车骑行过街时车速快，制动距离长，司机难以提前预判和避让，尤其是夜间光线昏暗，一旦避让不及，极易引发事故。人行横道是行人的安全线，而不是非机动车的骑行道，下车推行才是骑行者过街最安全的方式。
11: 这里是晚上11点多，中关村大街与万寿寺路的交叉路口，当交通信号灯亮起绿灯之后，一些车辆开始由西向北左转弯。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位骑车人。这起事故发生的位置在这条人行横道上，事故发生之前，一位骑车人竟然骑进了这条人行横道，结果他在骑行的过程中与一辆由西向北左转弯的深色小客出现了相撞事故，骑车的男士摔倒在路面之上。这会儿当时司机把摔倒在地的骑车人慢慢扶了起来。借着这起事故，我们想提醒一下骑车的朋友们，如果大家想从人行横道上通过路口，请一定要下车推行通行，要是随意在人行横道上骑行，一旦因为避让不及，很可能会引发意外。而司机朋友们驾车来到人行横道附近时，也要多一分谨慎和礼让的意识，仔细观察人行横道上的情况，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通行，不要因为采取措施不及而出现交通事故的麻烦。
12: 雨天路滑，视线不佳，考验着每一位交通参与者的安全意识。可就在这样的恶劣天气里，有些行人却为了抄近道、图省事儿，无视交通法律法规，擅自闯入禁止行人通行的城市快速路，把自己和过往车辆都置于极大的风险之中。
11: 这里是上午10点多，陶然桥以西的二环主路，雨正在继续下着。要说起来，雨天驾车本就让司机们感到紧张，而在这个节骨眼上，眼前的这段主路竟然闯出来一位行人。
12: 从画面中看，这位女行人的手中撑着伞，贴着路中隔离带，由西向东慢慢地走着。而驾车行驶到此处的司机们，在发现这位行人之后，小心翼翼地与其保持着安全距离。而这位行人呢，由西向东走了一阵后，停住了脚步。过了一会儿，他看到车流中有一处空当处，快步穿过了二环主辅路。虽说这位女行人侥幸没有发生事故，可是我们还是希望其他行人朋友们能够吸取教训。主路里面只能让机动车行驶，行人们切莫因为图省事儿抄近道就冒着风险往里面闯，特别是下雨天，路面湿滑，轮胎的摩擦系数降低，一旦司机采取措施不及，就会造成严重的事故后果。
0: 感谢经营警官的提醒。接下来呢，也是一个提醒，昨天晚上我们也说到，今年起北京市的尾号限行迎来轮换了，而且特别提醒驾驶尾号一和六的车辆的朋友，上周五限行，这周一同样限行，那有没有犯糊涂的司机朋友呢？来看看
13: 新的一轮尾号限行开始实施了，今天是第一天，今天是周一，尾号限行一和六。
1: 今天上午，在朝阳公园桥路口，这辆车牌尾号为六的别克小客车被民警拦下。
14: 我前几天穿，然后还是周五限行，
13: 三个月左右，它是有一个新的一轮尾号限行开始轮换，啊，您得关注一下，或者您把高德地图把您的车牌号输上，它都有提示。这个给您现场做一个现场的教育纠正，这个就不处罚您了，但是您得知道这件事儿。就是早晨七点到晚上八点这个时间段，五环路以内是尾号限行的。
1: 随后被拦停的几名司机也忽视了尾号限行的轮换。
13: 您好，您证件我看一眼，今儿限号了啊，忘了吧？今天新的一波次，
15: 都没到七月。
13: 不是，它不是以七月一号的为主。
15: 黄牌限行，
13: 黄牌也是，大家都是机动车都一样。
15: 现在还真不知道。
13: 新的一轮尾号限行开始了啊。咱那个是摩托车，也身为这个尾号限行的其中的一员，咱知道您了解这事儿吗？
15: 知道，但是不知道今天换了。
1: 今起，北京机动车尾号限行正式轮换，自2026年6月29日至9月27日，星期一至星期五，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为一和六、二和七、三和。

0: 八、四和九、五和零，机动车尾号为英文字母的按零管理。民警提醒广大司机注意限行变化，合理规划通勤路线。
1: 尾号限行的机动车不仅限于小型客车，还包括摩托车、中型客车等。限行时间为工作日的早上七点钟到晚上八点，请各位车主提前核对车辆尾号，合理安排上班，错峰出行。
0: 北京台报道。
2: 北京尾号限行实行18年了，已然成为习惯，但习惯执行也要习惯轮换。这次轮换后一直到9月27号。那说到时间的变化，您还记得小时候的梦想吗？下面我们要认识的民警魏震，小时候的梦想就是当警察，如今圆梦了。而日常工作是日复一日的执法、夜查、普法，他有没有想到圆梦之后是这样的呢？翻开他的夜查日记。
3: 您那个扣咱们得给他系上好吧？您那扣它是没有了是吗？
4: 对，前天掉了。
0: 别看魏震只是个年轻的民警，但他却十分细心。检查时，他发现一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虽然戴了头盔，却没系好固定。
3: 如果发生事故的过程当中，您那头盔会先飞出去。他如果要飞出去的话，这咱头还是先着地的。其实戴了跟没戴是一样的，对吧？咱一定要去规范佩戴。
0: 鉴于骑车人是第一次出现违法行为，民警对他进行警告教育。这时魏震看到一位骑电动自行车的女士没戴头盔。
3: 你有头盔吗？您
5: 我有头盔啊。
3: 那咱们得给她戴上是吧？
0: 骑车人边解释边把拴在车把的头盔解下来，可就在他戴到头上的时候，魏震又发现了新问题。
3: 我看您这旁边这个扣它是坏了。
5: 对，就是因为它有点坏了，
3: 坏了是吧？
5: 我还没有戴，
3: 就不好给它扣上是吧？
5: 对，
3: 您不好扣上，您这么着，您实在不行您换一个。因为咱们这个头盔啊，戴完了以后，它这个如果要不扣上的话，它是起到不了这个保护作用的。
0: 因为观察入微，魏震及时发现了头盔的隐患。虽然骑车人是第一次违法，他也耐心教育，让当事人真正意识到安全隐患。
5: 我今天晚上回家就得换，您说的可不是吗？
0: 同样在头盔上出了问题的还有这位骑车人。
3: 头盔有吗？我看您这儿有是吧？坏了
6: 坏了
3: 是吗？
6: 啊，有。
3: 您拿出来我看一眼。
6: 给摔坏了。没那个上买的，
3: 它是哪摔坏了？您
6: 对这个今天也不知道谁给您摔坏了。
3: 挡风的没有是吧？
6: 对对对。
3: 但是它影响您那个佩戴吗？
0: 虽然骑车人声称头盔坏了才没戴，但其实没有挡风镜并不影响佩戴。
3: 第一次我对您进行警告，您下次一定得把这头盔佩戴好了。
6: 好，
7: 咱们现在去这个八角桥底下，因为那边有这个群众说那边有这个大货车这个时间段然后出来。对，这个时间段咱们那大货车还是这个五环以内进行呢。
0: 群众反映的问题果然存在，刚到八角桥，民警就发现了一辆问题大货车。
3: 这个灯您完全把这号牌已经遮挡上了。
0: 然而车前号牌存在遮挡问题还只是这辆货车的问题之一。
3: 河北的车，咱们这个点是不允许进来的，您这属于货车。
6: 对，
3: 因为这是五环以内，咱们这是五环桥，您这车12点以后才能这个进咱们这五环以内。
0: 而转到车尾，这辆货车的尾部号牌也有问题。
3: 一摸
6: 全是
3: 一层土，全是灰。在这个扫的过程当中，它这个号牌它是扫不出来的。我们这个系统跟那个电子的这个探头啊，这些电子探头是一个性质的。它这个拍，它是这个需要对您这个车辆这个号牌进行识别的，根本就识别不出来，那这是不允许的，有这个污损的这个嫌疑，这对您进行200元不扣分的处罚。
0: 针对这辆货车的其他违法行为，魏震也逐一进行了处罚。
3: 故意遮挡号牌，对您进行200元9分的处罚。驾驶外辅机动车违反进京通行禁令标志指示行驶，这对您进行100元1分的处罚。
0: 魏震说，他从小的梦想就是当警察，如今圆梦，他希望用自己的方式为人民服务。
3: 在我小时候的时候，有一次我妈就是骑这个自行车在我回家的过程当中摔倒了，我那个脚啊直接就刮进那个自行车里面了，我妈就赶紧就抱着我进那个五里屯那个派出所里面了。值班那民警就说你这么着，我赶紧开车拉着你去咱们那个附近最近的医院，赶紧给他治，别耽误这孩子。民警这是为人民服务的。
0: 北京台报道。
2: 而这样的工作和执法是必要的，因为确实有人安全意识淡薄。比方说，在人流密集的华西商圈，就有一辆严重超员的电动自行车，车上不止带着一个孩子，好几个人，并且都没有佩戴安全头盔。
8: 哎呦，这几位啊！有点多了啊，只能带一个小朋友啊，带这么多人不行啊。而且 只要坐这电动车，骑着坐的都得戴好头盔啊。
9: 好。
0: 夜幕降临，五棵松华西商圈人流车流密集，也是剐蹭事故高发的时间段。而这辆超员上路，骑乘人员都缺少必要防护装备的电动自行车，可谓是集合了众多危险因素。
8: 第一个，您驾驶非行车危险载人规定了，只能带一名16岁以下的，这带仨人肯定不行的啊！警告处罚啊！
9: 好。
8: 二一个，您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成员头盔的，也是警告啊！
9: 不安全，真的不安全，知道了，下次注意，回去戴头盔，不带小孩了。
10: 因为您电动车带了四个。
9: 是。还超载了，
10: 还超载
9: 啊！对，不能带这些。
10: 啊、您这是带着遛弯了是吧？
9: 是的。
10: 头盔怎么没带？是因为热还是怎么？
9: 走的匆忙，预备了啊，匆忙没带。
10: 有头盔。
9: 有头盔，就是热也知道带，就是匆忙了，下次一定带。
0: 民警执法过程中，逆行、人行道骑行、不佩戴头盔的违法行为屡有发生。一名骑车人为图省事儿，在人行便道逆向骑行，并且全程未佩戴头盔，被民警当场拦停。
8: 没戴头盔是吧？
11: 戴，从那个五棵松出来就戴上。该上车的时候，我不能戴着头盔上走。
8: 行，一是您没戴头盔啊，二是人行道您不能骑车啊，先生。
11: 我不应该直接推是吧？
8: 啊，对，没错，先生。
11: 那行，我知道，下次推吧。
8: 被规范佩戴头盔的，这首次肯定是一个警告处罚。二一个啊，您这也是逆行啊，对，最后20元处罚的啊。对，大家可能都是觉得晚上车少就想超过禁道，其实尤其是晚上，这逆行是很危险的。人行便道它是行人步行走的地方，很多呢骑车人啊就图方便，在这个人行道上骑车，占用这行人通行的空间，这样。对行人是很危险的，包括自己也是一样的。
0: 民警表示，夜间光线不足，电动自行车一旦发生磕碰、摔倒，缺少头盔防护，极易造成颅脑重伤，安全防护一刻不能松懈。眼下暑期即将到来，市民夜间外出游玩、遛弯、聚餐的频次持续上升，非机动车出行量还将进一步上涨。民警也向广大市民发出安全提示。
8: 今天夜间整治的过程中啊，我们发现不戴头盔的情况，相较于白天是比较多的，大家一到晚上可能放松了警惕，但实际上呢，在夜间发生事故，尤其电动车发生一些事故，是很容易对造成严重这个伤害的。在夜间，我们一样也需要戴好头盔。
0: 北京台报道。
2: 那如果您在路上也见到了违法行为，可以在手机微信上搜索"北京交警随手拍"几个字，拍照上传举报。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赵威警官，进入今天的微说随手拍。
12: 您举报我处理，交通秩序你我共治。大家好，我是北京交警赵威。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重点来说说逆行。逆行是一种非常危险的交通违法行为。按照右侧通行的基本原则，所有驾驶员的判断避险都建立在顺向行驶的基础上。逆行这种违法行为会让车辆突然闯入对向车道，让对向驾驶员超出正常预判，措手不及。那首先呢，咱们先来看第一起逆行的案例。通州交通管理支队陆河大队接到市民随手拍反映，在通顺路辅路，一辆小客车逆行。市民提供的记录仪视频画面清晰记录了全过程。画面中，这辆小客车从辅路逆行而来，占用了顺向唯一的一条机动车道，严重扰乱道路通行秩序，违法情节可以说是十分危险。民警根据投诉视频固定证据后，驾驶员承认了自己的违法事实。那最终因实施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逆向行驶的违法行为，驾驶人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第二起违法逆行的案例。通州交通管理支队副中心大队接到市民随手拍反映，在通运东路，一辆小客车存在逆行的违法行为。从市民提交的行车记录仪画面，我们能够看到，这辆逆行的黑色小客车迎面驶来，将正常行驶的车辆逼停在路中央。顺向行驶的司机只能等右侧车道的公交车通过后，并线驶入右侧车道来躲避逆行车辆。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违法情况属实，最终因实施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逆向行驶的违法行为，驾驶人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 我们来看今天最后一个违法逆行的案例。通州交通管理支队长陵营大队接到

0: 市民随手拍反映，在西引路一辆小客车逆行。从市民提交的行车记录仪画面，我们能够看到这辆逆行的小客车挡在辅路的顺行车辆面前。这条车道里正常行驶的顺行车辆想通过这里，都要采取向右打轮的措施来避让逆行车辆。逆行司机的这个操作不仅将自己和其他司机陷入危险，还严重影响了道路通行的秩序和效率，更容易引发交通事故。民警根据投诉视频固定证据后，驾驶员承认自己的违法事实，最终因实施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逆向行驶的违法行为，驾驶人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下面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随手拍小课堂，请随手拍专班的民警给我们说说，投诉逆行违法行为时应该怎么拍才能被成功采纳。
1: 我们在拍摄机动车逆行违法行为时，首先我们的图像或视频中能清晰地反映出道路中心线，
2: 或者我们的图像或视频中能清晰地反映出车辆行进方向的行驶指示箭头。
1: 其次，我们的图像或视频中能清晰地反映出违法车辆占用对面车道行驶的全过程，且车辆存在明显的位移。
0: 选择逆行的司机抱着侥幸心理，觉得短距离超近道无关紧要，可道路安全从来没有临时破例的说法。右侧通行是保障车流有序的基本规则，每一次任性的逆行都是拿自己和其他交通参与者的生命在冒险。希望大家引以为戒，顺向守法通行，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微说随手拍，下期接着说。
3: 好，感谢赵薇警官的梳理，大家帮助大家，大家也可以监督大家。当然，如果能通过这样的威慑作用管好自己，增加自律就更好了。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不长，一分钟之后我们再见。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欢迎回来，接下来视线放眼全国。最近在福营高速江西九江境内，巡逻民警远远看到一辆小货车拉着一棵比车还长出几倍的大树，根本不像一辆车，倒像一棵树在高速公路上跑。
5: 左边右边下高速，
6: 民警鸣笛喊话让小货车就近下高速，绕到车后一看，露在外面的货竟然比车还大，车牌看不见，灯光看不见，整辆车的轮廓都被树挡住了。
5: 你在路边行车有极大的安全隐患，对于你驾驶车辆所在货物仓场上方，我们依法会对你做出处罚，处罚100元，驾驶证记1分。
6: 经了解，司机徐某是在网上接的单，从广东拉树去九江，他也知道拉载的树木超长了，但还是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抱着侥幸心理上了路。
3: 最近在四川南充发生了惊险一幕，一辆小轿车突然冲进火锅店，正在火锅店就餐的时刻，连人带锅被撞翻。
6: 事发时正值晚餐时间，公共视频显示不少食客正在火锅店内就餐，随着轰的一声响，一辆汽车突然破墙而入，撞倒餐桌后随即停下，现场一片狼藉。
7: 五点钟嘛，正上停，是在动静就超大的时候，当时都吓惨了，说真的，当时都吓懵了。他这人话都说不出来，自己当时也懵了，自己好久出来全是东西了。
6: 这起事故给店铺造成了不小的损失，但所幸店内人员均无大碍。经警方调查，目前驾驶员已经排除酒驾或毒驾的情况。
8: 杜姓的女士，她当时驾驶一个渝 A 牌照的小型车，普通客车。她掉头的时候呢，因为操作不当，那个车辆冲入那个路边的 一个叫长。

0: 包牛杂火锅店嘞，那个导致那个车辆和店铺受损，店内呢有两个用餐人员受伤，后经过诊断呢，一人为烫伤，一人为扭伤，都没有生命危险。转弯的时候，应该是误踩了油门吧，应该是，因为他转弯的时候本来应该速度慢的，然后突然的话还没有转过去的时候，那个车辆就突然加速了，应该属于误操作那一类。
1: 最近，在江苏扬州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辆轿车和电动自行车相撞，骑手被压在汽车下。
2: 公共视频显示，一辆白色的轿车在右拐时撞倒了一辆电动车，电动车骑手瞬间被压在了车下。事故发生后，轿车驾驶员赶紧下车拨打电话求助，而附近的群众发现情况后，一起帮忙抬车救人。不久，伤者被120救护车送往附近医院进行救治。执勤民警赶到现场后，对该事故进行处理。经医院检查，伤者并无大碍，事故原因正进一步调查中。
1: 凌晨时分，在安徽马鞍山市的一个路段，四辆机动车发生激烈的碰撞，导致一辆轿车和一辆卡车里边的两个人被困，情况危急。
2: 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发生事故的四辆车中，两辆车内有人员被困，其中一辆轿车车身严重变形，车头几乎完全损毁，驾驶室扭曲挤压，消防员立即使用破拆工具开始救援。很快，两名被困人员被成功救出，消防员随即配合医护人员将伤者固定在担架上送往医院治疗。目前，事故具体原因正由交警部门进一步调查中。
1: 最近，重庆市巴南区发生了一起两辆大货车追尾的事故，后车驾驶室严重变形，驾驶员被困。接到报警之后，当地消防救援站立即赶赴现场处置。
2: 经了解，事故原因是一辆大型挂车紧急制动，紧随其后的另一辆大货车因车距过近，刹车不及，直接撞上前车尾部。巨大的撞击力导致后车车头严重凹陷变形，挡风玻璃完全碎裂，驾驶员的双腿被变形的方向盘和操作台死死卡住，无法动弹。由于驾驶室变形严重，救援空间极为狭小，救援过程中司机腹部开始出血，消防员不断安抚缓解司机情绪。经过8分钟的紧张救援，成功将被困司机从变形的驾驶室中救出，并送往医院救治。
1: 事件回到咱们北京，开车就是一件需要专心做的事儿，而不少人把它当作一件可以同时做的事儿。如果抱着后者的心态，就特别容易造成下面这样的事故。什么事故呢？来看看。
3: 这里是晚上9点多，惠城门桥附近的莲华池东路，正当车辆在主路里面非常顺畅地向前行驶时，一起事故突然出现在由东向西方向的车道里。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白色小客。这辆白色小客在行驶当中突然撞上了隔离护栏。把画面的速度放慢之后，我们看到这辆白色小客原本行驶在由东向西方向的外侧车道中，它竟然连续并过数条车道，奔向了道路里侧。转眼间，白色小客的左侧车身与路中隔离护栏相撞，而后它又冲进了对面由西向东方向的车道，差点跟一辆正常行驶的小客车发生相撞。此时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出事的白色小客趴在由西向东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原本摆放在道路中间的隔离护栏被它撞坏了好几扇。发生事故后，当时司机已经走下车来，他侥幸没有什么大碍。或许您会感到奇怪，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在连续向道路里侧并线后，为何没有及时调整行驶方向呢？据他跟处理事故的民警讲，自己在行驶当中因为低头看手机而没有察觉情况异常，结果造成了这起事故的出现。发生在惠城门桥的这起事故再一次提醒了司机朋友们，在驾驶车辆的过程中，要把集中注意力盯紧前方情况，当作安全行车的基石。司机们不要以为低头查看手机只是短时间的动作，即使是一秒钟的分心失误，都会影响到行驶安全。下午2点多，在西二环的官园桥，我们从画面中看到桥下方由东向南方向的左转弯灯已经亮起绿灯，一些机动车和骑车人正在左转驶向二环辅路。此时一辆银色小客从路口的另一侧由西向南右转弯，您注意看。事故发生前，

0: 实属马虎大意。而女骑车人在骑行的过程中也应该注意与机动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可见大家在路口采取转弯动作时，要谨慎注意周围情况的变化，做到小心避让，以防止事故的发生。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以上就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红绿灯节目，再会。

0: 领导，我是这么认为啊，一个
1: 父亲含辛茹苦十多年，就是为了寻找他失散的儿子。
2: 也许这个儿子就是因公牺牲，埋在高速路底下了。我觉得没有什么事比这件事更重要吧。
3: 徐忠啊，你可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
2: 是，感谢领导栽培，但是我觉得事情到了这种地步，没有回旋的余地呀。
3: 那我就告诉你，高速公路不许挖，除非上面把我换了。

0: 组长，举报中心刚刚收到网上传来的一张信息图片，你看，
1: 这是地下钱庄的往来信息。找到信息来源了吗？
0: 查到了，就在本市强生集团名下的一栋写字楼里。
1: 动手。
0: 是。
2: 你是经理是吧？这家地下钱庄谁开的？把你们客户资料交出来。
3: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4: 不用跟他废话，我全能恢复。

0: 你们帮着强盛集团在境外转移资产，这事儿是你自己说，还是等我们查？
1: 是强盛集团宋志飞叫我们干的。宋总，您拿什么呢？瑶瑶，那个，你爸让我给他送点东西去。
2: 那您直接给我吧，我爸让我来的。不是，那个东西比较重要，还是我自己给他送过去好一点。啊，刚才海运大厦的地下钱庄被人查了，应该很快就会查到这儿吧？如果我没有猜错，那里面放的应该是强盛集团的真实账目，以及这么多年维系政府关系的明确支出吧。
3: 宋总，您拿这些是想在关键的时候保命吗？
1: 是，
3: 不是，那个，姚姚，你听我说啊，那个专案组确实找我谈过一次话，他们劝我自首，但是我没有答应，我没有答应，那地下钱庄的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您别害怕，我爸说了，他特别理解，自己的命掌握在别人手里的感觉。
2: 特别不好，
3: 姚姚，你听我说，我跟你爸这么多年，他应该相信我，我真的没有向专案组透露半个字呀、啊。而且你爸应该了解我，我这个人除了爱钱，我别的什么都不会。我只有跟着他才有钱，这样，姚姚，你帮我搜搜啊，
1: 帮我搜搜。
3: 我知道了，你先起来，您看您这干什么？来，快起来，您坐您坐，您这不折煞我了吗？我爸只是让我来拿公司账目，不会把你怎么样吧？

0: 没有备份儿，
1: 居然没有备份。
0: 哎，宗叔，我爸说了，要让我信任别人。谢谢宗叔。哎，
2: 有一个重大情况，安书记让我当面向您汇报。
3: 什么情况？
2: 高小晨他全部都交代了，并且愿意出面自上告一下。
3: 太好了，这是一个重大进展。
2: 对，有了高小晨的证词，再加上地下钱庄搜集到的证据，我认为可以收网了。
3: 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
2: 所有嫌疑人都在我们的布控之中，随时可以行动。
3: 要做到一网打尽。

0: 冲着飞鸟这公司账目要跑，被我拦下了。
1: 账本呢？
0: 账本现在在我这，但是我的车开不了了，我也不敢叫车，怎么办？我觉得他现在还在追我。
1: 瑶瑶，你别慌啊，你现在人在哪里？
0: 我在公司一楼咖啡厅，我好害怕。
1: 好，你在那待着别动，我马上赶到。
0: 你快来，你快来。

0: 你好，安心警官吗？
1: 我是安心，哪位？
0: 我是黄瑶，老莫的女儿。我现在手上有您最想要的证据，我想交给您。强盛集团一楼咖啡厅。
1: 什么东西？
0: 强盛集团的真实账目，还有高启强本人。安警官，请您快一点，我只有10分钟。

0: 教皇，问你一下，
1: 你好，
0: 你刚有没有看到一个小姑娘在这喝咖啡？个子不高，眼睛大大的。
1: 哦，走了。啊，
0: 走了多久了？
1: 刚走不到十分钟吧，一个男的走的。
0: 那男的什么样？
1: 男的挺壮的，然后挺高的，其他的我就记不清了。
0: 好，谢谢啊。
1: 没事。
0: 瑶瑶，我已经到了，你在哪呢？
2: 我是江天的鬼魂。
0: 你想干什么？
2: 想见李绿儿，叫她楼顶天台上来。记住，一国人来，不许报警。
0: 好，别乱来啊。
3: Stop!

0: 你他妈是谁？我女儿呢？
1: 我是蒋天最好的兄弟，你搞他，你就得死。

0: 兄弟，你放了我女儿，要多少钱？我给你。
1: 看见自己的家人被绑，是不是很痛啊？
0: 那我就让你再痛一点。你的老婆也是我杀的，
2: 回去收拾你。

0: 小峰啊，高家人已经走了，可以动手了。
1: 我给你两个选择，如果是像蒋天那样跳下去，要么就他跳下去。
2: 不，我错了，我错了，
1: 错了，
2: 错了，
1: 来不及了。你跳不跳，
2: 兄弟？兄弟，你先放了我女儿，我们再商量，行不行？
3: 别动！别动！
2: 安心，救救我女儿！

0: 谁都不用跳，来，下来。你别动，把刀放下。浩洋，不要怕，你把刀放下。
1: 放下，
0: 瑶瑶，有爸爸在。

0: 放心，朋友没事。
1: 爸爸，
2: 丫丫，丫丫，丫丫，
3: 没事了。爸爸带你回去。
1: 为什么要救我？为什么？
3: 你毕竟是我女儿啊。
1: 你要我怎么办？
3: 怎么了，瑶瑶？

安警官，我要举报。这里是高启强所有的犯罪证据。

0: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没有这么多白发，很爱笑。那个时候我胆子小，害怕陌生人，但你走过来冲我笑了笑，我就不怕了。你对我说，我的妈妈去了远方，我的爸爸努力工作。后来我才知道，谎言也是可以温暖的。我爸说过，这个世上他只相信两个人，一个叫高启强，一个叫安心。可他最信任的人却害死了他。
1: 我要救他。
0: 害他的人是高启强。
2: 唐小龙，你是不是当傻呢？你
3: 收身份证干嘛？软禁我们当人质啊？
1: 是保护你们的安全。
3: 安全是吧？现在老莫够安全，躺在太平间里够安全的，然后我们也进去就安全了，对吧？
1: 强哥说了，老莫就是干这个用的，这都是卒子，他死了就死了，你的安全很重要。我还是那句话，别让我难做，来，身份证给我。
0: 从那天起，我知道在这个世上再也没有亲人了，我只能自己救自己。我装出乖巧的样子，对高启强言听计从，但是我没有一天不恨他。
4: 为什么不来找我？我一定会帮你。
0: 高启强夺走了我唯一的亲人，这个仇我必须自己报。
4: 可是孩子呀，你知道你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吗？
0: 我知道，认了。
4: 认了。

0: 小马，
1: 安达，指导组把跟强盛有关的银行账户都冻结了。
2: 那里边也有我呢，虽然不是用我名字开的，但是他们要查起来也用不了多长时间。小婉，你走吧。
1: 您呢？
2: 哎呀，京海的夜色是真美啊。
1: 20年前还破破烂烂的，谁能想到今天发展成这个样子。
2: 我在这儿干了一辈子，根深蒂固，我走不了。趁着现在还来得及，你赶紧走吧。小王。

0: 带走。
1: 我俩走吧。
2: 啊，快。能不能让司机走？

0: 组长，季组长，
1: 还在工作啊？
0: 当家当的中，我都习惯了。你们来的正好，太好了！你不帮我参谋参谋？你看，京海的发展实在是太快了，城里发展的没什么太大的空间了。我打算向西发展，这样肯定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我打算修两条路，交汇点呢就在平康水库。
1: 好，真的好，但时间来不及了。省纪委监委的同志已经来了。
2: 赵立东，我们是省纪委监委的，请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
3: 经省委工作会议讨论决定，同意教育整顿驻点指导组对高速公路 S108 新华区路段实施挖掘的提议，要求指导组及京海市各相关部门不惜一切代价寻找谭思言同志的下落。
4: 都是蒋天叫我杀的。
5: 遗体在哪？
4: 把铁桶里灌满水泥，然后用采砂船挖出活床坑，再把铁桶装进去，坑自然会被填平。
6: 随着谭思言、鲁涵和王丽的遗体重见天日，京海市强盛集团涉黑案最后一块拼图终于完整了。这是人民的胜利，也是以安心、安长林为代表的京海市政法队伍的胜利。正是因为他们做到了坚守底线，毫不动摇地与黑恶势力斗争，与腐败分子斗争，才赢得了这最终的胜利。
7: 以高启强为组织者、领导者，以唐小龙、唐小虎、宋志飞等为骨干成员的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利用国家工作人员包庇纵容，以暴力威胁等手段，有组织的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绑架、放火、寻衅滋事、非法经营、强迫交易、组织卖淫、开设赌场、行贿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重破坏了京海市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公诉机关指控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罪名成立，量刑建议适当，本院予以支持。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4条、第232条等相关规定，现在判决如下：被告人高启强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绑架罪、放火罪、寻衅滋事罪、非法经营罪、强迫交易罪、组织卖淫罪、开设赌场罪、行贿罪，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唐小龙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组织卖淫罪、诈骗罪、强迫交易罪、开设赌场罪，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高小晨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抢劫罪，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罚金50,000元。
8: 怎么样，适应吗？在里面天凉了，给自己也加一件毛衣。我去看了黄瑶、小陈，还不错。
9: 他们一定很恨我吧？
8: 听说你是拒绝探视的啊。小兰前两天找我，一直在哭。他去非洲的行程定了啊，让我跟你讲一下。然后他讲说，他哥喜欢吃饺子， 专门让我准备了一份。
9: 谢。这20年来，我吃过最好吃的饺子，就是2000年那次我被抓进来公安局，你给我吃的那顿饺子。
8: 我们那个徐组长啊，有一天突然问我，说如果倒退20年，你还会不会给高启强吃这顿饺子？我张嘴就说打死都不会的。
9: 你会的。
8: 对，还是会的。
9: 谁又能知道20年之后会发生什么呢？我这两天也在想，要是20年前在旧厂街的菜市场，唐小龙当初找我帮忙，让我教训徐磊那次。如果我不答应他们，你说我的人生会是什么样的？如果我还是旧厂街卖鱼那个高启强，阿仙，你会不会把我当朋友？
8: 哪有那么多如果呀？

0: 你怎么还没做啊？
1: 我加会儿班。
0: 是不是你也知道自己走路特别慢，说怕自己还没等到家就该上班了？
1: 回去也没什么事儿呀。我看你这手最近抖得有点厉害呀。我学了点按摩，要不给你按？
0: 20年都好不了的病，按了也没用。
1: 你让我试试呗。
0: 找我？这么多年我都没问过你。挺大岁数怎么也不结婚呢？都成老姑娘了。人生啊，不能太挑剔，差不多凑合凑合就得了。
1: 我可不凑合。
2: 何立明同志啊，关于你和赵立东的关系，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3: 你阻止清华区高速公路的挖掘，干扰省教整驻点指导组办案，确实没有私心。
4: 我确实是被他们蒙蔽了，我满脑子想的都是城市建设和政府的形象，绝没有包庇赵立东的意思。
2: 咱们谈了几次了？
4: 算这次3次。
2: 承前避后，治病救人，这是徐忠去京海的目的，也是我们来临江的目的。我们在临江还要待一段时间，如果你想起什么的话，随时来找我们。
4: 好。

0: 什么时候回来的？
1: 刚到。
0: 刚到你不回家呀？
1: 于情于理，都应该先到您这儿汇报。
0: 京海的案子还没有完，你就这么匆匆的回来，是不是中央的同志找过你啊？
1: 对，约好了明天谈话。
0: 京海的案子呀，办得很漂亮，他们不会为难你，到时候问什么就答什么啊。
1: 哎，

0: 我是您一手提拔起来的，很多道理都是您教给我的。
1: 让我踏踏实实的退休行吗？
0: 很多无辜的人牺牲，京海的秘密不能再藏下去了吧？

0: 经纪委监委对临江省原政法委副书记何黎明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何黎明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在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利用职务便利包庇他人犯罪，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决定给予何黎明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孟德海同志违反党纪，利用职务便利为亲友谋利，但考虑其能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经临江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请临江省委批准，决定给予孟德海同志留党察看一年处分，由临江省监委给予其政务撤职处分，降为一级主任科员，办理退休手续。
1: 被告人赵立东犯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滥用职权罪、贪污罪、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杨建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受贿罪、行贿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罚金200万元。
2: 盘踞京海10余年的强盛集团以及各方保护伞被连根拔起，京海的人民群众迎来了更加公正有序的社会环境，长治久安不再是口号，而是京海的今天。
3: 不想再说点什么吗？
4: 想说的太多了，这些年基本上都说干净了。说。
3: 现在心里舒服点了吧？
4: 等京海彻底不需要我，我再舒服吧。
3: 那个世界只存在于想象当中，现实的生活当中是人民群众永远需要我们。我们这支队伍教育整顿、扫黑除恶，以后就是常态化了。这么重的任务不简单。
4: 京海以后应该不会有这么大的案子了吧？
3: 无论是大案或者小案，我觉得不是我们说了算，是京海的老百姓说了算。罪恶要除根除苗，只有我们月月扫、年年扫，老百姓的生活才会幸福安宁。

0: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2: 冲破黑暗，仰望星空。
1: 音乐剧《觉醒年代》，世纪剧院。舞剧《唱支山歌给党听》，北京艺术中心。
3: 这盛世如你们所愿。
1: 话剧《铁流东进》，国家话剧院剧场。话剧《屠夫》，北京国际戏剧中心。音乐剧《长安大国医》，保利剧院。舞剧《昭君出塞》，天桥剧场。京剧《野火春风斗古城》，长安大戏院。河北梆子《对花腔》，顺义大剧院。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4: 当暴雨来临时，
5: 这营地半日游是什么？
6: 就是去营地游半日。
7: 不好吗，外婆？
8: 哎呀，行吧。
5: 好，那我们去哪儿吗？
9: 森林半岛是吧？
10: 他走的这条路越走越慌。
11: 小鲨鱼，隔壁村泥石流。
12: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4: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
5: 哎呦，还我！
13: 好，我来说。
14: 大家好，我是演员任素汐。汛期呢，我们不做探险家，露营选址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谨慎。
15: 您先看一下这个，
16: 咱们这个不是行程是7天，
17: 2个小时之后这儿集合，大家注意安全啊！
14: 希望大家能够平安的度过这个汛期，平安的度过这个夏天，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幸福。

0: 想一想。
1: 今天是2001年7月13日，一个特殊的日子，国际奥委会第112次会议今天将在莫斯科。
2: 我还记得上次申奥失败的时候，我喝的那叫一个郁闷，差点跟人打起来。这一晃都8年了，
3: 哎，这次一定行，
4: 一定行。
2: 那是，
3: 我们的综合实力不一样了，不一样了。
5: 哎，他们两个时间有点久了。
6: 是啊，这不就签了造化的押吗？怎么这么半天还不出来？
5: 哎，我们老周这人呢，仔细，在单位的时候就是，但凡让他签字的东西，都得看着好几遍，确保没有法律风险，严谨。
7: 我们家芝芝工作稳定，人长得漂亮，还不要彩礼，他一大老爷们儿有什么风险？领个证就打发了，结婚跟结拜有什么区别啊？
2: 财务管理上有区别啊，亲兄弟，那得明算账。这俩人要是结了婚，钱就进一个人兜里了。你们算啊，婚礼在五星酒店，20桌怎么也得5万块吧？婚庆2万起，摄像再加化妆，怎么也得小1万。我们单位年会200人，预算才10万，那还得抽奖的呢。
8: 你们男的怎么那么现实啊？这年会年年可以办，婚礼啊，一辈子只有一次。
5: 那可不一定。
9: 待会儿咱们得替芝芝宰他一顿，不能便宜了他。
10: 同意，
11: 我同意，
9: 不能放过了他。
8: 这日本的和牛、澳洲的龙虾、法国的生蚝，咱是不是按照地图来啊？我
5: 姑娘可更狠，酸牛都上了。
2: 我怎么有种被降了一点？
5: 怎么了？
2: 今天我去接老周的时候，下楼他就晚了10分钟，而且你猜他在车上跟我说什么？
12: 安全感，和谐和幸福，这些东西一旦相加，或许看似是爱情，也几乎等同于爱情。
13: 瞎矫情什么呀你？
5: 这话听着挺有道理的，有什么问题吗？
2: 这话是出自霍乱时期的爱情，你知道后边一句是什么吗？那么终究不是爱情。
10: 周世辉，周世辉，我打死你，周世辉！
2: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14: 芝芝，对不起，今天这婚我真的没法给你结。
10: 你给我起来！干什么？
14: 这婚我
2: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10: 你问他。
14: 是这样，如果我跟你结婚，就真的是把你害了。我感谢你这7年对我宽容。对我迁就，总之我今天才意识到我一直在原地绕圈，我的终点不是你这，对不起。
10: 那你他妈早干嘛去了？花了7年的时间，你刚刚清楚终点现在不在我这儿是吗？不行，你今天必须得跟我去结婚，大不了明天再离，亲戚朋友都来。
2: 不行，干什么呀？

0: 因为你说你干的这有什么事儿？
1: 你陪我啊！这结婚就跟蹦极一样，一咬牙一闭眼也就下去了。等你再一睁眼发现黑没死，这种劫后余生的感觉就跟再活一遍似的，多值啊！你说你，你说外边有人了？那女的谁啊？
0: 想想，
1: 知道你快结婚了还勾搭你，那肯定不是正经姑娘啊！这种女人就跟毒蘑菇一样。你还好意思哭你？啊？你还委屈了你？这种女人就跟毒蘑菇一样，你吃了轻则神魂颠倒，重则家破人亡，你知不知道？你听我的，咱们现在掉头回去，你跟关芝芝、吴恶软道个歉，这个事儿没准有火啊！我掉头了，
2: 回不去了。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我跟关芝芝再回不去了。
1: 没爱情能谈七年吗？谁干柴烈火烧七年，他不都了成渣了？平平淡淡才是真。
2: 我爱上别人了，我跟他结婚还是对他负责。
1: 你看我说什么了，我说什么了啊？这女的谁呀？咱们单位的。不是，你看我干嘛呀？你不爱上我了吧？
3: 你妹！
4: 哎，你敢骚扰我妹？你敢惦记我妹？
5: 哎呀，哎，看我弄死你！
4: 别打了，
5: 骚扰我妹！
4: 别打了，
5: 还敢惦记她了你？
4: 疼你妈！我见了，
5: 惦记她你！
4: 我骚扰了我妹！
5: 臭不要脸的你！
4: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5: 哎，看我不弄死你！
4: 我脸了，我脸！
6: 我难得亲兄弟，你居然惦记我妹你！
7: 不是惦记，
2: 我真心实意喜欢她，我爱她。
1: 你个有妇之夫，你……
2: 我重申一遍啊，我没有结婚。
6: 这你妈恶心！自己擦擦。
1: 说什么？到底怎么回事？
2: 我……
1: 这边。
8: 大哥，好。

0: 就感觉自己恋爱了。
1: 李姐，介绍一下，这是我妹黄一梅。
2: 你好。

0: 这是你的工位。哎，干活了，干活了。
1: 好，
2: 在我面前的是一整个新世界。没遇见黄一梅之前，我竟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彩虹和蝴蝶。如果说爱情是在平静的水面上丢下一颗石子，让人心起波澜，那它就是
3: 深水炸弹。
2: 对，就是这种感觉，咣当一下，波涛汹涌，心潮澎湃。

0: 请你喝饮料。
1: 谢谢小云姐，
0: 谢谢你啊，这么快就帮我把材料翻译好了。
1: 客气，
0: 那你先忙。嗯。
2: 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女孩美成这个样子。哎，
1: 你看看这个，这个是不是周期应该是六个月，不是六个星期？
3: 啊，
4: 是弄错了是不是？
3: 是是是，我弄错了，多亏了你。嗯，
2: 自从认识了黄一梅，我才发现真正的自己。
5: 来，我看被驴踢的脑袋长什么样。啊，我真是高估了你，也低估了我妹。她就是因为长得好看，性格好，打小身边就围着一群男孩，有送礼物的，写情书的，还有争风吃醋打架斗殴的，就为这些事儿三天两头找家长，我父母都习惯了。
6: 可那些都是一些乳臭未干的孩子。
5: 你不一样啊，周守卫。
2: 我控制不住我自己。
5: 我把我妹交给你带，是因为你一向稳重，头脑清晰，而且还有一个谈婚论嫁的未婚妻。咱们单位最坐怀不乱的就是你。我以为元征那种贼眉鼠眼的靠不住，没想到你啊，长得老实巴交，你还出轨。你说你，
2: 我没有出轨，我没结婚，我是自由身。除了黄一梅，我不会跟任何女人结婚。
7: 今天订哪儿啊？
2: 鸭王。
7: 鸭王啊？啊，咱们买单还是他们买单？
2: 那必须他们买单。
7: 哎，这是华龙华的地方吗？你把鞋脱下来，好好走路。
8: 这么平的地不滑多可惜啊！追去吧你。哎，
7: 你笑什么？
2: 想到鸭子我就开心。
5: 你恶心不恶心？啊！我告诉你，你就是被年轻异性吸引了，脑子分泌多巴胺分泌太多，让你失去理智了。
6: 这种原始的求偶欲，被那些风花雪月的作家、诗人美其名曰为爱情，其实什么都不是，
5: 是你一个人的意淫，你懂吗？
2: 不，我不是一个人，我能感受到他的回应。
6: 什么回应？
2: 我相信他是喜欢我。
6: 你凭什么相信啊？
2: 我们一起吃饭、喝咖啡、看电影。
8: 师傅，快点！
2: 原来我并不喜欢工作，原来我是一个闲散的人，原来走在雨里是这么的有趣，这么的有诗。哎，
9: 谢谢。喝杯咖啡吧。
8: 谢谢。哎。

0: 太美了。
1: 你是周老师，我听说你要结婚了。
2: 你看看，你看看，他是明确拒绝你了。
0: 不，他是在告诉我，没有断绝其他关系之前，我没有资格跟他在一起。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决定，我必须跟关芝芝分手，然后再光明正大的跟他表白一次。
2: 来来来。先不说这个，来来来，你坐下，你坐下。我问你，那你为什么非耗到民政局，你才跟人家关芝芝提这事儿啊？
0: 每次芝芝跟我兴高采烈的说我未婚的进程，我就不知道怎么开口。
2: 老周，你刚才说这句话的时候，你潜意识是不是放不下关芝芝？
3: 我告诉你。你只是一时鬼迷心窍，开了个小差。你听我的，咱们现在就回去。我告诉你，
0: 不，遇到黄一梅以后，我才知道我之前的选择全都是错的。
3: 你有没有听过这样一句话？选择越多，陷阱越多。你知道考试最担心什么吗？不是选错了答案，而是临交卷之前，你把正确答案换成错的了。等你发现你失去真爱，你就追悔莫及了。
0: 我的真爱就是黄一梅，如果错过她，我将抱憾终生。
2: 苏世辉，
3: 我要是关芝芝，今天结婚证、死亡证，我给你选一个，最不济给你个残疾证。
0: 包振华，
4: 别撞我车啊。一会儿捡着扔垃圾桶，把门关上。
5: 又泼水呢？
4: 啊，快着点啊，我刚泼的水。
5: 哎呦，你看这小年轻滑得多快，小心着点儿。

0: 呀，妈，这么大只熊呢？
1: 就刚才那个小男生硬要扔在家里的。啊？
2: 哎哎，我来。喂，找谁啊？黄一梅啊？他不在。你哪位啊？哦，这花就是你送的。
0: 我瞒过你。
2: 小伙子，以后别再送花了。黄一梅啊，他花粉过敏，对，我们全家都花粉过敏，遗传。蛋糕？哦，蛋糕也别送啊。黄一梅她减肥，对，下个月还减。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我是谁？我是他爸。拉丁舞课。哎，
0: 莲花，你除了正经功课，你样样都不落下。
3: 你也没耽误学习，不还拿奖学金了吗？
0: 就你这点小聪明啊，考研你就不够用了。
3: 妈，换衣服。
0: 二十二

0: 了，要交朋友就正经交，我们不拦着。你不能老这样啊，一天到晚往外跑，跟男生不清不楚的混在一起。
1: 哪儿不清不楚了？那都是普通朋友嘛。
0: 你看这院里哪家闺女像你似的，家里电话一天到晚响个不停，大半夜楼底下点蜡烛唱歌的，像话吗？
2: 不是你让我跟同学团结友爱的吗？
0: 怎么光看你团结男同学呢？你要是不喜欢人家，就趁早说清楚，划清界限。
2: 都什么年代了，还划清界限呀？
0: 女孩子要自爱。
2: 凭什么要求女孩自爱呀？怎么没人让男的自爱呀？成天跟苍蝇似的围着人转，赶都赶不走。
0: 别人我管不着，我只能管你。你想想，那么多男生找上门来，为什么？
2: 因为随宁啊，生得好。
0: 油嘴滑舌的，随你爸。
3: 你妈呀，不是不让你交朋友，但普通朋友啊，得讲分寸。比如这熊，不便宜吧？平白无故的收人这么贵重的礼物，合适吗？给人还回去。
2: 爸，你不觉得这熊长得特像我哥吗？
3: 像你哥？
0: 这丫头
3: 真有你的。
4: 别这么喝，
5: 别这么喝。
4: 你慢点慢点，
5: 松开松开松开松开。
6: 干嘛呀你们一个个的？
7: 怕什么啊？我一不会跳楼，二不会割腕，对吗？
6: 不就没结成婚吗？我这多好啊，单身，
7: 总比结了再离强啊。

0: 个事儿啊，我跟张世辉没领成证，他死了，被车撞死的。我刚从太平间出来，你放心吧，我会结案的。就这么着了啊，拜拜。喂，小燕，你帮我把婚宴取消了吧，张世辉死了。对，不幸中的万幸，他领证前死的。行，就这么着了啊，拜拜。就是啊，北京
1: 啊，北京哈。
0: Istanbul。
2: The voting boxes to Mr. Ikaya and Mr. Okano.
3: 请把这个投票器呢还给这个日本的两位。
0: 喂，
4: 我五分钟后下楼，我有话问你，别跟爸妈说啊。
3: 那么大家是都拿到了电子投票器了。
2: French, Canadian, Chinese and Turkish members.
3: 因为现在是。
5: 怎么又是你啊？你们怎么这么讨厌呀、啊？又送花，你有没有点新鲜的啊？
6: 不是大哥，这上一次那花没送成，
7: 这次就能送成了。把花拿，赶紧拿走，你也走。
5: 这，
6: 你走不走？
5: 你走不走？
6: 我走不走？
5: 像个苍蝇。闯那么大祸，你还有心吃冰棍呢？你
0: 怎么了？
5: 周世辉为了你，今天在民政局悔婚了。
0: 悔婚？跟我有什么关系？
5: 他有未婚妻，你知道吧？

0: 你为什么不跟他保持距离？
1: 那你去问他呀，他明明有未婚妻，为什么来招惹我？
0: 他糊涂，你不能推波助澜啊！他看你什么眼神，你不明白吗？
1: 我管得了他看我什么眼神？
0: 行行行，我不管怎么样，我告诉你，这两天你不准去单位上班，你不在他面前晃，我劝劝他，没准还能回心转意。
1: 他未婚妻还要他？
0: 凭什么不要他呀？七年的感情怎么就不能给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衣不如新，人不如故，你懂不懂？
1: 你们男人就是把感情当衣服，旧了就穿；女人也把感情当衣服，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再三年，是吧？我跟你说，这样的女人看不起。
0: 玫瑰，不管怎么样，你不许再见周世辉了，听懂没有？
1: 我是去上班的，又不是去见他的。
0: 你班也不许上了，上什么班？
1: 凭什么？
0: 凭周世辉悔婚了，凭什么？凭明天这件事就会成为单位的爆炸性新闻？凭我大小也是个单位的领导？凭？
2: 这信号成功了，
0: 十点的直播。嗯，
3: 初恋，我们在一起七年了，我真是没想到他会这么对我。叔叔阿姨，我真想不通，我真的想不通。
4: 姑娘，来喝点水，慢慢说。
3: 谢谢。
0: 快看直播，快看直播。
5: 芝芝，你怎么来了？
3: 正华，你告诉我，世辉是不是外面有女人了？那个女的是谁？你告诉我。
5: 芝芝，我以我人格担保，她外边没人，真没有。
3: 你别骗我了，你是她最好的朋友，而且你是她的领导，肯定知道的。我求求你了，你告诉我吧，那个女的是谁？
5: 没有，真没有。玫瑰，你不是要看直播吗？你赶紧回房间去。那赶紧进屋。
3: 你等一下，玫瑰，你叫玫瑰啊？你就是周世辉的实习生对吧？我一直以为玫瑰是喊花呢，原来是喊的人呢。就是你是吧？是你勾引我的老公是吗？就是你是吧？
5: 是你
6: 冷静。是你吧？
5: 你冷静。
6: 是吧？是你是吧？
5: 冷静。
6: 你是吧？我怎么冷静？周世辉梦里喊他的名字啊？
7: 怎么回事啊？黄一梅，我怎么知道？我又没有拦着他们结婚。
8: 你到底做了什么？
1: 我什么都没做啊。
7: 你什么都没做，人家闹上门来啊，哭成这个样子。你跟我老实说，跟那个男的到底怎么回事？你做了什么？
1: 我们就是吃吃饭，喝喝咖啡。
5: 人家吃吃饭，喝个咖啡，
7: 你是你们两个人吗？
1: 嗯。
6: 这不是约会是什么？你还告诉我什么都没做？
1: 那普通朋友不能一起吃饭喝咖啡啊？
9: 不知道你喜欢喝什么，我就都点了一遍。啊，
1: 谢谢。
9: 不客气。你想喝哪个？
1: 我都行。谢谢师傅。
9: 不客气。
7: 单独喝咖啡已经是越界了，你还跟他吃饭，而且吃的是晚饭，
1: 就吃了一次。谢谢。这好漂亮啊，好有情调，你怎么找到的？你看这落日好美啊，像电影。
9: 比电影更美。
1: 是不是特别像英国病人沙漠里的落日？
9: 我没看过。
1: 那你可要看看，英国病人是我最喜欢的电影，特别好看。
9: 你想去看电影吗？
1: 是师母吧？
9: 我没结婚。
1: 女朋友，快接快接，我不偷听。
9: 行。喂，跟同事吃饭呢，晚点说吧啊。
1: 师母催你回家呢。
9: 没什么事儿，放心吃。
1: 嗯。

0: 玫瑰，今天我喜欢你。
1: 周老师，这个不行不行啊！
2: 而且今天这顿饭应该我请你的。那个，我听说你要结婚了，恭喜你！
3: 你们还去看电影啊？
4: 没看？
5: 没去吗？那他在跟我说，没去，没去。
3: 你怎么知道他没去啊？怎么了？你怎么知道了？他们俩约会你是跟着去了吗？你不知道他要结婚了？你跟他去约会喝咖啡，你跟他去吃饭，你敢说你自己对他一点意思都没有吗？
4: 没有。
3: 他一次一次的约你，不是你勾引他是什么？
4: 他年纪那么大了，我勾引他我有病啊？
5: 行了，你赶紧。
3: 他年纪大，他比你哥还年轻。
6: 你听我说，
4: 姑娘，
6: 很有可能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3: 叔叔阿姨，你们看到了啊？
2: 这不是我，
7: 不是。快快
8: 快！你有病啊！
3: 你才有病呢！
5: 好了，
3: 叔叔阿姨，你们都已经听到了吧？不是我无理取闹吧？我们都要领证了，他去跟他去约会去喝咖啡，我就想请问一下，你们那个年代也是这样的吗？
2: 啊，姑娘，你话不能这么说。
3: 你们就是这么教育的你们自己的闺女吗？你们还大学教授呢？
5: 我爸妈年纪大了，他们心脏不好吧？
3: 这么教育，
5: 你给我点面子，咱们下楼说好不好？
3: 我给你什么面子？我为什么要给你面子？
2: 我孩子，
3: 我跟你说这事儿没完，黄正武，我以为你会给我主持公道的，没想到你们是一丘之貉。
5: 这不就是主持公道吗？一想，追我妹，长得帅的，学历高的，比比皆是，他怎么能看上周世辉的呢？
3: 你的意思就是我姐人家不要的了是吗？
5: 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
3: 那你什么意思啊？
5: 我跟你讲，解铃还说系铃的人，
9: 周世辉，你说的跟我妹那些事哪句是真的啊？你等我见上你的，这事儿我跟你没完。
10: 丢不丢脸呀、啊？人都闹上门来了啊！我早跟你说过了，别跟那些男的不清不楚的，你就是不听。
1: 你怎么老是不相信我呢？你不管说什么都要怪到我头上是吧？
6: 哎，要我说呀，这事儿不能全怪女儿。
5: 妈，您消消气儿，消消气儿。您听我说，从明天开始，我就不让他去监督院上班了，我把他开除了。
1: 凭什么呀？是他骚扰我啊！你不开除他，开除我？你眨什么眼睛啊？你眼睛抽筋了？
6: 我抽什么筋？
10: 你别帮他，这事儿都怪你。要不是他去你那儿实习，他不会这么有恃无恐。黄一梅，你以前小打小闹，我就不说你了，这是道德问题。你破坏别人家庭，别人为你离婚。
5: 妈啊，没结婚呢不算离啊！
10: 你给我闭嘴！从今天起，别说去建筑院了，你连这个大门你都不许出去。你老老实实给我在家待着，好好反省。
1: 我说什么你们都不信是吧？别人说什么你们都信。好，我就是勾引他了。哎，我勾引他。
6: 玫瑰，这种话可不能乱说啊。
4: 我没乱说呀，您定罪呗，您怎么定我就怎么犯，行吧？
1: 不就是勾搭有夫之夫吗？我不光勾搭他了，我还跟他上床了呢。
6: 行了。

0: 出去啊！你怎么锁我呀？
1: 今天要不管教你，早晚你会犯下大错。现在是我关你，你再闹下去，就是公安局要关你了。
2: 哎，你们这是非法监禁，知不知道？妈，你犯法了。妈，你说句话呀，爸。爸，爸。
3: 你是真把你妈气着了，我也帮不了你了，你就消停消停吧。
2: 我还没上厕所呢。
1: 你给我憋着。

0: 哎，蕊蕊，你怎么来了？来找世辉啊？他今天没来。你们俩昨天聊的怎么样？
1: 我不是来找他的，我是来找你的。黄振华，他是你。

0: 所以你包庇他袒护他，我可以理解。
1: 芝芝，我承认这事儿我有责任。
2: 当初是我把他招到这个建筑院来实习的，也是我安排老周在工作上给玫瑰点指导。但是，我那还不是因为我知道你们俩谈了这么多年恋爱啊，我也知道你们今年我结婚了，我才放心把我妹交给他的。谁知道他动了这歪心眼儿呢？
1: 不是不是，
2: 我保证我妹没有要跟你争的意思，因为她压根就看不上周师傅。
0: 那他为什么不明确的拒绝呢？嗯。
2: 我听不都跟你说了吗？他拒绝了。
0: 你妹叫黄一梅是吧？
1: 对，小名叫玫瑰。
0: 啊、哦，玫瑰啊，美院的学生，没有毕业啊。
1: 啊，对，怎么了？
3: 你说，如果学校的领导和老师知道，他在外面当小三儿去勾引别人的男朋友，不对，是未婚夫，那你觉得学校会怎么处理他呢？
1: 你这样会毁了他前程的。他，
0: 那你有没有想过会毁了我啊？
4: 你还不是问我上谁弄吗？嗯。
5: 你这不说我还以为猫挠的呢。
4: 多大一只猫？
5: 你说那周世辉也配不上他呀，就是。要是你这还行。
4: 嗨，你凭外形条件，我也甩老周好几条街。要不是皇上把我拦着，我早跟皇妃表白了。还是老周机贼好，让他抢前面。
5: 也是哈，你追他总好过老周追他，好歹你是单身
4: 呢。可说呢，
5: 就是。
4: 老周这回玩大了，婚婚没结成，班都不敢来事儿。
5: 哟，真是！哎，那小狐狸啊，来第一天我就看出来，那大眼睛咔巴咔巴的，冲着拖布杆都能放电。哎，你说人家周世辉都是有未婚妻的人了，也不知道离人家远点儿。
6: 哎，李姐，你这话我不同意啊！凭什么长得好看就要跟谁都保持距离？哼，我要是长成他那样，不管别人说什么，嗯。
4: 别八卦了，跟我
5: 回去吧。
7: 他怎么没出来啊？
8: 爱出来不出来。
7: 玫瑰，玫瑰，你妈已经把锁打开了，出来吃饭吧。嘿，他反锁了，饭也不吃了。
8: 少吃几顿，饿不死。你别老惯着他。
7: 行了行了，还想怎么着吧？起来吧，啊！

0: 早。
1: 来了。克兰比亚的咖啡豆要不要来一杯？
0: 谢谢。
1: 堵着呢。哎，你看我这脸，昨天闹腾的时候我也在，都被老婆未婚妻给闹了。你看，贼厉害。话说老周也忒不地道了啊，连你都敢垫，也没想着自己都多大岁数。你俩应该差得有十来岁吧？我记得咱俩应该差不多大呢。
0: 我哥呢？
1: 忙着呢。
0: 忙什么呢？
1: 来了一个客户，那开会呢。咱俩聊咱俩的，别打扰人家。
0: 袁老师，你知不知道你说谎的时候啊，你眼珠老往右跑。
1: 啊？没有，
2: 根上是钟世辉的问题，
3: 根上是你的问题，是你没弄明白好吗，王正
2: 光？就算。我不安排周世辉带我妹，那不还有别人的吗？他也在这上班。周世辉，
3: 如果你不安排你妹在周世辉的旁边的话，就不会有别人。他在你身边那么多年了，

0: 有别人吗？还不就是因为你吗？
1: 那你这么说，就是因为我妹长得好看了。我妹长得好看那是天生，老天爷给的。
0: 他还敢来他？
1: 不是，
0: 长得好就是了，我让大家看他长得好。
2: 哎，我看到你忙什么？
1: 没忙什么，就来一客户嘛，这才开会呢，咱别打扰人家，是不是？怀妹，你没，你真不能上去，你上去就。

0: 105年风雨兼程，初心如磐。这里，马克思主义星火初燃；这里，抗日救亡呐喊震天；这里，国际友谊跨越山海；这里，进京赶考第一站。献礼建党105周年，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特别节目《海淀星火耀京华》。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卡酷七色光，
4: 为梦想添砖加瓦。
1: 4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0: 你都被开除了，你快走，你干什么？
1: 这狐狸精，看我打不打得死你！
2: 造谣、诽谤、打人、污蔑都是犯法，想打我可以，我一定会把你送上法庭。你要想解决问题的话，对面有家咖啡厅，我请你。
3: 不是，去什么去？
1: 你别管，你不是把我开除了吗？你别碰我，还有你。
3: 哎，玫瑰，玫瑰。看什么热闹？赶紧干活干活！
4: 你为什么还要他？我还要得回来吗？
5: 哎呀，我又不跟你抢。
4: 他作为我领导，作为我师父，甚至作为我朋友，我觉得都挺好的。但是我不喜欢他呀，他不懂玩，不看书，也不看电影，他甚至以为波提切利是那个什么男装品牌，可笑不？
6: 那怎么了？这恰恰就说明他可靠，是一个可以好好过日子的男人。
4: 你现在还觉得他可靠吗？你这条手链他也送给过我，我没要。他送你手链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他开窍了？
6: 你已经赢了，你至于现在还要来羞辱我吗？
4: 我又不跟你抢，我羞辱你干什么？我只是不明白了，他都这么对你了，你还要他干嘛？
6: 我们有七年的感情，我们已经在一起七年了，好吗？
4: 七年了，你就要后半辈子一直忍气吞声陪他过呀？我跟你说，我也是觉得很奇怪，你知道吗？我妈昨天打我一巴掌，凭什么呀？我招谁惹谁了？不好意思啊，我就是想说，他都这么对你了，你确定你还想要他？真的吗？你长得好看，工作也好，你完全可以为自己活呀。
6: 感情的事情不是你说的那么简单的，我要面对的不只是这七年的时间，还有以后。以后他突然不在了，我的生活

0: 怎么办？还有我们双方的父母，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戚，还有朋友都知道我们要结婚了，现在弄成这个样子，他们怎么想我？他们怎么办？我快三十了。
1: 你刚才说的那些问题都不是感情的问题，感情很简单呀，爱就在一起，不爱就分开，对不对？
0: 你不会理解的，也可能像你这样的女孩子一辈子都不会受感情的苦。

0: 这人呢？
1: 没完了是吧？
2: 你穿这样干嘛呀？
1: 演戏啊。
0: 那人呢？
1: 走了。
0: 是你逼他走的。
2: 你不要脸，别人还要脸。
1: 你能不能注意点影响？
0: 我注意了，我没影响别人。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痴男怨女，海誓山盟，自古都是可歌可泣的。我周世辉就是对黄一梅一见钟情了。
1: 看什么看？
3: 为他，我愿意割舍一切，不留半点牵挂。振华，
0: 我以为你能理解
1: 我。我不理解，没见过你这样的人，劈腿劈得理直气壮。
2: 人家关之跟你在一起七年，论学历论长相，你踩着高跷你都够不着人家，一句割舍你就把人扔了，你干出这样的事儿，你还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你，
3: 我没有为荣，但是我想让全世界都知道，我爱黄一梅。
1: 你想当陈世美，你自己当去，我们也不可能跟你同流合污。我告诉你，你要是毁了他的名誉，我弄死你！
4: 你弄死我吧！
1: 你没劲是不是？你以为无感是不是你？
4: 弄死我！这个世界上就再也没有像我这样对他全心全意、坚贞不渝的男人。
1: 太恶心了，你别给自己加戏了，行不行？
5: 我跟你说，我之前还挺欣赏你那执着劲儿。
2: 我知道很多项目你都是死磕来的，但你要把这劲儿用在姑娘身上，那就是不知廉耻、厚颜无耻、恬不知耻。
0: 你不是黄一梅，你没有权利替她做决定。
2: 你怎么不明白呢？女孩说不，那就是拒绝的意思，你非得让她跟你说呸，你才死心是不是？
3: 你怎么知道她一定会说？
2: 你去哪儿？周瑞，去哪儿？

0: 一枚。你辞职为什么没告诉我呀？
1: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
0: 我有话对你说。
1: 你是不是要表白啊？
2: 那你要快点哦，我们还要去食堂。
1: 关姐姐昨天去建筑院了。
0: 她去找你了？她没有为难你吧？
1: 她为难我干什么？又不是我对不起她。
0: 玫瑰。
1: 哎呦，你别这么叫我，这名字只有我家里人才能叫。周老师啊，你喜欢我是因为我年轻漂亮吗？
0: 不仅仅是因为这些。你聪明开朗自信，你身上有一种活力，就像阳光一样。
1: 那你身上有什么特别值得我喜欢的地方吗？
0: 没。一枚，我对你的感情是独一无二的，你跟任何一个女孩都不一样。如果没有遇到你，或者说没有感受过这种强烈的冲击，我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喜欢一个人是这样的感觉。只要能见到你，我就感觉到幸福。
1: 那是你的感觉，不是我的。关姐姐陪你去食堂，陪你在自习室熬夜，陪你挤公交，陪你住地下室的时候，你不幸福吗？
0: 我对关芝芝是有感情的，但是这更像是对亲人的。
1: 你们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你也觉得他像亲人？周老师，你自己移情别恋，你别拿我当枪使啊。
0: 不是，我
1: 这个世界上幸福有很多种，什么都想要的话，就像那个狗熊啊掰棒子，对不对？我不是你的下一根棒子。关姐姐通情达理，人长得又好看，是你自己没福气。
0: 玫瑰，我一枚，我不是故意把你扯到这种关系里来。我不知道关芝芝对你说了什么，但是你放心，我一定把那边处理干净，他不会再来找你，你不用有什么顾虑。
1: 周世辉，你给我听清楚吧，我拒绝你不是因为有顾虑，也不是因为我同情关芝芝，而是因为我不喜欢你。
3: 走吧走吧。

0: 来，当心啊，当心。
1: 好。
0: 好，当心啊。
2: 好，可以。
3: 哎，您好，师傅，您搬的这是哪个货？
0: 对，三楼的。
4: 慢着点啊，对，小心点，这是。我这里已经磕过了，慢点啊。这个柜子容易磕到，慢点啊。我把我的东西搬走，今天下午临时约呢，所以就没有告诉你。
3: 好。那个装修都是你出的钱，多少钱我应该还给你？
4: 不用了。
3: 芝芝啊，
4: 周世辉，你以后别叫我芝芝啊，从今天起我们两清了。以后如果不小心遇上，连名带姓的叫我啊。
5: 谢谢。
3: 如果以后遇到什么困难，
4: 不会有比这更大的困难了。

0: 挺好的，浪费7年时间认清了一个人，总比浪费一辈子强吧。装好了。
1: 对。
0: 辛苦了，师傅们，那我在小区门口等你们。
1: 好嘞。

0: 周末怎么还在学校啊？赶紧回家。
1: 我才不回去找你妈妈。
0: 我多少天了还饭局啊？你回来跟妈道个歉，撒个娇，就还是咱妈的心肝小宝贝儿。
1: 凭什么是我道歉呢？那明明是他不相信我，他先冤枉的我呀。
0: 至于吗？
1: 至于啊！我跟你说，我老伤心了。
2: 我不回家了，我跟你说。
0: 既然你要跟家里决裂，那我就跟他们说，把你生活费停了。
1: 王正华，我跟你说啊，你别落井下石啊。
0: 我跟你说了，妈把饭做得了。今天吃的是油焖大虾啊，没人跟我抢，那盘子可全是我的。
1: 喂，

0: 玫瑰。
1: 爸。
0: 给你送好吃的来了。
1: 好香。
0: 打开。闻闻。怎么样？
1: 爸，您横跨半个北京城来勾我馋虫，
2: 是想把我拐带回家呢？
0: 我偷偷来的，你妈不知道，我也没敢多成，怕你妈看出来。
1: 那你跟妈说，下个礼拜我想吃红烧肉。
0: 原谅你妈了？
1: 我妈这手艺不原谅行吗？
0: 这就对了，你妈这个人呐，就是嘴不饶人，她表达爱的方式就是做好吃的，使劲的吹。
1: 爸，您这么浪漫的人，怎么和我妈好了呀？
0: 乌霍特说了，爱情的萌芽就是智慧的结束。
1: 那这么多年你怎么坚持的呀？
0: 培根说了，爱情和智慧不可兼得。
1: 爸，用你自己的话说。
0: 你妈就那样。
1: 哪样啊？爸。
0: 嗯。
1: 那我这话怎么样？
0: 哎。哥。豪迈。
1: 豪迈。豪迈是个什么评价？我问你画的好不好。
0: 你要是让我评价国画，什么气韵、笔法、线条什么的，我还能说上两句。可你这是抽象艺术，我也不懂啊，不懂就不能瞎说呀。
1: 从我记事起啊，您就没有说过我一句不好，是不是不管我做什么，您都不会批评我？
0: 你要是干了违法乱纪的事，不用我批评，法律就会来制裁。你要是干了违背道德的事情，舆论和良心就会来谴责你。还有些事呢，它没有对错，也没有标准。比如说感情，感情啊，它就像你这幅画，虽然我不懂，但我尊重你的表达。
1: 还是爸最懂我。
3: 一没走啊，一起去烧冰棍。
1: 我去干什么呀？
3: 跟我们一块儿去，就在动物园旁边的北展，先去看看呗。
1: 行吧行吧。
4: 投这么多简历，全部都石沉大海，现在找工作这么难的吗？你真打算考研啊？
1: 我不想考，我妈叫我考。
4: 完了，怎么办？毕业即失业呀。

0: 两个小时啊。
1: 好的。
0: 谢谢。
2: 李总的秘书一会儿来取快递，帮我给一下哦。
1: 好嘞。
3: 你好，我是来面试的。
1: 啊，请问您是？
3: 黄一梅，一书的一，玫瑰的梅。
1: 请登记一下。
3: 嗯。
1: 不好意思，您擦一下。
3: 您这洗手间在什么地方？
1: 哦，洗手间就在那儿。
3: 谢谢啊。

0: 姐姐，我是来面试的，这衣服不小心弄脏了，您的丝巾能不能借我用一下？您给我留联系方式，我干洗完了还给你。谢谢谢谢谢谢。哎，您的电话，
1: 送你了。

0: 学艺术出生的。那你就从审美的角度上说一说艺术在生活中的运用，比如说为什么选择戴这样一条丝巾，是因为品牌还是因为设计的？
1: 这条丝巾应该是北欧的一个小众品牌，我并不是很熟悉。设计上呢，采用了亮色的几何图形，应该是参考了马列维奇的设计风格。设计师的审美非常重要，因为它决定了一个商品的定位和价格。消费者的审美同样也很重要，因为每一个人呢，都或多或少地决定了这个社会的气质。
2: 说得不错。
0: 行，那今天就先这样，回去等通知吧。谢谢。
1: 谢谢。

0: 你真不考研了？妈能同意吗？这事儿得先给她打点预防针啊。
1: 我找个工作怎么打针的啊？要不然麻醉剂都镇不住呗。
0: 周世辉的事儿刚翻篇，妈正准备跟你冰释前嫌呢啊，你又说不考研了，前脚地震后脚海啸，怎么每次你回家都得地动山摇？你说你
2: 怎么了？啊，我嘴严，你放心。
0: 妈，
3: 爸妈，
0: 我们回来啦！
4: 回来啦！
3: 可想你了，你怎么不给我打电话呀？还生气呢？别生气了，啊，小棉袄回来这就给你穿上。
5: 是想红烧肉了才回来的？
3: 是想妈妈做的红烧肉。
0: 来来来来，
4: 先来一块尝尝鲜。
0: 来，哎呀，
5: 行了行了，
4: 怎么样？
5: 赶紧洗手吃饭，去快去。
3: 真是。
0: 喂。
6: 喂，你请问是黄一梅的手机吗？
0: 黄一梅，你怎么没有我手机号呢？她是我妹，你找她什么事儿？
7: 哦，那麻烦您
6: 转告一下吧，她今天的面试已经过了，
7: 周三下午两点来公司新进店的面试。
6: 喂，
5: 您好，我是黄一梅的母亲，我会转告的。
6: 谁手机了？

0: 不，你说了吗？我不说你嘴严的吗？
1: 怪我吗？你留我电话号，你没告诉我呀？
0: 我没告诉你，你自己不会随机应变。
2: 来，香啊！
3: 妈，我不想考研了。
4: 学美术史的，你不考研，你出来干嘛？
3: 工作呀，对不对，爸？
4: 现在学校不包分配了，你就拿这些奖学金，也不代表你能找到好工作。你呀，没进入社会，想的太简单了。
3: 那我不面试怎么找工作呀？不找工作怎么进入社会呢？
4: 我带出过这么多届学生啊，谁几斤几两，能进什么单位，干什么工作，我一眼就能看出来。以你现在的能力，进入社会为时尚早。
3: 妈，你不能因为您桃李满天下，你就觉得我是个烂性啊。我实习的时候大家都夸我学习能力强呢，是不是哥？
1: 啊，
4: 学历是找工作的敲门砖，你多一份学历就多一条路。
3: 哎，那您说读研是为了找好工作？

0: 作的话，我现在就能找到好工作，我是不是不用考研了？我去面试那家公司啊，特别好，特别有品味，那里面的人一个个的都特别有气质。
1: 你喜欢人公司，人喜欢你吗？真像你说的那么好，也不是谁想进去就能进去的。
2: 嗯，没有十拿九稳，也得有七八成。那要不然为什么刚面试完人家就通知我二试了？
1: 行，那你就去二试，要真进去，我从此闭嘴，不提考研的事儿。
0: 说好了啊。
1: 进不去，老老实实在家复习。
3: 你看维哥，
1: 甭废话，吃饭。
4: 行，
5: 嘿，妈，吃去。
1: 你自己吃啊。
4: 哎呀，我可吃上你了。
6: 我们公司经营范围主要是艺术品展览和买卖、艺术活动承办宣传。策展这个行业呢，在国外现在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在国内还是属于新兴产业。应聘算是这个行业的先锋。你为什么要应聘总经理助理这个职位？
0: 我其实没有工作经验，我不知道每个职位都是干什么，但我想总经理是这个公司权威最高的人，因为他一定能学到很多东西。
7: 所以我待会儿要注意点什么？
6: 你有见过小偷问警察应该怎么避开摄像头的吗？
0: 我真的很想进蜻蜓，就帮帮我嘛。
6: 我为什么要帮你呢？
0: 因为你已经帮过我一次了。
6: 就在这儿等我吗？

0: 这样多好。江总
1: 是个美人儿，坐。
0: 嗯，不介意我补个妆吧？
2: 哦，当然不。
1: 喜欢猫还是喜欢狗啊？
0: 都喜欢，但是没机会养。请问这个职位是需要喂猫还是遛狗吗？
1: 我对狗毛过敏。哎呀，那天我做完指甲就去打台球，把指甲给磕了一下。
0: 啊，不明显。
1: 会打台球吗？
0: 不会，但是我可以学。这只，您今天穿的是丝绸，很有光泽，用唇釉可能会抢色，雾面的更大一些。
1: 你可以走了。
0: 谢谢江总。
3: 张总，
1: 我听 HR 说面试了20多个人，你给我选了个最漂亮的，给我出门面啊。
3: 长得好看只是他的加分项，他在艺术品味、反应能力这些方面都表现挺优秀的，最主要的是能够对自己有准确的认知。他今年才毕业，正是最好调教的时候。
1: 我只管用人，调教就是你的工作了。
3: 没问题。
1: 选这个人挺难的吧，既要有你的能力，又不能有你的野心。

0: 既要能给我当助手，又不能成为你的对手。
1: 是挺难的，但你看起来还挺满意的，不是吗？
2: 哎，看看。
3: 哎呦妈，我不是跟您说了吗？别总给我介绍女朋友，从什么邻居同事那儿搜罗些八竿子打不着亲戚，也不知道是真是假。这爱情是需要化学反应的，光看照片能看出来什么呀？
2: 你看看呗，哎，
3: 看着不错啊，这谁啊？
2: 想要化学反应是吧？正好人姑娘是学化学的，五号楼化学系梁教授的学生，今年博一。
3: 女博士？
2: 嗯。
3: 我就是硕士，人家能看上我吗？
2: 那你就让他看看呗。我电话给你，一会儿自己约。
3: 那我先约他吃个饭，然后再去看场电影。
2: 行。

0: 哎呦，吓我一跳。
1: 爸呀，我这个马上上班了，早出晚归的，那也挺累的。你说这万一要是联系不上我的话，你们得多急呀。
0: 你踏实上你的班，工作时间我们绝不打扰。
1: 那万一要是联系不上呢？
0: 找你哥呀。
1: 哎呦，爸，
2: 我想要个手机。
1: 不用您付全款，您赞助点就行。现在没有人用呼机了，而且为了上班，我也得跟人随时保持联系，对不对？这个盆景不错呀。
0: 哎呀，这可是百年老树上移的枝啊，你看这造型，这意境无可挑剔，
1: 是吧？怪不得我听吴叔说这盆景少说也得500吧。那我怎么听您跟妈说50买的呀？
0: 我捡个漏。
1: 那我要跟妈说了啊，您这盆栽到底值多少钱？那好好夸夸你。
0: 哎，钱我一会儿给你，行吗？
1: 别一会儿了，现在。
0: 哎，你怎么知道的？哎呀，我给，说好了，给我留点买化肥的钱。

0: 谢谢爸，我赚的钱还你啊，算我借的。
1: 哎，
0: 啊，
1: 面试有消息吗？
0: 还没信儿呢。
2: 不认识啊？是不是咱俩还得对个暗号啊？
3: 振华，你最近过得好吗？
2: 这是俩老爷们儿给我打招呼方式吗？
4: 你怎么那件事之后我还唧唧歪歪没完没了啊？
3: 其实我想问你，
2: 玫瑰挺好的，如果你能一直不去找他，他也能一直挺好啊。
3: 我没有机会再找他了，我要走了。
2: 往哪儿走啊？
3: 回老家。今天我已经办了辞职的手续，北京的房子也投给中介了。
2: 房子都要卖，不在北京待了？
3: 先回去陪陪父母。我跟芝芝的事情他们还不知道，我得当面跟他们说，在当地再找个工作安顿下来再说吧。
2: 老周，这老周真没必要吧？
3: 放心吧，我不会再纠缠你妹了，我不回来了。
2: 是我把那丫头硬塞给你的，怪我对她魅力认知不足，对你的情感波动后知后觉，怪我，怪我。你要是真回去，反正以后北京有什么事儿，你就随时说。
3: 不用了，你已经帮我很多了，我也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请你。
2: 什么事儿啊，老周啊？这事要跟我妹有关，抱歉，这忙我没办法帮你。
3: 我就是想请你转告黄一梅，我永远忘不了她。
2: 都到这会儿了，你到底想干嘛呀？周世辉，你是不是前三年走得太顺了？你早就应该跌个跟头。你放弃七年的感情，我不评价你。你放弃建筑院的事业，我也不拦着你。你真把你自己当情圣了？不就跌个跟头吗？跌跟头你爬起来呀！你才30岁，人生路还长着呢。
3: 如果让我跟我不爱的人在一起，我宁愿单身一辈子。我可能会为了父母娶一个我不爱的女人，生一两个孩子，但是我心里永远都爱黄一梅。

0: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净晚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卷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我跟您说，我最近又被余明追得东躲西藏的。这个北京啊，进入汛期了，有些地方我没法躲了。首先是会动的水，主要指山沟、河道、下凹式立交桥，一旦发现这些区域积水了，就尽可能避开绕行，要远离会塌的地，比如说水边、山崖边、危旧的房屋，如果发现墙上有裂缝，赶紧离开，远离会电的设施，像大街上断了的电线啊，还有这两年数量猛增的露天充电桩，如果发现他们周围的水冒泡了或者滋滋响，您需要双脚并拢，小步慢慢挪动，或者单脚跳着离开。我是刘天佐，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系列报道，今天带您重温77年前的七一庆祝大会珍贵影像，和120个版本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感受青年一代更续红色血脉的决心。
1: 北京市2025年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落实总体情况公布。
0: 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即将实施，北京探索外卖包装低碳治理新路径。
1: 全线累计开行列车超222万列，安全运送旅客超23亿人次。今天京沪高铁迎来开通运营15周年。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明天我们就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而在77年前的1949年7月1日，3万多人出席了在先农坛运动场召开的七一庆祝大会。同一天，《人民日报》刊登了《论人民民主专政》。接下来，让我们从香山革命纪念馆珍藏的影像和120个版本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出发，回望当年的初心使命。也见证新时代青年更续红色血脉。
2: 这是一段少有人细看的七一影像。1949年7月1号，3万余人齐聚先农坛，
3: 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28周年。
2: 可那个时候全国尚未完全解放，为何要如此声势浩荡的庆祝呢？其实啊，这并不是一场简单的庆典，而是新中国成立前最坚定的一次立心、立志、立底气。
4: 在我们中国革命即将取得胜利的重要时刻，庆祝我们党的生日，然后也是给前线的这个将士们极大的鼓励。当天晚上10点10分，毛主席和周恩来冒雨抵达会场，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让大家集中地感受到中共中央在香山，他团结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就是解放全中国，筹建新中国这种坚定信念和必胜信心。
2: 我身后这120个版本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它的写作时间是在1949年6月30号，也就是7月1号庆典的前一天，毛泽东在香山奋笔疾书完成了这篇8000字的雄文。
4: 这篇8000字的文章呢，也是回答了当时社会各界人士对于未来新中国它未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解答了这些人心中的疑惑，奠定了建立新中国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这篇文章的一个重大的一个意义呢，
5: 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学说，
4: 因为他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这一理论，体现出人民至上他这个重要的一个核心理念。
2: 打天下为人民，做天下更为人民。77年过去，纸张泛黄，但初心不改。当年香山深夜落笔的回响，如今也在这座展厅里有了年轻的应答。
6: 您好，请问您需要讲解吗？续听中央展现了毛泽东。
2: 很难想象眼前这个流畅讲解香山赶考历史的孩子只有12岁，他已在这座纪念馆坚守了3年，累计志愿时长超过1400个小时。
6: 在这个香山革命纪念馆参加红色研学活动的时候，我看见一个都江战役时期为人民解放军划船的一位小姑娘，叫做严红英。她的年龄感觉跟我相仿，敌人特别的多，而且火力也很猛，肯定心里也会害怕，她却勇敢地站了出来。我也想学习他这种勇气。
7: 没想到呢，这个义务讲解员能够这么认真地给我们讲解，讲解得非常好。我看到他就看到了祖国的希望，看到了我们祖国蒸蒸日上的事业。
6: 我已经了解了红色的历史，我就希望把这个红色基因、红色故事继续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些事情。只要学习，不是已经忙不过来的时候，我就会一直做的。
2: 一城不是个例，在这座纪念馆里，在各个红色旧址，正有越来越多年轻的声音接过历史的麦克风，或许稚嫩却字字铿锵。77年前，先辈们在硝烟里执笔立誓，为新中国立心立志。77年后，少年们在盛世中持声守脉，让当年香山一纸雄文刻下的立国初心，在赶考路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北京台报道。
0: 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2016年、2020年，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对北京市开展了2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 北京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始终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成立整改领导小组，制定整改方案，细化责任分工，实施清单式管理，压实整改责任，持续推进整改落实，圆满完成2025年度整改任务。
1: 通过全市上下共同努力，督查整改工作进展顺利，全面完成年度整改任务。截至2025年底，两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共83项整改任务已全部按时完成，两轮督查期间交办的4572件信访件已全部办结，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持续改善。2025年全市空气质量持续改善，细颗粒物 PM2.5 年均浓度每立方米27微克，首次实现破30，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首次超过 85%， 水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河流中一至三类水质核常占比提高到 95.2%， 动态消除劣五类水体，土壤生态环境质量保持良好，生态环境状况稳步提升，生环境质量基本稳定，万源地区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保持全国领先水平。下一步，北京市将继续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强化举一反三，完善长效机制，进一步巩固督查整改工作成效，扎实做好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落实，同时进一步树牢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督查整改为抓手，锚定美丽北京目标，全面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实施绿色北京战略，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打造绿色低碳的宜居家园，推动首都高质量发展。昨天，市委社会工作部、市委两厅工委召开新兴领域两优一先表彰大会，新兴领域100名优秀共产党员、49名优秀党务工作者和50个先进基层党组织获表彰。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成林讲话指出，新兴领域在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完善社会治理、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要强化政治引领，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确保党的创新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在新兴领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今天，北京市国资委系统举行两优一先表彰大会，集中表彰全系统各条战线担当作为成绩突出的先进典型，弘扬先进精神，凝聚奋进力量。一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受到表彰。
8: 北京未来数字空间创新试验区落地首钢园，整个试验区呢，我们也是以科幻元宇宙、游戏电竞、虚拟现实和机器人为主要的产业领域，打造了全链的这产业的生态，
9: 扎实做好冬病夏治与卷修技改，夯实热网硬件基础，同时持续深化数字赋能，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用实实在在的成效提升市民的温暖获得感。
1: 北京台报道，
10: 今年9月1号起，北京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即将实施，以标准化治理为外卖包装减负。
11: 点一碗麻辣烫，包装往往大盒小用，外加十圈保鲜膜把它缠得像个木乃伊。
12: 即使在夏季，面条依然使用珍珠棉铝膜复合袋。
11: 商家觉得这样包就不会有差评，消费者觉得这包装费给的冤呢。
13: 成本肯定是会增加一些的，包装的好看，然后心情也会好嘛，看到了一份特别漂亮的餐食。
12: 有时过度包装是被差评机制逼出来的防守动作，商家常常担心外卖洒漏会让消费者不满意。
14: 我会有一点介意，
15: 顾客满意度还是比较重要，谁也不希望他去洒去漏，用大保鲜膜包一下会比较保险一点。
13: 包括食品的安全啊，这些我们都是我们的顾虑。
12: 据估算，2020年全国外卖垃圾中的塑料重量约为120万吨，2023年仅一家平台外卖订单涉及的塑料就达142.7万吨。
16: 预测显示，如缺乏有效干预，2035年中国外卖年碳排放可能会增至594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相当于每年要种3.96亿棵树才能够抵消。过度包装的背后是一系列连锁反应，商家怕差评堆包装，收打包费，消费者买单，环境承受，外卖包装减肥要斩断的正是这个链条。
11: 今年9月1日起，北京将对外卖包装量体裁衣，最新发布了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
16: 指南按餐品汤汁、温度等分类施策，实现精准适配，明确无保温需求时不用无纺布袋，常温低温餐品非必要不使用塑料缠绕膜封口，高温餐品可少量使用窄幅封边缠绕膜，为外卖包装绿色瘦身提供北京方案。外卖包装新规会不会帮大家解决这些顾虑呢？
15: 这种其实真的很实用，它密封性会比较好，顶多说是在可能在盖子上面会有一个小的透气孔，但是基本上不会说是有遗洒方面的，这种基本上是不用去保鲜膜再去进行二次包装的，成本反而会低，因为物料方面使用就没有那么多了。缠绕膜的面积的话会比整个一卷的那种保鲜膜它的面积要小很多。
14: 是在餐饮外卖行业提出这个绿色包装这个概念呢，其实主要是说从这个现有的技术条件下啊，就树立一个节约环保的一种消费经营模式，为这个行业绿色转型提供一个可用的行为规范。其实这个标准的制定对平台、对商户、对行业，我感觉是多赢的一个事情。
16: 外卖包装的瘦身，减的是冗余用料，增的却是城市治理精度。当套娃式包装退场，简约成为共识，我们收获的不仅是碳排降低，更是一场生活方式的悄然进阶。北京先行一步，以精细标准回应发展之问。城市治理的智慧藏在一餐一饭的细节中，绿色未来的答案写在一举一动的选择里。北京台报道，
1: 今天来自中东欧国家的20余位新闻发言人走进北京小米汽车智能工厂，实地解锁中国新能源制造密码，代表团穿行6大核心生产车间，近距离感受高自动化产线的生产效率，现场试驾小米汽车，深度体验高性能电驱与全域智能座舱系统。全程 AI 质检、黑灯无人生产等创新成果收获了各国发言人一致好评。
17: 我在这里看到了中国是如何利用数字科技和人工智能来进行工业批量生产新能源汽车的，真的令人大开眼界。
18: 早在3年前，像新能源汽车这样物美价廉的中国科技产品就已经进入了波兰市场，在我们国家的销量也是一年比一年更好。
1: 参访嘉宾还纷纷表示，将通过本土媒体渠道真实传递中国汽车产业技术突破与绿色制造发展图景，挖掘双方新能源产业合作新空间。北京台报道。
10: 一条京沪线牵起南北双城，飞驰15载，奔赴10代征程。2011年6月30号，京沪高铁正式通车运营。从北京南站到上海虹桥站，这条纵贯京津冀与长三角的黄金大动脉已经陪伴大家走过了整整15个春秋。今天我们就走进京沪高铁车站，一起听听大家与京沪高铁相伴15年的出行故事，感受这条大动脉带给城市生活与时代的变迁。
1: 今天上午，北京南站爱心服务区布置起打卡点位，为旅客发送15周年专属纪念明信片。不少京沪线的老乘客参与活动，主动分享乘车故事。
19: 我坐了15年的车，我希望我在和京沪高铁共同见证、再奋斗25年、35年、45年。
20: 早几年还需要乘飞机过去，然后路上也是需要提前去机场，然后现在京沪高铁还是非常方便的，4个多小时就到了。
1: 上午9点36分，本次15周年纪念车次高9次列车从北京南站发出，乘务班组对车厢进行了简易主题布置，并为旅客发放15周年纪念礼品。
21: 周年旅客乘车的时候，我们在他座椅附近悬挂一个五彩中国结，然后呢，这样的话就所有工作人员路过的时候都知道这位是需要重点照顾的旅客。那么也是随着我们不断的这个服务升级，我们把这个五彩中国结现在更换成智能呼唤铃，然后在这个从中国结到这个呼唤铃的演变的过程中，是服务了很多这样的重点旅客的。
1: 15年来，京沪高铁全线累计开行列车超222万列。安全运送旅客突破23亿人次，始发枢纽北京南站京沪方向累计发送旅客超3.6亿人次。开通初期，全线日均开行列车仅131列，如今日常开行近600列。列车追踪间隔从最初20余分钟压缩至最短3分钟，实现公交化高密度运营。目前北京至上海最快运行时间压缩至4小时18分，较普速列车时代缩短10小时以上，真正实现南北当日往返。北京台报道。
0: 今天首班车起，北京地铁6号线通运门站开通运营， 这座位于城市副中心运河商务区核心的地下车站以双岛四线中庭式布局亮相，将补齐运河商务区轨道出行短板，服务周边市民出行。
3: 建成了12年的六号线通运门站在今天终于开通运营，我现在就在车站的站台。那么随着一辆辆地铁列车呢投入运营，这也标志着地铁六号线全线的站点已经正式的全部开通。
5: 通运门站是六号线快慢车运行模式的关键节点，开通初期车站先行开放 AB 两个出入口，其余未投用出入口及疏散通道将结合周边地块开发进度分阶段启用。
0: 受新站开通影响，六号线部分车站首末班车时刻将有细微调整，列车运行间隔则保持不变，最小发车间隔仍为2分05秒，保障常态化运力供给。北京台报道。昨晚全市迎降雨天气，平均降水量16.5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傍晚至前半夜，本市仍有雷阵雨。目前，本市处于雷电黄色和暴雨蓝色预警中，请注意防范。
22: 市气象台下午5点发布，今天傍晚至前半夜，本市有雷阵雨，局地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左右短时大风或小冰雹。
23: 部分地区的这个短时雨强比较大，预计最大的这个小时雨强在20到40毫米。今天后半夜开始降雨明显减弱。
22: 气象部门预计，到本周末，北京地区云量持续较多，午后多分散性雷阵雨。由于近地面湿度较大，闷热感会明显增强。
23: 北京近期多这种降雨的主要原因的话，就是北京的近地层的湿度比较大，气温也比较高。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我们气象意义上说的不稳定能量是非常强的。那如果稍微有一点冷空气的扰动，就在这种不稳定的大气层叠条件下，就容易形成这种雷阵雨。提醒大家一定要关注临近的这个天气预报和预警。
22: 北京台报道。
0: 近日，在门头沟区，一名男子在河中划艇时不慎翻船，被困河中。斋堂消防救援站仅用时2分钟就成功救下了这名男子。
22: 接到报警后，斋堂消防救援站和清水小型消防站迅速出动3艘舟艇，多名救援人员赶赴现场。现场情况让人倒吸一口凉气。事发于永定河沿河城河段，20米宽的河道水流湍急，水下暗流涌动，倒木横七竖八。一名男子正死死抱在河中间一棵歪倒的大树上，全身湿透，距离岸边大概17-18米，救援难度较大。
24: 拉个绳，拉船。
22: 3名消防员穿戴好激流救生装备，驾驶舟艇冲进激流，绕开水中障碍物，慢慢靠近被困男子所在的树木。接近后，一名消防员伸手接应，将这名男子从树干上扶下，协助登艇，然后迅速返航。所幸男子身体并无大碍。从抵近被困者到安全将他救回，整个过程仅用2分钟。经了解，这名落水男子当天与3名同伴自驾到此，使用皮划艇在河中漂流，但途中因操作不当，皮划艇被一棵水中的树卡住，随即倾覆。消防部门提醒，野外河道暗流、倒木等隐患较多，市民应选择正规水上活动场所，全程穿戴救生衣，下水前要了解天气与水文信息，不要贸然在非公开水域漂流。北京台报道。
1: 第三届北京公园艺术季昨晚在全市各大公园精彩启幕，艺术季涵盖无界展览、风物集演、参与共创、沉浸体验、文化雅集、京津冀联动6大板块，近200项活动将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接地气、有温度的公共文化盛宴。
0: 在国家植物园，北京歌剧舞剧院的舞蹈同堂盛世，中国杂技团带来杂技、琴戏、对手技巧，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艺术盛宴。来自全市的表演艺术家、游客、市民齐聚一堂，以艺术的语言、舞蹈、音乐生动讲述了北京公园从历史走向现代、从皇家庭院走向人民乐园的故事。
25: 这么美丽的夜晚，在国家植物园里看这么专业的演出，特别好，
26: 非常激动，因为老百姓太喜欢文化艺术了，大家都非常欢迎，而且想参加演出。
27: 在7月的下旬呢，我们将开放露天的电影活动，大家呢在欣赏电影的同时，还可以欣赏到我们的一些文创产品。
0: 本届公园艺术季将通过高质量的艺术注入，把城市公园从传统的休闲绿地升级为充满创意与美学的户外美术馆和城市文化客厅。
2: 在全市1100多家公园全面的举办整个公园艺术季和静态展览，还有这个夜未央是夜间游览活动，今年还将有大量的专业的演出。
4: 根据我们每座园林的特点，来量身打造我们很有特色的文化活动。同时呢，我们还推出了100名青年演员公园行这样的一个公益活动。
0: 本届公园艺术季持续到8月底。北京看报道。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今年三夏期间，全市累计收获小麦超48.6万亩，整体收获进度较去年同期提速近40%。小麦在最佳成熟期被集中抢收，有效降低了降雨对小麦品质的影响。其中位于怀柔区桥子镇的小麦高产攻关田平均亩产达到816.5公斤，打破了此前全市小麦单产最高纪录。
6: 通过我们市区两级分级分类的测产，我们的高产攻关田和白亩示范区呢，达到了突破历史记录的一个产量，全市的小麦单产也有望实现连续6年正增长。
0: 北京台报道。
10: 中高考落幕，火热的考后经济如期升温，毕业旅行、数码换新、技能学习、形象提升等消费场景多点开花。今年的考后消费不再局限于简单犒劳式消费，更加注重自我提升、品质生活与个性表达，青年新型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22: 在位于南三环的京东茂，准考证立减、以旧换新补贴等学生专属活动全面上线。工作人员介绍，高考结束后，青年客群占比达到70%，同比提升30%。除手机、笔记本、平板、传统数码三大件外，智能手表、无线蓝牙耳机、运动相机等潮流智能设备销量大幅走高，其中运动相机销量同比增长200%。
7: 趁着我这个刚刚这个放假，然后就这一段时间，然后我想出去旅游，然后拍拍视频、拍拍照片啊，记录记录生活这样子。
8: 准大学生。

0: 中的消费有几个明显的新趋势，一，更懂产品，更理性，也更有主见。那第二个，追求个性化的表达跟情绪价值，既要性能，也要颜值。
1: 数码消费提质升级的同时，错峰毕业旅行热度高涨。平台数据显示，六月18岁旅客机票预订量环比增长超30%。全国超百家景区针对考生推出免票政策，相关景区搜索量同比暴涨20倍，有效带动周边酒店预订量增长显著。
2: 多以短途游为主，且更倾向于成熟的经典旅游城市，近30%选择跟团游。
1: 除休闲消费外，自我提升类刚需消费全面爆发，驾照培训、烘焙学习等技能课程报名火热，近视矫正、牙齿正畸等形象管理项目备受学生青睐。业内专家表示，今年考后经济最大亮点是从短期娱乐消费转向长期成长投资，青年消费更加看重个人能力提升与全新形象塑造。
3: 考后经济还带动了一大批的成长性需求的爆发，各种技能的培训班现在很火啊，大家利用这个时间报名，提高自己的技能啊，强化一下自己的兴趣，这个呢需求是刚需。
1: 北京台报道。
4: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4: 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西北部受高压场控制，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优良，南部局地有污染物汇聚。北京在阵雨的作用下，空气中各项污染物得到一定程度清除，空气质量指数36优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0微克，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15至5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预计明天白天凉到轻度污染，7月2日至3日扩散条件持续不利，轻度污染。
1: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3: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上午降雨基本停歇，午后又有一波雷云团生成，并且进入到北京，部分地区出现了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很不均匀，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傍晚到前半夜，雷雨云团影响还将持续，仍然会有雷阵雨天气，局地短时雨强比较大，并且伴有7级以上的短时阵风或小冰雹，对于晚高峰的出行会有一定影响，还需要加强防范。降雨入夜之后减弱，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在20度上下。明天低涡的影响接近尾声，午后还会出现分散性雷阵雨，其他大部分时间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是在31度左右，夜间的最低气温在23度上下，午后体感会较为闷热。2号到4号这三天，4号还有全市性的明显雷阵雨天气，2号和3号还是以分散性的雷阵雨为主，请大家随时关注临近预报，提前做好防范。
4: 东城雷阵雨转多云，21到31度。西城雷阵雨转多云，21到31度。朝阳雷阵雨转多云，21到32度。海淀雷阵雨转多云，20到32度。丰台雷阵雨转多云，20到32度。石景山雷阵雨20到32度。门头沟雷阵雨20到31度。房山雷阵雨20到31度。通州雷阵雨转多云，19到30度。顺义雷阵雨转多云，21到32度。昌平雷阵雨19到32度。大兴雷阵雨转多云，20到31度。怀柔雷阵雨19到31度。平谷雷阵雨19到31度。密云雷阵雨19到31度。延庆雷阵雨17到29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31度。大石蜡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31度。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31度。湖北巴东也。

0: 三关森林花海景区34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衡水湖31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请您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1: 喂，
2: 李淼，
1: 让孩子出来玩。
3: 当朋友约你去游玩，
4: 他走的那条路越走越慌，是个废旧老铁道。
1: 我不去，不去，不去就不去。
5: 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3: 当你的朋友喊你去野外，
4: 右侧是片林区，就两个村子，现在已经全都筛平了。
1: 我不去。
5: 你愿不愿意带小朋友玩？
1: 不愿意。
6: 爸，牛。
1: 相信我。
7: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8: 即将开拍，
7: 更火辣的生活，
9: 舞龙啊！
10: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11: 是
10: 不
11: 是？
7: 更带劲儿的玩法，
12: 哎呀，我就差一
7: 点。更滚烫的乡土，
13: 糖各装的西瓜，
7: 更垂涎的比拼，
14: 花香豆香飘万家，
15: 太好吃了！
7: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0:05。
16: 相约时光。
7: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三地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17: 当暴雨来临时，
18: 对营地半日游是什么呀？
19: 就是去营地游半日。
20: 不好吗，外婆？
21: 哎呀，行吧。
18: 好好好，那我们去。
19: 去哪儿嘛？
22: 森林半岛是吧？
4: 他走的这条路越走越慌。
23: 下大雨，隔壁村泥石流。
2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17: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
25: 那个，还我。
26: 好，我来说。
27: 大家好，我是演员任素汐。汛期呢，我们不做探险家，露营选址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谨慎。
28: 你先看看这个，咱们这个游览行程是7天，
29: 2个小时之后这儿集合，大家注意安全啊！
27: 希望大家能够平安的度过这个汛期，平安的度过这个夏天。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幸福。
30: 105年，风雨兼程，初心如磐。这里，马克思主义星火初燃。这里。抗日救亡呐喊震天，这里国际友谊跨越山海，这里进京赶考第一站，献礼建党105周年，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特别节目《海淀星火耀京华》。海淀这片热土，见证了马克思主义在北京的早期传播。
31: 我们登着碧云寺后塔一望，见那长堤排柳间躺着半张明镜，不是昆明湖的湖水吗？
30: 这是邓中夏于1921年6月24日写作的《西山读书杂诗》第3首。这个月，他与刘仁静一起到碧云寺中，精心准备中共一大的会议材料。邓中夏还在诗中充满向往地写道：“
31: 我们请来了虎神马克思来了。”
30: 从法国勤工俭学归国的陈毅，于1923年10月踏入碧云寺内的中法大学西山学院，在此他确立了坚定的信仰。仅一个月后，他就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所在的中法大学党支部，正是海淀第一个中国共产党支部，建立于1922年。他的入党介绍人之一是第一任支部书记肖明。陈毅就读期间成立西山文社，以笔为剑，镌刻革命初心。他们如同星火，在暗夜中点亮了海淀地区革命斗争的前路。同时，在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的指导和影响下，一张红色阵地网络在海淀悄然织就。香山慈幼院图书馆凭借隐蔽性与包容性，成了共产党人的思想生产车间。
31: 1926年，香山慈幼院党支部成立，农业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学校等学府及多个村落相继建立了党小组和党支部。海淀早期共产党人播撒革命火种，声援五卅运动，组织农民运动，参加孙中山领袖一挫碧云寺，宣传国共团结合作的精神和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革命纲领，参与组织318爱国运动，为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积蓄着最初的力量。星火燃起，马克思主义拨火先驱、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海淀留下了重要足迹。望圆明园故址，止于破壁颓垣。这是1913年李大钊游圆明园时发出的感慨，诗歌中表达了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憎恶。几年后，他结束旅日留学，回到北平，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海淀见证了他的足迹。1918年，李大钊到清华学校参观，与图书馆馆长袁同礼交流工作。1919年，李大钊先生在《新青年》连续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在李大钊的影响和推动下，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多次来到海淀镇、罗道庄等地，用通俗的语言向民众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清华学生组建的维珍学会等进步团体在海淀活跃起来，他们编印《劳动生》刊物，向贫苦劳动者散发。北京农业专门学校的学生创办《醒农》杂志，提倡促农民之觉醒，谋农业之改进，并且刊登农业生产方面的知识性文章。1926年，香山慈幼院教师党支部成立。李大钊曾对党支部书记张秀岩说，希望你入党后成为一个更为坚强的革命者。1927年4月，李大钊被反动军阀抓捕，从容就义。1933年，李大钊烈士安葬海淀万安公墓，石碑上写道，李大钊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最忠实、最坚决的信徒，曾于1921年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的运动，并且实际领导北方工农劳苦群众，为他们本身利益和整个阶级利益而斗争。1935年1·29运动前夕，清华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中文系学生蒋南翔奋笔起草告全国民众书。12月9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爆发，海淀各大高校的学生纷纷向北平城内挺进，他们散发告全国民众书，悲愤地呐喊，华北之大已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在今天北京植物园内的樱桃沟，1·29运动纪念亭静静矗立，白色的亭身如同当时青年们纯洁的爱国心。1936年2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青年团体民族解放先锋队正式成立，简称民先队。当年7月，北平民先队和北平学联在樱桃沟举办第一期夏令营，来自多所高校的200余人在樱桃沟扎起营帐，燃起炊火。杨秀峰、黄松龄等学者教授到夏令营上课，为队员们分析抗日斗争的政治局势，白蚁化讲解军事战略战术，队员们还在樱桃沟山地进行军事演练。参加夏令营的清华、北大学生

在巨石上镌刻保卫华北四个大字，表达抗日救亡的坚定决心和必胜信念。历经90年风雨，刻字的每一道纹路

0: 贪婪秀姑，红色表示战斗，蓝色表示祖国山河，寓意用战斗打败侵略者，恢复祖国大好河山。9月8日，国民抗日军与日军在海淀百望山黑山户遭遇，打响了平交民众武装抗战的枪声。下午4点，四架日军飞机从北平方向飞来，敌机认定抗日军没有高射武器，十分嚣张，飞得极低。战士们怒火中烧，一起向飞机开枪，一架飞机中弹，在清河镇西坠毁。这次战斗毙伤日军多人，创造了民众抗日武装用轻武器击落日军飞机的惊人战绩。这一消息迅速引发广泛影响，北平议事报污蔑抗日军为武装匪徒，从反面印证了战斗的真实性。在巴黎出版，由共产党人吴玉章主办的《救国时报》称赞，一声所拨，民气大振，指出只要我军能进行反攻，在北方游击队与北方民众响应之下，必能消灭日寇。1943年，京剧艺术大师程砚秋从北平城里搬到了海淀青龙桥，也就是今天颐和园北边一带。他退出剧坛，再次过上了务农生活。这年正月初一，他在日记里写道：
1: 今春始不外出，戏生活暂告一段落。
0: 当时的北平沦陷于日本侵略者之手多年，程砚秋大师坚决拒绝为日伪当局演出，但不堪特务的屡次骚扰刁难，故隐居明治。
1: 8月20日，岳父素英、慧珍来青龙桥带洗衣服，我即将出学的贴饼子奉上。
0: 看似岁月静好的田园生活也危机四伏。日军侵占北平期间，曾闯入颐和园劫走大量文物，离青龙桥不远的清华大学也被北平日本陆军野战医院进驻，用作伤兵医院。西苑日本宪兵队兵营内还设立了关押迫害中国抗日志士无辜百姓的集中营。
1: 10月7日，保甲通知不许点灯，街上放火，叫民人去救。所谓只许官吏放火，不许名人点灯。
0: 后人回忆，程砚秋为躲避日伪迫害，每天大早就出门遛弯，到玉泉山附近百姓家串门，活在山边打拳，徘徊于田野之间。中国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主战场，还有一群外国人不顾安危万里复原。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次日，1941年12月8日清晨，时任燕京大学外籍教员的林迈可赶紧驾着校长的汽车，带着夫人李孝黎以及同事班威廉夫妇和两只装有无线电零件的箱子及一些生活用品，从东校门疾驰出燕京大学。他刚离校，日军便前来搜捕他。为什么日军要搜捕他呢？林迈可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学过自然科学、经济学等多种学科。1937年冬来到中国，1938年两次考察抗日根据地，1939年夏，他在中共秘密交通员萧田的帮助下，还拜访了八路军总部。他被中国军民的抗战精神深深触动，回到北平后多次冒险为八路军购买药品和通讯器材。他经北平西郊的海淀、妙峰山等秘密联络点，

将物资送入抗日根据地。1941年，林麦可逃出燕园后，再次踏上了这条西去的路线。他驱车经青龙桥、黑龙潭，汽车步行到贝加花园，辗转抵达龙泉寺。半夜时分，朦胧中听见有人进屋，原来来的人是林麦可过去送物资的接收人肖芳，他是肖田的弟弟。肖芳带领他们连夜翻山，之后历时近一个月到达平西根据地。这条线路被后世称为林麦可小道。1944年5月，林麦可来到延安，他带领组装的首台大型发报机开创了新华社的国际广播。2015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英国，讲话时指出，已故英国议会上院议员林麦可勋爵积极参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下帮助中国改进无线电通讯设备，他还冒着生命危险为中国军队运送药品、通讯器材等奇缺物资。历史将永远铭记这些为中英友好、为世界和平正义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人们。这里是贝加花园，曾住着一位多重身份的法国人贝西耶。1913年，他以法国医官的身份来华，因医术高超为袁世凯、黎元洪等总统诊疗，被称为皇帝的医生。1923年，他在海淀阳台山脚下建造了别墅花园，在这里他为周边百姓免费治病。山路上的贝大夫桥便是百姓为感恩他的人心人数而捐建。在抗日战争期间，贝加花园承担起了地下交通站的功能，日军不敢轻易搜查法国人，因此贝大夫受八路军情报人员黄浩的委托，开着法国使馆的汽车为抗日根据地秘密运送医药器械。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在战地手术台上所用的贵重进口药品就有不少经他运送。1941年，日军在温泉村修建昼乃城，严令自此向西百姓夜里不许点灯。1943年，日军又将汽油列为战略物资，汽车再也无法通行，贝西耶依然决定骑自行车送药。从北平城内他居住的大田水井胡同到西山贝加花园40多公里，城里到北安河村是土路，再到贝加花园便是蜿蜒山路，坑洼泥泞。当时的贝西耶已年过古稀，可他为了保住物资生命线，坚定地前进在西山夜色中。这条交通线就是贝西耶自行车驼峰航线。一批批药品经贝加花园一带转交给中共秘密交通员，再翻过妙峰山，最终送到抗日根据地。2014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黎出席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时说，我们不会忘记无数法国友人为中国各项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终有冒着生命危险开辟一条自行车驼峰航线，把宝贵的药品运往中国抗日根据地的法国医生贝西耶。1949年3月25日6时，位于海淀的清华园火车站迎来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所乘坐的专列。当天下午，盛大的欢迎仪式和阅兵式在西苑机场举行。夜幕降临，毛泽东等领导人在颐和园益寿堂宴请民主人士代表至凌晨，随后驱车前往中共中央驻地香山。党中央和毛泽东进驻香山，标志着中国革命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
双清别墅内，毛泽东的书房灯火长明。4月21日，毛泽东与朱德在香山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指挥百万大军发起规模空前的渡江战役。国民党苦心经营3个半月的长江防线顷刻瓦解。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来清宣礼，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夙夜在宫筹备新政治协商会议，制定新中国经济建设根本方针与各项政策。新中国的宏伟蓝图在一次次讨论中逐渐清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及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中共中央在香山的181天里，香山以其独特的地位在中共历史和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光辉篇章。

0: 都市节奏，北京温度，都市晚高峰，欢迎您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实时回看。昨晚全市迎降雨天气，平均降水量16.5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傍晚至前半夜本市仍有雷阵雨。目前本市处于雷电黄色和暴雨蓝色预警中，请注意防范。明天就进入7月，雨水仍是常客，暑热气息也有所增强。预计到本周末，北京地区云量持续较多，多分散雷雨天气，近地面湿度增大，午后闷热感增强，提醒大家在雨伞常备的同时啊，也要做好防暑的准备。此外，由于近期降雨频繁，提醒大家山区出行要远离河道和地质灾害隐患区，外出请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以便合理规划您的行程。
1: 市气象台下午5点发布，今天傍晚至前半夜本市有雷阵雨，局地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左右短时大风或小冰雹。
2: 部分地区的这个短时雨强比较大，预计最大的这个小时雨强在20到40毫米。今天后半夜开始降雨明显减弱。
1: 气象部门预计，到本周末，北京地区云量持续较多，午后多分散性雷阵雨。由于近地面湿度较大，闷热感会明显增强。
2: 北京近期多这种降雨的主要原因的话，就是北京的近地层的湿度比较大，气温也比较高。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我们气象意义上说的不稳定能量是非常强的。那如果稍微有一点冷空气的扰动，就在这种不稳定的大气层阶条件下，就容易形成这种雷阵雨。提醒大家一定要关注临近的这个天气预报和预警。
1: 北京台报道。
0: 说到防汛，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水运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情况。交通运输是防汛防台风的重点领域，目前全国各地陆续进入了主汛期，今年将重点采取哪些举措来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交通运输部作出了回应。
3: 4月起，划分南、中、北三个片区，自南向北依次开展汛期暑期交通运输安全生产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截止昨天，累计排查了97.4万家企业，发现的重大隐患整改率达到98.9%，尚未整改的已督促落实提及管控措施，逐步建立覆盖部、省、市、县和2.6万余家企业的5G管控体系。
4: 交通运输部要求做好连续降雨高风险区域公路安全风险管控。

0: 以县区为单位，综合考虑降水天数及累计降雨量等因素，划定一类、二类连续降雨高风险区域，并动态更新。对一类高风险区域的高速公路和重点普通公路，按照不少于两小时一次的频次开展巡查，
1: 强化灾害天气监测调度，与中央气象台等部门密切合作，坚持日会商、周通报、月提醒、季研判工作机制，紧盯灾害天气、重点时段、重点领域、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开展调度，动态研判行业运行风险，坚持调度跟着风险走，跟着预警预报走，做好汛期临灾提醒。
0: 北京台报道。
2: 近期国际金价持续回落，甚至一度跌破4000美元整数关口，创下2025年11月以来的价格新低。国内黄金饰品的价格也是大幅下调，部分品牌的客价距年初高点下跌已近500元人民币。那与此同时，多家国际投资机构都调低了对黄金的价格预期，国内多家商业银行纷纷收紧个人黄金投资业务，其中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宣布将从7月24号起关闭代理上金所个人贵金属交易业务功能。再来关注股市方面，今天是2026年上半年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了， A 股三大指数均实现上涨。
3: 今天开盘后，三大指数震荡拉升，芯片产业链持续走高，算力硬件概念强势反弹，机器人概念持续走高，创新药板块回调，银行板块持续调整。总体来看，两市个股涨多跌少，上涨个股超过3000只。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报4094.40点，涨0.50%；深证成指报16205.56点，涨2.48%；创业板指报4342.71点，涨2.99%。
4: 近期以科创50指数为代表的科技股、芯片股仍然比较强势，近一个月已上涨30%左右。但平时的下跌家数的股票经常在3000到4000家左右，普遍赚钱效应不强。而目前市场处于一个关键节点，以平均股价指数走势来看，已出现两次周线级别的顶背离，若往下将有可能震荡偏弱，而如果往上突破，将打开上升空间，可能会有比较好的行情。
3: 北京台报道。
5: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6: 胡闹啥呢？把人带回去。
5: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
7: 秋刚跟你说着不听懂了。
5: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2: 近日，北京的郭先生来到派出所，请求民警务必帮他找到一名外卖小哥。原因是小哥拾金不昧的举动让他心存感激。值班民警在回看视频录像之后随即表示，确实必须表扬。
8: 这是事发时的公共场所视频，画面中骑电动车的男子正是郭先生。他在停车使用手机时，一个蓝色公文袋从他的身体左侧滑落到地上，但他并没有发现，随即骑车驶离。大约过了20秒，一名外卖小哥骑车到这里，他弯腰捡起了公文袋，左右环顾了一下，也骑车离开了。
9: 手提袋里面有5万块钱的现金。拐角那块之后，我停了一下，接了个电话。我接电话完事之后怎么不见了？当时就是特别着急，就是满头大汗。
8: 视频画面显示，外卖小哥捡起公文袋后没有丝毫犹豫，直接骑车来到了附近的警务站。民警回忆，外卖小哥当时很着急，应该是还有几单外卖没有送达。
10: 当时就有一个外卖员就急匆匆地跑到我们岗亭，他说呢，送餐路上捡到了一个包，然后我打开一看是5万元现金。然后我就询问了一下这外卖员捡拾的具体的时间地点然后我又登记上他的那个身份信息联系方式。当天外卖小哥拾到钱交给我们的时候也是着急送餐，很快就走了。
8: 民警找到了郭先生的联系方式，并通知他到警务站认领遗失的公文袋。
11: 哎，你检查一下，几万呀？
12: 5万。
13: 他确认好报了东西没有丢失就完事儿。
12: 导航给他就可以了。
11: 没丢哈，都没丢。好嘞。
9: 就是从丢失到寻找到那个什么，也就半个多小时，40分钟吧，就找到了。那因为咱都是这个打工的，在外面，如果丢了之后，可以说是对我的家庭来说，负担还是比较重的。我也是发自内心的要，就说是对他们表示感谢。
8: 事发当天，由于郭先生还有工作，取回公文袋就赶紧去上班了。两天后，他特意定做了锦旗，拿到派出所，希望民警帮他找到这个外卖小哥，要当面感谢他。民警表示，外卖小哥在捡到公文袋后没有丝毫犹豫，也未提出索要任何报酬，令人感动，值得点赞。
13: 他叫熊猫程程，这个程程呢，既是忠诚的程，又是诚实守信的程，对您高尚行为的感谢和认可，谢谢您。
14: 这肯定失主挺着急的，丢了这么多钱，我送了8年了，就在这一片儿，哪里有警务室都知道。当时什么也没想，我直接给送回去。然后我就骑上车就，送单了。人吧，以诚信、守法，不能把那个钱一自己拿上。
10: 然后联系到他的站长，然后专门对他进行一下表扬和认可。然后我们就把他请到了我们派出所进行一下表扬。外卖小哥的行为其实不是说轰轰烈烈的举动哈，就是传递着善意和温暖，然后让我看到了这个新时代新业态从业者。良好的职业素养，我们民警为他点赞。
2: 近日，广西北海的一名未成年女孩被一条诱人的免费领书广告吸引了，结果在扫了对方提供的二维码之后，手机被远程控制，4万多的存款岌岌可危。所幸北海警方快速出击，紧急拦截了被骗资金。
15: 6月20日凌晨，北海市民陈先生的女儿在某短视频平台刷到一则免费领书的广告，便主动添加了对方微信。对方发来一个二维码，声称扫码完成简单任务即可领取书籍。孩子信以为真，立即用父亲的手机扫码，并按照提示一步步操作。当他操作完成后，手机屏幕突然弹出涉及违法的警告。
16: 对方发来一张公安办案截图，说我们的微信号涉案，发来一个警方调查链接，让孩子马上点击核验信息。
15: 孩子点击链接后，手机便被植入了恶意木马程序，被不法分子远程操控，
16: 手机就彻底失控了，屏幕就自动胡乱跳转，自动下单，一笔笔扣款短信连接弹出，卡里4万多块迅速被划走。
15: 接警后，民警快速核查了手机交易流水与订单记录，经研判确认，这是一起针对未成年人的新型诈骗。此时多笔涉案订单已生成，商品已经发货，资金追回迫在眉睫。民警在追踪资金流向、拦截交易订单的同时，指导家属立即修改支付密码，并排查清理手机中的恶意软件，从源头切断诈骗分子的远程控制通道。经过连夜紧急处置，最终4万余元被骗资金被全部成功拦截追回。
17: 我们在此提醒广大家长，务必加强孩子的网络安全教育，严禁随意扫码点击陌生链接，一旦发现手机疑似被远程操控，立刻强制关机、拔卡、断网、挂失银行卡，并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求助。
2: 夏天是驱蚊产品使用的高峰期，但是常见驱蚊用品如果操作不规范，存在严重的火灾隐患。来关注近日发生在浙江金华的一起火情。
3: 近日，浙江金华的一户居民家中，户主赵先生因为女儿前一天被蚊子叮咬，睡前便在女儿房间点燃了一盘蚊香，并在蚊香下垫了一张纸，没想到纸张被蚊香引燃，火势迅速蔓延，引燃了周边的衣物、床铺。所幸救援人员扑救及时，未造成人员伤亡。小小的蚊香是如何引发火灾的？消防人员向我们进行演示。实验现场，消防人员取出了盘式蚊香和电蚊香两类产品。工作人员首先点燃蚊香，借助测温仪记录燃烧温度，观察火情发展。
18: 可以看到，我们的小小的蚊香温度还是挺高的，
12: 有600多度。
3: 消防人员指出，蚊香点燃后中心温度可达800摄氏度，直接放置在纸板等可燃物上，极易引发火灾。
12: 点燃的蚊香放进可燃物，可以很快地把可燃物点燃。蚊香一定要放置在金属支架上，确保它牢固，防止蚊香燃烧失去平衡，断裂而跌落到地毯等可燃物里面。
3: 那么，电蚊香液、电热蚊香片是否更安全呢？消防人员一边倒置通电蚊香液，一边将鲜肉铺在工作中的加热底座，全程测温，对比危险程度。
12: 短短一分钟，肉居然发白了。在生活当中有孩子的家庭，一定要孩子不要接触到这种电蚊香，否则非常危险，容易烫伤。
3: 消防人员建议，电蚊香液和电蚊香片单次使用时间不要超过8小时。电蚊香液必须垂直于电源插座，切勿侧放或倒放，用后务必拔掉插头。北京台报道。
2: 消防员提示啊，使用化学电子驱蚊产品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品牌，严格遵循说明书操作。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呢，不同驱蚊用品有着各自严禁使用的场景，如果使用不当，就会发生以下的情况。
3: 首先，工作人员拿出电蚊拍、杀虫剂、金属螺丝刀，保持电蚊拍通电，用螺丝刀触碰电网，模拟蚊虫撞击，瞬间迸发电火花。随即，当消防人员朝通电电网喷射杀虫剂时，明火当场窜起。
12: 大家使用杀虫剂时，一定不要和电蚊拍一起使用，否则会酿成大患。
3: 工作人员随后取出花露水、杀虫剂、打火机，开展易燃喷雾测试。当消防人员将两款喷雾对准明火持续按压喷射，两道长短不一的火焰立即向外猛烈喷射，杀虫剂燃烧火势更加剧烈。
12: 花露水往上喷的时候，大家会有花露水的残留，那时候大家如果身边有火源的话，很容易引发安全隐患。
3: 花露水杀虫剂内部含有大量易燃有机溶剂。灶台做饭、室内抽烟、使用取暖器时喷涂，挥发的可燃气体一旦碰到火星就会起火。
12: 在我们使用杀虫剂的时候，请放在儿童和宠物接触不到的地方，然后存放的位置尽量是比较干燥阴凉处，不要放到太阳阳光直照的地方，温度尽量不要超过50度，远离明火和火源，请勿和一些易燃易爆的物质放到一起。
3: 消防人员提示，购买花露水杀虫剂时要认准正规产品，日常使用全程远离明火、灶台、电热器等高温热源，吸烟时切勿喷涂各类消杀喷雾，规避爆燃风险。北京台报道。
2: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朝阳区双井街道举办“薪火传承守初心，互助友好担使命”主题活动。
0: 活动在红色舞蹈《再唱山歌给党听》中拉开帷幕。现场，街道为蒋桂银、朱玉华等6名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代表颁发纪念章。数十年来，这群银发党员坚守社区一线，用离岗不褪色的坚守为基层治理树立精神榜样。
18: 我们双井街道通过宣传先进典型事迹，营造学友标杆、行友吃饭的浓厚氛围，同时呢，也进一步的激发了广大党员干部的干事创业、争当先锋的内生动力。
0: 活动现场正式发布双井街道13社区党建品牌2.0为民办实事成果账单，集中公示今年以来9大片区24个社区落地的全部民生项目，用清晰详实的项目清单全方位展示街道为民服务实际，
19: 能够直接把这些群众的一些问题直接反映过来，然后我们能第一时间去处理。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从以前的被动的叫接触即办，到现在来讲的话叫未速先办，去把一些事情就化解在网格之中了。
0: 下一步，双井街道将持续擦亮13社区党建品牌2.0，依托4级网格精准摸排群众新增诉求，联动居民、企业、新就业群体，凝聚全域共治力量，以扎实的基层治理实效献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北京台报道。
2: 在建党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史家胡同小学借力数字资源创新、红色育人模式开展党史宣传，让学生从观众变为党史主讲人。
20: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里，我们的前辈艰苦奋斗，建成了大桥铁路，还造出了第一辆汽车。
3: 在史家胡同小学，二年级16个班级各选取两段红色故事，孩子们化身小小史料研究员，在老师和家长的陪伴下撰写宣讲脚本，产出32份自制宣讲视频，用清澈童声串联百年党史脉络。
21: 我选择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这个党史故事。故事中我学到要心中有爱，乐于助人，平时主动关心同学，遇到困难勇敢坚持。
22: 我选择的是红军长征的故事，我学到了遇到困难不能轻易放弃，要吃苦耐劳和坚持不懈的精神。
3: 学校打破传统灌输式党史教育，让学生从被动听众转变为主动学习的党史主讲人。目前32部党史宣讲短视频在校内常态化循环展播，形成内容丰富、形式鲜活的校园红色影像库。
23: 我们依托短视频数字化的载体，然后红色教育呢就突破了时空边界，不仅在校内形成了常态化的熏陶，更延伸到了家庭中，构建了家校协同育人的链条。孩子们在讲述英雄事迹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厚植了家国情怀，完成了红色精神的内化传承。
3: 北京台报道。
2: 又是一年毕业季，大兴区给毕业生准备了诚意满满的安居大礼。近日，大兴区正式启动产业人才保障房专项配租工作，一次性推出上千套优质房源。
3: 正在查看房内家电家居设施的高黄俊杰，是大兴区落户企业水木星创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员工。2年前毕业并入职这家企业时，他靠着大兴区的保障房措施解决了落脚问题，在大兴区的工作生活没有了后顾之忧。如今他正代表企业为即将新入职的毕业生员工来此看房。
24: 首先看就附近的交通啊，然后就是距离方面，还有就是环境啊，以及这个房子里面的这些就是设施齐不齐全，有什么缺的啊，然后就是看这个价格。
3: 房源都在热门地块，交通方便，还可以不看图纸看实景，便捷看房选房。这些都源于大兴区正在开展的产业人才保障房专项配租工作。针对毕业季需求集中释放的特点，大兴区近日推出产业人才保障房1000多套，覆盖两居室、一居室及单身公寓等多种户型。近两年，大兴区产业人才保障房工作试行放宽标准、压减流程、即申即享等多项创新举措，已经累计开展配租近20次，服务人才2300名，真正实现了人到大兴就有房。
25: 因为我们是一个新兴的高科技企业，然后有很多的这个应届生，然后还有很多年轻人，然后在这里面创业，然后这个住房是他们一个特别基本的一个要求，然后有了这个保障房，他们就可以踏实在企业工作，也可以保证我们企业后续的这个业务这个稳定的发展。
26: 用安居来撬动的安业，仅2025年啊，大兴区就实现了保障房配租11批次。发放的补金资金呢，有1100余万元，服务近300家企业，人才啊近1500名，其中啊青年人才啊占比啊接近60%。
3: 北京台报道。
2: 退款难、商家跑路等困扰消费者多年的预付式消费难题，如今有了新的破解方案。日前，朝阳安心付消费者端口正式在支付宝上线，今后预付卡想退款无需商家同意，在支付宝上就能实时一键退款。
3: 记者看到，消费者在支付宝平台搜索安心生活，即可进入安心付使用界面。
27: 主要面向我们消费者在预付式行业的一些退款难啊，包括回款慢，甚至是有商家闭店跑路，那么我们消费者资金可能会受到损失的这种现象。
3: 那么这笔预付资金如何保障安全？
27: 首先我们的消费者储值的资金是作为一个信托产品存在我们信托的专有账户里边，只有消费者进行真实的消费才会产生一定的核销，也就是我们的资金才会实时划转到商户账户里边。如果消费者没有进行消费和核销的话，商户是无法挪用这笔资金的。
3: 除了保障资金安全，朝阳安心付在使用流程上也更加便捷。
27: 覆盖了这个次卡、金额卡和周期卡等多种预付式消费的场景。在完成了储值或者是产品购买以后，消费者可以通过我的这个购买卡项的一个情况来实时查看自己的消费记录和退款的一个情况。
3: 如今这项服务已经从平台线上走向线下应用，在朝阳大悦城和蓝色港湾两个商圈进行了试点，行业覆盖了教育培训、体育健身，包括美容美发等，目前首批入驻的商家100余户。北京台报道。
1: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4: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5: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天气随行，一路通行。今天天空云量比较多，受低涡的影响，午后至傍晚大部地区将会有雷阵雨，局地有暴雨，并且伴有七级以上短时大风或小冰雹。夜间降雨逐渐减弱结束。在此要提醒各位司机朋友，晚高峰车流集中，降雨来临后路面快速湿滑，能见度下降，驾车出行务必减速慢行，避开低洼积水路段，远离大树广告牌，防范雷电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骑行和步行下班的朋友请随身携带好雨具。即将进入七月，雨水依旧会频繁现身，暑热也将会逐步加码。明后两天云量持续较多，多分散的雷雨天气，近地面湿度增大，一到午后啊，闷热感格外突出，提醒大家雨伞常备的同时，也要做好防暑准备。此外，由于近期降雨频繁，提醒大家山区出行需要远离河道和地质灾害隐患区，外出请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好，最后来了解一下具体的预报情况。
3: 21时至24时，环线公路能见度5公里，东部高速能见度5公里，南部高速能见度5公里，北部高速能见度5公里，洗车指数4级，不适宜。
4: 请您明天继续收看。
5: 欢迎收看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6月30号，地铁6号线通运门站正式投入运营 ，AB 两个出入口同步对外开放。作为运河商务区核心轨道交通节点，多条配套道路静态停车、公交接驳工程同步完工，形成轨道地面慢行一体化换乘体系，补齐运河商务区交通配套短板，为区域居民、企业职工提供便捷高效的出行选择。
6: 通运门站坐落于城市副中心运河商务区，隶属地铁6号线，上行往建安桥方向，相邻站点为通州北关站，下行往陆阳方向，相邻站点为北运河西站。车站规划共6处出入口，受考古遗址保护、地块一体化开发进度限制，本次开通仅启用1、2号人行主出入口 A 口、 B 口，其余出入口将结合周边商业地块开发进度分批投用。
7: 运营安排方面，车站开往陆阳方向首班车时间为5:30，末班车为23:40；开往建安桥方向首班车为5:01，全程末班车22:59，半程末班车23:39。受新站开通影响，6号线部分车站首末班车时刻将有细微调整，列车运行间隔则保持不变，最小发车间隔仍为2分05秒。保障常态化运力供给。
6: 开通当日，车站推出通运古今、运起新城主题活动，主场地设在通运门站站厅，分场地设于北运河西站，站内打造漕运历史时间轴主题墙、古风主背景区，并设置互动盖章区、限定明信片 DIY 体验区及专属开通见证技术装置，让乘客在通勤途中沉浸式感受浓厚的运河文化氛围。
8: 我是在昌平那边，然后早上6点多钟过来，这不是一个新站开通嘛，然后想过来看一看。
9: 我也想见证它圆满的这一刻，为此专门在回学校之前来到了这座车站。
6: 围绕市民换乘需求，地铁通运门站交通接驳同步升级，公交 T48路增设地铁通运门站，站点紧邻2号口，周边设置2处出租车临时上下客区，新增4处共享单车停放区域，可停放约700辆共享单车。与此同时，周边4处停车场可提供900多个机动车泊位，基本满足接驳停车需求。
10: 后续呢，我们委呢也会联合属地，联合运营商务区管委会，然后做好周边道路，就是运输 市场秩序，然后还有那个相关的这种非用车的停车的环境的一个统筹的管理。我们也会积极的协调市公安集团，围绕了百姓对于这个站的需求呢，探索去开通一些像短平快线路啊，或者说优化调整一些其他的这个线路，然后保证咱们整个这个通运门站的一个整体的出行的需求。
6: 目前车站周边六条配套道路已进入最后收尾阶段，其中通胜南路为双向六车道城市主干路，其余为城市支路。
11: 经过百余天的各单位的精准攻坚，然后我们终于是把这几条路抢出来。今天630我们开通了这个通胜南路，然后在咱们今天夜间呢会逐步开通土坝街、土坝北街以及外河沿路的南段，来保障咱们这个通运门地铁的这个开通保障。
5: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通州区各街道乡镇、各部门、各单位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全景展现党建引领地区发展的崭新气象。
12: 6月29号，通州区委组织部、区委老干部局联合举办通州区老干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文艺汇演，300多名离退休党员、老干部工作者以文艺展演形式礼赞党的光辉历程。汇演共呈现12个原创节目，长扇舞《我的祖国》用激昂的旋律瞬间点燃全场，群口快板、诗朗诵、原创情景剧轮番上演，内容紧扣红色主题，展现了全区老干部积极饱满的精神面貌。
13: 以文艺演出的形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我们把今天文艺演出的主题确定为向往，展示我们全区老干部的精神风貌，那么展示我们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愿望。另外呢，就是要为我们的强国复兴的伟大事业尽我们老干部的绵薄之力。
12: 6月29号，通运街道在区文化馆举办了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迎71文艺汇演活动，依托街道林嘉林基层治理品牌，联动辖区共建单位、社区、学校、新业态群体等18支队伍，老中青少四代同台献艺，现场穿插党史问答、红歌接唱互动，营造出浓厚的爱党爱国氛围。
14: 平时邻里走动少，这次活动让大家聚到了一起，我最大的感受就是邻里更亲，社区更暖。
15: 本次活动依托街道林嘉林基层治理品牌，发动辖区各个年龄段、各行业的居民同台演绎，在传播红色文化的同时，拉近党群邻里情谊。
1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通州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开展“光荣永远被铭记”主题活动，为全区177户烈属代表送上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在烈属代表赵素珍、张平云家中，慰问组与老人交谈，详细询问老人的健康起居情况，倾听诉求，宣讲抚优政策，送上慰问物资，向英烈及家属致以崇高的敬意。
5: 日前，在首开通州万象会，西谷青年歌会温情回归，让市民免费在家门口感受沉浸式音乐盛宴。
16: 本次西谷青年歌会是西谷青年轻音乐孵化计划的延续活动，6月27号在万象会 B2 西谷剧场开唱。活动联合酷狗音乐、酷乐联盟、齐州音乐共同打造，邀请往届参赛选手重现比赛中的经典剧目。
17: 我觉得非常的荣幸，然后在这里的话也感受到我们的这边的人非常的热情，然后这的环境也非常的优美，特别开心能用歌声参与到这场夏日盛会里。
16: 现场流行、民谣、原创曲目轮番上演，熟悉的旋律引得台下观众齐声合唱，不少市民专程赶来赴这场音乐之约，在商圈休闲购物之余，免费享受高品质现场音乐，沉浸式感受副中心夏日烟火与文艺气息。
18: 假期嘛，想要在这里进行一个放松娱乐和休闲，然后来到这个万象会，然后发现有许多非常优秀的歌手在这里唱歌，感受非常的放松。
19: 周末的娱乐活动多了，这休息日挺不错的，这儿又能玩又能吃又能逛商场。
16: 据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将持续推出话剧、户外音乐会、市集等多项免费特色活动，市民可以关注通州发布和文旅通州公众号查看每周活动预告，解锁家门口的多样周末玩法。
5: 六月份，通州区火县集体林场聚焦森林防火、防汛排涝、病虫害防治三项重点工作，开展三防专项攻坚行动，全方位筑牢林区安全防线，守护群众生命财产与生态安全。
12: 在防火方面，林场加密野外违规用火巡查频次，重点排查火源隐患，同步开展防火安全宣教。记者跟随护林员巡查时看到，工作人员对发现的违规烧烤行为及时劝阻，向市民讲解林地用火风险与法律责任。
20: 这片林地里边是禁止使用明火的，如果说您在这儿烧烤，会影响旁边村的那个环境影响，还有如果发生重大火灾的话，您需要负那法律和刑事责任的。所以说为了您的安全还有村民的安全，您把东西收好了以后，您可以在这儿休息，但是不能出现明火。
12: 进入汛期，林场将道路清障排涝作为重点，加强林区道路两侧树木巡查，及时加固倒伏树木，清理枯枝断枝，对低洼地带开展排涝作业。病虫害防治方面，林场采用物理加生物绿色防治模式，悬挂粘虫板、幼虫灯，投放周氏聂小蜂、异色瓢虫等天敌，减少化学药剂使用，保护生态环境。
21: 在森林病虫害防治方面做了这个生物防治，包括设那个周氏聂小蜂、异色瓢虫这种生物防治，比原来的这个生物药剂防治要对环境的影响要很小。
5: 气象部门预计，当前至前半夜，本市有雷阵雨，雷雨时伴有七级左右阵风。延庆、怀柔、门头沟、昌平、密云、平谷、房山等区局地雨强较大，请做好防范。那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收看。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再见。

0: 绿色引领，树立行业新标杆。
1: 同样实现我们办公区域的一个零碳运行。
0: 零碳运营，告别传统高耗能。
2: 现在可以看到数据是21度，截止到现在这个时间段为止。
0: 提起数据中心，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轰鸣的机柜、滚烫的服务器，以及电表上一路狂飙的数字。高耗能、高耗电似乎成了这个行业的固有标签。但北京经开区的这家企业却颠覆了人们的传统认知。走进机房，一排排服务器正安静而高效地吞吐着海量数据。与传统机房不同，这里没有被直排到大气中的废热，取而代之的是一套精密的能量循环系统，让每一分热量都物尽其用。
1: 空调把这个冷风吸到这里边，通过这个通风地板就到了我们这个冷通道，然后服务器就会通过它自己的循环把这个冷风吸进去，它产生的热量就被冷风带走了。你看到我们顶部的天花板呢，它是这种格栅式的，它也和旁边的那个空调间上面是通着的，这样我们在服务器这儿就形成了一个通风的一个热交换，就把服务器的热量带走了。
0: 作为生态环境部2025年绿色低碳典型案例及北京市低碳领跑者，中金云亦庄数据中心构建起绿电自给、余热回收、高效制冷、低碳存储、智能碳管控五大体系，实现了从能源输入到数据输出的全链路节能减排。在这里，算力不再是能源的负担，而是绿色循环的起点。
1: 这是我们机房的热量一部分流到了这个设备里面，通过它然后来给我们办公楼进行了一个冬季的供热供暖，然后夏季的制冷，从而实现我们办公区域的一个零碳运行。
0: 这意味着原本被视作废热的服务器散热，如今被精准收集转化循环利用，无需额外烧气耗电，就能为园区办公楼及周边1.2万平方米公共区域稳定供暖。数据显示，该技术每年可提供约640兆瓦时的清洁能源，减排二氧化碳387吨。自2017年以来，企业的研发中心办公楼已率先实现了真正的零碳运营。
2: 咱们这边光伏整体是7000平方米，系统的装机容量是700千瓦，年平均发电量基本上是在71到76万千瓦时。我们这个可以看到实时的发电量，然后这一台的现在可以看到数据是21度，截止到现在这个时间段为止。它呢，只是说是我们整个光伏板中的其中一部分。
0: 如今在北京，越来越多的科技企业、工业企业正在告别高耗能、高排放的传统发展模式，这份绿色自觉正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让低碳成为企业最硬核的竞争力。
3: 哇，这是一个蚊子的头是吧？这看起来好瘆人啊。
4: 每年因为蚊子死亡的人数大概有72万之多。
3: 蚊子对人来说百害而无一利，我们为什么不把蚊子全都灭绝了？为什么要是可控呢？
4: 它每一个生活在地球上的生物，包括昆虫，都是有它自身的作用在里头的。它其实这也是它神奇的一个地方，就是它体内携带这么多病菌，但它自己没事。所以从医学研究的这个角度来说，蚊子恰恰是我们人类研究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模板。

0: 早在今年三月，国家疾控局就发布了防蚊预警，话题词为今年蚊子可能迎来史诗级加强，冲上微博热搜第一，驱蚊防疫提醒全网刷屏。伴随盛夏高温雨季到来，蚊虫滋生进入高发期。作为超大城市，北京今年正式出台防蚊灭蚊三年行动计划，开启长达三年全域蚊虫综合治理。本期节目我们专访了中国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副教授、昆虫学专家高峰，一起来聊聊蚊子背后的气候、防疫、城市生态多重真相，读懂现代化城市人居空间污扰、自然空间留声的治理逻辑。
1: 蚊子的成虫阶段，它是要越冬的，大概只有种群的10%能够越过这个冬天这么寒冷的这个季节，
2: 90%的蚊子都被冻死了，
1: 都被冻死了。所以等到来年开春的时候呢，它的蚊子的基数就比较低。但是呢，由于这个全球变暖导致我们冬季温度升高，使得它的这个存活率由10%一下上升到30%。也就是说，等到来年开春的时候，整个昆虫它的虫口的密度基数就比以前要增加好几倍。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早春它的温度升高得很快，到了秋天它降温也很慢，无形当中就拉长了就是这个高温的时间段，也就是说以前一年可能只有5-6代蚊子，那现在因为它这个周期的拉长，它可能一年就发生到7-9代。
2: 你们有没有做过一个测算，比如说就多出这么一代的蚊子，在整个一年的周期中能多出多少只蚊子？
1: 雌蚊它一生是只交配一次的，那它交配完之后呢，它就能在终身产卵。我们就拿平均数200例来说，那要是它产8次的话，那就它一个雌虫它的后代就1000多个，
2: 1×1500啊。
1: 对，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比例吧。还有一个就是降雨增多，水危环境会比较多，就任何一个包括我们家的那个花盆托盘它都可能会有积水，更别说我们还有我们小区里面的景观水体。
2: 有多少水就能让蚊子产卵繁衍后代？
1: 可以说一瓶盖水它就可能让蚊子5到7天之内就繁殖一代。
2: 那么一点水
1: 对
2: 就可以让蚊子繁衍后代？
1: 首先可以排除的是血型，就是各种血型其实对蚊子，找不着你其实没多大关系。它其实首先靠的是它的二氧化碳的呼出量，就是我们人类呼出的二氧化碳，蚊子是比较敏感的。其次是它的嗅觉，人体的皮肤表面它还是有着很多的菌群，这个菌群依据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那你分解的这个就程度就不一样。那有的人他就分解的就比较招蚊子喜欢啊，那么他到中程距离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是红外感应了，就红外辐射呢，比如说我们穿紧身衣，在蚊子的这个视觉里，他就能够非常清晰的感受到大概是个什么样、多大的面积，我值不值当去咬一口啊？但是如果说我们要穿宽松的，那就能够挡掉很大一部分的这个红外感知。其实现在科学家他还在做一些生物方面的一些方法，比如说就培育一些大量的这个不育的雄蚊，然后我们给它放到这个野外当中，然后它去找不同的雌蚊进行交配，因为它交配完了之后雌蚊它是不会产生后代，或者是说产生后代是它不会卵不能正常发育，是不是就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它的虫口的基数。而且我们北京在这个行动纲领里头，我觉得最好的一点，他提到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不是灭绝，它是要进行一定虫口密度的控制。
2: 这个呢，我身边有朋友就提出了质疑，蚊子对人来说百害而无一利，我们为什么不把蚊子全都灭绝了？为什么要是可控呢？
1: 比如说哈，蚊子我们刚才说了，它幼虫期它都是生活在水里的，它本身作为一个高蛋白，它是能够成为其他水生昆虫水生生物的食物来源的，比如说一些鱼类啊，比如说我们的蝌蚪 还有蜻蜓的捕食性昆虫
2: 啊
1: 等等，非常的多，就是水生少型的一些生物，基本上都是要以蚊类的孑孓为诱饵，为饵料进行生存的。
2: 嗯，
1: 还有成虫啊，成虫，你看它飞出来之后，是不是蜻蜓、壁虎、青蛙？
2: 对，
1: 鸟类，比如燕子、麻雀。都是这些动物的这个食物来源。
2: 嗯，
1: 所以呢，从生态系统的这个整体观念出发的话，其实呀，这个食物链是生态系统中最基本的生物之间的一个关系。
2: 无论是蚊子的成体还是它的幼虫，
1: 对，
2: 都是食物链当中的一环，
1: 非常重要的一环。
2: 嗯，
1: 蚊子它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功能，比如说它在医学方面的应用，其实这也是它神奇的一个地方，就是它体内携带这么多病菌，但它自己没事儿。
2: 嗯，
1: 所以从医学研究的这个角度来说，蚊子恰恰是研究我们人类免疫学，还有这个寄生虫学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模板。这是一个 3D 打印的一个模型。那蚊子的口气啊，它是比较厉害的。你看这个模型最中间最粗的这一根，实际上是它的下唇形成的喙管。
2: 嗯，
1: 那平时呢不用的时候，这六根口针实际上是包裹在这个喙管里头。那它要叮你的时候呢，这个口针就从这个喙管里头就出来了。
2: 嗯，
1: 最外头的这两根口针，
2: 嗯，
1: 是由上颚特化而成的，它的端部还有一些锯齿状的东西。那这是负责干什么的？就是割破我们的皮肤表面。
2: 手术刀。
1: 对。其次的这两根口针呢，是由它的下颚特化而成的。
2: 嗯。
1: 那这个呢，就是上颚割破以后，下颚赶紧就把你割破的皮肤给它撑开。
2: 哦，
1: 起到一个支撑的作用，
2: 还有支撑器。嗯，
1: 对。然后呢，这一根就是由上唇刻画成的口针，那这个口针就是负责深入你的皮肤当中去寻找血管。
2: 嗯，
1: 如果一旦寻找到血管之后，它就会进行吸血。
2: 哦，
1: 这个呢，就是在蚊子吸血的过程当中，它会分泌它的唾液酶。
2: 嗯，
1: 到你的体内，唾液酶里头有两种非常重要的一个物质啊，第一个就是它的抗凝血素，
2: 嗯，
1: 就是它要保证它的这个口针去源源不断的吸到你的新鲜的血液，防止你的血液凝固，
2: 嗯，
1: 第二个它分泌的重要的物质是麻醉

0: 人类文明的一个巨大的一个进步，
1: 对，
0: 同时也是我们现代化城市发展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标志。
1: 嗯，
0: 从原始最初的这个对抗的这个思想，慢慢转化到我们的这个平衡的这个思维，就是我们要求的是生态系统的平衡，我们要求的是人与动物的平衡，人与昆虫的平衡。我觉得吧，就是未来现代化城市的发展，它绝对不会说是一座城市完全没有蚊子的一个无菌城市，而是人居空间无扰，自然空间留声的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这么一个格局，这也是未来现代化城市发展的一个最终走向吧。
2: 这里是法治中国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今年初，重庆市荣昌区公安局在和云南警方的工作交流中，一条异常人员轨迹线索进入了警方的视线。重庆籍男子王某频繁往返重庆、云南两地，边境活动轨迹疑点重重，警方随即对其展开了布控调查。
3: 经调查，民警发现男子姓王，属于社会闲散人员，与他长期接触的还有一名姓任的男子，二人均无固定正当职业，但日常生活消费水平却远超收入水平。
4: 平时有大额的消费，大额的赌博经历，家里有豪车，在城区也购买了住宅，他的经济情况跟他的平时的工作情况是严重不符的。
3: 民警根据以往办案经历判断，王仁二人极有可能在从事毒品犯罪，于是荣昌警方随即上报案件线索，并在市公安局禁毒总队指导下成立专班，对两名嫌疑人开展全方位深度侦控。
5: 我们开展了长时间的跟踪摸排，结果他前期他的活动情况、资金流水这些来锁定他的犯罪动向。
3: 警方发现，每逢筹备毒品交易，王仁二人便刻意隐匿行踪，行事极度谨慎，反侦查意识极强。他们频繁借用车辆，辗转江津区各乡镇活动，一系列反常行为进一步坐实了警方研判。
4: 从亲友、租车公司临时借用、租用车辆，
6: 他们那段时间就不赌博了，就很反常这个情况。结合这两点来看的话，我们就意识到他可能近期就会进行大宗毒品的一个交易吧。
3: 但此时王某的上家警方并未掌握，为实现全链条打击，确保抓捕时人赃俱获，专案组对二人实施静默布控。今年三月下旬，王某某主动联络上线毒贩肖某，毒品交易链条彻底闭环。
6: 借了车之后，他们就一起开车嘛。王某就是主要是负责和毒品商家肖某联系，人不也出了钱了嘛，他们两个就一起去找地方。
3: 毒品交易当日，王某、任某驾车多次更改交易地点，直至傍晚时分，车辆最终停靠在江津区某乡镇路边。随后，一辆黑色越野车驶入布控区域，警方判断该车驾驶员即为王某的上家肖某。此时，犯罪嫌疑人肖某当即驾车加速冲撞，企图强行冲卡逃窜。现场布控民警快速处置，调度警车合围封堵，将肖某车辆逼停至路边排水沟。三人被捕后，现场查获疑似冰毒3公斤，缴获毒资近40万元。目前，王某等三人对贩卖毒品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2: 毒品害人不浅，不少吸毒人员为获取毒资走上贩毒的道路。近日，江苏扬州经开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贩毒案，被告人本想靠以贩养吸，谁知内部矛盾暴露整个贩毒链条，最终该男子因多次参与贩运毒品，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3: 法院审理查明，2025年10月到12月期间，被告人刘某接受谢某安排，两人轮流驾车到扬州、苏州等地贩卖海洛因，共计8次，约1.5克。刘某交代，自己本就吸毒，因经受不住诱惑，走上了以贩养吸的道路。
7: 我帮他开车的，能免费吸毒或者是便宜一点购买，自身意志不够坚定嘛，我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3: 该贩毒团伙不止刘某和谢某二人，成员长期以

0: 范养熙互相勾结，一次团伙内讧引爆了该案。
1: 其中一名这个贩毒人员想从另外一名贩毒人手中将毒品拿来供自己吸食，但另外一名贩毒人员并未同意，为此一名贩毒人员通过刀具这个捅伤他人的方式获得了毒品，贩毒人员受伤就医，为此公安机关得以了解此案情。
0: 最终法院依法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刘某犯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追缴其全部违法所得。与之共同犯罪的谢某以及其他人员则被另案处理。
1: 本案中刘某多次贩卖毒品，不足10克，根据法律规定其应当在3年以上进行判处。考虑到刘某在8节犯罪实施过程中有7节是从犯，其本人归案后如实交代自己的罪行，坦白又认罪认罚，为此法院综合考虑对其减轻处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 近日，深圳罗湖海关在旅检进境通道内发现了一名形迹可疑的旅客，其携带的物品当中一只不起眼的自制烟卷引起了海关官员的注意。
0: 当天海关官员对进境旅客进行监管时，发现一名男性旅客没有申报，经过官员身边时突然加快脚步，还故意低头假装整理挎包。
3: 我察觉到不对劲，就把他拦下来检查，检查的时候我请他出示证件，发现他拿给我证件的手颤抖得很厉害，他随身携带了一个烟盒，我一打开我就闻到一股疑似大麻的气味。烟盒内一共有18支正常的卷烟，在烟盒底部有一只已经烧了一半但是已经灭掉的，看起来像是自制的卷烟。后来经过专业机构鉴定，在该支卷烟中检测出4氢大麻酚成分，确认为大麻，净重0.14克。
0: 别看这小小的一支烟，危害不容小觑。大麻烟会严重损害人的神经系统、免疫系统和呼吸系统，长期吸食可能导致记忆力衰退、思维迟钝，甚至诱发精神障碍。目前这起案件已移交海关缉私部门处理。
3: 这位旅客试图以香烟盒藏匿的方式走私大麻入境，这种行为本身就是违法的，一旦这些毒品流入境内，很可能被吸食人员购买吸食，进而危害吸食者本人的身心健康，甚至诱发其他违法犯罪行为，对我们的社会公共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2: 福州79岁的黄阿婆前一段时间不慎摔伤骨折，一直住院进行康复治疗，每月的医疗护工开销近2万元，高额的费用让两个儿子起了争执，老人等钱治病，可是兄弟二人却因父母的存款、资金贷款账户不清相互推诿，甚至出现了拖欠医疗费的情况。赡养老人是子女的本分，更是法定的义务，家庭财务纠纷能否成为拒付医药费的理由？老人的养老治病开销又该如何承担呢？
4: 他那个大儿子嘛，听障的他的这个钱，然后现在医院我们欠钱，我妈妈打电话让他去交这个医院讲费，他也不交，
5: 父母亲的钱都摆出来，然后兄弟要商量母亲的病怎么治怎么花。
0: 79岁的黄女士没有固定收入，摔伤骨折后便一直在医院接受康复治疗，每月治疗、护工等各项支出接近2万元，长期下来给家庭带来不小的经济压力。兄弟二人为就资金使用、费用分摊达成一致，相关费用长期拖欠，直接影响了老人的正常康复。
4: 所以说基本付医院都要2万块钱，
6: 一个月花2万块钱
4: 都要，这是基本的，你还不算其他的一些付医院。我们诉求就是说他要把医院的钱交了，子女对父母该尽的责任尽一下。
0: 此次费用纠纷并非偶然，而是多年家庭矛盾不断累积的结果。此前父亲患病卧床，照料陪护的重担大多由大儿子承担，母亲住院后将银行卡、家中钥匙交由小儿子保管，并未告知大儿子，这件事儿进一步加深了兄弟间的隔阂。
5: 我妈病完之后把工资卡、家里所有的财产、钥匙都给我弟，
6: 嗯，
5: 让他去负责，
6: 嗯，
5: 去负责完之后我弟这边还叫我去医院去看望什么，我都有去。
0: 早前家中财务一直由黄女士打理，父亲患病期间大儿子自行垫付4万余元的医药费，相关费用未能报销，随后父亲将个人存款交由大儿子代为保管，他表示所有资金均妥善留存，账目清晰，并非不愿意赡养母亲，只是希望全家财务公开，合理规划养老开支。
6: 刚看那个存折我算了一下是有20几万。
5: 对，父母亲，我爸我爹过世前嘛，都得摆出来，一共有多少钱，来这边 母亲多少钱，父亲多少钱，
6: 嗯，
5: 然后兄弟要商量母亲的病怎么治怎么花。
0: 对于兄长的质疑，小儿子做出回应，他称自己代管母亲资金全部用于治疗与日常开销，每一笔支出都有据可查。同时他指出，父亲离世后，兄长保管父亲存款及7万多元丧葬补助费，仅垫付一次母亲医药费后便不再出资，这也是矛盾爆发的关键。
4: 爸爸去世了，他把我爸爸这边钱呢全部也都侵占了，而且父亲去世之后的还不到10天之内，就把我妈妈的那个单位给他上账补助费又全部转到他自己的。
0: 为解开双方心结，保障老人正常治疗，调解员劝说二人放下过往矛盾，以母亲安康为重，现场核对账目，商议后续治疗事宜。
7: 你现在也过来，就是跟哥哥坐下来一起把这些原先的账目我们先捋清楚了，然后后续妈妈这些治疗怎么方案怎么治疗，我们俩兄弟要互相商量的后续的这些治疗方案。
8: 我还要我妈妈在那边，我愿意把这些什么双方的这个我爸爸我妈妈的这些账目都捋清楚。
0: 众人来到病房前，小儿子逐一出示费用票据与收支凭证，完整清晰的账目打消了大儿子的顾虑。心结解开后，大儿子当场结清所有拖欠费用。
6: 底下欠了多少钱？你交的？
5: 对，都交了，都预付了。
0: 就在双方准备全面清点父母全部积蓄时，黄阿婆考虑自身情况，提出不再继续公开个人存款。
9: 我们现在解决了，就不必再往下。
7: 你年纪也已经大了，也要相信两个孩子的能力，会化解，会处理好很多事情。让他们两兄弟一起坐下来，好好商量一下。哎，后续的妈妈怎么治疗？哎，该怎么花钱？叫两个兄弟合理把你安排好。
0: 调解员尊重老人意愿，终止全面对账。同时邀请法律专家讲解法律规定，明确子女赡养义务、个人财产归属及遗产继承相关法则，厘清各方权责边界。见母亲身体虚弱，情绪不宜波动，小儿子选择让步，同意暂缓梳理全部积蓄，先专心照料老人。
4: 这个我觉得很好了，能这样解决就很好了。住院费交了，双方能够共同的妈妈治疗后面能够共同做了。
5: 我妈钱你该花是花嘛，花没钱了我就出来了嘛。我有跟我妈讲啊，如果真的要到那步地步，你该卖房子就卖掉嘛，我都支持。
0: 风波就此平息，两兄弟握手言和，接下来两人将同心协力承担起照料母亲的责任，守护老人安度晚年。
10: 您看啊，这一笔笔账算清了，既在兄弟之间这个疙瘩啊，也终于算理开了。当然我们要说，现在很多家庭当中存在的这个矛盾啊，并不是为了金钱本身，可能更多的是大家在寻求一种公平感。当然我们要说，这对赡养父母这件事啊，并不是一个子女的责任，而是大家共同应该尽的责任。这个账呢，要算在明处，这孝要尽到实处。针对这个案例当中的一些法律问题呢，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王娜律师，欢迎您。
11: 哎，您好。
10: 也特别想问问您啊，小片当中提及的子女能否以家庭账目没有理清，或者说家庭的财产存在纠纷这个理由拒绝支付父母的医疗赡养费用的，他们是否是合法的呢？
11: 这个是当然不可以的，因为啊，家庭财产纠纷与支付医疗赡养费用它并非同一法律关系，
10: 嗯，
11: 那是不能够以财产账目等财产问题为由拒绝支付法定的赡养义务的。因为在民法典中有规定啊，成年子女对于父母是有法定的赡养辅助和保护义务的，同时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当中也有明确规定，就是对于父母如果患病的情况下，赡养人是应当及时进行治疗的，如果父母有经济困难，赡养人还应当提供医疗费用。
10: 嗯，
11: 所以在此情况下是不能够因为任何原因而拒绝支付赡养义务的。如果认为家庭财产存在纠纷，那建议通过其他合法途径来进行解决。
10: 当然我们在看到这个案件当中啊，有一个细节想问问您，
11: 嗯，
10: 那子女代为管理父母的财产，他们应该遵守哪些法律的义务，或者这个法律的边界在哪儿呢？
11: 嗯嗯，其实从法律意义上啊，子女代为管理父母的财产需要有父母明确的授权，或者说是在父母丧失了民事行为能力的情况下作为法定的一个监护人的，但是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很少有明确的授权或者说有监护人的资格。
10: 嗯，
11: 那这种情况下呢，代管就需要注意啊。代管它只是代为管理，它没有任何处分的权利，这个财产仍然是归父母享有所有权的。所以他进行代管的情况下，应当把这个财产用于父母的医疗、生活等等，不能挪作他用，更不能用于个人消费。如果用于个人消费的话，是构成侵权或者不当得利的，那是可以要求返还的。同时还有一点啊，保管呢就有保管的注意义务。如果在保管的过程当中，因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导致保管的财产损毁的，还需要承担赔偿责任。
10: 嗯，谢谢您。当然我们也知道啊，这个生老病死呢是每个人不可避免都会遇到的问题。
11: 嗯，
10: 那子女面对父母住院产生的大额的这种医疗费用，那其他子女这个费用应该怎么分摊？大家应该遵循哪些法律方面的一些权利和义务呢？
11: 嗯，正常情况下啊，肯定是要进行平均分摊的。但是如果说个别子女经济上确有困难，在法律意义上它是可以进行少分摊的，但是绝对不能够完全免除。还有一种特别情况啊，就是如果说子女他本身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等情况下呢，是有可能是承担不分或者少分的情况。比如说未成年人他一般是不具有赡养父母的义务的。
10: 所以说对于父母啊，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的子女还是那句话，家以和为贵。遇到类似的问题呢，我们一定要协商解决。当然如果出现了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我们也可以用法律的手段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12: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六十分正在记录。
13: 深夜下班回家，居民楼大厅里的一只看似寻常的流浪猫竟然突然弓背猛扑上来抓咬。这不是电影情节，而是浙江杭州某小区业主的真实遭遇。当流浪猫把公共大厅当成领地，当投喂和管理双双缺位，业主的惊恐遭遇究竟应该由谁来买单呢？
14: 我从这儿准备过去，我走到那儿，那个猫就在那个大厅那儿，就在那个大厅那儿，就是那个地毯的左边，地毯的左边就待在那儿，它一下子就冲出来，然后它弓着背在那儿就应激了，我立马就往后退，因为我走到那门口了，我就往后退，退到这儿了。它要在那儿站着弓着，因为我本来就怕猫。然后他直接跳起来，我不敢动啊，我穿的还是长裤啊，然后他直接跳起来就跳到我的腿这儿，咬的这全是呢，这现在我
15: 就
14: 抹的个
15: 这
14: 是两个咬的印子，三个，一二三，然后这下面还有两个划伤，然后这边全部都是爪子划的。
0: 秦女士租住在浙江杭州萧山区博奥花城里小区，她介绍自己是做直播的，前不久的一天凌晨一点多下播后准备出去吃烤肉，还没走出小区，南门大厅里的一只野猫就扑过来抓咬，导致他小腿上多处伤痕。
14: 是因为他待在这个物业大厅里，他可能觉得那是他家了啊，是不是啊？他觉得有保护了，一下就冲出来咬我。
16: 他怎么会突然就冲出来就咬你抓你
14: 啊？因为我带着我家小狗，但是这只是一个诱因啊，对不对？主因是他待在这个大厅里。
16: 狗狗有没有吵着他叫啊？
14: 没有，因为我家狗都没有看到他，我家狗很小很小。他才六七斤，我家狗。
0: 秦女士说她的狗是一只泰迪，当天没有跟猫发生什么冲突。采访时秦女士在小区里找到了那只野猫，黑白相间，有不少的小孩蹲在路边跟他互动。秦女士告诉记者，当天受伤后去医院做了处理，四针狂犬病疫苗目前还没有打完。
14: 那个物业小姐姐说前一天晚上她也在这儿，天天晚上都在这儿，没有人干。
16: 平时小区会有人喂养她什么之类的吗？
14: 肯定会有吧，不然她不会一直在这儿啊。所以就是得给我赔偿，而且我工作我是做模特的，我也得做主播，突然给我咬一个这么大的伤口，你说这至少得一个月半个月吧。医疗费疫苗费应该要两三千左右，然后还有医生说我得再去他们美容科那种修复科再去看。务工什么的话，就是我可以出示我的近三个月近半年的工资流水，就能证明我这段时间造成的损伤。
16: 现在这种腿这种情况的话是没有办法工作的是吗？
14: 对的呀，你说我拍摄谁拍我这样腿还给我P图吗？商家怎么可能呢？我要去走秀对吧，而且我这个腿现在走路都是有一点痛。
15: 我不是新闻发言人，所以我们

0: 没有办法说在记者采访的情况下。
1: 后来小区物业服务中心发来文字回复，项目积极配合对接，已申报公共责任险，常态化开展园区公共区域巡查，发现流浪猫聚集私自投喂行为，及时劝阻干预并清理投喂食物，落实园区公共秩序管理，将持续跟进伤者就医情况，同时加密园区巡查频次，防范同类意外再次发生。
2: 夜间骑车组团炸街，高价逆行炫技，这些用生命来博眼球的危险行为不仅制造巨大噪音扰民，更给道路交通安全埋下了致命的隐患。近日四川成都交警查处了一起八人组团的危险骑行行为，一起到现场去看一看。
1: 市民拍摄的画面显示，深夜车流稀少，但两轮电动车制造的轰鸣声格外刺耳，威胁过往车辆行人出行安全。接到群众举报线索后，交警依托智慧交管系统开展全域视频溯源、行驶轨迹研判、沿线点位取证复盘，快速锁定涉案人员车辆行踪及全程违法画面。经查，6月7号晚间，张某某组织邀约曾某某、牛某某等共计八人结伴骑行电动两轮车前往兴隆湖，途中为追求刺激，肆意追逐竞速，原地烧胎炫技，途中做出双手拖把、站立骑行等危险动作，无视高架非机动车通行禁令，且部分人员骑行未佩戴安全头盔，多项交通违法叠加，道路通行风险极高。掌握全部违法事实后，6月12号，成都交警依法传唤八名涉案人员到案接受核查，并依据相关规定作出处罚。
3: 为追求刺激，满足自身炫技需求，在成都市高新区陈汉中路行驶时，多次采取猛拧油门、翘头炫技的方式在道路上行驶，行驶过程中产生巨大噪音，严重破坏了道路交通秩序，噪音扰民。
1: 最终，团伙组织者张某某、现场主要违法人员曾某某等五人依法处以行政拘留5日，其余三名涉案人员各处行政罚款500元。
4: 非法改装、炸街扰民均属于交通违法行为。经过民警批评教育，我深刻认识到自身错误，再次提醒广大车友引以为戒，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文明驾车，安全出行。
1: 成都交警6分局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城市道路不是竞速赛场，电动车两轮车作为代步交通工具，严禁非法改装，在公共道路追逐竞速、花式炫技等违法行为。成都交警将持续依托视频巡查、路面巡防、门店摸排三位一体管控模式，快查严处各类扰乱通行秩序交通违法，筑牢群众出行安全防线。
2: 高速公路上天降钢筋，还直接插到正常行驶的小轿车引擎盖上，这是什么样的惊悚画面呢？前两天在沪陕高速扬州路段内就发生了这样惊险的一幕，一辆大货车快速驶过后，车上的钢筋洒落下来，造成后方5辆车不同程度的受损，险些酿成大祸。
1: 6月21号下午3点多，在沪陕高速扬州往南京方向344公里的汤汪路段，一辆满载钢筋、全程没有采取任何固定防护措施的大货车经过时，有2根钢筋滚落到高速公路主行车道上，短短10余分钟内就造成5辆途经汽车受损，其中一辆汽车不幸正面撞上钢筋，引擎盖被直接刺穿，惊险万分。
5: 这个最严重的，我这个最严重的，
6: 这个是要人命了。
7: 好、啊，这个钢筋是吧？
6: 这吓死人了！
7: 你把这个带着啊！啊，要带着了。
6: 好的。
1: 其余过往车辆也不同程度出现轮胎、底盘、车身撞击损伤等问题，万幸事故中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7: 怎么坏的？
6: 那边有一个凸刺。
7: 有一个凸刺是吧？
6: 对。
7: 你这个车哪里撞到了？底盘刮到了。这边哪里刮坏的了？
6: 两个人。
1: 高速交警接报后立即赶到现场，第一时间设置警示警戒区域，有序疏导路面交通，严防二次事故的发生，并对路面散落的所有钢筋、金属碎片等进行清理，彻底清除了安全隐患。 之后民警成功寻

0: 或肇事货车，勒令驾驶人接受调查处理。
1: 啊，你车子过去了，你看地上啊，看到了，钢筋飞过去了。
0: 警方认定事故因大货车上未固定货物散落导致，交管部门依法对其交通违法行为处以扣分罚款，并判定其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2: 夏季雨水充沛，野外各类野生蘑菇大量生长，让不少人生出了采蘑菇回家尝鲜的念头。不过大家也担心采到毒蘑菇，于是有人灵机一动，想出了用 AI 来进行识别。对此，疾控部门却发出了紧急警示， AI 识图辨别蘑菇暗藏致命风险。
0: 最近到了吃蘑菇的季节，通过高科技 AI 来识别蘑菇的方法也悄然流行。只需要拍一拍，靠 AI 就能识别菌菇的方法靠谱吗？
3: 其实 AI 识别蘑菇的原理是对比图片特征，但它无法观察菌褶、菌柄内部结构、孢子印以及气味。很多毒蘑菇和可食用菇在照片上看起来就是双胞胎，因此 AI 不仅靠不住，还容易给人虚假的安全感。
0: 近日，某平台集团相关负责人已发文回应豆包误判蘑菇致用户中毒一事。科普作者植物人史军也提醒，蘑菇识别本身就是高风险场景。
3: 别说 AI， 即便是专业学者，到了自己不熟悉的地区也可能看走眼，更何况有些毒蘑菇一旦误食，后果非常严重，甚至可能来不及抢救。
0: 眼下正是野生蘑菇疯长的季节，疾控中心持续发布预警，提醒广大群众不要采摘购买食用野生蘑菇。
3: 不要仅凭自身经验去采摘，更不要想着借助现代的 AI 科技去识别野生蘑菇。江湖上的传闻，有毒的蘑菇颜色肯定鲜艳，有银针测试发黑的蘑菇肯定有毒，有虫的蘑菇肯定能吃，通通不可靠。还是三步最可靠：不采摘野生菌，不购买来源不明的野生菌，不食用野生菌。
0: 再次提醒，目前暂无专门 AI 追责立法，平台多标注结果仅供参考作为免责提示。仅当平台刻意夸大识别准确度，误导用户可直接食用，法院才可能认定平台分担部分责任。单纯识图失误，用户自身未尽审慎判断义务，平台一般不兜底赔偿。
4: 杨女士与李先生未婚同居，并生育两名子女。二人分手时书面约定，待子女成年后，李先生将赠与子女二人每人150,000元。多年后子女成年，李先生反悔，主张赠与尚未交付可以随时撤销，拒绝履行约定。杨女士咨询，分手时约定子女成年后兑现的赠与协议，李先生能否单方面撤销？
5: 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6: 李先生不能单方面撤销赠与协议，根据民法典第658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但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或者依法不得撤销的均由救灾、扶贫、助残等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本案中的书面协议是杨女士与李先生分手时就子女抚养、财产处置达成的完整约定，给付钱款属于父亲基于亲子伦理承担的道德责任，李先生不得随意反悔撤销。现在子女成年了，约定的履行条件已经成就，子女呢也明确接受赠与，所以杨女士有权要求李先生按照约定履行付款义务。
4: 村民老马将自家农村宅基地及地上房屋私下出售给外村居民王先生，双方签订买卖合同并完成钱款交付。后续土地确权时，村委会认定该交易违规，拒绝为王先生办理相关手续，双方产生纠纷。王先生咨询，农村宅基地及房屋对外村人员买卖，签订的买卖合同是否有效？
5: 有请任占明律师。
6: 该买卖合同是无效的，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专属享有的权利，与特定的成员身份紧密相连。根据土地管理法相关规定，宅基地使用权不得向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成员转让， 王先生作为外村居民，不是该宅基地所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具备受让主体资格。按照房地一体原则，购买房屋必然导致宅基地使用权向非本集体成员转移，因此老马与王先生签订的买卖合同因违反了上述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合同无效后，老马应当返还王先生已经支付的钱款，双方需要根据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损失。
5: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7: 快跑路上。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网购退货本来是便民之策，可有人呢却动起了空手套白狼的歪心思。40岁的王某买多退少，屡试不爽，2个月内骗走商家近9万元。因为自己的贪念，王某丢掉了工作，背上了刑责。
1: 这个也是。
2: 还有吗？这儿
1: 没了，
2: 没了。
3: 警方正在对一起刑事案件进行现场取证，谁也想不到这起案件的起因竟是堆在眼前的几十件羊绒大衣。
1: 那买着老多衣服，卖出去也卖不出去，可能就是那个钻空子那个心理了吧。
4: 一开始呢，他就是想贪小便宜，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后来在这个起诉阶段，就是他深深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3: 王某40岁，涉案的羊绒服饰全部来自同一商家。最初王某只是正常的选购羊绒大衣，一次偶然的退货失误让他意外尝到了甜头。
1: 第一次就是偶然刷到他们的抖音直播间，有2个款式，一个长款一个短款，当时挺喜欢的，然后那个就2件都买回来了。其实买的时候也有点纠结，因为它也不便宜，然后回来就那个就想着也挺贵的，要不然再继续看看直播吧，不要这2件了。然后回来就想着退了就申请退货退款了，
4: 花费了大概6000元到8000元。后来等这个衣服到了之后，他试穿，他觉得这个衣服可能不太合适，或者说颜色之类的不喜欢，他就想退货。但是他这个时候就正好碰到他出差了，他就想委托他家里人帮他退货。他是想，比如说他想把这个多件都退货，但是他家里人可能没有理解他这个意思，只给他退了1件。但是后来他发现退了1件之后，他收到这个退款是他买的这几件羊绒大衣所有的这个金额他都收到了。
1: 但是呢，等我回来之后，我发现哎，咋退了一个，但是2个都给我退款了，然后心里面一下子就有了，就跟中邪了似的，就有了那个侥幸心理。
2: 第二次还是买了2件，在平台上也是申请了2个都退
1: 了，就是故意的了。
2: 然后这个给商家寄快递的时候是寄了1个，
1: 对，
2: 结果退款他还是退了俩。
1: 对，
3: 2次相同的操作后，王某确认该漏洞可以牟利，开始刻意的复制这套操作。
4: 后来他就又以同样的方法，在这个同样的这个商家买了很多次的这个羊绒大衣，但是每次他退款的时候都是只退1件，就比如说他买了很多件，但是他只退1件。但是商家因为比如说在平台上看到他这个信誉比较良好，就是已经提前把这个货款就全部都退还给他了。
3: 仅仅2个月之内，王某几十次重复如此操作，终于商家在盘点时发现了异常。但当时商家的第一反应也并非报案，而是主动的与王某核实情况。
1: 后来卖家发现了，跟我说的时候，我就跟他说：“那你捋单号吧。”
4: 然后这个商家就给他列了一个他没有退货的清单，就跟这个被告人王某对了一下。但是这个王某看到这个清单之后呢，他不认可，他就说他自己已经都退了。然后就是双方就是处于一个僵持的一个状态。
1: 然后我就又侥幸心理，我说反正他也拿不出来证据。然后回来就那个，没承认。
2: 没承认啥呀？
1: 就没承认说给他少寄了。
3: 据了解，涉案的衣物价值近9万元，商家随后报警。可没想到，即便警方联系王某，王某的态度依旧坚决不认。
1: 一直到那个警方联系我的时候，其实我也害怕了。但警方联系我的那天，正好是跟同事在一块儿。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同事他在我旁边，他都听见了，我就只能是不认，要不然都是觉得有点没面子。其实那个时候我就想承认了，后期的时候浪费了警察给我的第一次坦白从宽的机会。
2: 我们数了是35件上衣、裤子3件，还有一条裙子，这是39件，都在这儿了吗？有别的去向没有？
1: 没有，就1件都没有卖出去。
2: 都在这儿呢。
1: 都在这儿呢。
4: 衣物是在这个被告人王某家里面起货的，之后就以这个诈骗罪对这个被告人王某刑事立案了。他一开始没有想到说这个问题会这么严重，他只是想贪小便宜，就是刑事立案之后他才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3: 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后，王某彻底认清自身行为的严重后果，检察机关以涉嫌诈骗罪对王某提起公诉。
4: 后来在这个起诉阶段，就是他深深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也知道因为自己的这个行为，对于他这个家庭有一定负面的影响，而且因为他本身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工作，因为他这个行为，他也是被公司给辞退了。后来就是在这个司法机关的批评教育之下，他主动退赔了被害单位的损失，也取得了被害单位的谅解。后来我们就是以这个诈骗罪向法院提起公诉，朝阳法院最终以这个诈骗罪判处被告人王某有期徒刑2年，适用缓刑，并处罚金。
3: 一次贪图小利的网购操作，换来刑事处罚，代价十分沉重。
4: 首先提示的第一点就是，从消费者方面来说，咱们这个消费行为一定要是诚信消费，因为咱们在这个网上购物，留痕都是比较全面的。如果这个商家或者平台对于咱们这些行为进行认真核查的话，它是一定会核查出来的。所以大家也不要抱有这个侥幸心理，不要为了贪一点小便宜，最后触犯了这个法律的红线。
0: 前不久，在四川射洪，一位老人被卷入了汽车底盘，危急时刻，路人、外卖小哥等10余人合力抬车，配合民警、消防，把老人安全救出。每一起交通事故都是血与泪的教训，司机多一秒环视，行人多一步观察，悲剧或许就能避免。法律划定责任，道德点燃良知，愿每一次抬车救人都能成为最后一次，更愿我们的日常出行都能被稳稳守护。山东青岛胶东机场海关截获了一名未申报旅客，他的行李当中藏有砗磲摆件。砗磲是受法律保护的濒危物种，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严禁采挖、买卖和出入境，情节严重的将被追究刑事责任。每一件非法携运都是在为物种灭绝加速，保护公约不是一纸空文，否则等待你的不是异国风情，而是法律的后果。江西宁定高速盘古山服务区，一辆轿车啊突然径直冲进了花坛，万幸没人受伤。司机朱某告诉交警，他通宵都在看世界杯，白天开车犯困了，导致车辆失控。警方认定他疲劳驾驶，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罚款200元，并承担全部的经济损失。在这儿要提醒各位驾驶员，可以熬夜看球，但坚决不能疲劳驾驶。我们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是高于一切的，避免心存侥幸，乐极生悲。云南临沧清水河口岸，一名旅客携带2大包所谓的旧衣物入境，海关官员闻到了异味，衣物的硬度啊也不正常。那么经过检测，衣物内竟然浸泡了海洛因3.27千克，4名嫌疑人相继落网。毒品藏得再深，也盖不住刺鼻的罪恶。每一克毒品的流动，都是对家庭的摧毁。海关查验火眼金睛，国门防线不容失守，涉及毒品犯罪，必遭法律的严惩。沈阳有一名男子取了一个快递，是一只活体的小狗，他当场啊把小狗放了，小心翼翼地拎着狗笼子回了家。他的反常举动引起了禁毒民警的警觉，经过调查，那个看似普通的狗笼子竟然是贩毒团伙精心设计的运毒工具。随着取件人的落网，一个横跨多省的特大贩毒网络被彻底撕开。
5: 这名绰号叫老乐的男子是沈阳警方正在调查的一起特大贩毒案的重点嫌疑人。这一天，老乐收到了一个由外地发来的快递，是一只小狗和装狗的笼子。然而取完快递后，他却做出了令人意想不到的举动。
6: 他取完这个狗笼之后呢，当场就把这小狗给放了，他把这个狗笼子呢就直接拿家去了。在拿的过程中呢，也非常小心谨慎，在走的过程中呢，也是左顾右盼的。
5: 如此反常的举动让民警在心里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这个狗笼子里到底有什么呢？
7: 然后这个狗笼子跟普通的狗笼子一样，然后它这个顶部可以看一眼，会把这个顶上糊上一层板，脚粘上之后把这个毒品压扁之后隐藏在这个上面。
5: 警方进一步调查确认，这名叫老乐的男子是专门负责收取快递的团伙成员，而他还有一个包裹正在运输途中。民警分析认为，这个包裹中也极有可能藏有毒品。为了人赃俱获，警方决定在快递站点提前布控，
6: 化妆成快递站的工作人员，一直在快递站工作，等待有人来取这个快递包裹。当时应该有将近半个月的时间都没有人来取这个快递。
5: 民警在快递站点工作十几天后，终于他们等待的人出现了。
6: 这个老乐过来了，过来之后在周围转了四五圈，发现呢可没有异常，他就正常进入站。老乐把这快递取完之后，在系统上扫完码之后，我们对他进行抓捕。
5: 快递被当场拆开，里面装的是各种零食，但民警在两盒巧克力中发现了冰毒。
7: 这是我们本案中从老乐的快递中查获的冰毒的食物，这个已经是属于从包装中提取出来的，这个是属于原包装还没拆开的一个形状，然后这个就是原始包装，它就是这种把巧克力取出来，然后用锡纸重新对这个毒品进行包裹，伪装成巧克力的形状。
5: 随着老乐的落网，这个犯罪团伙的组织架构、运毒路线、分销模式也逐渐清晰。这个团伙以绰号四哥的男子为首，主要由他对接上线以及各地分销。绰号刚哥的团伙成员负责采购毒品、组织运输，老乐负责收取快递，之后交给四名主要下线，再由他们通过埋雷的方式进行贩卖。
7: 埋雷就是一种新型的非界面式交易，贩卖毒品者将毒品藏匿在某一个地方，比如垃圾桶旁或者一块路灯的石头底下，对这个伪装物进行拍照，并将照片和位置信息发送给取货人，取货人按照上述地址和图片去取走毒品，交易整个过程中双方不见面。
5: 在掌握了团伙成员的活动轨迹后，警方展开集中收网，抓获了七名犯罪嫌疑人，而进一步深挖扩线，发现其背后还有更大的贩毒网络。
6: 我们就是发现呢，这个团伙的他的下线特别多，就是辐射面非常大。这个四哥呢，在不同人手里取货，其中有涉及到吉林和黑龙江的。
5: 为彻底摧毁这个贩毒网络，沈阳警方辗转了四省五市，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对涉案的其余犯罪嫌疑人展开收网。
6: 从下游的吸毒人员到取货的人员、运输人员，包括贩毒人员，这些人全部抓捕到案，彻底的摧毁了整个这个贩毒网络。
5: 最终，警方共抓获了32名犯罪嫌疑人，累计缴获冰毒2412.04克。目前，32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贩卖毒品罪，已被警方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8: 主公，不可呀！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9: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8: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
9: 唉，

0: 主公还去赏景吗？
1: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2: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3: 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4: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爸遭遇了交通事故，经过伤情鉴定为十级伤残，之后因为其他原因不幸去世。这时我向肇事方主张残疾赔偿金，对方却拒绝支付，请问这种情况我还能要残疾赔偿金吗？
5: 残疾赔偿金应当正常支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明确规定，残疾赔偿金属于财产损害赔偿，赔偿数额自伤残鉴定结论作出之日就已经确定了，并不是依附于受害人人身的专属权利，不会因受害人后续死亡而灭失。本案中，孙先生的父亲已经被评定为十级伤残，对应的赔偿请求权依法成立，孙先生作为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该债权，有权向肇事方主张残疾赔偿金。
3: 黄先生和妻子离婚后没有获得女儿的抚养权，每个月都要支付抚养费，暑假期间女儿和他共同生活了两个月。黄先生想咨询一下，这两个月的抚养费他是不是不需要支付了呢？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5: 黄先生无法免除这两个月的抚养费支付义务，按期支付的子女抚养费用于保障子女的日常生活、教育、医疗等需求，旨在维持子女稳定的生活状态与成长环境。抚养费的支付具有固定性和强制性，并不会因一方短期实际抚养子女的行为而自然免除。即便假期期间子女与一方共同生活，并且该方在此期间为孩子支出了部分生活费用，也不能以此为由免除支付该期间的抚养费。如果黄先生对暑假期间的费用分担存在争议，可以通过另行提起诉讼的方式主张权利。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6: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岩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7: 部分货车驾驶员安全防范意识薄弱，疏于核查车体高度，忽视道路的限高标志，即引发超高卡桥事故。
8: 这里是早晨7点多，白纸坊桥以东的路面，此时我们看到由东向南左转弯的车辆正在桥下方排队等灯，很快一辆公交车跟着停了下来，这位司机绝对不会想到一场大祸正在向自己的车逼近。从画面中看，一辆厢式货车沿着直行车道自东向西而来，它准备通过前方的白纸坊桥。您接着往下看。

0: 为了加强提示作用，相关部门分别在白纸方桥和这座限高梁的上方设置了3米的限高标志。尽管已经如此醒目了，可是驾驶这辆厢式货车的司机却并未在意。由于箱体超过了3米，厢式货车把那座限高梁撞得整个坍塌下来，部分梁体直接砸中了旁边的这辆公交车顶部，而限高梁另一端的铁架子则砸在了由西向东方向的车道里，所幸没有砸到行驶中的其他车辆。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这辆惹祸的厢式货车和那辆被砸的公交车并排停在车道之中。接到报警后，交通民警迅速赶到了现场，赶紧对周围秩序进行指挥疏导。据了解，眼前这辆厢式货车的箱体里面拉的是药品，事发当时正在送往满联道附近的一处门店，没成想半路惹下了这么大的祸。很快，工程人员赶到这里，把倒塌的限高梁慢慢吊了起来后，那辆公交车这才脱离了困境。从这起事故中，我们可以看出，个别司机总是对自己的车身高度和限高标志没有过准确的计算，想当然地认为自己的车能够开过去。然而，钢筋水泥的桥体和铁面无私的限高梁不会给这些司机任何施展冒险行为的机会。
1: 大家都知道车辆的日常维护保养很重要，但是轮胎健康有时容易被忽略。如果因为疏于检查引发行驶途中轮胎脱落故障，不但危及自身，也会干扰过往的车辆，极易引发危险。
0: 凌晨2点多，在西三环的新兴桥上，为数不多的车辆正在主路中顺畅有序地行驶着。可就在这时，在由北向南方向的车道里，突然出现了让人颇为尴尬的一幕。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大货车。这辆行驶在中间车道里的大货车，车身突然出现了问题，它的左后侧轮胎位置像是出现了爆胎，而后一个类似轮胎外胎的物体掉落在车道之中。不过，当时司机似乎并未察觉，而是驾驶着大货车继续向南开走了。仔细看看，掉落在中间车道里的这个疑似轮胎外胎的物体接连遭遇了几辆车的碾压，对于路面上的行驶安全造成了很大的隐患。一辆环卫作业车赶到这里之后，环卫工人把这个疑似轮胎的物体拖拽到了路边，而后另一辆环卫车将其装车运走。有些安全隐患从显露到爆发并非一天两天，在这个时间段内，如果司机对于车辆的检修和保养仔细到位，那么问题就能够提早发现和处理。
1: 驾驶员转弯时分心、观察不周、操控失误都容易引发交通事故，而今天要看的这辆车就是因为这一过失导致了相当严重的后果。
0: 这里是下午2点多的建国门桥上，一些车辆正在这个转弯处自南向西盘桥而上，您注意看一辆即将出现的白色小客。事发之前，一辆公交车沿着外侧车道自东向西而来，而那辆白色小客正在向上盘桥转弯，由于躲闪不及，公交车的右侧车身与白色小客的左侧车身发生了剐撞。当我们把画面摇过来看到，那辆公交车停在最外侧车道中，停在盘桥处的那辆白色小客左前侧大灯像是被整个都落于地，所幸这起事故中没有出现人员受伤。在此我们也想提示其他司机们，在行驶当中采取盘桥转弯的驾驶动作之前，要看清楚一旁直行车道里的情况，不要过于心急。而直行中的司机朋友们也要提高安全意识，与转弯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2: 你吓得没完没了，不正常。
3: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4: 不闹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3: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5: 就我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3: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说起开车时最危险的行为，

0: 有人说是酒驾，有人说超速，但很少有人第一时间说看手机，因为在大家的潜意识里，看一眼不算什么事儿。那今天我们就透过两起因为分心驾驶引发的事故来回答一个问题：您低头的那几秒到底错过了什么？
1: 这里是早晨七点多，东直门桥南侧的二环路，在二环主辅路里行驶的车辆走得安稳有序，然而事故麻烦最终还是出现了。一辆自南向北开过来的深色小客即将在辅路里面惹下大祸，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把画面的速度放慢之后，我们看到事故发生之前，箭头所指的这辆深色小客沿着辅路自南向北开过来后，逐渐偏离了行驶方向。它的左侧车身在猛然撞到安装于主辅路之间的隔离护栏后，深色小客的整个车身停在辅路里面。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眼前这辆车身严重受损的深色小客已经无法继续行驶，几扇隔离护栏在撞击过后受损程度不轻。接到报警后，交通民警赶到事故现场，所幸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没有什么大碍。这会儿民警迅速调来了一辆拖车，把那辆深色小客带离了事故现场。在此我们需要提醒司机朋友们，驾车行驶在路面上必须控制好手中的方向盘，仔细观察路面上的情况。司机朋友们别因为分心走神冒失大意，而让自己陡然失去了对车身的控制。
0: 分心驾驶不只是看手机、调导航、吃东西、回头说句话，甚至只是脑子里想想别的事儿、出了神，这些都叫分心。您觉得自己还在开车，但大脑已经不在驾驶模式了。而交通事故的发生，往往只需要走神的那么两三秒。
2: 这里是凌晨三点多，广安门内大街的牛街路口。此时我们看到，行驶在路面上的车辆并不算多，行驶状态较为顺畅。就在这时，一辆白色小客自西向东开了过来，您注意看。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这辆白色小客沿着由西向南右转弯车道行驶时，因为偏离了行驶方向，导致车头猛然撞上了摆放在路面上的隔离护栏。发生事故后，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把事故车停在路口南侧的车道中，推上去仔细看看，原本码放在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之间的两扇隔离护栏被那辆白色小客撞进了非机动车道内，部分护栏在撞击中已然变形。据了解，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在事故中没有受伤。发生这样的事故，表明当时司机很可能是在行驶当中未能控制好手中的方向盘，当他发觉情况不对后，已经来不及采取措施。对于司机朋友来说，最大的挑战恐怕就是在行驶当中没有集中注意力。也正因此，司机在驾驶车辆时必须全神贯注，仔细观察前方的路面情况，尤其是在车辆较少的凌晨时分，千万不要疏忽大意。下午两点多，在官园桥南侧的二环主路里，受车流量较大的影响，行驶在由北向南方向的车辆走得较为缓慢，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出租车。前面那位出租司机在发现前车减速后，连忙跟着踩下刹车，可驾车跟在他后面的另一位出租司机却因为采取措施不及，自己的车前部撞到了前面那辆出租车的尾部。发生事故后，驾驶前面那辆出租车的司机走下车来，在看到自己车尾部被撞得瘪进去之后，自然是郁闷不已。面对追撞事故的发生，眼前这两位同行的心里面恐怕都不是滋味。这起事故提醒了司机朋友，大家在路面上驾驶车辆时要提高对事故的防范意识，注意保持车与车之间的距离和行驶速度，并集中注意力仔细观察前车的行驶变化，特别是遇到走走停停的路况时，司机朋友要多一份谨慎和耐心才行。
0: 人的大脑很难同时处理两件需要注意力集中的事儿，所以请大家在开车的过程中持续保持专注，排除干扰，这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其他的道路交通参与者的安全负责。

0: 骑行时也要严格遵守交通标志标线的指示，交通标志的施画都是经过整体设计和科学测算的最优方案，贸然违反是必然会面临接触风险的。这里是晚上11点多陶然亭东路以西的路面，我们接下来要说的一起相撞事故就发生在由东向西方向的车道中，您注意看两位即将出现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请大家再看一遍事故过程。事故发生之前，箭头所指的这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竟然由机动车道压过白色实线进入了非机动车道，而一位骑行在非机动车道里的骑车人因为采取措施不及与对方发生了相撞事故。仔细看看这位没有戴着安全头盔的骑车人摔倒于地，所幸他很快就站了起来，而那位违法并线的骑车人只是车辆翻倒，自己勉强站住了。请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在非机动车道内骑行，彼此之间要保持足够的安全间距，并仔细观察路面情况，不要压着白色实线违法并线。另一方面，无论是白天还是深夜，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只要骑行上路时就要戴上安全头盔，提高自身防护能力。接下来我们要看的这位驾驶员由于在行车过程中分心走神，方向操控失误，导致车辆撞击路灯杆，万幸当时没有殃及其他车辆。这里是晚上11点多连玉桥附近的连石路，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车辆正在清静顺畅的路面上行驶着，此时一辆白色小客沿着由西向东方向的车道开了过来，您注意看。事发之前，那辆白色小客沿着外侧车道自西向东而来，可司机们并没有调整好行驶方向，导致白色小客前部猛然撞上路边，而后他的车身整个横了过来。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安装在主辅路之间的一根路灯杆被这辆白色小客撞倒于地，万幸没有砸到行驶在辅路里面的车辆。从画面中看，这辆白色小客的车前部在撞击中严重变形。发生事故后，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走下车来，接到报警后，处理事故的民警很快赶到现场。当时司机有可能是在行驶过程中出现了分心走神的情况，造成车身失控的严重后果。司机朋友驾驶车辆时请集中注意力，双手控制好方向盘，更不能出现任何影响安全驾驶的动作。这里是下午1点多的东单北大街，雨势虽然有所减小，可是道路上却依然湿滑。就在这时，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出现在由南向北方向的车道里。仔细看看，这位骑车人竟然敢逆向骑行，他将要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您注意看。驾车由东向西行驶的白色小客司机没有注意到那位逆向而来的骑车人，在骑车人准备转弯进入路口时，躲闪不及的白色小客将他撞翻在路面上，电动自行车上所装的物品飞落了一地。不过这位骑车人很快就坐了起来，而且他慢慢地站起身来，估计是腿部受了伤，他一瘸一拐地走向路边。对于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来说，逆向骑行本就是严重的违法行为，更何况还是在路面湿滑的下雨天。另外，大家骑着电动自行车上路要配备安全头盔，而司机朋友要做到心里有数，驾车来到路口附近时要多观察路面情况，提前备好刹车，以便及时采取应对措施。
1: 晚上12点多，在大郊亭桥上的四环主路里，一起三车相撞的事故发生在眼前的路面上。仔细看看，停在最前面的是一辆厢式货车，紧随其后的是两辆深色小客，特别是趴在中间的这辆深色小客可以说是相撞事故中损失最为严重的。万幸的是，车损虽然不小，三辆事故车里的人都没有大碍。刚才的事故经历已经给几位当事司机好好的

0: 大陆朝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火人秀。通运门站因为考古发掘、地块一体化开发等原因甩站12年，一直备受市民的关注。不过呢，就在今天，通运门站正式开通了。我们记者早早的来到车站打卡，一起来看看。
1: 我是新线开通见证人。建成12年的通运门地铁站在今天正式开通了。这座车站采用4线双岛中庭式布局，可以实现快慢车越行通过。而且这站一开通，北京地铁6号线全线各个站点都实现了开通运营。
2: 通过不停车的时候，我也通过窗口看过，就那会儿感觉很暗，然后各种挡板啥的，就是也很就是怎么说呢，比较有灰尘吧。然后现在都焕然一新了。
3: 全流程推进了各项准备，屏蔽门完成了万次开关可靠性测试，车载广播、电子地图等多项系统同步完成调试，组织多场实景演练80余次。
4: 通运门站的开通，极大缩短副中心核心区与中心城区的时空距离，有效缓解地面交通压力，为区域100万平米级的商业综合体及居住社区提供强有力的公共交通支撑。
5: 我刚才孩子哈去国贸上课，今天就坐这个车走，方便。要不然他平时要到那通北运河西，比较远。
6: 以前从北运河西走的话，可能要走路十几分钟吧。现在这个开通之后可能能省个5分钟左右。
1: 需要特别提示您的是，在开往陆阳方向的列车当中呢，其中早高峰有3趟列车是在通运门站实现快慢车的越行通过。在我左手边呢，就是快车通行的这个轨道，届时它在这里呢是采取一个通过不停车的方式。而在我的右手边，也就是这个半高屏蔽门的这个轨道，届时会有列车在这里暂停3分钟。
3: 6号线最小发车间隔仍为2分05秒，保障常态化运力供给。
4: 依托轨道交通的客流集聚效应，站点周边将形成集商务办公、文化体验、休闲消费于一体的活力街区。这不仅优化了城市功能布局，也为首都城市更新和现代化治理提供了轨道样本。北京台报道。
0: 其实呢，现在的通运门站原本在最初规划的时候叫做新华大街站，因为在施工时勘探出了通州古城遗址，所以更名为通运门站。那如今通运门站以地铁之名重启千年地名，古今交融，传承运河文脉。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
4: 通运门可不是新名字，它是明代通州古城东门，因为正对大运河，所以定名通运门。门外就是运河码头群，漕粮、商人和各类物资经由通运门进出通州城。南来的漕船在石坝、土坝码头卸粮，经过通运门沿东大街入城内粮仓，再转运京师。直到晚清漕运衰落，通运门的功能才被弱化。民国时期因战乱频繁，仅存城垣残迹。半个世纪过去，通运门就此淹没。直到2011年3月地铁6号线通运门站施工时，勘探出了明清通州古城东城门和瓮城遗址，为大运河申遗提供了关键实物佐证。同时地铁车站也因此暂缓开通并重新设计。
7: 在已经运营的地铁线路上进行车站改造，面临窗口期短、座位面受限、安全风险高的现实挑战。京投轨道公司联合运营单位利用夜间停运的间隙，这个施工项目团队完成了站内的扶梯、直梯、站台门、通风空调、给排水、动力照明等系统的整备和调试。
4: 如今沉睡10多年的通运门站终于开通，它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核心区的关键轨道交通节点，不仅填补了6号线在副中心核心区的站点空白，更将通过轨道加文化加开发的深度融合，为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7: 车站地下1层专门预留了面积可观的专属展示空间，未来将与规划中的瓮城博物馆联动，构建地下车站加地上遗址的沉浸式文化廊道。乘客在通勤途中即可直观感受到副中心千年的历史厚度与现代的城市高度交相辉映的独特魅力。
4: 开通当日，通运门站还举办了通衢古今、运起新城主题活动，在站厅设置漕运历史时间轴主题墙、古风主背景区、互动盖章区、限定明信片 DIY 体验区、专属开通见证技术装置等，让乘客沉浸式感受浓厚的运河文化氛围。北京台报道。
0: 一条京沪线牵起南北双城，飞驰15载奔赴时代征程。 2011年6月30号，京沪高铁正式开通运营。从北京南站到上海虹桥站，这条纵贯京津冀与长三角的黄金大动脉，一晃已经陪伴大家走过了整整15个春秋。15年来，呼啸的复兴号穿梭在千里铁道之间，曾经十几个小时的漫漫旅途，如今缩短到了4个多小时。那今天我们就走进京沪高铁车站，走上飞驰的列车，随机采访过往旅客，一起来听听大家与京沪高铁相伴15年的出行故事，感受这一条大动脉带给城市生活与时代的变迁。
4: 今天上午，北京南站爱心服务区布置起打卡点位，为旅客发送15周年专属纪念明信片，不少京沪线的老乘客参与活动，主动分享乘车故事。
3: 到上海出差，买了一趟西发招致的硬座，然后熬到半夜12点，实在是熬不下去了，然后我就自费买了个卧铺。这个是还没有高铁的时候的经历吧，出差的经历就很痛苦。对，现在有了这个高铁，就觉得方便多了，然后对牛马的生活也改变了。
8: 早几年还需要乘飞机过去，然后路上也是需要提前去机场，然后现在京沪高铁还是非常方便的，4个多小时就到了。
9: 我坐了15年的车，我希望我在和京沪高铁共同见证再奋斗25年、35年、45年。
4: 15年来，京沪高铁全线累计开行列车超222万列，安全运送旅客突破23亿人次。始发枢纽北京南站京沪方向累计发送旅客超3.6亿人次。开通初期，全线日均开行列车仅131列，如今日常开行近600列。列车追踪间隔从最初20余分钟压缩至最短3分钟，实现公交化高密度运营。目前北京至上海最快运行时间压缩至4小时18分，较普速列车时代缩短10小时以上，真正实现南北当日往返。上午9点30分，作为15周年纪念车次的 G9次列车，精心布置了生日主题背景板、祝福横幅与指引立牌，早早等候在了站台。不少旅客手持京沪高铁15周年手举牌打卡留念。在当日京沪线多趟列车上，乘务班组对车厢进行简易主题布置，并为旅客发放15周年纪念礼品。
10: 周年旅客乘车的时候，我们在他座椅附近悬挂一个五彩中国结，然后呢，这样的话就所有工作人员路过的时候都知道这位是需要重点照顾的旅客。那么也是随着我们不断的这个服务升级，我们把这个五彩中国结现在更换成智能呼唤铃，然后在这个从中国结到这个呼唤铃的演变的过程中，是服务了很多这样的重点旅客的。
11: 这个速度是越来越快，高铁的这个各方面的服务啊，包括环境啊，还有一些人性化的设置也是越来越好。其实对于我们，因为我家里面是在京沪线，在江苏，所以不管是返乡还是出差北京上海嘛两地跑，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合适，也很方便。
4: 运营15年间，京沪线完成了多轮智能化升级，动车组从和谐号迭代至复兴号，智能复兴号常态化350公里时速运行，信号、供电、通信、道岔运维系统持续改造优化，成为中国高铁调度组织安全运维的示范样板线路。客运服务不断迭代升级，率先推出了动态票价、静音车厢、高铁轻装型行李寄送、宠物托运、互联网订餐等便民举措，持续改善旅客出行体验。
12: 高铁中第一道上车的30，
13: 冷链就是梅菜扣肉，这个是京沪线最受追捧的一道冷链餐吧。现在我们有鸡肉沙拉这个套餐，有多味妙趣套餐，老年的这个软糯套餐，减脂的轻食。
4: 15年飞驰前行，京沪高铁不仅缩短了南北时空距离，更带动沿线人才、商贸、产业要素快速流动，催生跨城通勤、双城办公新模式，拉动高铁新城崛起，成为带动区域协同发展、服务民生出行的交通纽带。未来，京沪高铁将继续依托技术升级与服务优化，以更安全、高效、贴心的运营保障，守护万千旅客出行，助力中国高铁高质量发展。北京台报道。
0: 通车15载，京沪高铁不断

0: 在刷新着通行的速度。那与此同时，北京南站的暖心服务也在同步升级，守护着万千旅客的平安顺畅出行。我们继续来看看。
1: 上午9点多，一名年轻旅客突然走向我问道，你是记者吗？有个好人好事儿跟您说一下。我向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站区保安正带着一位女士急步前行。
2: 刚才有小伙子说
3: 保安
2: 一直把您带上了，
4: 是吗？对，他呀，他是帮我搞行李，就这样的。
5: 我带 他
4: 帮我提行李，我提不动。
1: 从地下一层到地上二层候车厅，这名安保人员一边帮着旅客提行李，一边轻声安抚。这一幕让路过的旅客动容。实际上，这样贴心的服务保障时刻都在北京南站上演。
2: 您跟我走，在这边啊，咱们是17号车厢。
1: 旅客刘女士陪同刚做完手术的老伴儿返回南京，女儿为他们预约了重点旅客帮扶服务。这意味着从北京上车到南京下车，这位行动不便的老先生都能够乘坐轮椅，并由工作人员护送进出站，让术后出行安心又从容。
2: 好，哎，行，慢慢改啊，小心。您回去多保重，回来再需要您再找我们。
4: 好。他才做过手术，今天是第7天，对他们很满意的。他因为我们来到北京，帮助我们很多，我们确实是很感谢。
2: 像这样的一单每天有多少？我们目前的话，平均每天将近160单左右。我们班组一共有25个人，但是一天平均是上12个人左右，来满足日常的一些重点旅客。但是不是马上临近暑运了吗？我们在轮椅的设备上，包括在这个人员的配置上，还会再增加。
1: 需要帮扶的重点旅客大多是行动不便的病患，或者是外地来京的老人。他们不善言辞，遇到困难也很少会开口求助。韩文文和同事们能做的就是主动问询，事事考虑周全。
2: 针对提前预约的重点旅客，我们进行一登记、二确认、三核实、四叮嘱、五服务的私人定制服务，设计了便民出行手册、便民出行彩条，提供爱心行李牌。
1: 回想15年前，京沪高铁刚通车时，运行时速为300公里，而今天复兴号以350公里的时速穿梭南北，北京至上海最快4小时18分即可抵达。作为京沪高铁北起的始发站，北京南站高峰最短3分钟就能发出一班列车，出行效率持续跃升的同时，服务不断深耕细化。15年来，北京南站爱心服务组累计服务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超过445万人次，收到各类锦旗、表扬信和工单等1.6万余件，始终以真情服务让旅客感受到家一般的温暖。北京台报道。
0: 2026年暑运马上就要到了，那么根据预测，7月1号到8月31号，大型机场预计保障航班6.22万架次，保障旅客1011.73万人次，双双实现稳步增长。那面对学生返乡、旅游探亲等多重客流叠加，大型机场会如何应对呢？我们来看看。
6: 记者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航站楼内看到，来往旅客络绎不绝，值机柜台前秩序井然。今年暑运，大兴机场出行热度持续攀升，预计日均保障旅客超16万人次，航班约1003架次，同比分别提升2.85%和2.24%。
7: 高峰日预计发生在今年8月下旬，当天航班架次预计超过1130架次，旅客量将超过18万人次。驻场航空公司也都为了满足旅客的需求，进一步加密了国内外热门的旅游城市航点。同时新增开通了欧洲的法兰克福、意大利米兰、葡萄牙里斯本等洲际长航点，进一步丰富旅客的选择。
6: 暑运期间，南航在大兴日均进出港超370班，新开和田、海拉尔、富航、阿克苏等航线。东航推出学生折上折、多人同行优惠，7月11日富航巴厘岛航线。中联航日均256班，新开库尔勒等航线。厦航新增重庆、西宁航线，首都航空则新开里斯本直飞航线，并为国际中转旅客提供空巴联运免费接驳等服务。
8: 同时为在首都机场乘坐海南航空航班、大兴机场乘坐首都航空国际航班的两场国际中转旅客提供免费专车接驳服务。
6: 面对暑运大客流及夏季强对流、雷雨等特殊天气风险，大兴机场联动航司、空管全面提升运行效率。在地面交通方面，调配机场巴士、地铁大兴机场线、出租车等多种运力，保障旅客高效集散。同时组建多余种志愿服务队伍，上线全域智能客服，全方位提升旅客暑运出行体验。
9: 我们针对于

0: 人和无牌儿童，开通了爱心通道，实行专人陪护，全流程保障。针对于这个家庭游和亲子游的群体呢，我们升级了一家同行的服务，能够让家庭旅客相邻就坐。
1: 今年我们也全新推出了一个极无忧的一个服务，主要是针对一些这个应急突发事件的旅客需要临时乘机的这种情况，可以为旅客提供这个全流程的一个优先保障，有专人引导旅客能够从这个值机、安检、登机这个全流程，为旅客节省宝贵的时间。
2: 在航旅服务方面，大兴机场还将开展暑期音乐节、民乐演出、手工工坊等活动，丰富旅客候机文化体验。
3: 航站楼安检内外，我们提供了计时休息室、酒店、睡眠舱。在航站楼内，我们也设置了美甲、SPA、面部护理等休闲项目，丰富旅客的乘机选择。
2: 北京台报道。
4: 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那进一段广告，两分钟之后我们直播继续。
5: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6: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6: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4: 欢迎回来。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庄伟警官，一起来看看今天的监视器里又记录下的哪些内容。
7: 雨夜路面湿滑，视线受阻，转弯疏于观察，极易以直行非机动车发生碰撞。转弯让直行绝非空谈，雨天行车减速多观察，时刻留意周边车流，才能规避碰撞风险。
8: 这里是晚上10点多，东三环的燕莎桥下，此时雨还在继续下着，路面上显得非常湿滑，在这种情况下，出行者们本该保持谨慎小心。然而事与愿违，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厢式货车。事故发生之前，这辆厢式货车沿着三环辅路开过来后，司机想要右转弯进入亮马桥路，可他没有提前观察左侧直行方向的情况，而一位由西向东而来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因为躲闪不及，撞到了厢式货车的左侧车身。听到动静后，驾驶厢式货车的司机赶紧将车停住。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那辆电动自行车翻倒在路面上，厢式货车上的一位男士正扶着那位骑车人，而另一位男士从车上拿出一个塑料箱子，让骑车人暂时坐在上面。急救人员赶到后，把这位骑车人送往附近的医院。借此提醒出行者们，驾驶车辆在路口上采取转弯动作前，要有意识地提前观察一下直行方向的车辆行驶状况，防止事故的发生。另一方面，下雨天出行，大家要更为谨慎小心，放慢。

0: 按行驶速度，小心观察路面情况，才能保障自身安全。
1: 无信号灯路口全靠自觉，转弯电动车未礼让直行，两车狠狠相撞，双双受伤。赶路再急也不能丢掉安全。途经平交路
0: 上12点多，百泽湾路与石门东路的交叉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在眼前这个路口里面并未设置交通信号灯，这就需要出行者们主动保持较高的交通安全意识。然而事与愿违，您注意看两位即将进入路口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我们把事故过程再放一遍。事故发生之前，箭头所指的这位骑车的男士准备在路口里面由西向北左转弯，而另一位骑电动自行车的男士则要由东向西直行通过路口。由于躲闪未及，双方发生了严重相撞，两位骑车人随即翻倒在路口里面。一看路面上发生了相撞事故，一些路人赶紧走上前去，他们把那两位骑车人小心翼翼地扶起来后，慢慢地搀到了路边。据了解，两位骑车人均在事故中受了伤，一辆救护车赶到后把两位伤者送往了附近的医院。所以说，骑车的朋友们无论有什么着急的事儿要办，在路面上骑行时都得把保持交通安全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来到没有交通信号灯指示的路口里面时，请提前减速观察，需要进行转弯时应该注意避让直行方向车辆行驶的情况，只有防范事故的意识到位了，自身才能得到安全的保障。
1: 城市快速路环路车流不息，转弯路段更是存在大片的视觉盲区，贸然停留在此极易被过往车辆忽视，潜藏致命危险。出行迷路切勿闯入机动车主路，遇困境及时求助，远离车流才能守护自身安全。
0: 晚上12点多，在建国门桥以南的这个盘桥转弯处，一位老人竟然坐在绿化隔离带的台阶上，也不知他从哪里进入的主路。从画面中看，这位老人背着一个包，正在摆弄自己的鞋。由于他所待的位置处于机动车进行盘桥转弯的盲区，行驶中的车辆一旦反应不及，难以预料的后果随时都有可能出现。接到报警后，民警很快赶到现场。据这位老人自己讲，他原本想要前往北京站，可半道上自己因为不慎摔倒而迷失了方向。听到老人的自述后，民警立即帮助其找一家旅店休息，等到第二天再让其前往火车站买票回家。老年朋友们遇到困难，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车来车往的主路绝不是大家能够涉足进入的地方，万一出现意外情况，会给自己带来严重的后果。
2: 前不久，昌平交通管理支队回龙观中队的民警在路面执勤的时候，发现一辆白色小轿车突然靠边停了下来，那车上下来一对怀抱着孩子的夫妻，神情焦急，声音颤抖。那这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3: 撞着头，现在那个要去那个儿童医院，他长庚医院看不了，然后这个师傅李秘书，您能帮我们送到儿童医院？
4: 哪儿童医院？
3: 送到一个大型儿童医院。
5: 上午10点09分，在昌平区丽水桥北路正在路面执勤的回龙观中队民警李斌接到了一对夫妻的紧急求助。
6: 当时夫妻非常焦急，这个女士啊，然后都急哭了，孩子是处于这个半昏迷的状态。
5: 受伤的孩子只有5岁，情况危急。民警李斌立即通过电台上报情况，同时引导夫妻二人抱着孩子上了警车。
6: 在车上了解到，这个夫妻说这个孩子是前额着地，当时看着父母这个急迫心态，咱也能感同身受。同时遇到人民群众的危急时刻，这也是我们人民警察的职责所在。
5: 导航显示，从昌平区丽水桥北路去往位于西二环的北京儿童医院需要近1小时。可此时孩子的精神状态很差，总想昏睡，孩子的母亲几度情绪崩溃。李斌一边紧盯路况，争分夺秒赶路，一边耐心宽慰家长，稳住情绪，
4: 别慌啊，坚强点啊，孩子没事啊。
5: 考虑到送医路线长且需要跨区，指挥室民警经过路况研判，规划出一条有别于导航更为便捷快速的路线，同时协调西城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接

0: 力救助。
1: 因为京藏高速有应急车道，速度能更快，然后研判好这个道路情况以后，交接好以后，然后我就按照这个商定好的路线，就一直改走京藏高速的应急车道。
2: 大人是在您车上的吗？
3: 对，那个两个大人还有小孩都在我车上。
2: 系统已经到那马甸上了，一会儿您能给他示意一下，让他带着您过来吧。
0: 从京藏高速到马甸桥，路面上的车流越发密集。李斌一边鸣笛示警，一边寻找接力民警的身影。上午10:33，双方顺利会合，铁骑开道护航，警车居中护送，默契衔接配合，为受伤的孩子抢时间。
1: 前方的摩托车开路的时候一直拉响了警报，同时给前方的车辆和侧边要并线的车辆打停止手势，然后避免车辆跟我们发生这个接触，发生道路事故。后面的摩托车也是尽量让其他车辆尽量避免离我们太近。
0: 上午10:44，在两位铁骑交警的指引下，拉载着受伤幼儿的警车驶入了北京儿童医院。
1: 原定的导航的时间是50来分钟，后来经过咱们重新更正路线以后，显示的时间是40来分钟，但实际上咱到的时间是不到40分钟。
3: 啊，就这里了，上面写着急救中心的。
4: 谢谢谢谢。
3: 没事啊，赶紧去啊。啊，别慌啊！
0: 孩子顺利就医，李斌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几天后，一个稚嫩的声音通过电话听筒传来：“
5: 谢谢警察叔叔啊！”
1: 不客气，你平安了就好。
5: 我现在没事了，你们放心吧。
0: 孩子的纯真格外动人，而这也正是民警们争分夺秒、拼尽全力要守护的美好。回想起孩子受伤需要转院的那一刻，夫妻二人依旧满心后怕。
6: 就感觉天都塌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然后说打车的话需要一个多小时，还特别堵。
0: 乘坐的网约车很快被淹没在了车流之中，司机对路况也不太熟悉。就在夫妻二人焦急无助之时，民警李斌出现了。
6: 您的这个争分夺秒让我们真的心里特别暖，特别感谢。关键时刻真的就体会到人民警察的作用真的很大很大。
7: 马甸桥附近有两个铁骑，一个在前面开路，后面也有一个在护航，中间还有这个交警在开着警车。然后沿路的时候就碰到别的交警在提前看到我们这个情况，也是立马配合的相当的丝滑默契。在路上的时候调度台然后一个电话给我打，而且我发现那个座机号是一直在换，可能是他沿路的调度的就密切的配合和关注吧。
0: 从丽水桥北路的紧急求助，到京藏高速的争分夺秒，再到马甸桥上的顺利衔接，这不到40分钟的路程是北京交警用专业与默契织就的生命通道。北京台报道。
8: 每一个环节每一个调度都让人觉得很温暖啊。那么换个话题，您见过核载5人的车里却硬塞进了7个老爷们吗？您见过车顶货物用塑料袋随便一绑就敢上路的吗？夜间货车的违法查的就是这些拿安全当儿戏的侥幸心理。在大灰厂东路，民警夜查发现这些司机的违法花样还真的是不少，咱们跟随镜头一起来看看。
9: 来，同志，您组织一下，就是咱车里边人员从咱这侧车门，就是先下车。你是司机，
10: 对，
9: 是吧？你数一下，咱这总共多少人？
10: 7个人
9: 。咱这车核载多少人？
10: 核载5人。
9: 这超载多少了？
0: 车辆的使用性质为专项作业车，可狭小的车厢内竟然挤进了7个人，超员达40%。民警进一步检查发现，这辆车的车顶上还擅自加装了类似警用车辆的黄色顶灯。
9: 咱这车注册登记的时候有这顶灯吗？不清楚是吧？我告知你啊，没有啊。咱这属于专项作业车，不属于工程救险车啊，所以呢咱们不可以加装咱这个顶灯。擅自加装这个灯具的啊，将对你的机动车进行扣留啊，回去啊到时候到卢沟桥交通接受处理。同时呢咱把这警灯给拆卸，我们需要收缴。然后第二个呢，咱这车核载5人，实载7人啊，咱这个货运车辆啊超过核载质量人数的，这将对你进行处罚。擅自加装警灯的，这个将对你进行1800元罚款。
0: 民警对司机2项违法做出罚款2000元的合并处罚。
9: 咱大晚上的也不容易对吧，咱是为城市做贡献对吧，但是咱的基础是咱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啊，特别是咱这个夜间咱得对车上所有的驾驶乘客负责，咱不能超载。
0: 随后被民警拦停的是一辆载货超限的封闭货车。 司机把货物直接堆在了车顶上。

0: 定方式竟然是用塑料袋捆绑。
1: 什么东西这是？
2: 护栏。
1: 啊？
2: 护栏。
1: 护栏。
2: 嗯。
1: 干嘛这么弄啊？啊！而且上边这个，这个也是自己后弄的吧？这东西是吧？这都不允许啊！你这本来不是轻型封闭货车吗？里边要能放就放里边，这外边这架子危不危险啊？你用几个这个塑料袋一绑，你觉得挺稳固，对吧？万一松了呢？影响后边的车怎么办啊？过了电动车，万一碰上人呢？一直都这么绑、啊。
2: 嗯，那塑料袋绑结实吗？
3: 比绳子结实。
0: 因载货超长、超高，司机依法接受了罚款200元、驾驶证记一分的处罚。
1: 回去把你那个原有的东西拆了，下回不允许这么装了，好吧？
2: 好
1: 啊，这个车出厂时候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好吧？
0: 依照规定，大灰厂东路每天7点到22点之间，中重型货车禁止通行，但个别货车司机却侥幸提前上路。除闯禁行外，这些货车车身上也有不少问题。不仅安全设施缺失，后车号牌也蒙尘严重。
4: 咱这首先啊，得加装一个灯啊，这叫做驾驶接不出技术标准，机动车上道路行驶，这是罚款200块钱啊。像咱们现在这个反光条已经不清晰了啊，啊，盖子还露出来啊，这个是为规定粘贴反光条啊，看这边已经掉了啊。车辆号牌不清晰啊，这个是罚款200块钱啊。还有这边，上边咱们该是有车辆的放大号了啊，咱们上放大号已经一个都看不见了啊。总共是咱们是4条交通法行为啊，总是罚款700元记一分啊。
0: 从加装灯具到模糊号牌，从超员载人到超限装载，表面看是驾驶员图省事儿，本质上却是对交通法规的漠视，对生命安全的轻慢。尤其在夜间视线不佳的情况下，一旦遇到突发状况，后果不堪设想。这些侥幸心理往往也会成为交通事故的导火索。
5: 后续我们丰台交管支队将持续开展货车涉牌、超限、禁行等行为的严打严整，坚决消除载货载客车辆的肇事肇货的风险隐患。在此啊，也提示广大货运机动车驾驶员，切勿怀有侥幸心理遮挡号牌，严守交规，减速慢行，文明礼让，共同营造安全畅通的交通环境。
0: 北京台报道。
6: 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那进一段广告，一分钟之后直播继续。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来看，在广东，司机发现路面突然出现了一个炮弹坑，搞到车轮爆胎，怎么回事呢？
0: 车主提供的行车记录仪视频显示，晚上9点半左右，天下着雨，视线不佳。车主周先生在南大干线上行驶时，疑似碾中了路面一处坑洞。如果不将视频慢放放大，很难看清路面有异常黑影。
8: 应该下大雨，然后那个大车货车带起来的，把表面的那个沥青给带跑了，然后里边就形成一个坑了。
0: 周先生紧急将车停在辅路，等待交警和拖车。他回忆，当时和他一样中招的还有不少车辆。
8: 昨天晚上有15辆车爆胎了。
0: 记者了解到，该路段由番禺区地方公路管理总站管理。收到信息后，管理总站已督促养护单位广东众悦联建设有限公司立即应急抢修。坑洞当晚已完成临时修补，后续的赔偿事宜正在按程序办理。
6: 还是在广东，彭先生路过停车场，却被入口处闸杆上的铁牌砸中了额头，最终缝了20多针。

0: 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我们来看看。
1: 当天上午11:54，在长城宾馆的停车场入口，一辆银色小车驶来，倒闸的自动闸杆抬起来了。彭先生刚好经过这里，还因此受了伤。
2: 我走过的时候呢，这个停车杆它就降下来了，然后这个停车杆上有一个非常锋利的这个进出的这个圆盘提示，这个圆盘呢就正好砸到了我的这个前额上。
1: 事发后，彭先生被120送去医院治疗，经诊断，他的伤口有5到6厘米，需要缝针。彭先生认为停车场的闸杆不够灵敏，为什么下面有人还会降下来？而且圆形铁牌那么锋利，也有安全隐患。因此他多次找长城宾馆协商赔偿医疗费。经理表示，对于这件事的经过，他们双方已经去派出所录了口供，后续赔偿事宜由保险公司处理。
0: 那更多内容我们再来看看这一时段的监视器里又记录下了哪些事故。
3: 这里是早晨8点多，西城区的荣县胡同路口，此时一辆白色小客停在路口里面，在它的不远处停着一辆红色小客，周围路面上散落着不少车辆碎片，而在红色小客的车前面翻倒着2辆电动自行车。几分钟以前，这几辆车发生了相撞事故，而且撞击的力道不小。从画面中看，一位骑车人躺在路面上，他像是在事故中受了伤，一辆救护车赶到后赶紧把这位伤者送往了附近的医院。此时由于那辆白色小客已经无法继续行驶，民警和众人一起把它慢慢推到路边。而画面中的这辆红色小客虽然左前侧车身受损情况严重，所幸它还能继续行驶。出行者们来到路口里面，一定要勤于观察车辆的行驶变化，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的指示，采取正确的措施，避免严重的事故发生在自己身上。这里是晚上9点多，青年路与姚家园路的交叉路口，这里的路面显得平静顺畅。此时一位驾驶白色小客的司机准备驾车由西向东通过路口，您注意看，事发之前这辆白色小客在绿灯的指引下正在由西向东直行通过路口，与此同时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却自南向北进入了路口，由于躲闪不及，电动自行车的前部撞到了白色小客的右侧车身，导致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和后座上的坐车人一并摔落在路面上。发生事故后，白色小客司机和车里人慌忙走下车来，他们也受了不小的惊吓，缓了好一阵，那位骑车人才慢慢站了起来。还是那句话，大家在进入路口之前要看清楚交通信号灯的指示，小心观察路面上的情况，特别是骑车的朋友们不要急着通过，万一与机动车发生了事故，自己往往会受到伤痛的困扰。
4: 这里是早晨4点多，南二环的永定门桥上，此时我们看到一辆出租车停在由北向南的车道中，它的旁边躺着一个人。据了解，十几分钟以前，这辆出租车自北向南行驶到这里时，因为躲闪不及，与这位在机动车道里行走的男士发生了相撞。接到报警之后，民警和救护人员先后赶到了事故现场，把这位在事故中受了伤的行人送往了附近的医院。凌晨时分在机动车道里面行走，确实让行驶中的司机始料未及，这无疑是非常危险的。而司机朋友们也要吸取事故教训，在驾驶车辆的过程中必须要集中注意力，看清楚前方路面上的情况。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那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红绿灯节目。

0: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开车上路，方向盘握的是行驶路线，守的是安全底线。任何分心大意、操作疏忽，都极易偏离车道，不仅造成车辆损毁，还会侵占对向车道。因此，全程专注行车，稳住方向，谨慎操作，拒绝分心陋习，才能平安走好每一段路程。这里是下午3点多的崇文门路口，此时我们看到，当由南向北直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亮起绿灯后，车辆正在有序地通过崇文门路口。然而，一辆行驶中的白色小客即将在路口北侧的崇文门内大街上惹出事故。您注意看，事发之前，那辆白色小客由南向北通过了崇文门路口后，它逐渐偏离了正确的行驶方向。转瞬过后，白色小客的左侧车身与路中护栏发生了相撞事故。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眼前这辆白色小客竟然将七八扇护栏推进了对向车道。万幸事故发生时，行驶在对向车道中的车流之间刚好出现了一个空档，这才避免了其他车辆受到这起事故的波及。在此，我们需要提示司机朋友们，驾车行驶在路面上要集中注意力，双手要牢牢控制好方向盘，不要有接打手机或者影响安全驾驶的行为出现。
1: 行经路口临近信号灯，提前减速预判路况，保持安全车距，是每一位驾驶人最基本的安全素养。一旦分心走神，疏于观察，没能及时制动避让，哪怕前车平稳停车，也极易引发猛烈追尾。越是车少人稀的深夜凌晨，越不能丢掉专注，放松警惕就是埋下事故隐患。
0: 此时我们看到一位驾驶厢式货车的司机，在看到路口里面的交通信号灯变为红灯之后，他把车平稳地停住。然而让这位司机没有想到的是，交通事故会陡然而至。您接着往下看，两辆厢式货车发生了严重的追撞。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从画面中看，驾驶前面这辆厢式货车的司机看到路口里面的交通信号灯变为红灯之后，及时的将车停住。与他的谨慎守规相比，驾车从后面开上来的另外一位厢式货车司机交通安全意识却显得很不到位，片刻之间就把前方停着的厢式货车撞出了这条停止线。发生事故之后，前车司机推开车门走了下来，此时的他恐怕既有错愕，也有对肇事司机的不满，只能等候拖车的救援。司机朋友们，驾车时要集中注意力，仔细观察前方车辆的行驶情况，尤其是快到路口之前，司机们请提前观察交通信号灯的指示，及时采取减速措施，可不要因为分心走神而影响到安全驾驶。
1: 很多驾驶人上班路上急躁，途经路口急于通行，忽略了路口车流交织的复杂风险。可是十字路口作为车流交汇的核心区域，哪怕车速平缓，一旦观察疏漏、预判不足，抢行通过就极易引发事故。
0: 这里是早晨6点多，顺义区机场东路与四纬路的交叉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沿着机场东路方向开过来的车辆正在绿灯的指引之下进入眼前这个路口。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白色小客，事故发生之前，这辆白色小客直行进入了眼前这个路口，而那辆出租车则是在路口里面向左转弯。虽然说双方的行驶速度都不快，可最终还是因为躲闪不及，白色小客的右前部与这辆出租车的右后部车身出现了相撞。而这起两车相撞的事故立刻影响到路口里面的行驶顺畅，尽管当事人在事故中被吓了一跳，万幸两辆事故车里没有出现人员受伤的情况。由此可见，司机朋友们驾驶车辆进入路口之后，要谨慎观察其他车辆的行驶情况，提前采取相应措施，不要急于通过，以避免交通事故的突然发生。

0: 近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辛娜。
1: 大家好，我是藏宇。
0: 我们来关注新闻。许多老人总会说啊，自己头昏、乏力、浑身疼痛，但辗转多个科室却查不出明确的病因。这并非是矫情，可能是心理在发出警报。一种情绪问题转化为身体不适的身心共病，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医疗机构重视，并开始提供针对性诊疗。
2: 头晕，休息不好，吃饭也吃不动，浑身没劲儿。治疗之前都拄拐杖了。
3: 患者王先生长期被身体不适困扰着，辗转了多个科室，经历了各项检查，却始终没能查明病因。在反复求医无果后，他最终来到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老年身心门诊。
2: 哪个科都看过，看过最后找到的这个科。
3: 在这里，医生没有继续为他寻找病灶，而是开始关注他的情绪与心理状态。
4: 设立这个身心一些科，其实也是这个适应现在那个社会的一个潮流啊。我们有很多病人以身体主诉，就诊于各个这个科室之后，最后我们发现他更多的是一个心理问题导致他的痛苦，他会把一些这个情绪问题转化到身体上来，我们叫躯体化。也用另外一个概念，就是说他在表达情感的时候他会有一些障碍，叫做抒情障碍。跟你说的不是说我心情怎么不好，我怎么焦虑，而是他会表现为什么，我胳膊疼，我心脏不好，我恶心。
3: 其实不少老年家庭都有过类似的困扰，老人持续诉说身体不适，在心内科、神经内科、消化科等多个科室反复检查，结果都显示无器质性病变，但患者的不适感却真实而持久。张兴丽表示，这个时候就需要考虑是否是心理情绪因素对身体的投射。早期常常表现为失眠、没胃口、情绪低落、茶饭不思，而这类异常信号常常被家人忽视，简单归为人老了爱多想，忽视了背后神经系统蜕变、情绪障碍的根源，延误干预时机。
4: 我们作为家属，第一个，家属千万千万不要否定人家的感受，你应该是多倾听，多这个了解他的一些情感体验，让病人多表述出到底是怎么想的，必要的时候就要带他去医院里面进行一些躯体疾病的排查。
3: 在老年身心门诊，治疗常采用药物加非药物综合干预，除了必要时使用抗抑郁、抗焦虑药物外，医院也提供经颅磁刺激、音乐治疗、绘画治疗等非药物疗法。
5: 我们看的特别简单，但实际上他画的每一笔、填的每一个颜色，其实都能够代表他当下的一个状态，一个慢慢疗愈的一个过程和阶段。
2: 身体一好以后，精神方面也就跟上来了，身体也胖了，现在160了。
3: 王先生表示，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自己感觉精神好了，饭也香了。所以老人说不清的难受，或许是心与身共同发出的呼救。在关注血压、血糖等指标的同时，倾听他们藏在疼痛背后的情绪需求，才是真正完整的健康守护。北京台报道。
0: 老年人一句不舒服，频繁跑医院看了一圈，却查不出具体病因。陪着看病的家属从最初的担心，逐渐转为无奈、不解、烦躁，甚至开始怀疑到底是真病了，还是在故意折腾。老年身心门诊也为解决困扰老人和家人们的难题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
1: 对，大家看完这个新闻可能都了解了哈，有的时候老人浑身疼查不出病，其实很可能是心病。那我们呢，还是应该去找到病因，才能够对症下药。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老年人的心病它是由于多重因素交织的一个结果。首先呢，它是一种家庭结构的变迁和社会支持的弱化，使得老年人成为一种情感表达的失语者。在传统社会当中呢，老人可以通过家族网络获得情感慰藉或者是心理支持。然而呢，现代社会里啊，大家都看到家庭规模缩小了，代际分离常态化，大量的老人陷入到空巢状态，老人内心的孤独、焦虑、失落无从宣泄，于是身体就成了他们唯一的语言，疼痛、头晕、乏力出现了。其次呢，心理问题往往被和想不开、脆弱、丢人等等这些负面的标签挂上钩，很多老人呢宁愿忍受身体的不适，也不愿意承认自己是有情绪困扰的，这样呢就使得本来可以早期干预的问题被一拖再拖，那最终会演变为很顽固的躯体化的症状。 这个现象啊，其实折射出来我们对于老龄化的准备还是不够充分。我们现在很多的焦点啊，放在养老金啊、医保啊、养老院等等这些基础的养老问题上，这是没错的哈。但是我们同样需要思考的是，老人的精神世界如何安放？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呢，需要的还不仅仅是增设几家身心门诊，它更需要的是重构我们对于老年健康的一个认知框架。当我们学会倾听老人藏在疼痛背后的那些情感诉求的时候，才能够真正实现更有尊严和幸福感的老有所养。
0: 是的，而且我们作为家属啊，除了配合医生的治疗建议之外，也不要轻易的否定老人的感受，要引导他们说出自己的需求，倾听他们藏在疼痛背后的情绪，才是真正完整的健康守护。需求需要被听见，不仅适用于人，也映照出市场的真实回响。近日，欧洲遭遇罕见热浪，民众对空调、风扇等降温产品的需求急剧上升。在跨境电商渠道的强势带动下，中国制造的降温产品订单量显著增长，成为了今夏外贸出口的新增长点。
6: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各类创意十足的降温用品正在受到海外采购商的热捧。记者走访发现，不少遮阳防晒产品在功能上持续升级，不仅注重降温效果，还附加了喷雾、风扇等多重实用设计。
7: 它有电风扇和我们的喷雾，这里轻轻地触摸一下，那电风扇就来了，光都透不出来，这样就是隔绝99%的紫外线。欧洲现在高温，就防晒产品走了越来越多了。
8: 像这种就制冷，它的话这种就体感非常的凉快，这个走的还不错，估计吧20%应该是会有的。
6: 义乌依托成熟的小商品供应链和跨境物流体系，叠加跨境电商平台的促销活动，各类消暑小家电线上销售渠道全面打开，出口势头良好。
9: 几乎所有的平台在义乌都是有国内仓的，那对于我们作为卖家的角度去发展跨境电商，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便利性。
6: 记者了解到，今年1至5月，义乌跨境电商总交易额达811.7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0.23%。在浙江宁波的一家外贸公司，工作人员正在加紧处理跨境电商平台上的订单。拥有智能显示屏的风扇以及小巧的移动空调，成为了今年平台上的爆款。外贸端订单激增，上游生产企业同样开足马力。在一家主营制冰机的企业，车间内装配检测、打包等工序有序推进。负责人介绍，受欧洲持续高温带动，小型家用户外便携款制冰机需求大涨。
10: 今年1到5月份，制冰机销往欧洲的那个销售出库量啊，比去年同期是增长了70%多，占了15%左右。
0: 中国制造的纳凉产品在欧洲销量激增，甚至一机难求，源于今年欧洲奇热的天气。最近呢，多个欧洲国家都刷新了本国最高的气温记录，其中法国西部气温已经升至43摄氏度，创下法国6月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所以有些人也会很奇怪，说欧洲人为啥不开空调啊？
1: 欧洲人啊，他不是不开空调，是家里压根就没空调，因为他们的空调安装率非常低，尤其是家庭。过去啊，是因为欧洲夏天的确是不热，所以呢不开空调啊，不安空调也说得过去。但是最近几年天气越来越热，热到明显死亡率都在升高，为啥他还不安空调呢？关键是条件不允许啊。我们拿法国举个例子啊，装空调需要闯过5大难关，关关难过。第一关呢，就是业主大会投票，外墙打孔那属于共有部分改造，需要全体业主绝大多数同意，只要一户邻居反对，项目就有可能被搁置。第二关呢，是市政和遗产建筑师的审批。巴黎有70%的住宅是19世纪奥斯曼历史建筑，在外墙上安装空调外挂机基本上不会被审批通过的。第三呢，就是基础硬件限制，老楼的入户电流通常只有6到9安培，1.5P 空调启动瞬间电流可以达到20-30安，全楼同时开启很容易就把变压器给烧毁了，所以这还需要额外进行电路增容。第四关是家庭成本，一台普通的分体空调裸机大约

0: 接下来呢，就要看看欧洲的政客们会如何选择了。
1: 嗯，是的，欧洲的这次高温危机是中国制造能力与全球气候挑战之间的一次戏剧性的碰撞。它证明，在真正的需求面前，谁能解决问题，谁就能赢得市场。好，稍后直播继续。6月30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来自外交部的最新消息。
2: 会上，发言人郭家坤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于7月2号到7月8号访问丹麦、瑞典、芬兰、挪威。有记者提问，中方如何看待当前同四国关系？对此访有何期待？郭家坤介绍，丹麦是中国在北欧的全面战略伙伴，瑞典是中国在北欧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和芬兰是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挪威是最早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之一。
3: 丹麦、瑞典、芬兰、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一批欧洲国家，对华友好历史积淀深厚。近年来，中国同四国关系稳健发展，在绿色转型、贸易投资、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在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上共识广泛。访问期间，王毅外长将同四国外长分别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2: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会见了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双方强调要通过对话来解决贸易争端。欧盟也表示，现在的贸易状况不可持续。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3: 中欧是伙伴而不是对手。中欧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欧盟面临的问题根源不在中国，在于深化中欧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中方愿同欧方加强沟通协商，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以建设性方式妥善处理贸易分歧，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
2: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据报道，印度驻华大使馆最近会见了新华社人员，讨论了中国驻印记者的问题，中方能否确认此事？
3: 我不了解你提到的具体的情况，中方始终愿意在平等友好的基础上推动同印度的方面的各领域合作，其中也包括相关新闻机构之间的合作。
2: 北京台报道。
1: 今天上午，中国贸促会举办月度发布会，发布最新一期贸易摩擦数据。数据显示，4月份全球经贸摩擦指数继续处于高位。
4: 在涉华经贸摩擦方面，19个国家地区涉华经贸摩擦指数为107，处于高位。其中，美国涉华经贸摩擦指数最高，包含芯片、通信设备和显示设备等产品的电子行业涉华经贸摩擦指数处于高位。
5: 近期多家外国商协会发布调查报告显示，外资企业持续看好中国市场。美中贸委会发布2026年度中国商业环境调查，92%受访企业表示2025年在华业务实现盈利。中国欧盟商会发布2026年商业信心调查，75%的企业认为其在华生产效率高于全球其他地区。不久前闭幕的第4届链博会，外方企业和机构占比达到36.5%，成为推动外资企业与中国企业深化供应链合作的加速器。
4: 在中国“十五五”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我们不再只是追求外资企业在中国市场推出一件产品或者落地一个项目，而是要通过链博会等国际平台，支持推动外资企业搭上中国机遇2.0的发展快车，与中国企业深化长期的供应链合作，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共同推动全球经济健康发展。
5: 北京台报道。
1: 更多消息，接下来是一组新闻速览。
2: 6月29号，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目前，发射前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 朱雀三号

0: 是我国面向大型星座组网任务自主研制的一款大运力、低成本、可重复使用的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可在执行轨道发射任务后自主高精度返回，在回收厂实现软着陆并重复使用。2025年度个税汇算今天截止，按照规定，从7月1号当天起，2日加收滞纳税款5%的滞纳金。如果一直拒不补正申报，还可能面临税务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市民如果通过短信、电话或个税 APP 等渠道收到补税提示，可以通过个税 APP 或者办税服务厅办理更正申报，或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咨询。
1: 今天，北京市妇联联合北京市老龄产业协会等共同发起成立美好生活学院联盟。联盟旨在以家政服务为重要抓手，立足首都，协同京津冀辐射全国，打造集技能实训培育、巾帼典型选树、行业生态引导、生活理念传播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用心用情服务妇女发展，守护家庭幸福，夯实民生基础，助推新时代首都家庭幸福和睦，社会和谐向好。北京台报道。
2: 夏季是驱蚊产品使用高峰期，但是常见的驱蚊用品如果操作不规范，存在严重的火灾隐患。那接下来我们就关注一下发生在浙江金华的一起火情。
0: 近日，浙江金华的一户居民家中，户主赵先生因为女儿前一天被蚊子叮咬，睡前便在女儿房间点燃了一盘蚊香，并在蚊香下垫了一张纸。没想到纸张被蚊香引燃，火势迅速蔓延，引燃了周边的衣物、床铺。所幸救援人员扑救及时，未造成人员伤亡。小小的蚊香是如何引发火灾的？消防人员向我们进行演示。实验现场，消防人员取出了盘式蚊香和电蚊香两类产品。工作人员首先点燃蚊香，借助测温仪记录燃烧温度，观察火情发展。
3: 可以看到，我们的小小的蚊香温度还是挺高的，有600多度。
0: 消防人员指出，蚊香点燃后中心温度可达800摄氏度，直接放置在纸板等可燃物上，极易引发火灾。
3: 点燃的蚊香放进可燃物，可以很快地把可燃物点燃。蚊香一定要放置在金属支架上，确保它牢固，防止蚊香燃烧失去平衡，断裂而跌落到地毯等可燃物里面。
0: 那么，电蚊香液、电热蚊香片是否更安全呢？消防人员一边倒置通电蚊香液，一边将鲜肉铺在工作中的加热底座，全程测温，对比危险程度。
3: 短短1分钟，肉居然发白了。在生活当中有孩子的家庭，一定让孩子不要接触到这种电蚊香，否则非常危险，容易烫伤。
0: 消防人员建议，电蚊香液和电蚊香片单次使用时间不要超过8小时。电蚊香液必须垂直于电源插座，切勿侧放或倒放，用后务必拔掉插头。北京台报道。
2: 消防员提示，使用化学电子驱蚊产品一定要选择正规品牌，严格遵循说明书的操作。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不同驱蚊用品有着各自严格的使用场景，如果使用不当的话，就会发生以下的情形。
0: 首先，工作人员拿出电蚊拍、杀虫剂、金属螺丝刀，保持电蚊拍通电，用螺丝刀触碰电网，模拟蚊虫撞击，瞬间迸发电火花。随即，当消防人员朝通电电网喷射杀虫剂时，明火当场窜起。
3: 大家使用杀虫剂时，一定不要和电蚊拍一起使用，否则会酿成大患。
0: 工作人员随后取出花露水、杀虫剂、打火机，开展易燃喷雾测试。当消防人员将两款喷雾对准明火持续按压喷射，两道长短不一的火焰立即向外猛烈喷射，杀虫剂燃烧火势更加剧烈。
3: 花露水往上喷的时候，大家会有花露水的残留，那时候大家如果身边有火源的话，很容易引发安全隐患。
0: 花露水杀虫剂内部含有大量易燃有机溶剂，灶台做饭、室内抽烟、使用取暖器时喷涂，挥发的可燃气体一旦碰到火星就会起火。
3: 在我们使用杀虫剂的时候，请放在儿童和宠物接触不到的地方，然后存放的位置尽量是比较干燥阴凉处，不要放到太阳阳光直照的地方，温度尽量不要超过50度，远离明火和火源，请勿和一些易燃易爆的物质放到一起。
0: 消防人员提示。

0: 购买花露水杀虫剂时要认准正规产品，日常使用全程远离明火、灶台、电热器等高温热源，吸烟时切勿喷涂各类消杀喷雾，规避爆燃风险。北京台报道。
1: 最近不少人发烧、嗓子疼、浑身乏力，以为是流感病毒在捣乱，其实呢另有幕后元凶。中国疾控中心最新发布的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数据显示，截至上周，鼻病毒的检测阳性率都超越了流感等呼吸道感染病毒，成为首位。鼻病毒又称人鼻病毒，它是引发普通感冒的主要元凶之一。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症状相对较轻，一般会集中在上呼吸道，不会出现高热、全身酸痛等症状。
2: 鼻病毒占了这个普通感冒的1/3到2/2的这个比例，那一旦感染这个鼻病毒的这种感冒以后呢，病人其实常出现的症状最主要的是鼻子，比如说鼻塞、流鼻涕、打喷嚏这些症状那么当然有些病人也会出现相对来说轻的这种咳嗽、发烧，往往以低烧为主，即使不用药，他自己也有一个自愈倾向大部分病人5到7天，他的这个病情就好转了。
3: 鼻病毒为什么症状主要集中在鼻子？因为它最适宜复制的温度是33至35摄氏度，和人体鼻腔温度匹配，肺部37摄氏度环境会大幅抑制其活性，因此轻症感染者病变多局限在上呼吸道，极少直接侵袭肺部，而且它的亚型繁多，易反复感染，目前已知超过170种亚型。感染一种亚型产生的抗体无法抵御其他亚型，这也是人群会反复感冒的关键原因。
1: 专家告诉我们，鼻病毒主要通过飞沫和接触传播，与流感等呼吸道病毒感染相比，目前暂还没有针对鼻病毒的特效抗病毒药物，临床上是以对症治疗和缓解症状为主。那需要强调的是，抗生素和奥司他韦等抗流感药对鼻病毒感染完全无效，不要自行服用。
4: 因为抗生素是针对细菌的啊，那我们说过，上呼吸道感染最常见的是病毒感染。
3: 鼻病毒感染后要多休息，勤补水，保持室内湿度。如果发低烧，优先选择物理降温。患者居家时咳嗽、打喷嚏，用纸巾捂住口鼻。与家人分餐，佩戴口罩，避免交叉感染。有一些小朋友因为鼻部的症状比较突出，家长会很焦虑。其实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护理来让孩子的症状得到缓解。
4: 比如说他的鼻子堵或者鼻涕多的时候，我们可以让他多喝水，另外就是吸入一些高湿度的这种空气。比如我们可以开空气加湿器，让空气湿度到达50%-60%，或者呢，我们可以在大点的孩子啊，在他的身前放一盆热水。另外的话，我们还可以用生理盐水去做一个冲洗，可以把一部分这种病毒给冲洗掉。另外的话，因为我们说这个盐水有一定渗透压，它也可以减轻鼻黏膜的这种水肿的现象，来达到一个缓解鼻塞的症状。
1: 中国疾控中心明确表示，有4类人群呼吸道防御屏障薄弱，感染鼻病毒容易引发严重的呼吸道疾病，需要格外警惕。
3: 4类重点人群包括婴幼儿，感染后极易诱发毛细支气管炎，远期还会提升儿童哮喘发病风险。老年群体，感染后咳嗽咳痰加重，缺氧风险更高。免疫力低下人群，比如肿瘤放化疗患者、长期服用激素人群、先天免疫缺陷者，感染后病程拉长，易合并细菌继发感染。哮喘、慢阻肺、慢性肺病患者，会加重气道炎症，诱发气道痉挛，直接造成哮喘急性发作，慢阻肺急性加重，约半数慢阻肺急性加重病例与鼻病毒感染相关。这些人群出现一些危险信号，要及时就医。
2: 那一个是就是超过3天，这个高烧不退，然后第二天 第二点的话就是觉得有这个呼吸困难的症状，呼吸频率增快了啊。那么第三点的话就是病人有原有的这个基础疾病加重了，比如说像呼吸科的支气管哮喘

0: 这个病人除了这个发烧的症状，现在又出现了这个喘憋的症状了，那这种也要及时到医院就诊。
1: 日前，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人工智能发展工作，强调要加力推进创新突破，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在海淀，千寻智能自研的人形机器人展示了全自主实景操作能力，成为区域产业生态加速成型的一个缩影。
2: 千寻智能自研的 MOZ One 人形机器人拥有26个自由度，搭载全向移动底盘，面对随意堆放的零散物品，MOZ One 无需人工逐项标注指令，可自主完成环境识别、路径规划与精准抓取，一体化高精度力控关节，可实现毫米级力度调节。人工智能加的关键在于赋能千行百业。MOZ One 已在多个场景中落地验证了其技术价值。在京东智慧门店，MOZ One 独立完成饮品制作与全流程导购服务。目前，企业已累计采集实景数据超10万小时，以高质量数据供给支撑模型能力跃迁。未来将向养老陪护、儿童看护等居家场景延伸，持续拓宽人工智能加的边界。
3: 市领导调研千寻时，嘱咐我们要统筹推进基础大模型与具身智能协同攻关，聚焦关键领域集中突破，筑牢软硬件技术底座。未来，我们将借助海淀区示范场景支持政策，推动创新成果商业化、规模化落地，让具身智能赋能千行百业。
1: 最近，世界上最小的鸭子棉蝠首次到访大运河畔，我们来看看。
4: 近日，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棉蝠现身北运河宋庄蓄滞洪区二期，这是该物种近年来首次出现在通州区。而第一个发现它的人是一名5年级的小学生。
5: 看到一个白色的鸟，我就用相机拍了几张，跟图片对比了一下，就发现它是个棉蝠。
4: 棉蝠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鸭子，栖息于湖泊、池塘等开阔水域，以水生植物和小型水生动物为食，在中国常见于长江以南地区。此前，棉蝠的身影曾短暂地出现在北京，而这次它已经停留数日。近年来，随着北运河生态环境治理持续深化，水环境质量稳步提升，越来越多珍稀鸟类选择在此栖息停歇。目前，观测记录鸟类已经突破200余种。北京台报道。
6: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节目最后，我们到新疆昌吉去欣赏一下那里的童话世界。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系列报道，今天带您重温77年前的七一庆祝大会珍贵影像，和120个版本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感受青年一代更续红色血脉的决心。
1: 北京市2025年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落实总体情况公布。
0: 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即将实施，北京探索外卖包装低碳治理新路径。
1: 全线累计开行列车超222万列，安全运送旅客超23亿人次。今天京沪高铁迎来开通运营15周年。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明天我们就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而在77年前的1949年7月1日，3万多人出席了在先农坛运动场召开的七一庆祝大会。同一天，《人民日报》刊登了《论人民民主专政》。接下来，让我们从香山革命纪念馆珍藏的影像和120个版本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出发，回望当年的初心使命。也见证新时代青年更续红色血脉。
2: 这是一段少有人细看的七一影像。1949年7月1号，3万余人齐聚先农坛，
3: 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28周年。
2: 可那个时候，全国尚未完全解放，为何要如此声势浩荡的庆祝呢？其实啊，这并不是一场简单的庆典，而是新中国成立前最坚定的一次立心、立志、立底气。
4: 在我们中国革命即将取得胜利的重要时刻，庆祝我们党的生日，然后也是给前线的这个将士们极大的鼓励。当天晚上10点10分，毛主席和周恩来冒雨抵达会场，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让大家集中感受到中共中央在香山他团结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就是解放全中国、筹建新中国这种坚定信念和必胜信心。
2: 我身后这120个版本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它的写作时间是在1949年6月30号，也就是7月1号庆典的前一天，毛泽东在香山奋笔疾书，完成了这篇8000字的雄文。
4: 这篇8000字的文章呢，也是回答了当时社会各界人士对于未来新中国它未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解答了这些人心中的疑惑，奠定了建立新中国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这篇文章的一个重大的一个意义呢，
5: 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学说，
4: 因为他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这一理论，体现出人民至上他这个重要的一个核心理念。
2: 打天下为人民，做天下更为人民。77年过去，纸张泛黄，但初心不改。当年香山深夜落笔的回响，如今也在这座展厅里有了年轻的应答。
6: 您好，请问您需要讲解吗？是新中央展现了毛泽东。
2: 很难想象眼前这个流畅讲解香山赶考历史的孩子只有12岁，他已在这座纪念馆坚守了3年，累计志愿时长超过1400个小时。
6: 在这个香山革命纪念馆参加红色研学活动的时候，我看见一个渡江战役时期为人民解放军划船的一位小姑娘，叫做严红英。她的年龄感觉跟我相仿，敌人特别的多，而且火力也很猛，肯定心里也会害怕，她却勇敢地站了出来。我也想学习他这种勇气。
7: 没想到呢，这个义务讲解员能够这么认真地给我们讲解，讲解得非常好。我看到他，就看到了祖国的希望，看到了我们祖国蒸蒸日上的事业。
6: 我已经了解了红色的历史，我就希望把这个红色基因、红色故事继续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些事情。只要学习不是已经忙不过来的时候，我就会一直做的。
2: 一城不是个例，在这座纪念馆里，在各个红色旧址，正有越来越多年轻的声音接过历史的麦克风，或许稚嫩却字字铿锵。77年前，先辈们在硝烟里执笔立誓，为新中国立心立志。77年后，少年们在盛世中驰声守脉，让当年香山一纸雄文刻下的立国初心，在赶考路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北京台报道。
0: 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2016年、2020年，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对北京市开展了2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 北京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始终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成立整改领导小组，制定整改方案，细化责任分工，实施清单式管理，压实整改责任，持续推进整改落实，圆满完成2025年度整改任务。

0: 通过全市上下共同努力，督查整改工作进展顺利，全面完成年度整改任务。截至2025年底，两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共83项整改任务已全部按时完成。两轮督查期间交办的4572件信访件已全部办结，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持续改善。2025年全市空气质量持续改善，细颗粒物 PM2.5 年均浓度每立方米27微克，首次实现破30，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首次超过85%，水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河流中1至3类水质核常占比提高到95.2%，动态消除劣五类水体，土壤生态环境质量保持良好，生态环境状况稳步提升，生环境质量基本稳定，万源地区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保持全国领先水平。下一步，北京市将继续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强化举一反三，完善长效机制，进一步巩固督查整改工作成效，扎实做好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落实，同时进一步树牢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督查整改为抓手，锚定美丽北京目标，全面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实施绿色北京战略，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打造绿色低碳的宜居家园，推动首都高质量发展。昨天，市委社会工作部、市委两星工委召开新兴领域两优一先表彰大会，新兴领域100名优秀共产党员、49名优秀党务工作者和50个先进基层党组织获表彰。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成林讲话指出，新兴领域在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完善社会治理、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要强化政治引领，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确保党的创新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在新兴领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今天，北京市国资委系统举行两优一先表彰大会，集中表彰全系统各条战线担当作为、成绩突出的先进典型，弘扬先进精神，凝聚奋进力量。一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受到表彰。
1: 北京未来数字空间创新试验区落地首钢园，整个试验区呢，我们也是以科幻元宇宙、游戏电竞、虚拟现实和机器人为主要的产业领域，打造了全链的这个产业的生态，
2: 扎实做好冬病夏治与卷秋季改、夯实热网硬件基础，同时持续深化数字赋能，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用实实在在的成效提升市民的温暖获得感。
0: 北京台报道，今年9月1号起，北京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即将实施，以标准化治理为外卖包装减负。
3: 点一碗麻辣烫，包装往往大盒小用，外加10圈保鲜膜，把它缠得像个木乃伊。
4: 即使在夏季，面条依然使用珍珠棉铝膜复合袋。
3: 商家觉得这样包就不会有差评，消费者觉得这包装费给的冤呢。
5: 成本肯定是会增加一些的，包装的好看，然后心情也会好嘛，看到了一份特别漂亮的餐食。
4: 有时过度包装是被差评机制逼出来的防守动作，商家常常担心外卖洒漏会让消费者不满意。
6: 我会有一点介意，顾客满意度还是比较重要，谁也不希望他去撒去漏，用大保鲜膜包一下会比较保险一点。
5: 包括食品的安全啊，这些我们都是我们的顾虑。
4: 据估算，2020年全国外卖垃圾中的塑料重量约为120万吨，2023年仅一家平台外卖订单涉及的塑料就达142.7万吨。
7: 预测显示，如缺乏有效干预，2035年中国外卖年碳排放可能会增至594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相当于每年要种3.96亿棵树才能够抵消。过度包装的背后是一系列连锁反应，商家怕差评、堆包装、收打包费，消费者买单，环境承受。外卖包装减肥要斩断的正是这个链条。
4: 今年9月1日起，北京将对外卖包装量体裁衣，最新发布了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指南按餐品汤汁、温度等分类施策，实现精准适配，明确无保温需求时不用无纺布袋，常温低温餐品非必要不使用塑料缠绕膜封口，高温餐品可少量使用窄幅封边缠绕膜，为外卖包装绿色瘦身提供北京方案。外卖包装新规会不会帮大家解决这些

0: 顾虑呢？
1: 这种其实真的很实用，它密封性会比较好，顶多说是在可能在盖子上面会有一个小的透气孔，但是基本上不会说是有雨伞方面的，这种基本上是不用去保鲜膜再去进行二次包装的，成本反而会低，因为物料方面使用就没有那么多了。缠绕膜的面积的话，会比整个一卷的那种保鲜膜它的面积要小很多。
2: 是在餐饮外卖行业提出这个绿色包装这个概念呢，其实主要是说从这个现有的技术条件下。啊，这得树立一个节约环保的一种消费经营模式，为这个行业绿色转型提供一个可控的行为规范。其实这个标准制定对平台、对商户、对行业，我感觉是多赢的一个事情。
3: 外卖包装的瘦身，减的是冗余用料，增的却是城市治理精度。当套娃式包装退场，简约成为共识，我们收获的不仅是碳排降低，更是一场生活方式的悄然进阶。北京先行一步，以精细标准回应发展之问。城市治理的智慧藏在一餐一饭的细节中，绿色未来的答案写在一举一动的选择里。北京台报道，
4: 今天来自中东欧国家的20余位新闻发言人走进北京小米汽车智能工厂，实地解锁中国新能源制造密码。代表团穿行6大核心生产车间，近距离感受高自动化产线的生产效率。现场试驾小米汽车，深度体验高性能电驱与全域智能座舱系统。全程 AI 质检、黑灯无人生产等创新成果，收获了各国发言人一致好评。
5: 我在这里看到了中国是如何利用数字科技和人工智能来进行工业批量生产新能源汽车的，真的令人大开眼界。
6: 早在3年前，像新能源汽车这样物美价廉的中国科技产品，就已经进入了波兰市场。在我们国家的销量也是一年比一年更好。
4: 参访嘉宾还纷纷表示，将通过本土媒体渠道真实传递中国汽车产业技术突破与绿色制造发展图景，挖掘双方新能源产业合作新空间。北京台报道。
7: 一条京沪线牵起南北双城，飞驰15载，奔赴10代征程。2011年6月30号，京沪高铁正式通车运营。从北京南站到上海虹桥站，这条纵贯京津冀与长三角的黄金大动脉，已经陪伴大家走过了整整15个春秋。今天，我们就走进京沪高铁车站，一起听听大家与京沪高铁相伴15年的出行故事，感受这条大动脉带给城市生活与时代的变迁。
8: 今天上午，北京南站爱心服务区布置起打卡点位，为旅客发送15周年专属纪念明信片。不少京沪线的老乘客参与活动，主动分享乘车故事。
9: 我坐了15年的车，我希望我在和京沪高铁共同见证、再奋斗25年、35年、45年。
10: 早几年还需要乘飞机过去，然后路上也需要提前去机场，然后现在。京沪高铁还是非常方便的，4个多小时就到了。
8: 上午9点36分，本次15周年纪念车次高9次列车从北京南站发出，乘务班组对车厢进行了简易主题布置，并为旅客发放15周年纪念礼品。
11: 当年旅客乘车的时候，我们在他座椅附近悬挂一个五彩中国结，然后呢，这样的话，就所有工作人员路过的时候都知道这位是需要重点照顾。我们把这个五彩中国结现在更换成智能呼唤铃，然后在这个从中国结到这个呼唤铃的演变的过程中，是服务了很多这样的重点旅客的。
8: 15年来，京沪高铁全线累计开行列车超222万列。安全运送旅客突破23亿人次，始发枢纽北京南站京沪方向累计发送旅客超3.6亿人次。开通初期，全线日均开行列车仅131列，如今日常开行近600列。列车追踪间隔从最初20余分钟压缩至最短3分钟，实现公交化高密度运营。目前北京至上海最快运行时间压缩至4小时18分，较普速列车时代缩短10小时以上，真正实现南北当日往返。北京台报道。
12: 今天首班车起，北京地铁6号线通运门站开通运营。这座位于城市副中心运河商务区核心的地下车站，以双岛4线中庭式布局亮相，将补齐运河商务区轨道出行短板，服务周边市民出行。
13: 建成了12年的6号线通运门站在今天终于开通运营，我现在就在车站的站台。那么随着一辆

0: 京地铁列车呢投入运营，这标志着地铁六号线全线的站点已经正式的全部开通。
1: 通运门站是六号线快慢车运行模式的关键节点，开通初期车站先行开放 AB 两个出入口，其余未投用出入口及疏散通道将结合周边地块开发进度分阶段启用。
2: 受新站开通影响，六号线部分车站首末班车时刻将有细微调整，列车运行间隔则保持不变，最小发车间隔仍为2分05秒，保障常态化运力供给。北京台报道。昨晚全市迎降雨天气，平均降水量16.5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傍晚至前半夜，本市仍有雷阵雨。目前，本市处于雷电黄色和暴雨蓝色预警中，请注意防范。
3: 市气象台下午5点发布，今天傍晚至前半夜，本市有雷阵雨，局地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左右短时大风或小冰雹。
4: 部分地区的这个短时雨强比较大，预计最大的这个小时雨强在20到40毫米。今天后半夜开始降雨明显减弱。
3: 气象部门预计，到本周末，北京地区云量持续较多，午后多分散性雷阵雨。由于近地面湿度较大，闷热感会明显增强。
4: 北京近期多这种降雨的主要原因的话，就是北京的近地层的湿度比较大，气温也比较高。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我们气象意义上说的不稳定能量是非常强的。那如果稍微有一点冷空气的扰动，就在这种不稳定的大气层阶条件下，就容易形成这种雷阵雨。提醒大家一定要关注临近的这个天气预报和预警。
3: 北京台报道。
2: 近日，在门头沟区，一名男子在河中划艇时不慎翻船，被困河中。斋堂消防救援站仅用时2分钟就成功救下了这名男子。
3: 接到报警后，斋堂消防救援站和清水小型消防站迅速出动3艘舟艇，多名救援人员赶赴现场。现场情况让人倒吸一口凉气。事发于永定河沿河城河段，20米宽的河道水流湍急，水下暗流涌动，倒木横七竖八。一名男子正死死抱在河中间一棵歪倒的大树上，全身湿透，距离岸边大概17-18米，救援难度较大。
5: 拉了绳，拉船。
3: 3名消防员穿戴好激流救生装备，驾驶舟艇冲进激流，绕开水中障碍物，慢慢靠近被困男子所在的树木。接近后，一名消防员伸手接应，将这名男子从树干上扶下，协助登艇，然后迅速返航。所幸男子身体并无大碍。从抵近被困者到安全将他救回，整个过程仅用2分钟。经了解，这名落水男子当天与3名同伴自驾到此，使用皮划艇在河中漂流，但途中因操作不当，皮划艇被一棵水中的树卡住，随即倾覆。消防部门提醒，野外河道暗流、倒木等隐患较多，市民应选择正规水上活动场所，全程穿戴救生衣，下水前要了解天气与水文信息，不要贸然在非公开水域漂流。北京台报道。
6: 第三届北京公园艺术季昨晚在全市各大公园精彩启幕，艺术季涵盖无界展览、风物集演、参与共创、沉浸体验、文化雅集、京津冀联动六大板块，近200项活动将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接地气、有温度的公共文化盛宴。
2: 在国家植物园，北京歌剧舞剧院的舞蹈同堂盛世，中国杂技团带来杂技、琴戏、对手技巧，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艺术盛宴。来自全市的表演艺术家、游客、市民齐聚一堂，以艺术的语言、舞蹈、音乐生动讲述了北京公园从历史走向现代、从皇家庭院走向人民乐园的故事。
7: 这么美丽的夜晚，在国家植物园里看这么专业的演出，特别好，
8: 非常激动，因为老百姓太喜欢文化艺术了，大家都非常欢迎，而且想参加演出。
9: 在7月的下旬呢，我们将开放露天的电影活动，大家呢在欣赏电影的同时，还可以欣赏到我们的一些文创产品。
2: 本届公园艺术季将通过高质量的艺术注入，把城市公园从传统的休闲绿地升级为充满创意与美学的户外美术馆和城市文化客厅。
10: 在全市1100多家公园全面的举办整个公园艺术季和静态展览，还有这个夜未央是夜间 游览活动，今年还将有大量的专业的演出。
11: 根据我们每座园林的特点，来量身打造我们很有特色的文化活动。同时呢，我们还推出了啊百名青年演员公园行这样的一个公益活动。
2: 本届公园艺术季持续到八月底。北京台报道。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今年三夏期间，全市累计收获小麦超48.6万亩，整体收获进度较去年同期提速近40%。小麦在最佳成熟期被集中抢收，有效降低了降雨对小麦品质的影响。其中，位于怀柔区乔子镇的小麦高产公关田，平均亩产达到816.5公斤，打破了此前全市小麦单产最高纪录。
12: 通过我们市区两级分级分类的测产，我们的高产公关田和百亩示范区呢，达到了突破历史记录的一个产量，全市的小麦单产也有望实现连续6年正增长。
2: 北京台报道。
6: 中高考落幕，火热的考后经济如期升温，毕业旅行、数码换新、技能学习、形象提升等消费场景多点开花。今年的考后消费不再局限于简单犒劳式消费，更加注重自我提升、品质生活与个性表达，青年新型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3: 在位于南三环的京东茂，准考证立减、以旧换新补贴等学生专属活动全面上线。工作人员介绍，高考结束后，青年客群占比达到70%，同比提升30%。除手机、笔记本、平板、传统数码三大件外，智能手表、无线蓝牙耳机、运动相机等潮流智能设备销量大幅走高，其中运动相机销量同比增长200%。
13: 趁着我这个刚刚这个放假，然后就这一段时间，然后我想出去旅游，然后拍拍视频、拍拍照片啊，记录记录生活这样子。
14: 准大学生的消费有几个明显的新趋势：一，更懂产品，更理性，也更有主见；那第二个，追求个性化的表达跟情绪价值，既要性能，也要颜值。
3: 数码消费提质升级的同时，错峰毕业旅行热度高涨。平台数据显示，6月18岁旅客机票预订量环比增长超30%。全国超100家景区针对考生推出免票政策，相关景区搜索量同比暴涨20倍，有效带动周边酒店预订量增长显著。
15: 多以短途游为主，且更倾向于成熟的经典旅游城市，近30%选择跟团游。
3: 除休闲消费外，自我提升类刚需消费全面爆发。驾照培训、烘焙学习等技能课程报名火热，近视矫正、牙齿正畸等形象管理项目备受学生青睐。业内专家表示，今年考后经济最大亮点是从短期娱乐消费转向长期成长投资，青年消费更加看重个人能力提升与全新形象塑造。
16: 考后经济还带动了一大批的成长性需求的爆发，各种技能的培训班现在很火啊，大家利用这个时间报名，提高自己的技能，啊，强化一下自己的兴趣，这个呢需求是刚需。
3: 北京台报道。
6: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6: 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西北部受高压场控制，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优良，南部局地有污染物汇聚。北京在阵雨的作用下，空气中各项污染物得到一定程度清除，空气质量指数36 U，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0微克，级别为 U。 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15至5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 U。 预计明天白天凉到轻度污染，7月2日至3日扩散条件持续不利，轻度污染。
1: 有一次我在清河站，女的呢想扶这扶手，这男的呢屁股靠着那扶手，人家女的没地儿扶了，
2: 就说了他几句。
1: 这男的呢心里越想越错误，
3: 出地铁看地上有一三合板，捡起来就朝这女的后脑勺抡了一下，
2: 被我们依法刑事拘留了。
4: 我就写过这件事儿，文章就叫做一个人的狂怒是非常可怕的，
1: 然后好几百的评论，因为大家看到这种事儿都会有一些警醒的作用。来，你

0: 地铁卡在什么地方？
1: 地铁卡是吧？您是走地铁去哪儿？
0: 我到东直门。
1: 东直门这边。
2: 在警校的时候，我学的是刑侦，分配的时候给我分地铁了。
1: 您是坐地铁吗？
3: 对。
1: 微信有钱吧？微信有钱从这儿买。
2: 在地铁里都是什么纠纷呀、求助啊、指路什么的，天天就想走。最早就是改变我的这个想法的，就是老太太呢，天天给我们打游击，她卖土老玉米，弄一明火。我们就天天劝他，因为他岁数也特大，照顾他半天他也不念你好，每次都弄得挺紧张的。后来龙哥那站就改造，我就见不着他了，大概有半年吧，我在西二旗又碰见他了，开了一小店，认出我来了，
4: 硬着塞给我一个老玉米。
2: 后来我第一个写的故事就是这个，当时写完以后可能一天的时间就拿了8000多赞同，大家就觉得你这个警察是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普通人。
1: 看看这个人流里有没有混乱的情况，或者有没有那种疑似的违法行为。下几号出站有一个高铁入口，进那个入口就行。我们的职责就在于及时发现并且排除这种隐患。
2: 为什么我能知道好多人家的故事啊？我就聊出来的。有一次站台上有一老太太躺那儿了，跟闺女自己坐地铁走了，电话里我就训她闺女，我说你怎么这么不负责任。弄半天我才知道这老太太呀癌症中晚期，
5: 闺女辞职来北京陪她看病，结果到了地铁呢，老太太才知道还得化疗，死活就不肯去，就说你得给我治好了，不能做手术，只吃药。
2: 闺女就崩溃了，一生气就走了。
4: 我一分享出来这个故事，底下全是同情这家人的，我觉得可能就是写到了普通人痛点的一些事儿。
6: 读的过程中呢，也特别激发了我自己去记录生活的一种创作的热情，所以再次表示感谢。
2: 后来我写过很多贴膜小哥的、卖水果的大姐的，都是老百姓的事儿，就是想让大家更加的热爱生活，去拥抱生活。地铁站里的人间百态，其实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个缩影。
5: 它的烟火气越重，就越能反映出这个世界多么精彩，多么值得我们去爱。
7: 我们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8: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9: 即将开赛。
8: 更火辣的生活，
10: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11: 是不是？
8: 更带劲儿的玩法，
12: 哎呀，我就差一
8: 好。更滚烫的乡土，
13: 糖个霜的西瓜，
8: 更垂涎的比拼，
14: 花香豆香飘万家，
15: 太好吃了。
8: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9: 相约时光。
16: 当暴雨来临时，
17: 对营地办旅游是什么呢？
18: 就是去营地游半日。
19: 不好吗，外婆？
20: 哎呀，行嘛。
19: 好好好，
21: 那我们去。
22: 去哪儿嘛？
23: 森林半岛是吧？
24: 他走的这条路越走越慌。
25: 下大雨，隔壁村泥石流。
26: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16: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
27: 那个，还我。
28: 好，我来说。
29: 大家好，我是演员任素汐。汛期呢，我们不做探险家，露营选址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谨慎。
30: 你先看一下这个啊，咱们这个轮的行程是7天，
31: 2个小时之后这儿集合，大家注意安全啊！
29: 希望大家能够平安的度过这个汛期，平安的度过这个夏天，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幸福。

0: 24683。
1: 2014年12月9号，阜外医院第四手术室的一台手术正在如期展开。
2: 普通的，快点，分分钟了。
1: 这是一台堪称心脏外科手术中难度系数最大的手术。主刀医生要将已经严重扩张并且形成夹层的主动脉置换成人工血管，而置换的血管长度长达50公分左右。在手术过程中，患者随时有倒出血的可能。
2: 几位警官，
3: 这出的都是血，不是没有任何液体。
1: 这场充满了变数的高难度手术究竟会面临怎样的未知风险？是什么病让他5年内2次直面死神？他又能否顺利闯过这一关，再次回到自己家人的身边？病房里的这位清瘦高挑的女子名叫张周曼，今年34岁，来自安徽阜阳。外表看似并无异常的她，实际患有一种非常严重的心血管疾病。
4: 因为她这个主动脉已经形成夹层，而且它进展速度很快，就像气球一样胀得非常大，一旦破裂心脏很快就会停跳。那这次我们手术方案呢，就是从这里开始换，一直换到这个分叉，髂动脉分叉。
1: 这种大范围的主动脉置换被称为全胸腹主动脉置换手术。手术的窗口从患者后背开始，斜向前下，直到耻骨上方，刀口长达50公分左右。这种难度级别的手术在阜外医院每年13000多台手术中仅有几十例，风险系数极高。
4: 这种手术呢，难度在心血管手术里可以说是最高的。手术风险最大的就在于它对各个脏器功能打击非常大，术后极有可能出现功能的衰竭，如果严重的话还有可能引起截瘫甚至危及生命。
1: 然而这种直面生死的考验却不是这家人第一次面对。5年前，2009年7月底的一天，张周曼因为突发胸口剧烈的疼痛被送往当地医院。
5: 就晚上睡觉睡到10点多，就突然睡得很累，不舒服的很，不舒服的很，我就给他们打电话要赶回的送到医院去。
1: 在那里他被检查出主动脉出现了严重的扩张，必须马上手术，不然随时可能发生破裂而导致死亡。
6: 在医院在那待了一夜，下病了痛苦没办法，家里边人几乎就要放弃了。然后我说我卖血卖肉我都会被救回来，哪怕有一点点希望。
1: 然而当地的医疗条件无法完成这样高难度的手术，于是他们来到了阜外医院，并被确诊为主动脉根部瘤。几天后进行了手术，更换了人工血管及瓣膜。然而就在5年后，2014年8月，张周曼再次来到阜外医院复查的时候，意想不到的状况发生了。
7: 又发现我自己血管又有病变，又要换，又要做手术，又要20多万的住院费，真是血管到那种程度，破就破了，不，真是没有活下去的勇气了，
6: 放弃了，放弃了。他说老五，我不会给你这个，不想给你找这个妈妈，不想脱离咱这个家，你带好孩子就行了。然后我说你跟我结婚，这才结婚几年，咱们有最起码要有30年的约定，你给我过这几年，我放不下啊，你要给我坚持下去，好好的把病治好，会有希望。
1: 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丈夫王陆军一直陪在张周曼的身边。
5: 老公怎么说呢，人没有什么文化，人挺老实的，对我也挺好的，都这样了一次一次也没有说过什么，我从来也没有说丢下我们娘俩就走了，也没有这样过。
1: 12月8号，阜外医院血管外科中心针对张周

0: 曼的病情再次提出讨论。
1: 我的意见是做到分叉，看这个地方也有内膜板的断裂。
2: 扩张是一个不同的态度，所以做起来困难的结果是吧？是全部得分。
1: 他要是做的话，残留着一部分工，这部分工以后也可能出现一些问题。
0: 患者的胸主动脉已经出现了夹层，并且严重扩张，随时有破裂的风险。如何安全彻底的切除病变，成了历次讨论的重点。早会结束后，张周曼的名字出现在了第二天的手术名单中。对这期盼已久却又有点突然的安排，张周曼的情绪发生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变化。
3: 我都做那么长时间了，做的准备很充分了，但是不紧张是不可能。
0: 在我们的一再追问下，张周曼对我们说出了他此刻内心的想法。
3: 我在想，如果再不需要再做这次手术的话，我就先打算给女儿再去看眼睛。
0: 原来在手术前夜，张周曼最担心的并不是自己，而是女儿的眼睛。2011年，她当时年仅6岁的女儿出现了眼睛晶体脱位，并置换了人工晶体。半年多后，视网膜又发生脱落。现在左眼基本处于失明状态，一家人虽然一筹莫展，但还是决定先把能筹到的钱用来给张周曼手术保命。这样的决定对于一个母亲来说是一个艰难的抉择。而早在2007年，张周曼的眼睛也出现过类似状况。
3: 2007年的时候，当初一直是以为是近视眼，感觉戴眼镜也不顶用啊，感觉视力也不好，然后到医院又去查了一下，医生说是晶体脱位了。
0: 为什么张周曼母女俩都会出现相同的症状？原来她的病并非只是简单的心脏主动脉夹层。
4: 张周曼呢，得的是一种叫马凡氏综合征的病，它的根本问题在于它的基因，所以说它是基因突变导致的啊，所以说手术呢只能缓解它的现在是最紧迫的症状，保住它的生命，而且它太年轻了，不做的话太可惜了。
0: 马凡综合征亦称为先天性中胚层发育不良蜘蛛指征，是一种以结缔组织为基本缺陷的遗传性疾病，发病率约为0.4%-1%，主要临床表现为身材瘦高、四肢细长、手指和脚趾呈典型蜘蛛样改变，头长、面窄、凸额，眼部双侧晶状体脱位或半脱位，主动脉根部扩张或主动脉夹层以及中枢神经系统病变等。
3: 我们那市医院的大夫就说起谈到这个什么马凡氏综合征，当时我们听到这个名字都一点概念都没有，不知道是什么病。
0: 由于马凡的外部体征很容易被认为是个子高，所以在眼部和心脏没有出现严重问题之前，很难发现患者异于常人。
3: 就觉得长得挺高，太瘦了，吃东西不长肉，特别瘦，特别高，也没觉得什么，干活我都挺有劲儿的。
5: 我的范围还是比较大，给你把大部分解决掉，但是最后你做完了以后，只有肱这个地方还是正常的血管，但是脚这个地方有可能会再出现问题。
0: 此刻张周曼轻松的表情背后，内心的复杂和不平静也许只有他自己可以体会。
3: 我就是上次我也问一下大夫，我说我这次手术做完会不会就好了呀，不会别的血管又出现问题吧？然后大夫就跟我说那不一定，我们也不能保证。
0: 由于全胸腹主动脉置换手术的风险系数极高，主治医生韩超找来了王陆军进行了术前谈话。
4: 那这个地方是有夹层的，所以说这么一讲其实血管就已经破了，只是他的运气比较好被外膜给兜住了。为什么会这样呢？你也知道他是马凡氏综合征，所以说本身他的中层是有病变的，他发育有问题啊，这个从基因

基因层面的问题，所以说这个问题咱们没有办法去解决。所以说咱们现在解决的就是目前它最棘手的问题，就是要把它现在最面临的最需要解决的这个破裂这个风险给它避免掉，不然的话你时间长了不做手术，它有可能。

0: 在我们就要做这个，做这项工作。不但我们要做这项工作，我们做完这项工作，我还要让这个东西活下去，让它好好的活下去。
1: 心里挺纠结的，身体太瘦了，那么大一个创伤，真是我想要我能给他互换一下才好了，我能替他挨一个，挨了一道才好。从那个耻骨这个地方，然后这么，你这个肋骨，隔断两条。有2尺长左右，
2: 2尺长，
1: 对，其实挺害怕的。
3: 想到明天妻子的手术，黄陆军心里的担忧再也无法掩饰。

0: 我看他这身体又好了，他们
1: 跟我们有相同天赋。
0: 不好意思。

0: 与此同时，在千里之外的安徽阜阳，有几个同样怀着紧张和期盼双重心情的人，正在匆忙地赶来阜外医院。
1: 还没吃饭
2: 啊？啊，没呢，坐了一天啊，从9点多坐上车到现在。
0: 见到了女儿的郑周曼，心情明显好了很多。已经有3个月没有见到宝贝女儿了，因为知道第二天手术存在着巨大的风险，张周曼格外珍惜和女儿的这次相聚。
3: 你长得就是，你怎么又长高了耶？怎么长得那么快耶？
4: 每天到妈妈那了，
5: 真逗呢。
6: 是每天都特想
3: 吗？特想，昨天哭了。
6: 哭
3: 我姥姥，昨天下午哭。
0: 身为张周曼年近70岁的老母亲，此刻却是满脸的担忧。在自己年迈妈妈的眼中，张周曼永远是让人担心的孩子。
3: 就是，农村里的外边就现在这个。

0: 天还没亮，张周曼一家都早早地来到了病房。
1: 体验这个秘密。
2: 对，哎呦，又跑了，西瓜甜不甜？
3: 甜。
0: 此时，一家人无比珍惜这难得的时光，然而母亲的担忧却越来越深。
4: 觉得过几天回来给你那万能的好姑娘。
5: 两边拍一张好不好？
1: 不行，我
4: 也是，有上回那年我想错了，这回这些都是。

0: 切都会好了 ，OK 了。
1: 明天我吃我啊。

0: 没事，不用过年了。我妈就上学去了，我给她带回家再来。没事，挺好的。
1: 加油！
2: 刘妈妈加油！
3: 我操！

0: 常胆小的啊。
1: 今天的手术由阜外医院血管外科中心常谦主任亲自主导，他率领孙小刚主任等多位精兵强将共同完成这台主动脉置换手术。而此时张周曼一家人也开始了漫长的等待。而手术室这边，常主任也向我们介绍了这台手术的难度和风险。
2: 步步都是困难，步步都是陷阱，
3: 它等于是影响全身的这个循环状态，就像一棵树似的，你要做树干这个手术，那树枝的营养都没有了，那你需要有既要快又要准确，这很难完成这个手术。现在做到主动脉外科做到最大的手术就是这个手术，其他的连着心脏那些手术都是相对小。
1: 上午10:16，手术正式开始。常谦主任亲自切皮。在此之前，为了不让左侧的肺叶影响手术视野，麻醉医生采取了双腔气管插管、单肺通气的方法，也就是暂停了患者的左肺功能，只保留右肺通气。这样可以保证医生在置换人工主动脉时有更好的操作空间，但是同时也增加了肺部并发症出现的风险。
4: 普通的，快点，争分夺秒。
1: 心脏不停跳、常温、分段阻断的手术方案，最大的难度在于时间的掌控。由于阻断主动脉后，增加了心脏的负担，同时又引起阻断远端的重要器官，如脊髓、肝、肾等脏器缺血，尤其是脊髓最易受缺血缺氧的损害，在常温下缺血20分钟，就有可能导致永久性截瘫的严重并发症。而且，如果某个血管吻合不满意，那么术后就可能出现供血不足、脏器衰竭等并发症，将接踵而至。
3: 过去法院把它没有把它完成归好，管它叫三战，叫骨战、裂战、血战。
5: 这个手术呢，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时间的掌控以及对各个吻合口的吻合，因为它是分段完成的，那么它简单说就是要在20分钟之内把胸主动脉置换完，而且要把肋间动脉重建完，不然的话它术后截瘫的风险会大大增加。那么在接下来的30分钟之内，它要做完整个腹部血管的重建，包括肾、包括肝、包括长期的上动脉，要在这个时间内完成。如果一旦超过这个时间，那么脏器功能衰竭啊出现概率将大大增加。
6: 走，
7: 这长不短。
6: 走，
5: 快，快！
1: 心脏是人体最为重要的器官，而主动脉则是心脏向全身供血的重要通道。主动脉置换术好比要保留树枝和树叶，换掉整个树干。常主任和他的团队能在黄金50分钟之内完成这项艰巨而复杂的任务吗？
3: 几位警官，这出的都是血，不是没有任何液体。那个张良，你这个了，多万把那个压条板往出打一打，别打那么深。
1: 而此时张周曼的家人已经在等待区等待了整整4个小时。在手术室外，王陆军跟我们聊起了他和妻子张周曼的相识。
8: 你们俩当年怎么认识的呀？
9: 朋友介绍的啊，跟他挺有缘的，心细，这个做事考虑上面比较周全。反正是在家都是他把所有事情都操作好就行了。他能把这次手术做好，身体好好，我们在一家三口就是一个完整的家。假如他要是说治不好的话，那我 老遭罪了。
1: 手术室内，一场与时间的赛跑仍在继续。将主动脉的置换是分段完成的，每做完一段就要放开相应的阻断钳来恢复供血，减少热缺血时间。
5: 每次开放这个阻断钳呢，是其实一个简单的操作，其实会引起很大的问题。心脏里打出来血液会涌向这段血管，那么如果这个吻合口吻合的有问题，那么就有可能会造成大出血，那么这个出血可能是毁灭性的，甚至是无法控制的。
3: 手术方案我们确定的是一个心脏不停跳常温阻断的一个方案，但是这对外科大夫是考验太大了，因为他要求手术速度快，下半身的比如说肾脏啊、内脏的热缺血、脊髓的热血，在体温常温的情况下不能多于这个30分钟，它就是这个30分钟的这个极限。
1: 此时手术进入止血环节，术者要一一检查各个吻合口及每个床面，来保证没有活动性的出血现象。
0: 喂，你好，到你家属，张周曼的家属，接下电话。
6: 哎，你好，你好，大夫。哦，做完了是吧？哎，好的，好的，现在就过去，好吧？
7: 一个多，
5: 还有一个腿有可能说献血啊，有可能就是说，比方再进去做二次阻断。第一个二十四小时最重要啊，如果顺利度过这二十四小时，以后再出大的问题，可能性就很大的。
9: 太激动了，真的，是遗忘，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1: 手术顺利完成，只是成功了一半。接下来，张周曼需要度过艰难的术后24小时。血管的吻合口如果渗血过多，就需要二次开胸止血。麻醉药药效过后，身体是否会发生截瘫？肝脏、肾脏是否能正常工作？这些都需要时间来一一检验。没有人知道全家人的苦苦守候是否能等来张周曼的平安归来。术后第二天，王武军早早地等在监护室的门口，他不知道大门打开等待他的会是怎样的结果。
10: 睁眼睛，啊，手术做完了，感觉怎么样？挺好的吧？伤口疼吗？这还是左边的这个伤口，对不对？这儿给你那个做了一个切口，过两天就好了。嗓子也可能有点疼啊。
11: 你哪个呗？我刚看上你老公了。
12: 哦。
11: 嗯，然后一会儿咱们就能见上了。
12: 我知道，我今天回去吧。
11: 嗯。
5: 凌晨3:30就醒了，比其他当天做手术的人醒的都早，啊，应该高兴才对，啊，一会儿就能见到闺女了，高兴吧？
12: 谢谢
5: 您。啊，您客气，应该的。
9: 我的电话停机了。
10: 好，那你
9: 看看
10: 吧，挺好的。
9: 嗯。
10: 怎么样啊？激动了？
12: 你靠哪？我帮你靠。

0: 这个那个
1: 再给他炒了，别上火。
2: 变得不好，
0: 挺好。

0: 以后要定期的喝茶。
1: 现在已经忙的头发都没时间了，
0: 长得好久不梳头啊。
2: 是人长得帅，头发留长了更帅。
0: 你到时候定期回来喝茶。
2: 嗯，行，谢谢了啊、哦。
0: 好。
3: 经过了九天的恢复，张周曼终于要出院了。
1: 你回家了。
3: 王陆军专门给他挑了一件红色的外套，来庆祝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0: 天挺好，太阳出的还挺好的。
1: 在丈夫的陪伴下，张周曼顺利出院。这个在中国最普通不过的家庭所传递的爱与坚持，在寒冷的冬日让我们感受到了温暖的力量。然而我们也有着深深的担忧，张周曼病情的未来走向会如何，女儿的眼睛又何时能够得到医治。对于这个贫寒的家庭来说，未来还有太多的难关在等着他们一一闯过。让我们共同祝愿这一家人幸福平安。
2: 吸口气，好，可以，
3: 就
2: 这样。
3: 你一定要坚持，就这个地方最难受，这块过去就行。没事没事，顶不住也上。没事，已经撑起来了，没事啊。你得撑着，我知道，就有这会儿疼，非常疼，明天。先去把肝脏那块也给你撑开了啊。没事，放一放，放一放，放一放，放一放，拿着你放。
2: 坚持两分钟啊！现在开始倒数，120。
1: 空军总医院第一导管室里，此刻正在进行着一场风险极大但又特殊的介入手术。手术之所以特殊，是因为躺在手术台上的是一名年轻的男性，肚子却鼓得像怀了双胞胎、快临盆的孕妇。
4: 尿很少了，就没有尿了，吃也吃不了，腿脚的肿不得了。

0: 无尿证明男子的体内多脏器功能开始出现衰竭，死神随时都会夺走男子的性命。然而这场保命的手术却凶险异常，步步惊心。一根宛若游丝的穿刺针在男子密密麻麻的血管丛中艰难地盘旋前进，而这根穿刺针可能打通生命通道，也可能引发最糟糕的情况。
1: 一旦出血，可能瞬间病人的生命就消失了，出血非常高。
0: 男子的性命全都寄托在这根直径仅1.5毫米的穿刺针上。然而当手术进行到最关键的一步时，令所有人始料未及的一幕发生了。
2: 你一定要坚持，就这个地方最难受。
0: 渗血证明钢针一定是刺进了某条血流极快的血管，一旦误穿，后果不堪设想。
3: 我们就害怕它流到腹腔里去了，这么快的血流要流到腹腔里去了，那瞬间就完蛋。最严重的后果就在手术台上面对这个耐受不了，这个死在手术台上，沉尸手术台。
0: 男子能否虎口脱险？他究竟得的是什么病？为何肚子会胀得如此之大？这场事关生死的手术又能否顺利完成？
2: 老子看看前面，可不要把它拔出来。
0: 2014年11月18号，一名身材消瘦的男子在另外两人的陪同下走进了空军总医院，行动显得异常的缓慢，顶着巨大的肚子异常醒目。
3: 当时医院看着还很年轻啊，关键才30岁，这么年轻又肚子这么大，又并且很消瘦，四肢啊都非常纤细，就像那个柴火棍啊顶着一个大肚子，就走在了我们的面前。
0: 男子的肚子胀得如水桶般大小，皮肤薄如蝉翼，血管清晰可见，这让有着近30年肝胆外科从业经验的张宏毅着实吃了一惊。
3: 有20多年肝炎病史，大概5年呢，这个肚子就慢慢的这个长大。
0: 男子名叫隋大军，今年才31岁，吉林省公主岭市人，肝硬化晚期，腹腔内积聚了50斤的腹水，
3: 比原来没有长那么多腹水的多了25公斤。25公斤那就相当于50斤的水在里面肿大这么厉害。
0: 50斤的腹水就像一颗巨大的定时炸弹，严重压迫着隋大军的心脏和肾脏。一旦腹水再增量，男子全身多脏器功能将会急速衰竭，随时都会失去生命。
1: 因为他的尿已经没有了，整个肾脏的血管完全被压掉了，如果病人的肾脏不工作，撑不了几天。
0: 从 CT 片子上可以清晰地看到，隋大军的肝脏已经严重萎缩，直径还不到10厘米，大小是普通肝脏大小的1/3，而肝脏的硬化程度相当严重，血液通过肝脏受阻，腹腔内多脏器血管压力增大，血管内血浆成分和水分漏出，形成腹水，腹水越积越多，肚子越来越大。
1: 如果大军再晚2个星期来的时候，恐怕他连接受这次手术的机会都没有。
0: 尽管医生们这几天都会给隋大军放腹水，但是隋大军体内腹水的增量速度却远远超过了医生的想象。
3: 我们现在目前没有急诊呢去减低这种腹水，因为腹水一减低，它血容量不足，血容量不足就会发生休克，一旦发生这种大量的出血，就瞬间就会导致生命的失去。
0: 要想保住隋大军的性命，最好的办法就是换肝。然而等待合适肝源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3: 这个皮儿薄肚大是吧，应该马上就破掉了。
4: 肝腔静脉比较细，这穿好就到腹腔里
3: 啊，对，
4: 而风险性比较大
3: 啊，对，这胃癌有可能的。
0: 隋大军体内这50斤的腹水犹如一个如影随形随时引燃的炸弹一样，稍有不慎就会瞬间致命， 要想活下去，隋大军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手术。手术的方案很快制定。
1: 这是一个介入手术，在高压的门静脉和相对低压的腔静脉之间建了一个通道。
0: 手术的原理很简单，隋大军的肝脏硬化严重，就像被堵的拦河大坝，通过肝脏的血液受阻。第一步要通过手术用钢针在隋大军的肝脏内进行穿刺，疏通后再在进出肝脏的两条血管之间安放支架，重新打开一个生命通道，血液才能顺利流淌。这一步可以抑制腹水继续增量，减轻腹水对其他脏器的压迫，这样隋大军才有继续活命的希望。
1: 最大的风险就是损伤、出血以及肾功能衰竭，无论出现哪一种情况，病人的生命都将岌岌可危。
0: 但是隋大军的肝硬化得像块石头，要想从坚如磐石般的肝脏中盲穿打开一个通道，谈何容易？何况是要穿刺向高压的门静脉，犹如绣花针在装满水的气球上刻字，稍有不慎戳破肝脏，必定引起腹腔大出血。
3: 他门脉压力是58，58厘米水柱就相当于我们，半个人那么高。就说这个血一旦出血，就穿就得穿那个快1米高的那种距离，就这么高的压力到了腹腔里，导致我们腹腔的血进去以后根本就感觉不到。
0: 拳头般大小的肝脏，圆珠笔粗细的血管，加上这50斤的腹水，这让隋大军的手术风险比普通患者高出10倍以上。
1: 他的时间不多了，如果我们不给他提供及时的治疗，他再辗转其他医院有可能就来不及了。
2: 从那边没有片子架，你看到那边也最好，这是他的那个肝脏，
5: 一个腰，一个五，36，231，
6: 至少交5万，在那边先基本拿了点儿。星期六您交上呗，下边再想办法。这5年断断续续，断断续续，不是一次性全吃，就是好了饭好了就是断断续续的。但是去年和前这2年就是81了。
0: 隋大军的母亲11年前已经去世，家里只剩下60多岁的老父亲和10岁的儿子，祖孙三人相依为命。这一次是隋大军的姐夫陪着他来北京看病的。手术就定在了明天，按照医院的规定，今晚之前要把手术需要的费用交齐。家里人刚把筹到的钱打到卡里。
7: 交好多少钱？
8: 4万5。
7: 4万5。
8: 这钱是从哪筹的？
5: 不是，他把地卖了，把钱挡着了，自己种的地都没了。
9: 你要不行啊，这不现在就是家破人亡了，差不多就等于这种。我这心里头一点底都没有。
0: 从这一天中午开始，隋大军就显得心神不宁，反复地盯着自己的手机看。
10: 我看看回接我的话，我发一个朋友圈，我去接我爸的。
0: 得知儿子明天要进行手术，62岁的父亲不顾亲戚反对，买了最快的一趟火车，只身一人赶来北京。这让隋大军很担心的，父亲这辈子都没有离开过家乡，更不要说独自来北京。可是隋大军并没有拒绝父亲的到来，他怕万一，或许这是他最后一次见老父亲的机会。
10: 儿子给你打过电话
11: 没？在学校呢。我根本没跟他说。
10: 等一下老爸过来稍微好一点吧。
11: 我也不打算让他过来，好了，然后他要过来，不会过来吧？
10: 身体也不好吗？
11: 不好。
0: 临近5点半，隋大军在北京打工的老乡赶到了医院，准备和大军的姐夫一起去北京火车站接大军的父亲。
12: 你好，你手机打不去啊？欢迎来呀。
0: 由于换乘耽搁了些时间，大军姐夫他们比约定时间晚了10分钟。

0: 到达火车站。大军的父亲随身只带了一个皮箱，箱子里装的都是大军爱吃的东西。老人还不知道，现在的大军连喝粥都成了困难。经过7个小时的长途跋涉和1个小时的地铁，大军的父亲终于抵达了空军总医院。
1: 有几天没见到儿子了？
2: 几天10多天了，现在上这儿来就少这半月了。
1: 这半个月都已经没见了。
2: 啊、
1: 哦，想他不？
2: 哎呀，不想啊，不想。
3: 你啥都没有你。
0: 父子半个月未曾相见。这儿大军却一直拿着手机背对着父亲接电话，甚至都未转身看父亲一眼。
3: 说的你有家的事，有家的事。现在你听电话干港网的，
4: 你俩走
3: 了，说你这合同签了干港网的，
5: 叫打仗，
3: 你那合同签的现在听吗？
0: 父子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何接完电话后，隋大军会无端埋怨自己的父亲呢？
3: 我这房子卖1年过两用钱，货架子当时没算钱，也别说给你，就那啥，我不开门店嘛，我也不用，我也没使。
0: 原来隋大军来北京之前，打算等自己手术后回去，把自己经营的小卖部盘给别人，希望能卖个好价钱，好留给父亲和儿子。作为将来的生活费，但是父亲怕他手术费不够，瞒着他以比较便宜的价格将小卖部买卖的协议给签了。大军接到对方的电话后有些气恼，一方面是担心父亲上当受骗，另一方面心疼老父亲还要顾及自己的病，才埋怨了几句。
6: 今天呢，把您叫过来，除了告诉你手术怎么做，要达到什么效果以外，也必须告诉你手术是有风险的。
7: 我们也觉得他这个情况呢，到了不治不行的地步了。拖下去对他不利，
6: 他撑不了太长时间。
0: 这位质朴的老父亲，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要让自己的儿子活下去。
6: 那咱们就签字。
8: 看到一个老人面对着自己黑发的这个年轻人，需要接受一种风险非常大的手术，我心里这种压力和这种揪心就更加严重。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冠状病。
0: 晚上8点，对于隋大军明天手术的方案讨论才结束，而这一夜对于隋大军一家和医生们来说，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
9: 把所有的手术的预案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是做着梦睡，做梦都在做手术，因为第二天的治疗太重要
3: 了。
10: 自灵
3: 昨晚他给我一个安眠药，睡3个多小时。
0: 手术定在这天上午9点，就在隋大军准备去手术室时，身体突然出现了不适。
11: 把窗帘摇高一点啊！
0: 几个小时的睡眠，服用安眠药的副作用，加上手术前紧张的情绪，隋大军出现了不断呕吐的状况。所幸的是，呕吐并没有进一步加重。
3: 这是什么玩意儿？
12: 专门来的，他们家的医疗，准备进去吧。
13: 用地博士，现在给还穿上边的给。
12: 都冻没了，你知道吗？回头我们就把
0: 上午九点，手术正式开始。整台手术都需要在 X 线透视下进行。手术的第一步是对大腿根部的两条血管进行穿刺，通过整个肝脏进行造影，并找到确定进出肝脏两条血管的准确位置。造影的结果显示，隋大军肝脏整体状况相当糟糕。
8: 当时我们造完影之后，因为他大量脑出血，我们用了最先进的就是我们叫这个 UV 显370，目前显影最好的。但是打上去后就好像没有影子一样，因为他大量脑出血啊，他把这个造影剂啊给掩盖了。
0: 造影显示，隋大军的肝脏硬化严重，直径仅有10厘米，只有常人拳头般大小，是普通肝脏大小的1/3。手术准备穿刺的其中一条血管只有1毫米，还不及穿刺针的粗细，狭窄无比，这给穿刺带来了巨大的困难。一旦穿刺失败，或者误穿到其他的血管内，隋大军都会因此而丧命。
8: 难就难在他要从心脏底下的一根血管要穿到腹部一个非常巨大的压力非常高的血管里去，还是个盲穿，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所以就是命悬一线。
0: 身穿重达20斤的铅衣，隔着屏幕近2米的距离，每一个细微的操作都要精确到位，困难可想而知。
4: 都穿衣服了，这是进来的。
0: 手术的第二步是要在隋大军的脖子处进行穿刺，导丝要依次通过上腔静脉、心脏、下腔静脉，找到进入肝脏的血管肝静脉，最后才能将导丝送入到肝内。而这每一步都凶险异常，稍有不慎，隋大军的心脏随时都会停止跳动。导丝在隋大军的体内蜿蜒盘旋游动着前行，它既是救命的绳索，更是一道催命符。
8: 从颈内静脉一直穿到心脏里去，有的时候在穿的过程中它会有心室房颤，你心脏一旦房颤了或者室颤了，人就停了，要蹦停了。
0: 在张弘毅主任准确的操作之下，导丝顺利的通过心脏进入到下腔静脉。由于隋大军的肝脏体积已经明显缩小变形，接下来又长又软的导丝要想精准地找到仅有1毫米粗细的肝静脉开口，难度非常的大。张弘毅主任死死地盯住屏幕，在不断的造影下，终于找到了纤细的肝静脉，成功将导丝送入。接下来第三关也是最难的一关，要用一根特殊材质制成的钢针在肝脏内进行穿刺，这一针最为凶险。
8: 其实我们怎么穿刺都无法从这个有角度的这个静脉穿刺到另外一个门静脉里去，因为穿不进去就会导致不停地在穿刺。
0: 穿刺针要从肝脏中一条血管穿向距离相隔10厘米的另一条血管，而且两条血管的夹角高达100度，中间还要避开周边密密麻麻的其他血管，难度相当的大。第一次穿刺失败了。
8: 我们肝脏因为除了这些大的这种血管以外，还有很多小的血管，在我们的造影机下是发现不了的，所以我们穿刺不成功，就会导致肝脏的损害，导致肝脏的损害就会导致失血，导致失血，患者完成不了。这就是我们最担心的。
0: 凝神定气，张弘毅主任准备进行第二次穿刺。

0: 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而此刻的手术室里是这位老父亲下辈子最后的希望。
1: 你去把支管拿上来，拿过来，支管快点。
0: 手术室里紧张的气氛令人窒息，一旦穿透肝脏或者穿到其他管道内，后果将不堪设想。
2: 你要一定要忍着哈，我们现在做的非常顺利，应该是。
0: 就当张弘毅主任完成第二次穿刺时，突然血液顺着导管一滴滴往外渗。
3: 肝脏还有很多管道，如果穿到了肝脏里，瞬间它就是胆道出血，突然有腹痛啊，压力高啊，也会有瞬间的不配合，导致我们穿刺的这个道路。
0: 钢针是成功穿入到既定的血管内，还是误穿到了其他血管？为何血流会如此之快？一旦误穿，隋大军根本没有时间接受外科手术补救的机会。
3: 平常一旦穿刺到门静脉主干的时候，它是非常显影非常好的，这我们确定不了啊，这和我们原来想象的不一样。
2: 白主任，导师看着后头啊，导师看完千万不要把它拔出来啊。
4: 好的。
0: 当务之急必须确定穿刺针的位置，但是无论打再多的造影剂，屏幕上依然模糊一片。
4: 行吗？来吸口气，
3: 慢点吸啊，
4: 吸口气。
3: 我赶快到了这个外面的这个咱们监视室，因为我们里面的监视器和外面监视器它有一定的差别，我们就想和外面这种技师再协商一下，再看一看出现这种情况是不是确定这个穿刺针就到了我们的这个门静脉里去。
4: 吸气，憋住，
2: 这就是我们穿刺的做干净，就是做门静脉，这就是门静脉，这门静脉主干。
3: 很果断，再造了一些影，感觉到的的确确就是进了我们的门静脉里去了，这时我们的心一下就放开了，我们就感觉到穿刺成功，手术很难完成了。
4: 好，可以啊，就这样。好，可以啊。
0: 穿刺成功并不意味着手术成功，手术的最后一步是要在打通的两条血管之间安放支架。安放支架对于病人来说，过程犹如破茧成蝶，身体要经受巨大的疼痛。
2: 你一定要坚持，就这个地方最难受。好，顶住，前脚顶住，这是最难受的时候啊。这块过去就行。
4: 我顶不住。
2: 没事没事，顶不住啥？没事，已经撑起来了，没事啊。你怎么撑的？我知道，这块疼，非常疼一点。现在把肝脏那块也给你撑开了啊。
0: 支架缓慢地在隋大军体内打开，支架能否起到作用，门脉高压能否降低，这一切都需要经过测量才能下结论。
3: 刚才又举得很高的时候，我们这个水平秒在这个地方，现在已经往下降，你看三脚往下降，你看我们这个已经很低了啊，在这儿
5: 可以测了吗？
3: 好，测吧，
5: 测吧，
3: 现在很顺利的，咱们的支架已经放完了，这个刚才已经看到这个压力已经降低了20多个厘米汞柱这样。
5: 哎呦我的妈呀！哦，辛苦啊，辛苦。
4: 时间长了以后，后期那以后又热。
5: 对，每次差不多辛苦都这样。
6: 这身上还有几公斤啊？每次拧下来都。
4: 哎，那没拧过，那你把它换掉。
7: 王时期的穿着就是铅衣，身体没有对你造成一个任何的影响负重。
3: 累啊。
0: 一场介入手术下来，整个人都会像被抽了筋似的，几天都缓不过劲儿来。
3: 就是没法起到我们保护作用，比如我们的胳膊，比如我们的手，比如我们的四肢，比如我们的头发，你看这头发这么少，也可能受到视线的影响。就是这些，就是我们医生做出的奉献，因为他没法防护，因为我们都割哈，我们没法操作。我们要做这个东西，就是为患者解除痛苦。
0: 尽管手术已经成功，隋大军体内的腹水增量被抑制，但是对于隋大军的治疗并没有结束。治疗的第二步就是要让隋大军腹中近50斤的腹水消去。
8: 118、117厘米。
9: 他腹水消退很慢，特别是一开始的时候。
0: 手术后让腹水增量延缓， 但是由于造成腹水的成因极其复杂，隋大军依然徘徊在生死边缘。
9: 他的血管里的血液是亏欠的，但是呢，全身的整体的液体的负荷量呢又是非常巨大。
0: 一个星期过去，隋大军的腹围并没有减下去，肾功能开始出现衰竭。一旦病情继续恶化，手术所有的努力都将前功尽弃，大军的性命危在旦夕。肝胆外科迅速召集了全院，包括肾病科、消化科、感染内科和血液科等相关科室在内的专家进行了大会诊。
4: 就是这么有顽固性、这么大量的腹水，确实在我们一般的肝脏里面确实还是不是太常见。
3: 对，
4: 以前是我们为什么不愿意放腹水？放了腹水就长出来，是降它的，它不会说立马见有，可能它可能有一个时间，这个不能随便停。
3: 是的，毕竟是要做，肯定要考虑，那就风险肯定是带来的额外的风险。
4: 治疗上的话，我觉得还是应该就是从把蛋白上尽量补上去。
2: 这样我们要把肝功能补上去，把蛋白立上去，增加循环量，增加血液中的那种粘稠力，它有粘稠了就吸回去了，能够把肚子里的水呢吸一部分进去，就把这个腹水把它放出来，通过我们严密的消毒回输到它的血管里去，容量扩上去了，腹压减低了，哎，它尿出来了。
10: 大军的爸爸，因为是这样哈，就是那个，医院的帮你募集捐款，现在捐了大概10000块钱，帮你捐的啊。然后护长这边呢，也帮你捐了一些。
0: 隋大军的故事在电视上播出之后，空军总医院就收到了四面八方的爱心。
3: 在我们那个赵刚那个还有一些
11: 车里面这边还有一些，好像
3: 1800多块钱，
11: 1800，这样的话加起来可能就将近18000了。

0: 心。
1: 应该很像。
2: 两天后，隋大军能够自己吃饭并且下床活动。三天后，隋大军出院了。而肝胆外科的病房内依然忙碌着。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手术，复杂凶险，难度巨大。
0: 一切都为什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只能速救。
2: 她不是孕妇，却有一个和双胞胎孕妇一样巨大的腹部。
3: 我说你妈妈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死守。
2: 老人究竟得了什么病？手术能否顺利进行？
4: 他不能再拖了，几乎每周都会有一些变化，有很多不确定的危险。
5: 那现在是到了最难的时候。
2: 在这台生死攸关的手术背后，又有哪些动人心魄的故事？
6: 在手术台上都有出现生命危险的可能。
2: 临产的孕妇腹围一般在95厘米上下，双胞胎的孕妇腹围一般在110厘米以下，而这位老人的腹围足有121厘米，甚至比一个三胞胎孕妇的腹围还要大。
4: 121。
2: 老人患的是一种恶性肿瘤，肿瘤无限生长，而且越大生长越快。各种放化疗对他效果极差，只有手术才有延长生命、解除症状的机会。老人已经出现呼吸困难，无法平躺，无法正常行走和吃饭，他的肚子已经快到了一种撑裂的状态。在中日友好医院的第一会议室里，全院8个科室的主任带领他们各自的精英团队，正在进行一场历时2个小时的大会诊。
7: 看到他缩小的希望，我们几乎是看不到。再加上又是一个老年人，
8: 估计肾脏会切掉一个的可能性大。
0: 这个可能是不必要切，所以胰腺有可能要切。
2: 会诊的内容是讨论一台手术的可行性，究竟能不能手术，风险有多大，大家各抒己见。
5: 但是手术确实是风险太大了，我们也

0: 充分用这个，跟家属们交代。
1: 手术时间太长了，这手术时间你不能做得太长，他麻醉就更受不了了。
2: 如果手术，病人很可能下不来手术台，
3: 也会出在手术以后。就是说，他经历了这样一个折腾以后，到最后会不会出现一系列的大家想象不到的问题？患了肺的损伤，继续的损伤，经过你这么一折腾以后，可能会不会有一些非常严重的影响？
4: 他能承受这个术前抗肿瘤治疗的这种耐受能力啊，还有他的这种机会，应该都是比较小的。
2: 会诊的结论并不明确，因为大家对能不能手术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三天后还需要进行第二次全院大会诊。张琴65岁，他就是医生们反复讨论一时下不了决心做还是不做手术的病人。在张琴的腹部生长了一个巨大的肿瘤。正常人从剑突到耻骨的距离都在25厘米以下，而张琴这一部位的距离却远远超过正常人的一倍以上。这超出的部分是一个巨大肿瘤。这是一种叫做脂肪肉瘤的恶性肿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比癌症更可怕，因为它的生长速度惊人。2个月前，张琴老人的腹部只有现在的1/3大小。根据医生的评估，张琴腹部的肿瘤长度和宽度都已经达到60公分，重量在30斤以上。巨大的肿瘤已经严重挤压他的内脏器官和呼吸道，使他呼吸困难，没法正常走路和睡觉。
5: 最近可能血也比较缺，所以你这个呢，我们要预约的相对。
2: 张琴的主刀医生名叫杨志英，今年46岁，是中日友好医院肝胆外科的主任。一周前，张琴夫妻两个慕名来到他的门诊，寻求最后一线希望，因为他们之前跑了好几家医院，都因为风险太大，没有接收他们入院。没有人敢保证老人能不能活着离开手术室。
5: 他太大了，那么呢，跟周围脏器的关系呢，就难以弄清楚。这样的话，就有很多不确定的危险，能跟某些重要的脏器，紧密粘连在一起，可能分不开，这都完全有可能的。
2: 尽管这样，杨志英还是力主手术，因为不做手术，老人就将失去唯一活下来的机会。
5: 不是说医生100%的什么病都能解决，但是呢，在这样的病人复杂的病人面前，如果我们不帮他，那他怎么办？
0: 因为弥散性障碍的话，它影响那个血流，与肺的那个有可能氧气的交换，就怕这方面有些问题。
1: 是不是会出现一过性的休克的这种表现呢？我们尽量做不做破冷和治疗。
5: 已经肚子已经圆圆的一种撑裂的那种感觉，就这种的，他已经坐不下了，躺不下了，只能每天就这么做。
0: 巨大压迫生活就是神经，也很痛苦的。所以我们说的，但我们医生呢是那个给人减轻痛苦，这是我们的医生的责任。所以你说这个手术呢是应该的。
2: 这次会诊，大家一致决定，为了抢救病人的生命，必须冒这个风险，尽快为老人做手术。这将是一场漫长、惊险、充满未知的手术，也是一场与死神搏斗的战役。参战的医护人员将有30多位，他们共同的敌人将是那个在张琴老人肚子里生长了2年、足有30斤重的巨大肿瘤。老人能挺过这一关吗？医护人员能打赢这场战役吗？一切都还是未知数。
5: 是这样啊，就是说呢，病呢，我想你们也都知道了，是一个脂肪肉瘤。脂肪肉瘤是一种恶性肿瘤，我想你们都知道。这肿瘤发展现在看呢，是很快的。我觉得这几天的时间，就是这1个多礼拜的时间，我觉得还是有发展。

0: 张琴的老伴名叫王树，今年68岁。妻子生病，王树没有告诉任何亲戚朋友，他独自一个人在医院照顾老伴，也独自一个人承担起所有的压力。
1: 我老伴也是赖皮的。我女儿上学时候，留学时候，我们还没退休呢，他干点别的去，才捞点外快，再挣点钱，是这样。
0: 王树老人是一个退休的知识分子，妻子这次生病，他也多了许多人生的感悟。
1: 我现在就说，希望通过我这个老伴这个病情，希望我们健在的啊，甭管年轻人还是老年人，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是吧？不要被自己的工作或者生活所累着，要适度，我觉得是吧？坎坎坷坷的过好了，是吧？希望老年朋友们多珍惜自己的身体，是吧？享受一些现在的好身体带来的好生活。
0: 两人唯一的女儿在德国求学，老两口并没有把病情的严重性告诉女儿，只是轻描淡写的说了一遍。他们怕女儿分心，怕女儿牵挂。
2: 对，他现在工作呢，我就说你就按你的安排吧，你别为了我，忠孝不能两全。他就说回来我这过程也是自己受，您说呢？一样。
1: 你的忠就是对你的事业，对你的学习。我家里头，我说我死守你老妈。
3: 我当时是这么说的，我说你妈妈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死守。
4: 不用了，等你了就。
2: 不用，我爱人在就行了。
0: 在医院，我们见到了太多的空巢老人，他们忍受着病痛的折磨，更承担着巨大的精神压力。

0: 张琴老人的手术定在两天后，而他唯一的女儿却远在万里之外的德国。这意味着一旦手术出现什么问题，女儿是无论如何也赶不回来的。
1: 今天又会诊了一下，又会诊了一下呢，就是把这个整个的前后围手术器情况都商量了一下。现在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呢，我要跟你女儿通话。
2: 这是我女儿的电话。
1: 嗯，
2: 这些东西我不太明白，这微信我都不会。这是她的手机电话。
1: 又整了，还大多了。
0: 只有短短的五天，张琴的肿瘤又长大了许多。上次的大小是121×51，而这次发展成了125×51，这意味着手术迫在眉睫，已经不能再拖了。
1: 他不能再拖了，如果在这个拖的过程中，这瘤子会越长越大，越长越大，最后可能连70%的把握都没有。
0: 手术的风险实在是太大了，手术台上不排除有失去生命的可能。这样危险的情况，杨志英是无论如何也要和张琴远在万里之外的女儿通个电话的。两个老人的秘密也终于瞒不住了。
3: 你妈妈这个现在诊断呢，应该是很明确的，就是一个腹腔的一个来源于脂肪的一种恶性肿瘤。那么这几天呢，你妈妈住院之后呢，我们做了一系列的检查，做了一些检查呢，发现了很多问题。第一个是肾呢受到了影响，可能这个左肾呢，这是左肾有可能在手术中是保不住的。第二个呢，发现的问题呢就是呼吸，他的呼吸也受到很大的影响。
0: 德国和北京的时差是7个小时，

0: 王树是拿着一张北京晚报找到杨志英医生的。之前杨志英做过一个类似的腹部巨大肿瘤切除手术，夫妻俩像抓到救命稻草一样，毫不犹豫地找到杨志英。
1: 哎呦，杨医生的动作非常让我感动，他把那手这么擦的，我摩擦摩擦。后来我爱人也说那个什么，说杨医生，我不怕凉，你就问。我从晚报看到他为病人考虑，经济方面考虑，再从他这个摸他这个手心，哎，我觉得这个医生真是太可以，太了不起了。我说我看他的眼睛是一个正直、严肃的、负责任的眼睛。
0: 自从接收张琴入院，杨志英医生就没有一天能够按时下班。处理完其他工作之外，他总会独自一人在办公室研究手术方案到深夜。毕竟这台手术的难度和风险都太大了，而只有手术才能挽救张琴老人的生命。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手术，复杂之前难度巨大，
2: 切断肋骨到底
0: 手术能否顺利进行？
3: 我现在知道了最难的。
0: 在这台生死攸关的手术背后，又有哪些动力？

0: 没有，
1: 他过来看见了。
0: 他们回来，他们也没说，
1: 他妈妈都不知道。
2: 哎，你们谁开赶紧的？灯开的迟。
3: 这味儿。
1: 它的风险呢？第一个呢，就是出血，因为这么大的瘤子呢，它血供是很丰富的，而且呢，它的血供啊，不是一根血管，它会有很多根血管给它供血。那么这里面呢，就有一些跟大血管进行挨着，因为这个瘤子长到一定程度了，就跟腹腔内的各个血管都挨在一起。那么这有可能会有一些侵犯啊，或者一些压迫呀、啊，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出血，血管损伤啊，就大出血。
4: 供应肿瘤的血管错综复杂，数量可达几百根。手术中，杨志英医生需要找到每一根血管，然后小心翼翼地从大肿瘤里分离出来。这个过程不能碰破任何一根大血管，一旦碰破，血会源源不断地往外流，病人很快会因为失血而死亡。
1: 还有就是周围主要脏器的损伤，包括脾脏、肾脏啊，肝脏、胰脏，这些，它都会包在一起的。那么这挨在一起呢，有可能粘连啊什么的，你在手术的过程中就会受到是连带的损伤。
4: 巨大的肿瘤已经占据了张琪老人绝大部分腹腔，把他的内脏器官都挤到了一个角落里，肿瘤与许多器官已经长到了一起。分离肿瘤的同时，很难保证病人的器官不会完整无损。
0: 一切都是未知的。虽然我们术前做了很多准备，比如像血压等等各个方面的脏器检查呀，但这些呢，终究是一个格子肚皮。到底腹腔里面会什么样？只能术前知道。
4: 巨大的肿瘤侵蚀了哪些人的器官？侵蚀到什么程度？哪些器官需要切？哪些器官需要保？都要根据术中的情况临时来判断，做选择。这台手术的最大难度，并不在于肿瘤的大小，而是难在手术中如何去处理这些突发的事件。而且可以肯定的是，手术中一定会出现一个又一个临时的突发事件。在手术开始前，我们从杨志英医生那了解到一个情况，张琴老人的女儿在手术的前一天意外地回来了。
5: 我一进门，哎呀，我看我女儿在呢，旁边还有一个北京的一个同学，哎呀，我女儿就

张琴老人的女儿婉转地谢绝了我们的采访，她此时承受的压力也许是常人无法体会的。从和杨志英医生通完电话，她就马不停蹄地订机票，下了飞机一刻不停地奔来医院。在女儿的印象里，父母是永远报喜不报忧的。她在德国求学八年，从学士到硕士，从硕士再到博士，父母一直节衣缩食，给她物质和精神上的最大支撑。如今她学成了，父母却重病缠身了。张琴的体重不足110斤，而大肿瘤的重量估计在30斤以上，占到了他体重的1/4还要多。30多斤重的大肿瘤是一起拿出来，还是分成若干小块逐一取出？手术该如何下刀？从哪儿开始切？这一系列问题都需要在打开老人肚子的同时给出答案。根据探查，张琴腹部共有4个相对较大的肿瘤，这4个肿瘤相对独立又相互制约。杨志英医生需要一个一个的分离，然后一个一个的把它们取出来。

0: 你看
1: 这儿还有小脚印呢。
0: 没啥味儿。
1: 他走，他肯定走这条路，他从这个灌丛钻上来。
0: 他们在这儿干啥呢？

0: 2012年，我们的创始人大猫在小五台山拍到了豹，离北京其实20多公里，但在之后就再没检测到。带豹回家这个项目，2016年开始的，想让豹子从山西通过自然扩散的方式回到北京，那我们就规划一些廊道带。风塔比不大，对，7D 评估，900多台相机，其实是密密麻麻的把整个和顺到北京之间都放满了。好的，好的，就是摸家底儿，哪些地方适合豹子生存？它是不是有狍子够它吃？2019年，就我做实习生嘛，我见过豹了，他们都说我吹牛。
1: 你要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在山里的动物，知道动物在哪儿出现。
0: 昨天晚上9点，我这还拍到它叫着呢。
1: 至少是2到3个，现在再次看看有没有更多的。那个远处三角形的是第一个拍到豹的点，
2: 这是豹的粪。
1: 对，这个就是拍到豹的相机，
2: 就是这儿，就是这儿。开盲盒。
1: 拍了45段，
3: 砍了好多，
1: 没有，没拍着，
3: 没拍。
1: 哎，那可能冬天真就没来。拍了60段，没有，这也没拍着，都是狍、松鼠、豹猫，
0: 这是狍子，狍子。
1: 哎，有来了！哇，天，这儿有豹，有豹，有豹！啊，尾巴还咬着呢，看不出来公母。
0: 这个很明显，这个、花纹是一样的。
4: 剩下两个点内，
0: 都是公的，
4: 公的，
0: 现在都是 M3，它更健壮了。今天我们在更北的方向发现了它，
1: 一个顶级的旗舰物种，通过这种生态修复的方式，让它一步一步回到北京老家。
0: 那就意味着我们的整个生态环境都得到了复兴。
5: 土地老儿，
6: 大圣，
5: 此地何来遍地洪水？
6: 北京地处华北平原西北端，60%以上的地界都是山区，也是西北高东南低，形如朝东南敞开的水槽。降雨后，山区水流顺势下泻，极易引发洪水。这不，雨又来了。嗯，
5: 我去瞧瞧。
7: 大圣，
5: 这雨是为何这般猛烈？嗯，
8: 大圣，北京是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降水量585毫米，可全年70%的雨水都集中在7下8上的主汛期。
9: 今年北京正处在多雨带的核心区，汛期降水量、强降水天数都会偏多，
5: 那该如何避险？
8: 摸清地形知险处，
10: 读懂雨情早防范。
1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2: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3: 卡酷七色光，
14: 为梦想添砖加瓦。
11: 4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5: 我就想离开他。
16: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17: 一堵旧墙，深藏情欲，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18: 墙里砸出来，
17: 天降巨款是馅饼，
18: 1.3亿啊，
17: 还是陷阱？
19: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了，
7: 闹得人仰马翻。
17: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大陆朝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西欧。通运门站因为考古发掘、地块一体化开发等原因甩站12年，一直备受市民的关注。不过呢，就在今天，通运门站正式开通了。我们记者早早的来到车站打卡，一起来看看。
1: 我是新线开通见证人。建成12年的通运门地铁站在今天正式开通了。这座车站采用4线双岛中庭式布局，可以实现快慢车越行通过。而且这站一开通，北京地铁6号线全线各个站点都实现了开通运营。
2: 通过不停车的时候，我也通过窗口看过，就那会儿感觉很暗，然后各种挡板啥的，就是也很就是怎么说呢，比较有灰尘吧。然后现在都焕然一新了。
3: 全流程推进了各项准备，屏蔽门完成了万次开关可靠性测试，车载广播、电子地图等多项系统同步完成调试，组织多场实景演练80余次。
4: 通运门站的开通，极大缩短副中心核心区与中心城区的时空距离，有效缓解地面交通压力，为区域100万平米级的商业综合体及居住社区提供强有力的公共交通支撑。
5: 我刚才孩子哈去国贸上课，今天就坐这个车走，特别方便。要不然他平时要到那通北运河西，比较远。
6: 以前从北运河西走的话，可能要走路十几分钟吧。现在这个开通之后可能能省个5分钟左右。
1: 需要特别提示您的是，在开往陆阳方向的列车当中呢，其中早高峰有3趟列车是在通运门站实现快慢车的越行通过。在我左手边呢，就是快车通行的这个轨道，届时它在这里呢是采取一个通过不停车的方式。而在我的右手边，也就是这个半高屏蔽门的这个轨道，届时会有列车在这里暂停3分钟。
3: 6号线最小发车间隔仍为2分05秒，保障常态化运力供给。
4: 依托轨道交通的客流集聚效应，站点周边将形成集商务办公、文化体验、休闲消费于一体的活力街区。这不仅优化了城市功能布局，也为首都城市更新和现代化治理提供了轨道样本。北京台报道。
0: 其实呢，现在的通运门站原本在最初规划的时候叫做新华大街站，因为在施工时勘探出了通州古城遗址，所以更名为通运门站。那如今通运门站以地铁之名重启千年地名，古今交融，传承运河文脉。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
4: 通运门可不是新名字，它是明代通州古城东门，因为正对大运河，所以定名通运门。门外就是运河码头群，漕粮、商人和各类物资经由通运门进出通州城。南来的漕船在石坝、土坝码头卸粮，经过通运门沿东大街入城内粮仓，再转运京师。直到晚清漕运衰落，通运门的功能才被弱化。民国时期因战乱频繁，仅存城垣残迹。半个世纪过去，通运门就此淹没。直到2011年3月，地铁6号线通运门站施工时，勘探出了明清通州古城东城门和瓮城遗址，为大运河申遗提供了关键实物佐证。同时，地铁车站也因此暂缓开通并重新设计。
7: 在已经运营的地铁线路上进行车站改造，面临窗口期短、作业面受限、安全风险高的现实挑战。京投轨道公司联合运营单位，利用夜间停运的间隙，这个施工项目团队完成了，站内的扶梯、直梯、站台门、通风空调、给排水、动力照明等系统的整备和调试。
4: 如今沉睡10多年的通运门站终于开通，它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核心区的关键轨道交通节点，不仅填补了六号线在副中心核心区的站点空白，更将通过轨道加文化加开发的深度融合，为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7: 车站地下1层专门预留了面积可观的专属展示空间，未来将与规划中的瓮城博物馆联动，构建地下车站加地上遗址的沉浸式文化廊道。乘客在通勤途中即可直观感受到副中心千年的历史厚度与现代的城市高度交相辉映的独特魅力。
4: 开通当日，通运门站还举办了通衢古今、运启新城主题活动，在站厅设置漕运历史时间轴主题墙、古风主背景区、互动盖章区、限定明信片 DIY 体验区、专属开通见证技术装置等，让乘客沉浸式感受浓厚的运河文化氛围。北京台报道。
0: 一条京沪线牵起南北双城，飞驰15载奔赴时代征程。 2011年6月30号，京沪高铁正式开通运营。从北京南站到上海虹桥站，这条纵贯京津冀与长三角的黄金大动脉，一晃已经陪伴大家走过了整整15个春秋。15年来，呼啸的复兴号穿梭在千里铁道之间，曾经十几个小时的漫漫旅途，如今缩短到了4个多小时。那今天我们就走进京沪高铁车站，走上飞驰的列车，随机采访过往旅客，一起来听听大家与京沪高铁相伴15年的出行故事，感受这一条大动脉带给城市生活与时代的变迁。
4: 今天上午，北京南站爱心服务区布置起打卡点位，为旅客发送15周年专属纪念明信片。不少京沪线的老乘客参与活动，主动分享乘车故事。
3: 到上海出差，买了一趟西发招致的硬座，然后熬到半夜12点，实在是熬不下去了，然后我就自费买了个卧铺。这个是还没有高铁的时候的经历吧，出差的经历就很痛苦。对，现在有了这个高铁就觉得方便多了，然后对牛马的生活也改变了。
8: 早几年还需要乘飞机过去，然后路上也是需要提前去机场，然后现在京沪高铁还是非常方便的，4个多小时就到了。
9: 我坐了15年的车，我希望我在和京沪高铁共同见证再奋斗25年、35年、45年。
4: 15年来，京沪高铁全线累计开行列车超222万列，安全运送旅客突破23亿人次，始发枢纽北京南站京沪方向累计发送旅客超3.6亿人次。开通初期，全线日均开行列车仅131列，如今日常开行近600列，列车追踪间隔从最初20余分钟压缩至最短3分钟，实现。

0: 建公交化高密度运营。目前北京至上海最快运行时间压缩至4小时18分，较普速列车时代缩短10小时以上，真正实现南北当日往返。上午9点30分，作为15周年纪念车次的 G9 次列车精心布置了生日主题背景板、祝福横幅与指引立牌，早早等候在了站台。不少旅客手持京沪高铁15周年手举牌打卡留念。在当日京沪线多趟列车上，乘务班组对车厢进行简易主题布置，并为旅客发放15周年纪念礼品。
1: 周年旅客乘车的时候，我们在他座椅附近悬挂一个五彩中国结，然后呢，这样的话就所有工作人员路过的时候都知道这位是需要重点照顾的旅客。那么也是随着我们不断的这个服务升级，我们把这个五彩中国结现在更换成智能呼唤铃，然后在这个从中国结到这个呼唤铃的演变的过程中，是服务了很多这样的重点旅客的。
2: 这个速度是越来越快，高铁的这个各方面的服务啊，包括环境啊，还有一些人性化的设置也是越来越好。其实对于我们，因为我家里面是在京沪线，在江苏，所以不管是返乡还是出差北京上海嘛两地跑，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合适，也很方便。
0: 运营15年间，京沪线完成了多轮智能化升级，动车组从和谐号迭代至复兴号，智能复兴号常态化350公里时速运行，信号、供电、通信、道岔运维系统持续改造优化，成为中国高铁调度组织安全运维的示范样板线路。客运服务不断迭代升级，率先推出了动态票价、静音车厢、高铁轻装型行李寄送、宠物托运、互联网订餐等便民举措，持续改善旅客出行体验。
3: 高铁中第一道上车的30，
4: 冷链就是梅菜扣肉，这个是京沪线最受追捧的一道冷链餐吧。现在我们有鸡肉沙拉这个套餐，有多味妙趣套餐，老年的这个软糯套餐，减脂的轻食。
0: 15年飞驰前行，京沪高铁不仅缩短了南北时空距离，更带动沿线人才、商贸、产业要素快速流动，催生跨城通勤、双城办公新模式，拉动高铁新城崛起，成为带动区域协同发展、服务民生出行的交通纽带。未来，京沪高铁将继续依托技术升级与服务优化，以更安全、高效、贴心的运营保障，守护万千旅客出行，助力中国高铁高质量发展。北京台报道。
5: 通车15载，京沪高铁不断刷新着通行的速度。那与此同时，北京南站的暖心服务也在同步升级，守护着万千旅客的平安顺畅出行。我们继续来看看。
6: 上午9点多，一名年轻旅客突然走向我问道，你是记者吗？有个好人好事儿给您说一下。我向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站区保安正带着一位女士疾步前行。
7: 刚才有小伙子说保安一直把您带上了。
8: 对对对对对，他呀，他是帮我搞行李，就这样的。
9: 我带
8: 他帮我提行李，我提不动。
6: 从地下一层到地上二层候车厅，这名安保人员一边帮着旅客提行李，一边轻声安抚。这一幕让路过的旅客动容。实际上，这样贴心的服务保障时刻都在北京南站上演。
7: 您跟我走，在这边啊，咱们是17号车厢。
6: 旅客刘女士陪同刚做完手术的老伴儿返回南京，女儿为他们预约了重点旅客帮扶服务。这意味着从北京上车到南京下车，这位行动不便的老先生都能够乘坐轮椅，并由工作人员护送进出站，让术后出行安心又从容。
7: 好，哎，行，慢慢的啊，小心。您回去多保重，回来再需要您再找我们。
8: 好好好好。他才做过手术，今天是第7天，对他们很满意的。因为我们来到北京，帮助我们很多，我们确实是很感谢感谢。
7: 像这样的一单每天多少？我们目前的话，平均每天将近160单左右。我们班组一共有25个人，但是一天平均是上12个人左右，来满足日常的一些重点旅客。但是不是马上临近暑运了吗？我们在轮椅的设备上，包括在这个人员的配置上，还会再增加。
6: 需要帮扶的重点旅客大多是行动不便的病患，或者是外地来京的老人。他们不善言辞，遇到困难也很少会开口求助。韩文文和同事们能做的就是主动问询，事事考虑周全。
7: 针对提前预约的重点旅客，我们进行一登记、 二确认、三核实、四叮嘱、五服务的私人定制服务，设计了便民出行手册、便民出行彩条，提供爱心行李牌。
6: 回想15年前，京沪高铁刚通车时，运行时速为300公里，而今天复兴。

0: 号以350公里的时速穿梭南北，北京至上海最快4小时18分即可抵达。作为京沪高铁北起的始发站，北京南站高峰最短3分钟就能发出一班列车，出行效率持续跃升的同时，服务不断深耕细化。15年来，北京南站爱心服务组累计服务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超过445万人次，收到各类锦旗、表扬信和工单等1.6万余件，始终以真情服务让旅客感受到家一般的温暖。北京台报道。
1: 2026年暑运马上就要到了，那么根据预测，7月1号到8月31号，大兴机场预计保障航班6.22万架次，保障旅客1011.73万人次，双双实现稳步增长。那面对学生返乡、旅游探亲等多重客流叠加，大兴机场会如何应对呢？我们来看看。
2: 记者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航站楼内看到，来往旅客络绎不绝，值机柜台前秩序井然。今年暑运，大兴机场出行热度持续攀升，预计日均保障旅客超16万人次，航班约1003架次，同比分别提升2.85%和2.24%。
3: 高峰日预计发生在今年8月下旬，当天航班架次预计超过1130架次，旅客量将超过18万人次。驻场航空公司也都为了满足旅客的需求，进一步加密了国内外热门的旅游城市航点，同时新增开通了欧洲的法兰克福、意大利米兰、葡萄牙里斯本等洲际长航点，进一步丰富旅客的选择。
2: 暑运期间，南航在大兴日均进出港超370班，新开和田、海拉尔、富航、阿克苏等航线，东航推出学生折上折、多人同行优惠，7月11日富航巴厘岛航线，中联航日均256班，新开库尔勒等航线，厦航新增重庆、西宁航线，首都航空则新开里斯本直飞航线，并为国际中转旅客提供空巴联运免费接驳等服务。
4: 同时，为在首都机场乘坐海南航空航班、大兴机场乘坐首都航空国际航班的两场国际中转旅客提供免费专车接驳服务。
2: 面对暑运大客流及夏季强对流、雷雨等特殊天气风险，大兴机场联动航司、空管，全面提升运行效率。在地面交通方面，调配机场巴士、地铁大兴机场线、出租车等多种运力，保障旅客高效集散。同时，组建多语种志愿服务队伍，上线全域智能客服，全方位提升旅客暑运出行体验。
5: 我们针对于老人和无陪儿童，开通了爱心通道，实行专人陪护、全流程保障。针对于这个家庭游和亲子游的群体呢，我们升级了一家同行的服务，能够让家庭旅客相邻就坐。
4: 今年我们也全新推出了一个极无忧的一个服务，主要是针对一些这个应急突发事件的旅客，需要临时乘机的这种情况，可以为旅客提供这个全流程的一个优先保障，有专人引导旅客能够从这个值机、安检、登机这个全流程，为旅客节省宝贵的时间。
2: 在航旅服务方面，大兴机场还将开展暑期音乐节、民乐演出、手工工坊等活动，丰富旅客候机文化体验。
6: 航站楼安检内外，我们提供了计时休息室、酒店、睡眠舱。在航站楼内，我们也设置了美甲、SPA、面部护理等休闲项目，丰富旅客的乘机选择。
2: 北京台报道。
1: 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那进一段广告，2分钟之后我们直播继续。
7: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7: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8: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

0: 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欢迎回来，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庄伟警官，一起来看看今天的监视器里又记录下了哪些内容。
3: 雨夜路面湿滑，视线受阻，转弯疏于观察，极易与直行非机动车发生碰撞。转弯让直行绝非空谈，雨天行车减速多观察，时刻留意周边车流，才能规避碰撞风险。
4: 这里是晚上10点多，东三环的燕莎桥下，此时雨还在继续下着，路面上显得非常湿滑。在这种情况下，出行者们本该保持谨慎小心。然而事与愿违，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厢式货车。事故发生之前，这辆厢式货车沿着三环辅路开过来后，司机想要右转弯进入亮马桥路，可他没有提前观察左侧直行方向的情况，而一位由西向东而来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因为躲闪不及，撞到了厢式货车的左侧车身。听到动静后，驾驶厢式货车的司机赶紧将车停住。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那辆电动自行车翻倒在路面上，厢式货车上的一位男士正扶着那位骑车人，而另一位男士从车上拿出一个塑料箱子，让骑车人暂时坐在上面。急救人员赶到后，把这位骑车人送往附近的医院，借此提醒出行者们，驾驶车辆在路口上采取转弯动作前，要有意识地提前观察一下直行方向的车辆行驶状况，防止事故的发生。另一方面，下雨天出行，大家要更为谨慎小心，放慢行驶速度，小心观察路面情况，才能保障自身安全。
3: 无信号灯路口全靠自觉，转弯电动车未礼让直行，两车狠狠相撞，双双受伤，赶路再急也不能丢掉安全。途经平交路口慢下来，多观察，转弯主动让直行，别让一时抢行换来皮肉之苦。
4: 这里是晚上12点多，百子湾路与石门东路的交叉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在眼前这个路口里面并未设置交通信号灯，这就需要出行者们主动保持较高的交通安全意识。然而事与愿违，您注意看两位即将进入路口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我们把事故过程再放一遍。事故发生之前，箭头所指的这位骑车的男士准备在路口里面由西向北左转弯，而另一位骑电动自行车的男士则要由东向西直行通过路口。由于躲闪未及，双方发生了严重相撞，两位骑车人随即翻倒在路口里面。一看路面上发生了相撞事故，一些路人赶紧走上前去，他们把那两位骑车人小心翼翼地扶起来后，慢慢地搀到了路边。据了解，两位骑车人均在事故中受了伤，一辆救护车赶到后，把两位伤者送往了附近的医院。所以说，骑车的朋友们，无论有什么着急的事儿要办，在路面上骑行时，都得把保持交通安全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来到没有交通信号灯指示的路口里面时，请提前减速观察，需要进行转弯时，应该注意避让直行方向车辆行驶的情况。只有防范事故的意识到位了，自身才能得到安全的保障。
3: 城市快速路环路车流不息，转弯路段更是存在大片的视觉盲区，贸然停留在此，极易被过往车辆忽视，潜藏致命危险。出行迷路，切勿闯入机动车主路，遇困境及时求助， 远离车流，才能守护自身安全。
4: 晚上12点多，在建国门桥以南的这个盘桥转弯处，一位老人竟然坐在绿化隔离带的台阶上，也不知他从哪里进入的主路。从画面中看，这位老人背着一个包，正在摆弄自己的鞋。由于他所待的位置处于机动车进行盘桥转弯的盲区，行驶中的车辆一旦反应不及，难以预料的后果随时都有可能出现。接到报警后，民警很快赶到现场。据这位老人自己讲，他原本想要前往北京站，可半道上自己因为不慎摔倒而迷失了方向。听到老人的自述后，民警立即帮助其找一家旅店休息，等到第二天再让其前往火车站买票回家。老年朋友们遇到困难，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车来车往的主路绝不是大家能够涉足进入的地方，万一出现意外情况，会给自己带来严重的后果。
2: 前不久，昌平交通管理支队回龙观中队的民警在路面执勤的时候，发现一辆白色小轿车突然靠边停了下来，那车上下来一对怀抱着孩子的夫妻，神情焦急，声音颤抖。那这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5: 撞了头，现在那个要去那个儿童医院，在长庚医院看不了，然后这个师傅就不熟，您能帮我们送到儿童医院吗？
6: 哪儿童医院？
5: 是不是一个大型儿童医院？
7: 上午10:09，在昌平区丽水桥北路正在路面执勤的回龙观中队民警李斌接到了一对夫妻的紧急求助。
8: 当时夫妻非常焦急，这个女士啊，然后都急哭了，孩子是处于这个半昏迷的状态。
7: 受伤的孩子只有5岁，情况危急。民警李斌立即通过电台上报情况，同时引导夫妻二人抱着孩子上了警车。
8: 在车上了解到，这个夫妻说这个孩子是前额着地，当时看着父母的这个急迫心态，咱也能感同身受。同时遇到人民群众的危急时刻，这也是我们人民警察的职责所在。
7: 导航显示，从昌平区丽水桥北路去往位于西二环的北京儿童医院需要近1小时。可此时孩子的精神状态很差，总想昏睡，孩子的母亲几度情绪崩溃。李斌一边紧盯路况，争分夺秒赶路，一边耐心宽慰家长，稳住情绪，
6: 别慌啊，坚强点啊，孩子没事啊。
7: 考虑到送医路线长且需要跨区，指挥室民警经过路况研判，规划出一条有别于导航更为便捷快速的路线，同时协调西城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接力救助。
8: 因为京藏高速有应急车道，速度能更快，然后研判好这个道路情况以后，交接好以后，然后我就按照这个商定好的路线，就一直改走京藏高速的应急车道。
9: 家人是在您车上的吗？
6: 对，那个两个大人还有小孩都在我车上。
9: 记者已经到这马甸上了，一会儿您给他示意一下，让他带着您过去吧。
7: 从京藏高速到马甸桥，路面上的车流越发密集。李斌一边鸣笛示警，一边寻找接力民警的身影。上午10:33，双方顺利会合，铁骑开道护航，警车居中护送，默契衔接配合，为受伤的孩子抢时间。
8: 前方的摩托车开路的时候一直拉响了警报，同时给前方的车辆和侧边要并线的车辆打停止手势，然后避免车辆跟我们发生这个接触，发生道路事故。后面的摩托车也是尽量让其他车辆尽量避免离我们太近。
7: 上午10:44，在两位铁骑交警的指引下，拉载着受伤幼儿的警车驶入了北京儿童医院。
8: 原定的导航的时间是50来分钟，后来经过咱们重新更正路线以后，显示的时间是40来分钟，但实际上咱到的时间是不到40分钟。
6: 啊，就这里了，上面写着急救中心的。
5: 谢谢。
6: 没事啊，赶紧去啊。别慌啊！
7: 孩子顺利就医，李斌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几天后，一个稚嫩的声音通过电话听筒传来：“
10: 谢谢警察叔叔啊！”
8: 不客气，你平安了就好。
10: 我现在没事了，你们放心吧。
7: 孩子的纯真格外动人，而这也正是民警们争分夺秒、拼尽全力要守护的美好。回想起孩子受伤需要转院的那一刻，夫妻二人依旧满心后怕。
11: 就感觉天都塌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然后说打车的话需要1个多小时，还特别堵。
7: 乘坐的网约车很快被淹没在了车流之中，司机对路况也不太熟悉。就在夫妻二人焦急无助之时，民警李斌出现了。
11: 您的这个争分夺秒让我们真的心里特别暖，特别感谢。关键时刻真的就体会到人民警察的作用真的很大很大。
12: 马太桥附近有两个铁骑，一个在前面开路，后面也有一个在护航，中间还有这个交警在开着警车，然后沿路的时候就碰到别的交警在提醒，看到我们这个情况也是立马配合的相当的丝滑默契。在路上的时候调度台然后一个电话给我打，而且我发现那个座机号是一直在换，可能是他沿路的调度的就密切的配合和关注吧。
7: 从丽水桥北路的紧急求助到京藏高速的争分夺秒，再到马甸桥上的顺利衔接，这不到40分钟的路程是北京交警用专业与默契织就的生命通道。北京台报道。
2: 每一个环节每个调度都让人觉得很温暖啊。那么换个话题，您见过核载五人的车里却硬塞进了7个老爷们吗？您见过车顶货物用塑料袋随便一绑就敢上路的吗？夜间货车的违法查的就是这些拿安全当儿戏的侥幸心理。在大灰厂东路，民警夜查发现这些司机的违法花样还真的是不少，咱们跟随镜头一起来看看。
8: 来，同志，您组织一下，就是咱车里边人员从咱这侧车门，就是先下车。你是司机，
13: 对，
8: 是吧？你数一下，咱这总共多少人？
13: 7个人
8: 。咱这车核载多少人？
13: 核载5人
8: 。这超载多少了？
7: 车辆的使用性质为专项作业车，可狭小的车厢内竟然挤进了7个人，超员达40%。民警进一步检查发现，这辆车的车顶上还擅自加装了类似警用车辆的黄色顶灯。
8: 咱这车注册登记的时候有这顶灯吗？不清楚是吧？我告知你啊，没有啊。咱这属于专项作业车，不属于工程救险车啊，所以呢咱们不可以加装咱这个顶灯。擅自加装这个灯具的啊，将对您的机动车进行扣留啊，回去啊到卢沟桥交通接受处理。同时呢咱把这警灯给拆卸，我们需要收缴。然后第二个呢，咱这车核载5人，实载7人啊，咱这个货运车辆啊超过核载质量人数的，这将对你进行处罚。擅自加装警灯的，这个将对你进行1800元罚款。
7: 民警对司机两项违法做出罚款2000元的合并处罚。
8: 咱大晚上的也不容易，对吧？咱是为城市做贡献，对吧？但是咱的基础是咱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啊，特别是咱这个夜间，咱得对车上所有的驾驶乘客负责，咱不能超载。
7: 随后被民警拦停的是一辆载货超限的封闭货车，司机把货物直接堆在了车顶上，固定方式竟然是用塑料袋捆绑。
14: 什么东西这是？
13: 护栏。
14: 啊？
13: 护栏。嗯。
14: 干嘛这么弄啊？啊！而且上边这个也是自己后弄的吧？这东西是吧？这都不允许啊！你这本来不是轻型封闭货车吗？里边要能放就放里边，这外边这架子危不危险啊？你用几个这个塑料袋一绑，你觉得挺稳固，对吧？万一松了呢？影响后边的车怎么办啊？过了一电动车，万一碰上去呢？一直都这么绑、啊？
15: 这塑料袋绑结实吗？
16: 比绳子结实。
7: 因载货超长超高，司机依法接受了罚款200元、驾驶证记1分的处罚。
14: 回去把你那个原有的东西拆了，下回不允许这么装了，好吧？
15: 好的
14: ，这个车出厂时候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好吧？
7: 依照规定，大灰厂东路每天7点到22点之间，中重型货车禁止通行，但个别货车司机却侥幸提前上路。除闯禁行外，这些货车车身上也有不少问题。不仅安全设施缺失，后车号牌也蒙尘严重。
17: 但是首先啊，得加装一个灯啊，这个驾驶交不出P5标准机动车上道行驶，这是罚款200块钱啊。像咱们现在这个反光条已经不清晰了啊，该在它露出来啊，这个是为规定粘贴反光条啊，你看这边已经掉了啊。车辆号牌不清晰啊，这个是罚款200块钱啊。还有这边，上边咱们该是有车辆的放大号了啊，咱们上放大号已经一个都看不见了啊。总共是咱们是4条交通法行为啊，总是罚款700元记一分啊。
7: 从加装灯具到模糊号牌，从超员载人到超限装载，表面看是驾驶员图省事儿，本质上却是对交通法规的漠视，对生命安全的轻慢。尤其在夜间视线不佳的情况下，一旦遇到突发状况，后果不堪设想。这些侥幸心理往往也会成为交通事故的导火索。
8: 后续我们丰台交管支队将持续 开展货车涉牌、超限、禁行等行为的严打严整，坚决消除载货载客车辆的肇事肇祸的风险隐患。在此啊，也提示广大货运机动车驾驶员，切勿怀有侥幸心理遮挡号牌，严守交规，减速慢行，文明礼让，共同营造安全畅通的交通环境。
7: 北京台报道。
2: 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那进一段广告，一分钟之后直播继续。
1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来看，在广东，司机发现路面突然出现了一个炮弹坑，搞到车轮爆胎，怎么回事呢？
7: 车主提供的行车记录仪视频显示，晚上9:30左右，天下着雨，视线不佳。车主周先生在南大干线上行驶时，疑似碾中了路面一处坑洞。如果不将视频慢放放大，很难看清路面有异常黑影。
19: 应该下大雨，然后那个大车货车带起来的，把表面的那个沥青给带跑了，然后里边就形成一个坑了。
7: 周先生紧急将车停在辅路，等待交警和拖车。他回忆，当时和他一样中招的还有不少车辆。
19: 昨天晚上有15辆车爆胎了。
7: 记者了解到，该路段由番禺区地方公路管理总站管理。收到信息后，管理总站已督促养护单位广东众悦联建设有限公司立即应急抢修。坑洞当晚已完成临时修补，后续的赔偿事宜正在按程序办理。
2: 还是在广东，彭先生路过停车场，却被入口处闸杆上的铁牌砸中了额头，最终缝了20多针。这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我们来看看。
7: 当天上午11:54，在长城宾馆的停车场入口，一辆银色小车驶来，倒闸的自动闸杆抬起来了。彭先生刚好经过这里，还因此受了伤。
20: 我走过的时候呢，这个停车杆它就降下来了，然后这个停车杆上有一个非常锋利的这个进出的这个圆牌提示。这个圆盘呢，就正好砸到了我的这个前额上。
7: 事发后，彭先生被120送去医院治疗，经诊断，他的伤口有5到6厘米，需要缝针。彭先生认为，停车场的闸杆不够灵敏，为什么下面有人还会降下来？而且圆形铁牌那么锋利，也有安全隐患。因此，他多次找长城宾馆协商赔偿医疗费。经理表示，对于这件事的经过，他们双方已经去派出所录了口供，后续赔偿事宜由保险公司处理。
2: 那更多内容，我们再来看看这一时段的监视器里又记录下了哪些事故。
4: 这里是早晨8点多，西城区的荣县胡同路口，此时一辆白色小客停在路口里面，在它的不远处停着一辆红色小客，周围路面上散落着不少车辆碎片，而在红色小客的车前面翻倒着2辆电动自行车。几分钟以前，这几辆车发生了相撞事故，而且撞击的力道不小。从画面中看，一位骑车人躺在路面上，他像是在事故中受了伤。一辆救护车赶到后，赶紧把这位伤者送往了附近的医院。此时，由于那辆白色小客已经无法继续行驶，民警和众人一起把他慢慢推到路边。而画面中的这辆红色小客，虽然左前侧车身受损情况严重，所幸他还能继续行驶。出行者们来到路口里面，一定要勤于观察车辆的行驶变化，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的指示，采取正确的措施，避免严重的事故发生在自己身上。这里是晚上9点多，青年路与姚家园路的交叉路口，这里的路面显得平静顺畅， 此时，一位驾驶白色小客的司机准备驾车由西向东通过路口。您注意看，事发之前，这辆白色小客在绿

0: 灯的指引下，正在由西向东直行通过路口。与此同时，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却自南向北进入了路口。由于躲闪不及，电动自行车的前部撞到了白色小客的右侧车身，导致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和后座上的坐车人一并摔落在路面上。发生事故后，白色小客司机和车里人慌忙走下车来，他们也受了不小的惊吓。缓了好一阵，那位骑车人才慢慢站了起来。还是那句话，大家在进入路口之前要看清楚交通信号灯的指示，小心观察路面上的情况。特别是骑车的朋友们，不要急着通过，万一与机动车发生了事故，自己往往会受到伤痛的困扰。
1: 这里是早晨四点多，南二环的永定门桥上，此时我们看到一辆出租车停在由北向南的车道中，它的旁边躺着一个人。据了解，十几分钟以前，这辆出租车自北向南行驶到这里时，因为躲闪不及，与这位在机动车道里行走的男士发生了相撞。接到报警之后，民警和救护人员先后赶到了事故现场，把这位在事故中受了伤的行人送往了附近的医院。凌晨时分在机动车道里面行走，确实让行驶中的司机始料未及，这无疑是非常危险的。而司机朋友们也要吸取事故教训，在驾驶车辆的过程中必须要集中注意力，看清楚前方路面上的情况。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亲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那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红绿灯节目。那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会。
4: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6: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7: 卡酷七色光，
8: 为梦想添砖加瓦。
5: 四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9: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10: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11: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10: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11: 那别走，还是我走。
10: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9: 相信我，
10: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5: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12: 冲破黑暗，仰望星空。
5: 音乐剧《觉醒》。

0: 景年代，世纪剧院，舞剧唱支山歌给党听，北京艺术中心，
1: 这盛世如你们所愿。
0: 话剧铁流东进，国家话剧院剧场，话剧屠夫，北京国际戏剧中心，音乐剧长安大国医，保利剧院，舞剧昭君出塞，天桥剧场，京剧野火春风斗古城，长安大戏院，河北梆子对花腔，顺义大剧院。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2: 我每天在现场拍戏的时候，一困顿了、倦怠了的时候，我就把鑫仔叫过来，我说来给妈讲一段笑话，给妈提提神儿。
3: 在电影《不成功穿越指南》首映礼现场，刘琳的笑声几乎没断过，喜剧人含量高到笑点能当提神工具使。但您要是以为这片子就是图一乐呵，那可能低估他了。没有开挂逆袭，没有改写人生，主角穿越一趟什么都没成。可就是这场不成功的奇遇，把中国式父子那些欲言又止的话揉进了笑声里。原来喜剧电影也可以不按套路来。
4: 有人吗？
5: 哥们儿，
4: 同窗。
5: 爸，你在我说里边干什么？你不是说你看书也容易感兴趣？
6: 你这是随你爸呀。
5: 所以是我穿越之后改变现实了？
6: 肯定是。
5: 那这时间差不相当于开挂了吗？
7: 现在就走吧，我的人生都需要被拯救呢。
4: 爸，
8: 告诉我们可以勇敢地面对自己的不成功啊，甚至可以把自己的不成功你当个笑话去说给别人听，那你这个其实我觉得内心可能会更强大吧。
9: 这个名字为什么叫不成功穿越指南？
10: 在里面有好几处就是即将要感觉要煽情的部分，我们都喜欢用一个包袱把它给卸下来，
11: 破掉
10: 对，把它给破掉下去。所以这个不成功我们觉得也可能比较符合当下大家的一个心态吧，就是不是玩命的非要卷呀，然后非要成功啊，非要怎么样。
6: 我觉得他们这个点子还挺有意思的，就是像在每日语众中切换，用这种方式让失去的人一直在心里铭记，我觉得还挺好的。
12: 其实我的父亲他也是去世了，在我高中的时候，而且是在六月，我当时有一点那个，我觉得他也不一定是一个不成功的穿越，因为弥补了很多遗憾，并且这一次穿越经历让他重新拾起了对生活的信心。
13: 这个角色跟我重合度就很高啊。
2: 就是有一场戏我哭诉，然后回忆起爸爸的时候，然后我记得第一拍第一遍的时候，我热泪盈眶啊，眼泪流的到处都是，然后后来在鑫仔正在那站着，然后后来我记得好像导演说，哎呀你倒是给妈妈擦擦眼泪啊，然后后来呢等在拍第二遍的时候我没情绪了，然后鑫仔哦倒挺听话的，然后就给我还没有眼泪还给我擦眼泪，哎呀当时给我气的，我内心那个翻腾啊，我觉得特别好玩。是啊，
7: 我是特别听话的演员。
13: 因为我平时可能比如说演喜人啊，或者演线下的时候，可能也不太善于在镜头面前，有的时候，有一些顾东不顾西那种感觉。
14: 哎，他的节奏感是总是感觉好像慢半拍。
15: 对，
14: 特点。
16: 谢谢老师，我生活中就这样。
2: 他一本正经的那样搞笑，你不觉得他在搞笑？然后他就顺着人物的心理走。
13: 哦，这次主要也是一个边拍边学，就是。平时会逗他们开心，然后趁他们不注意的时候，哎，一个偷学，一个偷偷记录。
17: 方向比速度更重要，如果方向错了的话走可能就是失望，方向对了的话走还是希望。生活中遇到很多你不喜欢的事情，沮丧能改变什么？有的时候改变反而可能会使不喜欢变成喜欢。
18: 人生就需要九个字，拿得起，放得下，想得开。
19: 平静就会靠近幸福，躁动就不会。在这个时代，平静是最大的奢侈品。
17: 回到生活，回到人与人，回到面对面，回到此时。

0: 白岩松老师金句名言什么的我都会抄了在笔记本中。
1: 让我印象最深的九个字是想得开拿得起放得下。
2: 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是白岩松老师

0: 动。在白说十周年分享会现场，白岩松又会带来怎样的温暖与力量？
1: 最近和父母有时发生一些小矛盾，会理解，可能就是有什么就不建议。
2: 每一个孩子在长大的过程中，每一个父母在自己学习做更好的父母的过程中，也偶尔会有做得不好的时候。他学会了跟初一的女人相处，正在学跟初二的女人相处。我希望你在初三的时候跟你相处的会更好，也给他进步的空间。相信妈妈心里会有答案。
3: 像我们这样50多岁的人，你去实现你自己觉得艰难的理想，但是你会不断的受到一些噪音的影响。还有一些觉得什么样的方式？
2: 别人没人像你想象的那么样在意你。如果你天天在意别人对你的在意，别人都不好意思，好像我们很重要的样子。去向《道德经》最后四个字，为而不争，做你该做的事儿，什么结果不用去管。
4: 我觉得白岩松老师很真实，
5: 一点也没有白说，更多的是给我们人生的一种治愈，
6: 让自己有一定的思考，而不是被这个时代的发展或者是网上的一些舆论牵着鼻子走。
7: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8: 不闹啥了，把人带回去。
7: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9: 就我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7: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0: 包拯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历史人物，他在您心目中可能是这样的：也可能是这样的。亦或是这样的。
11: 我的信念就是真相只有一个，我的目标就是找出真相。
10: 不过您现在心目中可能要多一种包大人的形象了。我们中国音乐学院里面出来了一位能歌善舞的包大人。

0: 怎么样，能演会唱又能断案的包大人，您还是头一次见吧？中国音乐学院的大学生们通力协作，为观众带来了一场集编导演于一身的创新音乐剧《少年包青天》。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呢？
1: 就中国音乐学院是对于学生的培养是真的是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包括是本硕博所有的专业跨专业全面贯通和打通。
2: 虽然我是一个偏向理论专业的这样一个学生，但是我在整个过程中我是有钢琴课的，我每周有一节到两节的这个钢琴课。
3: 我们学习到了很多，不光是在课堂上的进行声乐的学习，然后在舞台上包括在各种演出当中都会提升自己。
1: 我们是强调所有的学生所学与社会所需，我们是需要对接上的。
4: 我是一个已经毕业两年的学生了，然后我这次是以校友的身份参与到这次原创音乐剧的排演当中。
5: 小本满南皇帝是唐伟人强权气，心想日子顺平安安，
4: 所以我这次其实也是更多的也是把校外的一些非常丰富的经验带回来给弟弟妹妹们。这样的机制是给到我们，就是对于我们艺专多能来说是有一个隐性的提升的作用。
5: 继续报

去到我们房山圆觉寺哈，一定要记得去地宫看一看。

0: 好，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云居寺整个的一个全貌哈。
1: 这个云居寺呀，它整体是坐西朝东环山面式的格局，然后它的面积呢是超过了7万多平方米，然后你看这个在寺里边呢是散落了不同朝代的古塔，就比如说南北这儿就有一个辽代的北塔，还有辽代的南塔，双塔相望。其实呀，这个是咱们复建的，1980年复建的，因为这个云居寺在抗战的时候被日军炮火几乎是炸的是变成了一片废墟，80年才重新开始修复。那个时候呀，抗战时期呢，基本上就仅存这个辽代北塔这一块。
0: 所以现在北塔实际上是真正的已经千年
1: 对
0: 留存之
1: 处。然后这个南塔是后来重新修复的
0: 啊，南塔重新修复哈。那为什么要把这么多经书都藏在山里呢？
1: 这个就要说起咱们这个房山石经的开山鼻祖净晚了，净晚先师。他呢当时呢简单来说就是为了保护这些佛经，你看像纸质的了，包括这种口传心授呀，其实都不易保存，而且纸的话呢非常容易腐蚀，
0: 对，
1: 所以他就去寻找一种新的载体，就找到了咱们大石窝的这个石料，就把这些佛经刊刻在这些石碑之上。
0: 所以那个时候也是他自己亲自哈，
1: 他写，然后由工匠去刻。就是后面这座塔，这个就是咱们这个先师净晚他的遗骨埋藏之地，就在这里，开山晚公塔。然后
0: 始终长眠于此啊。
1: 对，开山晚公塔的前面呢有一个压经塔，这压经塔里边这个梯形的这个地方呀，对，进去之后呢就是一个深5米的地宫，这地宫里边就埋藏了1万多块石经。
0: 那我们要是现在去云居寺游览的话，这个地宫我们能进得去吗？
1: 这个可以看，你可以看到那个有一块一块那个石经堆叠在一起。
0: 所以观众朋友们去到我们房山云居寺哈，一定要记得去地宫看一看。
1: 这儿有一件特别厉害的这个原石，这是我们第一次展出。就这一件。这上面呀，对，这上面它刻的内容呀，就写的是这个净晚它刻经建寺的一个故事。
0: 我们看啊，现在还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上面的字，
1: 净晚为护正法，率己门徒就此山顶刊《华严经》12部。
0: 时间地点为什么全有了？
1: 全有了。然后据说呀，据专家考证的这一块应该是净晚亲自书写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身子啊，说他，你看我们这个原先的身呢，下面是一个木字，但是您看他在写的时候，把木字呢变成了水，这据说是他的一种写作习惯。
0: 是啊，打磨石头必须用到水哈，可能是他就是靠着一个字认定可能是他的作品哈。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前进在林区内吸烟，乱丢烟斗，野外生活岛。一旦发现我，
1: 真是进了村儿，是吧？所有人都不看好，就觉得这个买卖必须是开到三里屯儿。在评论区跟我说，势必要倒闭。连你妈都不看好你，你说这事儿不是傻事儿是啥？英国国际蛋糕比赛融合我们的中国元素，福娃鸡骨配上咱们中州县鼓楼的那个造型得了铜奖。第二年我们又再战，我做的是鸳鸯锅，东皇飞天，功夫熊猫，东方在他们眼里我觉得就是神秘的，拿了金奖。我就想能找一个生态食材比较好的地方，可以做我们理想里边的蛋糕吧。这个村它都在生态涵养区里，还有一些作物啊，这些感染的我嘛，像板栗啊、核桃呀，最有特色的就是金普罗小米儿。
2: 不使农药，不使化肥的，纯绿色有机蔬菜。
1: 这个村他已经做了9年的有机农业了，坚决不用化肥，坚决不用农药。我觉得作为一个食品从业者，就是你得用好的东西做。运用了比较多的我们本土的食材，像小米酥，我们添加了70%的小米面粉。你做蛋糕就是用了我们本地的山楂酱，柴锅老豆腐加到甜品里边去了，叫抹茶善哉。然后就是红薯百里巴斯克，还有一个贝贝南瓜巴斯克。这款蛋糕在我们店也特别受欢迎，我们客人都管这个叫土洋结合之典范。
3: 就一定要注意挂的时候，熬的时候把边上那个沫先撇了，是吧？
1: 我们店里的店员都是咱村的，这些大嫂子小媳妇儿都心灵手巧，大家相处就像姐妹一样，她就人情味儿更浓，可能人到了这个村里她都会软下来。大爷大妈啊，门口一坐晒太阳，一下就接地气了，是吧？大爷大妈就是从志愿者了，引导他们说对面用餐，把我们这个老式蛋糕给我们的百岁老人送过去。 重阳节的时候，坐上我们店的一些小蛋糕去看老人，命运发大水，我们做了小饼干送给那个灾区的小朋友。刚营业的时候，其实每天就稀稀拉拉的客人，就是突然有一个小假期，哎，大家都来了。现在农村它也叫乡村的，它更多的是大家一种情怀在里边。慢慢的，我觉得就是干成一个长久的事业，因为我们这儿的食材做好了，去吸引外面的人进来。

0: 近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辛娜。
1: 大家好，我是常宇。
0: 我们来关注新闻。许多老人总会说啊，自己头昏、乏力、浑身疼痛，但辗转多个科室却查不出明确的病因，这并非是矫情，可能是心理在发出警报。一种情绪问题转化为身体不适的身心共病，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医疗机构重视，并开始提供针对性诊疗。
2: 头晕，休息不好，吃饭也吃不动，浑身没劲儿。治疗之前都拄拐杖了。
3: 患者王先生长期被身体不适困扰着，辗转了多个科室，经历了各项检查，却始终没能查明病因。在反复求医无果后，他最终来到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老年身心门诊。
2: 哪个科都看过，看过最后找到的这一科。
3: 在这里，医生没有继续为他寻找病灶，而是开始关注他的情绪与心理状态。
4: 设立这个身心医学科，其实也是这个适应现在这个社会的一个潮流啊。我们有很多病人以身体主诉，就诊于各个这个科室之后，最后我们发现他更多是一个心理问题导致他的痛苦，他会把一些这个情绪问题转化到身体上来，我们叫躯体化。也用另外一个概念，就是说他在表达情感的时候，他会有一些障碍，叫做诉情障碍。跟你说的不是说

0: 我心情怎么不好，我怎么焦虑，而是它会表现为什么，我胳膊疼，我心脏不好，我恶心。
1: 其实不少老年家庭都有过类似的困扰，老人持续诉说身体不适，在心内科、神经内科、消化科等多个科室反复检查，结果都显示无器质性病变，但患者的不适感却真实而持久。张兴丽表示，这个时候就需要考虑是否是心理情绪因素对身体的投射。早期常常表现为失眠、没胃口、情绪低落、茶饭不思，而这类异常信号常常被家人忽视，简单归为人老了爱多想，忽视了背后神经系统蜕变、情绪障碍的根源，延误干预时机。
0: 我们作为家属，第一个，家属千万千万不要否定人家的感受，你应该是多倾听，多这个了解他的一些情感体验，让病人多表述出到底是怎么想的，必要的时候就要带他去医院里面进行一些心理疾病的排查。
1: 在老年身心门诊，治疗常采用药物加非药物综合干预，除了必要时使用抗抑郁、抗焦虑药物外，医院也提供经颅磁刺激、音乐治疗、绘画治疗等非药物疗法。
2: 我们看的特别简单，但实际上他画的每一笔填的每一个颜色，其实都能够代表他当下的一个状态，一个慢慢疗愈的一个过程和阶段。
3: 身体一好以后，精神方面也就跟上来了，身体也胖了，现在160了。
1: 王先生表示，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自己感觉精神好了，饭也香了。所以老人说不清的难受，或许是心与身共同发出的呼救。在关注血压、血糖等指标的同时，倾听他们藏在疼痛背后的情绪需求，才是真正完整的健康守护。北京台报道。
4: 老年人一句不舒服，频繁跑医院，看了一圈却查不出具体病因，陪着看病的家属从最初的担心逐渐转为无奈、不解、烦躁，甚至开始怀疑到底是真病了还是在故意折腾。老年身心门诊也为解决困扰老人和家人们的难题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
5: 对，大家看完这个新闻可能都了解了哈，有的时候老人浑身疼查不出病，其实很可能是心病。
4: 嗯，
5: 那我们呢还是应该去找到病因才能够对症下药。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老年人的心病它是由于多重因素交织的一个结果。首先呢，它是一种家庭结构的变迁和社会支持的弱化，使得老年人成为一种情感表达的失语者。在传统社会当中呢，老人可以通过家族网络获得情感慰藉或者是心理支持。然而呢，现代社会里啊，大家都看到家庭规模缩小了，代际分离常态化，大量的老人陷入到空巢状态，老人内心的孤独、焦虑、失落无从宣泄，于是身体就成了他们唯一的语言，疼痛、头晕、乏力出现了。其次呢，心理问题往往被和想不开、脆弱、丢人等等这些负面的标签挂上钩，很多老人呢宁愿忍受身体的不适，也不愿意承认自己是有情绪困扰的，这样呢就使得本来可以早期干预的问题被一拖再拖，那最终会演变为很顽固的躯体化的症状。这个现象啊，其实折射出来我们对于老龄化的准备还是不够充分，我们现在很多的焦点啊放在养老金啊、医保啊、养老院等等这些基础的养老问题上，这是没错的哈。但是我们同样需要思考的是老人的精神世界如何安放。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呢，需要的还不仅仅是增设几家身心门诊，它更需要的是重构我们对于老年健康的一个认知框架。当我们学会倾听老人藏在疼痛背后的那些情感诉求的时候，才能够真正实现更有尊严和幸福感的老有所养。
4: 是的，而且我们作为家属啊，除了配合医生的治疗建议之外，也不要轻易的否定老人的感受，要引导他们说出自己的需求，倾听他们藏在疼痛背后的情绪，才是真正完整的健康守护。需求需要被听见，不仅适用于人，也映照出市场的真实回响。近日，欧洲遭遇罕见热浪，民众对空调、风扇等降温产品的需求急剧上升。在跨境电商渠道的强势带动下，中国制造的降温产品订单量显著增长，成为了今夏外贸出口的新增长点。
6: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各类创意十足的降温用品正在受到海外采购商的热捧。记者走访发现，不少遮阳防晒产品在功能上持续升级，不仅注重降温效果，还附加了喷雾、风扇等多重实用设计。
7: 它有电风扇和我们的喷雾，这里轻轻的触摸一下， 那电风扇就来了，光都透不出来，这样就是隔绝99%的紫外线。欧洲现在高温就防晒产品走了越来越多了，
8: 像这种就制冷，它的话这种就体感非常的凉快，这个走的还不错，估计吧20%应该是会有。
6: 义乌依托成熟的小商品供应链和跨境物流体系，叠加跨境电商平台的促销活动，各类消暑小家电线上销售渠道全面打开，出口势头良好。
9: 几乎所有的平台在义乌都是有国内仓的，那对于我们作为卖家的角度去发展跨境电商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便利性。
6: 记者了解到，今年1至5月，义乌跨境电商总交易额达811.7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0.23%。在浙江宁波的一家外贸公司，工作人员正在加紧处理跨境电商平台上的订单。拥有智能显示屏的风扇以及小巧的移动空调，成为了今年平台上的爆款。外贸端订单激增，上游生产企业同样开足马力。在一家主营制冰机的企业，车间内装配检测、打包等工序有序推进。负责人介绍，受欧洲持续高温带动，小型家用户外便携款制冰机需求大涨。
10: 今年1到5月份，制冰机销往欧洲的那个销售出库量啊，比去年同期是增长了70%多，占了15%左右。
4: 中国制造的纳凉产品在欧洲销量激增，甚至一机难求，源于今年欧洲奇热的天气。最近呢，多个欧洲国家都刷新了本国最高的气温记录，其中法国西部气温已经升至43摄氏度，创下法国6月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所以有些人也会很奇怪，说欧洲人为啥不开空调啊？
5: 欧洲人啊，他不是不开空调，是家里压根就没空调，因为他们的空调安装率非常低，尤其是家庭。过去啊，是因为欧洲夏天的确是不热，所以呢不开空调啊，不安空调也说得过去。但是最近几年天气越来越热，热到明显死亡率都在升高，为啥他还不安空调呢？关键是条件不允许啊。我们拿法国举个例子啊，装空调需要闯过5大难关，关关难过。第一关呢，就是业主大会投票，外墙打孔那属于共有部分改造，需要全体业主绝大多数同意，只要一户邻居反对，项目就有可能被搁置。第二关呢，是市政和遗产建筑师的审批。巴黎有70%的住宅是19世纪奥斯曼历史建筑，在外墙上安装空调外挂机基本上不会被审批通过的。第三呢，就是基础硬件限制，老楼的入户电流通常只有6到9安培，1.5P 空调启动瞬间电流可以达到20-30安，全楼同时开启很容易就把变压器给烧毁了，所以这还需要额外进行电路增容。第四关是家庭成本，一台普通的分体空调裸机大约1000到2000欧元，可是持证技师安装费高达1500到3000欧元，全套下来往往是2500到5000欧元，一年只用几周，投入产出比太低了，大多数国家想一想就放弃了。第五关呢，是文化和政治，现在很多欧洲人依然觉得开空调等于不自然、不健康、不环保，甚至被视为一种生态罪行。欧洲的左翼政党和绿党基本都反对安装空调，眼下呀，要不要安装空调已经成了欧洲最热门的话题之一，而且讨论的是非常热烈。不过刚才看到咱们中国空调热销的新闻，可以感觉出来啊，欧洲民众的想法还是很现实的，毕竟致命的热浪面前，生存和健康是最基本的需求。那接下来呢，就要看看欧洲的政客们会如何选择了。
4: 是的，欧洲的这次高温危机是中国制造能力与全球气候挑战之间的一次戏剧性的碰撞，它证明在真正的需求面前，谁能解决问题，谁就能赢得市场。好，稍后直播继续。6月30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来自外交部的最新消息。
11: 会上，发言人郭家坤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于7月2号到7月8号访问丹麦、瑞典、芬兰、挪威。有记者提问，中方如何看待当前同四国关系？对此访有何期待？郭家坤介绍，丹麦是中国在北欧的全面战略伙伴，瑞典是中国在北欧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和芬兰是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挪威是最早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之一。
12: 丹麦、瑞典、芬兰、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一批欧洲国家， 对华友好历史积淀深厚，近年来中国同四国关系稳健发展，在绿色转型

0: 贸易投资、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在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上共识广泛。访问期间，王毅外长将同四国外长分别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1: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会见了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双方强调要通过对话来解决贸易争端。欧盟也表示现在的贸易状况不可持续，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0: 中欧是伙伴而不是对手，中欧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欧盟面临的问题根源不在中国，在于深化中欧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中方愿同欧方加强沟通协商，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以建设性方式妥善处理贸易分歧，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
1: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据报道，印度驻华大使馆最近会见了新华社人员，讨论了中国驻印记者的问题，中方能否确认此事？
0: 我不了解你提到的具体的情况，中方始终愿意在平等友好的基础上推动同印度的方面的各领域合作，其中也包括相关新闻机构之间的合作。
1: 北京台报道。
2: 今天上午，中国贸促会举办月度发布会，发布最新一期贸易摩擦数据。数据显示，四月份全球经贸摩擦指数继续处于高位。
3: 在涉华经贸摩擦方面，19个国家地区涉华经贸摩擦指数为107，处于高位。其中，美国涉华经贸摩擦指数最高，包含芯片、通信设备和显示设备等产品的电子行业，涉华经贸摩擦指数处于高位。
4: 近期，多家外国商协会发布调查报告显示，外资企业持续看好中国市场。美中贸委会发布2026年度中国商业环境调查，92%受访企业表示2025年在华业务实现盈利。中国欧盟商会发布2026年商业信心调查，75%的企业认为其在华生产效率高于全球其他地区。不久前闭幕的第四届链博会，外方企业和机构占比达到36.5%，成为推动外资企业与中国企业深化供应链合作的加速器。
3: 在中国“十五五”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我们不再只是追求外资企业在中国市场推出一件产品或者落地一个项目，而是要通过链博会等国际平台，支持推动外资企业搭上中国机遇2.0的发展快车，与中国企业深化长期的供应链合作，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共同推动全球经济健康发展。
4: 北京台报道。
2: 更多消息，接下来是一组新闻速览。
1: 6月29号，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目前，发射前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朱雀三号是我国面向大型星座组网任务自主研制的一款大运力、低成本、可重复使用的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可在执行轨道发射任务后自主高精度返回，在回收场实现软着陆并重复使用。2025年度个税汇算今天截止，按照规定，从7月1号当天起，2日加收滞纳税款5%的滞纳金。如果一直拒不补正申报，还可能面临税务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市民如果通过短信、电话或个税 APP 等渠道收到补税提示，可以通过个税 APP 或者办税服务厅办理更正申报，或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咨询。
5: 今天，北京市妇联联合北京市老龄产业协会等共同发起成立美好生活学院联盟。联盟旨在以家政服务为重要抓手，立足首都，协同京津冀辐射全国，打造集技能实训培育、巾帼典型选树、行业生态引导、生活理念传播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用心用情服务妇女发展，守护家庭幸福，夯实民生基础，助推新时代首都家庭幸福和睦，社会和谐向好。北京台报道。
2: 下集是驱蚊产

0: 产品使用高峰期，但是常见的驱蚊用品如果操作不规范，存在严重的火灾隐患。那接下来我们就关注一下发生在浙江金华的一起火情。
1: 近日，浙江金华的一户居民家中，户主赵先生因为女儿前一天被蚊子叮咬，睡前便在女儿房间点燃了一盘蚊香，并在蚊香下垫了一张纸。没想到纸张被蚊香引燃，火势迅速蔓延，引燃了周边的衣物、床铺。所幸救援人员扑救及时，未造成人员伤亡。小小的蚊香是如何引发火灾的？消防人员向我们进行演示。实验现场，消防人员取出了盘式蚊香和电蚊香两类产品。工作人员首先点燃蚊香，借助测温仪记录燃烧温度，观察火情发展。
2: 可以看到，我们的小小的蚊香温度还是挺高的，有600多度。
1: 消防人员指出，蚊香点燃后，中心温度可达800摄氏度，直接放置在纸板等可燃物上，极易引发火灾。
2: 点燃的蚊香放进可燃物，可以很快地把可燃物点燃。蚊香一定要放置在金属支架上，确保它牢固，防止蚊香燃烧失去平衡，断裂而跌落到地毯等可燃物里面。
1: 那么，电蚊香液、电热蚊香片是否更安全呢？消防人员一边倒置通电蚊香液，一边将鲜肉铺在工作中的加热底座，全程测温，对比危险程度。
2: 短短1分钟，肉居然发白了。在生活当中，有孩子的家庭一定要孩子不要接触到这种电蚊香，否则非常危险，容易烫伤。
1: 消防人员建议，电蚊香液和电蚊香片单次使用时间不要超过8小时。电蚊香液必须垂直于电源插座，切勿侧放或倒放，用后务必拔掉插头。北京台报道。
0: 消防员提示，使用化学电子驱蚊产品一定要选择正规品牌，严格遵循说明书的操作。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不同驱蚊用品有着各自严格的使用场景，如果使用不当的话，就会发生以下的情形。
1: 首先，工作人员拿出电蚊拍、杀虫剂、金属螺丝刀，保持电蚊拍通电，用螺丝刀触碰电网，模拟蚊虫撞击，瞬间迸发电火花。随即，当消防人员朝通电电网喷射杀虫剂时，明火当场窜起。
2: 大家使用杀虫剂时，一定不要和电蚊拍一起使用，否则会酿成大患。
1: 工作人员随后取出花露水、杀虫剂、打火机，开展易燃喷雾测试。当消防人员将两款喷雾对准明火持续按压喷射，两道长短不一的火焰立即向外猛烈喷射，杀虫剂燃烧火势更加剧烈。
2: 花露水往上喷的时候，大家会有花露水的残留，那时候大家如果身边有火源的话，很容易引发安全隐患。
1: 花露水杀虫剂内部含有大量易燃有机溶剂，灶台做饭、室内抽烟、使用取暖器时喷涂，挥发的可燃气体一旦碰到火星就会起火。
2: 在我们使用杀虫剂的时候，请放在儿童和宠物接触不到的地方，然后存放的位置尽量是比较干燥阴凉处，不要放到太阳阳光直照的地方，温度尽量不要超过50度，远离明火和火源，请勿和一些易燃易爆的物质放到一起。
1: 消防人员提示，购买花露水杀虫剂时要认准正规产品，日常使用全程远离明火、灶台、电热器等高温热源，吸烟时切勿喷涂各类消杀喷雾，规避爆燃风险。北京台报道。
0: 最近不少人发烧、嗓子疼、浑身乏力，以为是流感病毒在捣乱，其实呢另有幕后元凶。中国疾控中心最新发布的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数据显示，截至上周，鼻病毒的检测阳性率都超越了流感等呼吸道感染病毒，成为首位。鼻病毒又称人鼻病毒，它是引发普通感冒的主要元凶之一。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症状相对较轻，一般会集中在上呼吸道，不会出现高热、全身酸痛等症状。
3: 鼻病毒占了这个普通感冒的1/3到2/2的这个比例，那一旦感染这个鼻病毒的这种感冒以后呢，病人其实常出现的症状最主要的是鼻子，比如说鼻塞、流鼻涕、打喷嚏这些症状那么当然有些病人也会出现相对来说轻的这种咳嗽、发烧，往往以低烧为主，即使不用药，他自己也有一个自愈倾向 大部分病人5到7天，他的这个病情就好转了。
1: 鼻病毒为什么症状主要集中在鼻子？因为它最适宜复制的温度是33至35摄氏度，和人体鼻腔温度匹配。肺部37摄氏度环境会大幅抑制其活性，因此轻症感染者病变多局限在上呼吸道，极少直接侵袭肺部。而且它的亚型繁多，易反复感染，目前已知超过170种亚型。感染一种亚型产生的抗体无法抵御其他亚型，这也是人群会反复感冒的关键原因。
0: 专家告诉我们，鼻病毒主要通过飞沫和接触传播，与流感等呼吸道病毒感染相比，目前暂还没有针对鼻病毒的特效抗病毒药物，临床上是以对症治疗和缓解症状为主。那需要强调的是，抗生素和奥司他韦等抗流感药对鼻病毒感染完全无效，不要自行服用。
3: 因为抗生素是针对细菌的啊，那我们说过，上呼吸道感染最常见的是病毒感染。
1: 鼻病毒感染后要多休息，勤补水，保持室内湿度。如果发低烧，优先选择物理降温。患者居家时咳嗽、打喷嚏，用纸巾捂住口鼻，与家人分餐，佩戴口罩，避免交叉感染。有一些小朋友因为鼻部的症状比较突出，家长会很焦虑。其实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护理来让孩子的症状得到缓解。
3: 比如说他的鼻子堵或者鼻涕多的时候，我们可以让他多喝水，另外就是吸入一些高湿度的这种空气，比如我们可以开空气加湿器，让空气湿度到达5-60%，或者呢我们可以在大点的孩子啊，在他的身前放一盆热水，另外的话我们还可以用生理盐水去做一个冲洗，可以把一部分这种病毒给冲洗掉。另外的话因为我们说这个盐水有一定渗透压，它也可以减轻鼻黏膜的这种水肿的现象，来达到一个缓解鼻塞的症状。
0: 中国疾控中心明确表示，有4类人群呼吸道防御屏障薄弱，感染鼻病毒容易引发严重的呼吸道疾病，需要格外警惕。
1: 4类重点人群包括婴幼儿，感染后极易诱发毛细支气管炎，远期还会提升儿童哮喘发病风险。老年群体，感染后咳嗽咳痰加重，缺氧风险更高。免疫力低下人群，比如肿瘤放化疗患者，长期服用激素人群，先天免疫缺陷者，感染后病程拉长，易合并细菌继发感染。哮喘、慢阻肺、慢性肺病患者，会加重气道炎症，诱发气道痉挛，直接造成哮喘急性发作，慢阻肺急性加重，约半数慢阻肺急性加重病例与鼻病毒感染相关。这些人群出现一些危险信号，要及时就医。
3: 那一个是就是超过3天这个高烧不退，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觉得有这个呼吸困难的症状，呼吸频率增快了那么第三点的话就是病人有原有的这个基础疾病加重了，比如说像呼吸科的支气管哮喘，这个病人除了这个发烧的症状，现在又出现了这个喘憋的症状了，那这种也要及时到医院就诊。
0: 日前，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人工智能发展工作，强调要加力推进创新突破，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在海淀，千寻智能自研的人形机器人展示了全自主实景操作能力，成为区域产业生态加速成型的一个缩影。
4: 千寻智能自研的墨子万人形机器人拥有26个自由度，搭载全向移动底盘，面对随意堆放的零散物品，墨子万无需人工逐项标注指令，可自主完成环境识别、路径规划与精准抓取。一体化高精度力控关节，可实现毫米级力度调节。人工智能加的关键在于赋能千行百业，墨子万已在多个场景中落地验证了其技术价值。在京东智慧门店，墨子万独立完成饮品制作与全流程导购服务，目前企业已累计采集实景数据超10万小时，以高质量数据供给支撑模型能力跃迁， 未来将向养老陪护、儿童看护等居家场景延伸，持续拓宽人工智能家的边界。
5: 市领导调研千寻时嘱咐我们要统筹推进基础大模型与具身智能协同攻关，聚焦关键领域集中突破，筑牢软硬件技术底座。未来我们将借助海淀区示范场景支持政策，推动创新成果商业化、规模化落地，让具身智能赋能千行百业。
0: 最近世界上最小的鸭子棉蝠首次到访大运河畔，我们来看看。
1: 近日，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棉蝠现身北运河宋庄蓄滞洪区二期，这是该物种近年来首次出现在通州区，而第一个发现它的人是一名五年级的小学生。
6: 看到一个白色的鸟，我就用相机拍了几张，跟图像对比了一下，就发现它是个棉蝠。
1: 棉蝠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鸭子，栖息于湖泊、池塘等开阔水域，以水生植物和小型水生动物为食，在中国常见于长江以南地区。此前，棉蝠的身影曾短暂地出现在北京，而这次它已经停留数日。近年来，随着北运河生态环境治理持续深化，水环境质量稳步提升，越来越多珍稀鸟类选择在此栖息停歇。目前观测记录鸟类已经突破200余种。北京台报道。
7: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节目最后，我们到新疆昌吉去欣赏一下那里的童话世界。

0: 105年风雨兼程，初心如磐。这里，马克思主义星火初燃；这里，抗日救亡呐喊震天；这里，国际友谊跨越山海；这里，进京赶考第一站。献礼建党105周年，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特别节目《海淀星火耀京华》。海淀这片热土，见证了马克思主义在北京的早期传播。
1: 我们登着碧云寺后塔一望，见那长堤排柳间躺着半张明镜，不是昆明湖的湖水吗？
0: 这是邓中夏于1921年6月24日写作的《西山读书杂诗》第三首。这个月，他与刘仁静一起到碧云寺中，精心准备中共一大的会议材料。邓中夏还在诗中充满向往地写道：“
1: 我们请来了火神马克思来。”
0: 从法国勤工俭学归国的陈毅，于1923年10月踏入碧云寺内的中法大学西山学院，在此他确立了坚定的信仰。仅一个月后，他就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所在的中法大学党支部正是海淀第一个中国共产党支部，建立于1922年。他的入党介绍人之一是第一任支部书记肖明。陈毅就读期间成立西山文社，以笔为剑，镌刻革命初心。他们如同星火，在暗夜中点亮了海淀地区革命斗争的前路。同时，在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的指导和影响下，一张红色阵地网络在海淀悄然织就。香山慈幼院图书馆凭借隐蔽性与包容性，成了共产党人的思想生产车间。1926年，香山慈幼院党支部成立，农业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学校等学府及多个村落相继建立了党小组和党支部。海淀早期共产党人播撒革命火种，声援五卅运动，组织农民运动，参加孙中山灵柩一错碧云寺，宣传国共团结合作的精神和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革命纲领，参与组织318爱国运动，为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积蓄着最初的力量。星火燃起，马克思主义拨火先驱、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海淀留下了重要足迹。望圆明园故址，止于破壁颓垣。这是1913年李大钊游圆明园时发出的感慨，诗歌中表达了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憎恶。几年后，他结束旅日留学，回到北平，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海淀见证了他的足迹。1918年，李大钊到清华学校参观，与图书馆馆长袁同礼交流工作。1919年，李大钊先生在《新青年》连续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在李大钊的影响和推动下，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多次来到海淀镇、罗道庄等地，用通俗的语言向民众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清华学生组建的维珍学会等进步团体在海淀活跃起来，他们编印《劳动生》刊物，向贫苦劳动者散发。北京农业专门学校的学生创办《醒农》杂志，提倡促农民之觉醒，谋农业之改进。 并且刊登农业生产方面的知识性文章。1926年，香山慈幼院教师党支部成立。李大钊曾对党支部书记张秀岩说：“希望你入党后成为一个更为坚强的革命者。”1927年4月，李大钊被反动军阀抓捕，从容就义。1933年，李大钊烈士安葬海淀万安公墓，石碑上写道：“李大钊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最忠实、最坚决的信徒，曾于1921年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的运动，并且实际领导北方工农劳苦群众，为他们本身利益和整个阶级利益而斗争。”1935年1.29运动前夕，清华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中文系学生蒋南翔奋笔起草告全国民众书。12月9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爆发，海淀各大高校的学生纷纷向北平城内挺进，他们散发告全国民众书，悲愤地呐喊：“华北之大，已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在今天北京植物园内的樱桃沟，129运动纪念亭静静矗立，白色的亭身如同当时青年们纯洁的爱国心。1936年2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青年团体民族解放先锋队正式成立，简称民先队。

0: 当年七月，北平民先队和北平学联在樱桃沟举办第一期夏令营，来自多所高校的200余人在樱桃沟扎起营帐，燃起炊火。杨秀峰、黄苏玲等学者教授到夏令营上课，为队员们分析抗日斗争的政治局势，白蚁化讲解军事战略战术，队员们还在樱桃沟山地进行军事演练。参加夏令营的清华、北大学生在巨石上镌刻保卫华北四个大字，表达抗日救亡的坚定决心和必胜信念。历经90年风雨，刻字的每一道纹路都清晰如初，如同青春的誓言在山谷中回荡。1937年9月5日，77事变的硝烟尚未散尽，一支抗日队伍在位于海淀区的三星庄整编，正式命名为国民抗日军，同时向战士颁发红蓝袖箍，红色表示战斗，蓝色表示祖国山河，寓意用战斗打败侵略者，恢复祖国大好河山。9月8日，国民抗日军与日军在海淀百望山黑山户遭遇，打响了平交民众武装抗战的枪声。下午4点，4架日军飞机从北平方向飞来，敌机认定抗日军没有高射武器，十分嚣张，飞得极低。战士们怒火中烧，一起向飞机开枪，一架飞机中弹，在清河镇西坠毁。这次战斗毙伤日军多人，创造了民众抗日武装用轻武器击落日军飞机的惊人战绩。这一消息迅速引发广泛影响，北平一时报污蔑抗日军为武装匪徒，从反面印证了战斗的真实性。在巴黎出版，由共产党人吴玉章主办的《救国时报》称赞，一声所拨，民气大振，指出只要我军能进行反攻，在北方游击队与北方民众响应之下，必能消灭日寇。1943年，京剧艺术大师程砚秋从北平城里搬到了海淀青龙桥，也就是今天颐和园北边一带。他退出剧坛，再次过上了务农生活。这年正月初一，他在日记里写道：
1: 今春始不外出，戏生活暂告一段落。
0: 当时的北平沦陷于日本侵略者之手多年，程砚秋大师坚决拒绝为日伪当局演出，但不堪特务的屡次骚扰刁难，故隐居明志。
1: 8月20日，岳父素英、慧珍来青龙桥带洗衣服，我即将出学的贴饼子奉上。
0: 看似岁月静好的田园生活也危机四伏，日军侵占北平期间曾闯入颐和园劫走大量文物，离青龙桥不远的清华大学也被北平日本陆军野战医院进驻，用作伤兵医院。西苑日本宪兵队兵营内还设立了关押迫害中国抗日志士无辜百姓的集中营。
1: 10月7日，保甲通知不许点灯，街上放火，叫名人去救，所谓只许官吏放火，不许名人点灯。
0: 后人回忆，程砚秋为躲避日伪迫害，每天大早就出门遛弯，到玉泉山附近百姓家串门，活在山边打拳，徘徊于田野之间。中国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主战场，还有一群外国人不顾安危，万里赴援。

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次日，1941年12月8日清晨，时任燕京大学外籍教员的林迈可赶紧驾着校长的汽车，带着夫人李孝黎以及同事班威廉夫妇和两只装有无线电零件的箱子及一些生活用品，从东校门疾驰出燕京大学。他刚离校，日军便前来搜捕他。为什么日军要搜捕他呢？林迈可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学过自然科学、经济学等多种学科。1937年冬来到中国，1938年两次考察抗日根据地，1939年夏，他在中共秘密交通员萧田的帮助下，还拜访了八路军总部。他被中国军民的抗战精神深深触动，回到北平后多次冒险为八路军购买药品和通讯器材。他经北平西郊的海淀、妙峰山等秘密联络点，将物资送入抗日根据地。1941年，林迈可逃出燕园后，再次踏上了这条西去的路线。他驱车经青龙桥、黑龙潭，汽车步行到贝加花园，辗转抵达龙泉寺。半夜时分，朦胧中听见有人进屋，原来来的人是林迈可过去送物资的接收人萧芳，他是萧田的弟弟。萧芳带领他们连夜翻山，之后历时近一个月到达平西根据地。这条线路被后世称为林迈可小道。1944年5月，林迈可来到延安，他带领组装的首台大型发报机开创了新华社的国际广播。2015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英国，讲话时指出，已故英国议会上院议员林迈可勋爵积极参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下帮助中国改进无线电通讯设备，他还冒着生命危险为中国军队运送药品、通讯器材等奇缺物资。历史将永远铭记这些为中英友好、为世界和平正义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人们。这里是贝加花园，曾住着一位多重身份的法国人贝西耶。1913年，他以法国医官的身份来华，因医术高超为袁世凯、黎元洪等总统诊疗，被称为皇帝的医生。1923年，他在海淀阳台山脚下建造了别墅花园，在这里他为周边百姓免费治病。山路上的贝大夫桥便是百姓为感恩他的人心人数而捐建。在抗日战争期间，贝加花园承担起了地下交通站的功能，日军不敢轻易搜查法国人，因此贝大夫受八路军情报人员黄浩的委托，开着法国使馆的汽车为抗日根据地秘密运送医药器械。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在战地手术台上所用的贵重进口药品就有不少经他运送。1941年，日军在温泉村修建昼乃城，严令自此向西百姓夜里不许点灯。1943年，日军又将汽油列为战略物资，汽车再也无法通行，贝西耶依然决定骑自行车送药。从北平城内他居住的大田水井胡同到西山贝加花园40多公里，城里到北安河村是土路，再到贝加花园便是蜿蜒山路，坑洼泥泞。当时的贝西耶已年过古稀，可他为了保住物资生命线，坚定地前进在西山夜色中。这条交通线就是贝西耶自行车驼峰航线，一批批药品经贝加花园一带转交给中共秘密交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所乘坐的专列。当天下午，盛大的欢迎仪式和阅兵式在西苑机场举行。夜幕降临，毛泽东等领导人在颐和园益寿堂宴请民主人士代表至凌晨，随后驱车前往中共中央驻地香山。党中央和毛泽东进驻香山，标志着中国革命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双清别墅内，毛泽东的书房灯火长明。4月21日，毛泽东与朱德在香山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指挥百万大军发起规模空前的渡江战役。国民党苦心经营3个半月的长江防线顷刻瓦解。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来清宣礼，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夙夜在宫筹备新政治协商会议，制定新中国经济建设根本方针与各项政策。新中国的宏伟蓝图在一次次讨论中逐渐清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及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中共中央在香山的181天里，香山以其独特的地位，在中共历史和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光辉篇章。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中午好，我是赵冰冰。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新闻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来自外交部的消息。
0: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主持了例行记者会，会上有记者提问，中国商务部宣布将部分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日本经济团体方面称，在民用领域，日本企业的稀土采购已经受到了影响。请问外交部如何看待这一次的措施？来看看回应。
2: 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3: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日本政府发言人称，中国海警在所谓日本专属经济区海域活动，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2: 中方已经多次阐明了严正立场，我们愿重申，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活动，合理合法，无可非议。日本、菲律宾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
3: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委内瑞拉地震发生以来，伤亡人数持续上升，请问中方为委内瑞拉地震救灾提供了哪些帮助？
2: 中方十分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习近平主席已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戈斯致慰问电，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
3: 郭家坤介绍，中方还向委方提供了地震灾区卫星图像，为委方抗震救灾提供支持。在委内瑞拉的中资企业和华侨社团纷纷自发向委方提供救援工作急需的工程机械和医疗物资，并组建救援队积极参与搜救工作。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灾情进展发展，继续向委方提供更多支持。北京台报道。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经造成1719人死亡、5034人受伤、15866人流离失所、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
1: 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天在灾情通报会上说，委内瑞拉全国共有855栋建筑受损，其中189栋完全坍塌，666栋部分坍塌。在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大约90%的电力供应已经恢复，大约有15个大型临时避难所已经建成。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共有3319名外国救援人员、140只搜救犬参与救灾。
0: 那到目前呢，虽然震后黄金72小时救援已经过去了，但是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搜救工作还在持续的展开。
1: 当地时间6月29号凌晨，在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震后被困106个小时的21岁男子亚伦被成功救出。据了解，救援人员大约是花了43个小时才将他从废墟下拉了出来。
4: 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0: 特别关注交通，今天首班车开始，北京地铁六号线通运门站开通运营。这座位于城市副中心运河商务区核心的地下车站，以双岛四线中庭式的布局亮相，它将会补齐运河商务区轨道出行的短板。
1: 今天上午，车站还推出了通衢古今、运起新城主题活动。接下来呢，就跟随我们的记者一起到通勤路上，沉浸式的感受运河文化氛围。
5: 建成了12年的六号线通运门站在今天终于开通运营，我现在就在车站的站台。那么随着一辆辆地铁列车呢投入运营，这也标志着地铁六号线全线的站点已经正式的全部开通。
6: 通运门站是六号线快慢车运行模式的关键节点，开通初期车站先行开放 AB 两个出入口，其余未投用出入口及疏散通道将结合周边地块开发进度分阶段启用。运营安排方面，车站开往陆阳方向首班车时间为5:30，末班车为23:40，开往建安桥方向首班车为5:01，全程末班车22:59，半程末班车23:39。受新站开通影响，六号线部分车站首末班车时刻将有细微调整，列车运行间隔则保持不变，最小发车间隔仍为2分05秒，保障常态化运力供给。
5: 在通运门站的站厅，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历史时间轴，里面不光介绍了古代通运门作为漕运门户的一个历史知识，还介绍了现代通运门站，也就是地铁六号线通运门站在建设时期的考古发现。通过这样的介绍，也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这一地区的历史和今生。那在今天通运门站开通的首日，车站也进行了一些活动的开展。以上是记者张新磊、张春明为您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0: 好，我们再来到傍晚的华西商圈，这里人流密集，非机动车往来不断，执勤民警沿着商圈道路不间断地巡逻，刚巡查没多久就拦下了一辆严重超员的电动车，车上驾驶员带着两个孩子，四位驾乘人员，而且都没有佩戴安全头盔。
1: 你说他们是怎么坐上去的？民警说了，在夜间光线不足，一旦发生了事故，缺少头盔的防护是非常容易造成严重伤害的。所以呢，我们也是想借着这个案例来提醒大家，在暑期夜间出行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戴好头盔，不要心存侥幸。
7: 哎呦，这几位啊，带的有点多了啊，只能带一个小朋友啊，带这么多人不行啊，而且。只要坐这电动车，骑着坐的都得戴好头盔啊！
8: 夜幕降临，五棵松华西商圈人流车流密集，也是剐蹭事故高发的时间段。而这辆超员上路，骑乘人员都缺少必要防护装备的电动自行车，可谓是集合了众多危险因素。
7: 第一个，您驾驶非行车违反载人规定了，只能带一名，16岁以下的，这带仨人肯定不行的啊！警告处罚啊！二一个，您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成员头盔的，也是警告啊！
9: 不安全。真的不安全，知道了，下次注意，回去戴头盔，不带小孩了。
10: 因为您电动车带了四个，
9: 是，还超载了，
10: 还超载
9: 啊？对，不能带这些。
10: 您这是带着遛弯了是吧？
9: 是的。
10: 头盔怎么没带？是因为热还是怎么？
9: 走的匆忙，地飞了啊，匆忙没带。
10: 有头盔，
9: 有头盔，就是热也知道戴，就是匆忙了，下次一定戴。
8: 民警执法过程中，逆行、人行道骑行、不佩戴头盔的违法行为屡有发生。一名骑车人为图省事儿，在人行便道逆向骑行，并且全程未佩戴头盔，被民警当场拦停。
7: 没戴头盔是吧？
10: 戴，从那个五棵松出来就戴，该上厕所我不能戴着头盔上厕所。
7: 行，一是您没戴头盔啊，二一是人行道您不能骑车啊，先生。
10: 我不应该直接推是吧？
7: 啊，对，没错，先生。
10: 那行，我知道，下次推吧。
7: 被规范佩戴头盔的，这首次肯定是一个警告处罚。二一个啊，您这也是逆行啊，对，都是20元处罚的啊。对，大家可能都是觉得晚上车少就想超过禁道，其实尤其是晚上，这逆行是很危险的。人行便道它是行人步行走的地方，很多呢骑车人啊是图方便，在这个人行道上骑车，占用这行人通行的空间，这样。对行人是很危险的，包括自己也是一样的。
8: 民警表示，夜间光线不足，电动自行车一旦发生磕碰、摔倒，缺少头盔防护，极易造成颅脑重伤，安全防护一刻不能松懈。眼下暑期即将到来，市民夜间外出游玩、遛弯、聚餐的频次持续上升，非机动车出行量还将进一步上涨。民警也向广大市民发出安全提示。
7: 今天夜间整治的过程中啊，我们发现不戴头盔的情况，相较于白天，是比较多的。大家一到晚上可能放松了警惕。但实际上呢，在夜间发生事故，尤其电动车发生一些事故，很容易对造成严重这个伤害的。在夜间我们一样也需要戴好头盔。
8: 北京台报道。
0: 再来到凌晨三点的顺义南环高速收费站，一辆非法改装的重型半挂车公然闯杆闯卡扬长而去，违法改装，超载超限，车主司机为了让运费翻倍，堵上了公共安全。
1: 这么严重的违法行为不可能得逞，顺义公安交通等多个部门彻夜蹲守，截停了这个公路杀手。
11: 凌晨三点，一辆涉嫌非法改装的大型运输半挂车驶入顺义南环高速收费站，该车驾驶人强行冲撞收费站道闸栏杆，闯关驶入高速公路，随后工作人员拨打了报警电话。
12: 我们这往我们这看以后，我们也会说这个拿这个停车牌，然后示意他，然后之后停下，直接就是把这杆就直接撞开就走了。
11: 接到报警后，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治安支队会同派出所、顺义交通局等多部门一同赶到现场了解情况。
12: 就是这样，这两边不是推开吗？撞开以后，杆会就是上下就是会抖，之后它会撞到这边上的，造成损坏的。
11: 经了解得知，闯卡的运输车都是经过改装的，车主通过切割大梁、加长挂车尾板、加宽上层托架，改装后单车可多装载轿车，一趟多运十几台车，超限超重车辆长期碾压路面、桥梁，将会损毁公路基础设施，埋下安全隐患。
13: 我们是根据交通局还有首发集团的这个收费站的这个监控录像，以及根据监控录像里边出现的嫌疑车辆，通过这个卡口啊还有车辆轨迹呢，锁定了一些非法运输的改装车。
11: 经民警深入调查摸排发现，涉嫌非法改装闯卡逃费的并非只有这一辆运输车一名驾驶人，该类违法车辆专门挑选后半夜车流稀少、收费站值守压力相对较小的时段实施闯卡逃费，规避现场检查。
13: 先确定了嫌疑车辆跟相关的嫌疑人，我们提前制定了这个抓捕方案，我们采取便衣和制服警力相结合的这种方案，提前呢在这个他们作案的这个规律时间段，我们就已经预伏到周边进行蹲守了。
11: 经过八个小时的蹲守，次日凌晨一点，在南环收费站，嫌疑车辆正准备闯卡时，民警将其拦下，
13: 及时的控制违法行为人，保障周边的其他车辆及人员的安全。
11: 这辆运输车的司机姓张，他说合规的轿运车有严格总长、装载数量的限制，一趟只能固定运送6到9台商品车，司机私自加长挂车、加宽托架、加装延伸板，单车就能装载十几台甚至20多台新车，运费收入直接翻倍。
14: 这就是咱们当时那些闯卡的车辆，这个车按标准来应该是外扩尺寸是18米，但是呢这个车呢为了这个多增加这个车辆的运力嘛，我们当时发现它的时候它应该是装了14辆车，车长大概在43米到45米之间。
11: 据了解，改装后的车辆车身超长，上层装载密集，整车重心偏高，刹车距离大幅变长，转弯变道时稳定性极差，容易侧翻。目前司机张某因扰乱单位秩序已被顺义公安分局行政拘留，此案正在进一步工作中。
15: 在此呢，也呼吁这个相关的运输企业依法依规开展运输，为这个咱们这个运输货运市场营造一个良好的这个发展秩序。
0: 马上就要进入七月份了，北京也是进入到一年当中降雨最集中的时段。
1: 我台 AI 智慧坊推出了防汛科普视频《北京镇水兽的防汛公开课》，今天我们就让颐和园的铜牛来告诉我们，突遭大雨的时候到底应该怎么办。
16: 我是铜牛，昆明湖边蹲了200多年，当年乾隆皇帝助我镇水，防汛这事我算老资历了。遇暴雨，很多人会有点懵，回家来不及，往哪儿躲呢？我的建议是往高处走。如果您遭遇的是一场小时降水量超过200毫米的极端罕见暴雨，那么意味着在一个大约7000多平方公里的地区，一小时内就会倾泻超过100个西湖的水量。这么大的量，排水系统根本忙不过来，水全往低处跑，地下车库、地下室、桥洞、地铁站、地下通道，这些地方地势最低，几分钟就能灌满了。您要是困在里头，跑都跑不出来，所以千万别往这些地方去。
17: 那要是路上积水已经挺深了，能不能趟过去？
16: 也很危险，水深过膝盖，加上浮力让您脚踩不实地，摩擦力变小，稍有不

0: 责任人。
1: 西长安街地区老旧平房多，低洼院落一直是防汛工作的重中之重。
2: 最近这一地区易积水区域上岗了25处嵌入式水位监测装置，城市内涝积水监测预警系统也同步运行，为地区汛期安全再添一道智慧防线。
3: 今年夏天每逢下雨，西荣县胡同45号院里的电子哨兵就不动声色地忙活起来，他的任务是不眠不休地监测地面积水深度。哨兵的学名叫做嵌入式水位监测装置，底部设有水浸传感器，一旦检测到地上有水，就自动开启水位检测功能，依托压力传感与超声波雷达双重技术精准测量积水深度，精度可以达到毫米级别。不仅如此，装置防水防腐抗泥沙堵塞，即便暴雨泥水冲刷也能稳定采集数据。
4: 以前特别担心那个就是不在家会淹，就现在从装上了我就不用担心了，我就是即使走个3到5天，那就只要说是淹了的话，就有咱们社区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发现，就会来及时的处理。我觉得这是对我们居民来说是太棒了。
3: 电子哨兵采集到的数据会实时上传到配套的云管理平台，并接入街道数字红墙系统，积水深度每隔5分钟就能更新一次，一旦超出安全阈值，系统立即通过 APP 和短信同步推送预警信息，以便工作人员及时处置。
5: 院落里头我们设定了一个5厘米的阈值，达到了5厘米可能影响到居民的日常生活和通行，道路的两侧设置了15厘米的阈值，超过15厘米的积水可能会影响到车辆通行。
3: 西长安街地区共安装了25处嵌入式水位监测装置，工作人员可根据各点位积水深度研判风险，区分轻重缓急，精准调度抢险力量，实现从被动补救到主动预判、快速处置的转变。北京台报道。
1: 夏天天热，玩水消暑的人多了，但是野外水域的危险也在悄悄逼近我们。
2: 就在6月25号，广东清远一名女子在野外溪谷玩水的时候被急流冲走，不幸身亡，户外安全再次敲响警钟。
6: 据亲历者描述，事发时洛龙潭溪水湍急，一女子被卡在石缝中，身体沉入水面以下无法脱身，多名施救者在两侧拉起绳索趴在石头上救援，却始终无法把人拉出水面。救援专家介绍，很多市民去山涧小溪游玩，认为水浅不需要带救生设备，这是个很大的误区。
7: 在横渡的时候，牵引绳要跟对岸形成一个45度角，形成直角的话，那么激流冲下来，那么形成了一个 V 字，我们专业叫做死亡 V。
6: 当绳索被固定在水流两岸，且方向与水流垂直时，被困者会被湍急的水流冲向下游，形成 V 字形，水流会聚力将人压向水面以下，使其无法抬头呼吸。2024年6月，两名驴友在浙江台州黄岩区石人峡横渡峡谷溪流时，恶劣的环境加上错误的绳索架设方式，让落水者陷入死亡 V 而身亡，教训深刻。此外，滚水坝深水区不明河道也存在极大危险，切勿贸然前往。2025年8月，杜安县某景区一名女子被卷入滚水坝，幸得救援人员和市民合力救起。
8: 落差就像一个巨大的滚水桶一样，会水流会一直的滚，一旦陷入这个区域，它是十分的危险的。一般的应对措施就是在岸上救援，或者是呼叫专业的救援力量，不能盲目下水。
6: 随着气温升高，野外玩水的人多了起来，危险也随之而来。今年6月，南宁市红十字搜救救援队在5名一处溪谷一天内就救起了6名儿童。
7: 5名的那个起凤山旁边那条河，很多人去打卡，带小孩游泳，自己也游泳，因为水比较急，站不稳了，因为水下面也有点滑，一滑一不稳就马上往下冲了，下面就是深水区了。 一到了深水区，那可能就危险了，首先要有救生设备。
6: 暑期临近，徒步、溯溪、露营等户外活动增多，尤其亲水项目更受追捧，请大家出发前密切关注天气和水文预警，遇暴雨积水不要盲目涉水，野外水情复杂凶险，保持敬畏，安全第一。
1: 再来看一个很惊险的画面啊！近日四川南充一名滑翔伞爱好者在滑翔途中遇到风向乱流导致失控，伞具缠绕在了建筑工地的塔吊上面，人员被困在半空当中，这个场面太危险了。
2: 接警之后

0: 后属地消防救援力量是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展开了抢险救援。我们一起来看看。
1: 被困的滑翔伞爱好者是一名男性，滑翔伞伞体缠绕在塔吊吊臂前端，男子全身悬空，仅靠伞绳悬吊，坠落风险极大。经在建工地负责人现场核实，男子被困的塔吊垂直高度超60米，受工地基坑建材围挡影响，现场无法铺设救生气垫，举高消防车也难以直接抵达救援点位。
2: 不过他那个人高度没嘞？
3: 平行了，平行了。
1: 现场消防指挥员联合工地管理方塔吊操作手综合研判险情，评估作业风险，最终确定举高消防车联动塔吊协同作业的救援方案。天色渐晚，消防救援人员调度照明车，架设高空照明设备，条件全方位保障救援作业视野清晰。各项准
4: 生活用品塑料经过粉碎拉丝，能做成冲锋衣、环保背包、手机壳，干净纸箱重新打浆就能做成新笔记本，各类金属融化重铸又能做成全新五金、日用器具等等，甚至连公园里的座椅都是由利乐包装做的。您瞧，从便捷投放到分拣中心的精细处置，再到焕然一新的再生产品，一条绿色循环链正在北京越织越密。
5: 欢迎回来，我们接下来要关注一场惊心动魄的手术。一位33岁的年轻人，他的脑子里长了一颗直径近10厘米的肿瘤，而且周围包围着大脑最要命的功能结构。
0: 之前这位患者曾经辗转多家医院，答案呢都是出奇的一致，做不了，直到他来到了北京地坛医院。
6: 冲击特别大，八个上限，基本上脑子的1/4到1/5。
7: 去过两三家，他们也许做的少，反正觉得挺困难的，然后我们就来北京了。
8: 眼前这个年轻人能走路，能说话，看上去跟任何一个30几岁的年轻人没有任何区别。然而，在他大脑的右侧，一个直径接近10厘米的肿瘤已经悄悄占据了他颅腔将近1/4的容积。更让人捏一把汗的是，肿瘤长到这么大，他几乎没什么感觉。
7: 那就是眼睛不舒服，然后视力模糊，去了那个眼科医吧，然后查了一些，人家说没什么问题，然后去照照脑袋，然后就来这个肿瘤医院了，然后就发现肿瘤特别大。
8: 这个肿瘤的可怕之处在于它周围有3个不能碰的地方：人的生命中枢下丘脑、控制肢体运动的内囊后肢，以及大脑共穴的主干道颈内动脉。在这里做手术就像在布满引信的雷区里拆弹，每一毫米的操作都不允许有任何偏差。而除了位置凶险，还有一个让医生格外头疼的问题。
6: 这一块如果是留空就更麻烦，走的留空就修得特别快，像一个漩涡。如果是这样的话，比我们目前想象的还要可怕，不叫腹血工，这超级腹血。
8: 这颗肿瘤的血供极其丰富，内部充斥着大量畸形的一层增生的血管，止血是个难题。也正因为情况严峻，患者此前辗转了2-3家医院，得到的答复都是做不了，风险太高，谁也不敢保证能平安走出手术室。北京地坛医院神经外科的冯主任却给了患者一个完全不同的答复。
6: 我们做过张数了很多啊，你这个不是特例，不是唯一最难的，只是说你年轻，这个长得也挺帅，所以我们很重视，并不代表你的很多这个不大风险啊，不大危险。
8: 医生在人们的印象中总是冷静克制，手术结束前不会轻易给出确定的结果。冯主任的反应让我有些意外，在我的追问之下，他这样回答我。
6: 其实病人呢来找医生看病，他们思想压力是非常大的啊。尽管我们在术前会给家属交代的非常非常详细，但是在病人面前，病人也需要鼓励。如果病人没有一个战胜这个病魔的这个决心跟信心，那么对他的整个的手术以及术后的康复影响是非常大的。作为一个医生，我们要多加鼓励，
8: 把信心留给患者，把压力留给自己，这就是冯主任给出的答案。但对于医生来说，手术室门关上的那一刻，医生的战场才刚刚开始。出血能控制住吗？功能能保住吗？这台手术能一切顺利？

0: 吗？
1: 看着手心出汗，手术室里面是属于医生的战场，面对这么复杂严峻的情况，手术刀哪怕偏离一毫米都可能改写这位33岁年轻人的后半生。
2: 这场手术一共鏖战了12个小时，手术室外这12个小时是漫长的，而在手术室内每一秒都在勇闯生命禁区。
3: 手术室内一场长达10几个小时的鏖战悄然开始。
4: 这个手术在神经外科专业里边应该是最高的猛的最难的手术。肿瘤的血部很丰富，我们通过一次麻醉首先解决肿瘤供血的问题，穿塞一部分血管，然后再进行开刀把这个肿瘤给它切除，相当于为患者减少了1次到2次麻醉的这么一个过程。
5: 你把那个刚才那个带骨头那个放眼，我再看一眼带骨头的那个地方，没事，栓。
3: 介入栓塞的目的是阻断连接肿瘤的主要动脉，从内部切断供血，为后续切除控制出血风险。栓塞血管的选择考验着医生的判断力，医生必须精准甄别只栓塞供应肿瘤的血管，同时保全所有供应正常脑组织的分支。这个筛选过程需要在密如蛛网的血管中精准识别目标血管。4个小时后，接入团队完成栓塞，但阶段性的成功并未带来丝毫松懈，更艰巨的挑战还在后面。
5: 已经给人下丘脑了，下丘脑是人的生命中枢，手术的影响，剥离之后的影响可能会影响到术后下丘脑的相关症状，发烧了，电解质紊乱了，抽搐了，甚至昏迷了，意识障碍都是有可能。
3: 肿瘤与正常脑组织之间的边界在大脑深部呈现出高度交织的状态，主要医生需要在显微镜下将肿瘤与其他部位逐一分离，每推进一毫米都关乎患者术后的运动功能、视觉完整性与意识状态。
6: 我压力相对是大一些，因为病人还是太年轻，30多岁，我们不单要救他命，还要保证他的生活质量，因为如果他出现比如说偏瘫呀、眼睛看不见啊，这个这么年轻的一个生命面对的就是一生一些，我们不但要救命还要保功能啊，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3: 肿瘤与正常组织的边界在显微镜下一毫米一毫米的打开，当最后一个粘连被切断，肿瘤完整脱出。
5: 惊心动魄呀。
3: 完成收尾工作后，冯医生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见患者家属。
6: 难度算到了极致了，接得很好。那个王老师监测着，现在的胳膊腿活动都应该都没问题。说目前来看应该不错。
7: 哎呦，比我想的，我一开始真的我挺担忧的，这些天很焦虑，我都快支撑不住了。这不说到回来说很顺利，太感谢这个冯主任。
3: 在复合手术室的无影灯下。这台手术持续了近12个小时，肿瘤完整切除，神经功能完整保留。对于医生来说，这可能只是众多手术中的一台，但对于那个33岁的年轻人来讲，这一天改写的是他下半生的全部轨迹。而医生就是哪怕只有一线希望也会为生命拼搏到底的人。
1: 今年的暑运大幕将于明天，也就是7月1号正式拉开，民航出行迎来新一轮的客流高峰。
2: 今年暑运期间，大兴机场预计日均保障旅客超过16万人次，航班大约1003架次，双双实现稳步增长。
8: 刚中考完，然后现在准备去成都玩，3天，然后，心情的话，就是想放松一下。
9: 随着中高考结束，民航出行呢也将迎来新的一轮客流高峰。我现在是在大兴机场航站楼的4层，那可以看到这里的人气已经升温了。今年暑运期间，大兴机场预计日均保障旅客超过16万人次，航班呢约1003架次。除了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之外，像是贵阳、哈尔滨、乌鲁木齐等避暑的城市，客流也增幅明显。那么各大航空公司呢也是纷纷的加大了热门目的地的运力投放。

0: 这方面呢，我们加密了21条国内航线，覆盖全国热门旅游热线城市。我们新开了和田海拉尔航线，复航了大兴、阿克苏、白山和那个芒市航线。在国际方面呢，我们加密了大兴到孟加拉国打卡航线，
1: 新增大兴至新疆塔城、大兴至嘉兴、大兴至揭阳航线。从机票预订情况看呢，北京至新疆、东北、西北、云南、成渝、贵州等区域较为热门。
2: 今年暑运呢，我们也是重点加密了北京大兴到兰州、西宁、吐鲁番、厦门、伊春、延吉等这个热门的一些旅游航线，充分的满足了我们京津冀旅客的一个跨省出行需要。同时呢，我们也是新开了北京大兴到库尔勒、成都天府到景德镇、潮汕，以及浦东榆林这些航线，然后进一步的拓展了旅客的一个出行选择。
3: 推行一证登机服务，旅客全程只需要凭身份证件就可以完成自助值机、自助行李托运、一安检和登机，全程不超过20分钟。而且全程不需要出示任何形式的登机牌，真正实现了高效和低碳出行。
4: 今年暑运期间，大兴机场口岸日均出入境的旅客量呢，预计会超过1.8万人次，较平日增长约20%。那么，大兴机场近期也是新开了直飞法兰克福、米兰的航线。那7月中旬呢，还将会开通直飞巴厘岛的航线，旅客的出行选择也更加丰富。
1: 为切实提升暑运口岸期间通关效率，大兴机场便利站将持续优化服务保证措施，精准勤务组织，警力跟着客流走，有效缩短旅客候检时间，精准化落实240小时过境免签、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等便利化措施，提供现场采集备案服务，全天候提供快捷通关服务，助力旅客高效顺畅通关。
5: 又到毕业季，我们去高校看毕业展。今年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的毕设联展有点不一样，
6: 大家交出的作品不是隔着展板看，而是坐下来玩。
7: 我们想为玩家塑造比较流畅一体和宁静的体验，然后大家玩的时候交互起来会很简单。
8: 在逃猫咪是个休闲类独立游戏，画风软萌，主角就是一只喜欢捣乱的猫咪。而毕业生赵汉东的作品就是一个看上去简单，其实也锻炼人思考的益智类游戏。这个游戏他和同学用几个月的时间就开发出来。本次毕业展还展出大量风格多元的原创作品，涵盖国风叙事、像素冒险等多种类型，既有天马行空的幻想创作，也有聚焦社会议题、传递青年思考的现实像作品。同时，这些作品已经打磨得很成熟。
9: 是我们要求学生的毕业作品必须是可以在发到网上游戏平台可以供玩家去体验的。毕业的作品仅仅是一个 demo 或者是一个没有完成的半成品，这是不符合我们的毕业要求的。
8: 本次联展吸引了众多头部游戏文创企业关注观摩，不少优秀学生作品获得行业高度认可。
10: 我们也积极地为学生营造一个同企业接触和让企业能够认识到他作品的这样的机会。今天的这个毕设联展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您可以看到我们在现场啊有这个学生的作品的展位，那么在场外呢又有这个用人单位的展台。
8: 北京台报道。
5: 由杨紫琼、刘昊然大荧幕首度合作的电影《魔方小姐》今天和观众见面了，
6: 一起来看可以重组的热血人生。
11: 看完之后特别感动，如此的励志又如此的热血，
12: 学习了，学习了，作为一个演员可以向各位老师学习。
13: 热血和励志就是电影《魔方小姐》的主题。《魔方小姐》讲述了精神状态领先30年的魔方奶奶，由杨紫琼饰演的赵艳红，不服老不认输，不怕事，甚至还有点爱惹事。70岁才拿起魔方的她，在一次次出格举动中对抗年龄与偏见，意外结识了能躺着绝不坐着的天才废柴，由刘昊然饰演的吴有为。两人从互看不顺眼到结成一对反差十足的对抗路师徒，在师父、闺蜜、家人的陪伴下，他们跌跌撞撞闯入魔坛，一路遭遇奇葩对手与鸡飞狗跳的意外，用一枚魔方不断打破标签与质疑，重新拼出属于自己的人生可能性，展开一段笑中带泪、热血治愈的燃爽旅程。让人惊喜的是，影片主人公赵艳红的人物原型赵文英也来到了首映现场。
14: 我是一个小人物，是普通人，很平凡很平凡的人， 并且是普通的在乡村小学当老师的人。我当了30几年的老师，退休后我就一看到模仿眼睛闪亮，我的热血沸腾，我就爱上了魔方，迷上了魔方。
13: 赵文英在退休后从零接触魔方，在2019年10月顺利完成首次盲拧挑战，同年12月又以3分33.238秒的优异成绩，创下60岁以上人群盲拧还原3阶魔方最快的官方在册世界纪录。
15: 那个时间呢，听到你是盲拧
14: 的时间，
15: 那就有希望。我觉得人需要有希望，需要找到自己的爱护。那你很勇敢，找到了，所以呢，很打动我。
16: 其实这部戏确实是从过春天之后是我的一个挑战，也是我希望能够带给大家不一样的一个视听的一个享受吧。
17: 人生没有终点，对，然后但是我们总会倒在走向终点的路上，然后希望大家都可以勇敢地往前走。
13: 影片还云集了萨日娜、白客、韩童生、齐溪、刘洋、田宇、黄瑶等大家熟悉的演员。魔方小姐跳出套路化励志故事，以温暖治愈的生活化视角，聚焦年龄偏见、人生重启、自我和解等大众共鸣的现实议题，用轻盈温情的叙事消解当代人的年龄焦虑与精神内耗。本片6月30号全国上映。北京台报道。
5: 马来西亚交通部29号发表声明说，马来西亚政府将会延长与水下探测公司海洋无限的协议期限。
6: 相关方将继续在印度洋南部海域开展马来西亚航空公司370航班客机残骸的搜寻工作。
18: 声明说，马来西亚内阁于本月26号批准延长双方搜寻工作协议，协议延长一年，有效期为2026年7月1号至2027年6月30号。声明说，批准协议延期旨在让海洋无限公司完成剩余7428.54平方公里海域的搜寻任务。新一轮搜寻工作预计在今年11月至明年4月海况较为平稳期间进行。2025年3月，马来西亚内阁正式批准马政府与海洋无限签署服务协议，授权后者在印度洋南部开展搜寻马航370航班客机残骸的工作。2014年3月8号，从马来西亚吉隆坡飞往中国北京的马航370航班客机失联，机上载有239人。
6: 欧洲最近正在经历一场罕见的热浪天气，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总部日前被曝分楼层开空调，
5: 只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等高层提供凉爽的办公环境，此举引发了争议。
18: 多家欧洲媒体近日报道，欧盟委员会总部贝雷蒙大楼共13层，冯德莱恩、26名欧盟委员以及约3000名工作人员在此办公。冯德莱恩在13层办公，多数欧盟委员和高级官员的办公室在8层及以上，1层至7层为其他工作人员办公区。据报道，受极端高温天气影响，贝雷蒙大楼电力供应系统不堪重负，不得不关闭部分楼层空调。26号中午，楼内工作人员收到一条紧急短信通知，称当天剩余时段将强制关闭1楼至7楼空调系统，这意味着8楼及以上的办公区不受影响。对此，低楼层工作人员表示强烈不满。连日来持续破纪录的高温天气让欧洲住宅和公共场所缺少空调的问题广受关注。据报道，仅20%的欧洲家庭安装空调。欧洲议会办公楼近期也因空调系统能耗过高一度停电。
5: 持续大约一周的热浪让法国首都巴黎的殡仪馆不堪重负。
6: 当地时间6月29号，法国总理勒克尔尼为政府的应对措施辩护。
19: 法国全国殡葬联合会主席伊丽莎白·沙里耶表示，全国殡仪馆使用率目前已攀升至66%以上，远高于往年夏季约30%至45%的水平。法国卫生部长斯特凡妮·李斯特日前表示，政府已紧急采购3万台空调，预计未来几天配送到医院。法国公共卫生署报告称，24号至27号期间， 法国

0: 多地气温飙升至历史最高水平，高温导致的死亡人数比前几个月同期增加约1000人。有报道称，本轮高温暴露出法国对公共服务领域投入的不足。据了解，2023年设立的法国绿色基金初始预算为15亿欧元，但在2026年财政法案中被大幅削减至8.37亿欧元。
1: 好，来关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巴西队凭借补时阶段的绝杀进球，以2-1击败日本队晋级16强。第29分钟的时候，日本队是率先进球，日本队1-0领先巴西。第56分钟，巴西队球员卡塞米罗头球破门，1-1战平。下半场补时6分钟，巴西队的球员马丁内利破门，巴西最终是2-1战胜日本。
2: 另外，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30，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巴拉圭队点球大战战胜德国队，成功晋级16强。
1: 点球大战不止这一场啊！今天上午刚刚结束的另一场16分之一决赛当中，摩洛哥队是点球大战战胜了荷兰队，晋级16强。荷兰队遗憾止步，结束了本届世界杯的征程。而1/8决赛当中呢，摩洛哥将会征战加拿大队啊！接下来我们再来回过头看看韩国的情况。当地时间29号，韩国警方表示，由于刚刚辞职的韩国国家足球队的主教练洪明甫遭遇了死亡威胁。
2: 洪明甫和队员30号回国时，警方将在仁川机场部署100余名警力。
3: 据韩国媒体报道，韩国国家足球队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阶段遭淘汰后，该国一个网络社群28号出现针对洪明甫的死亡威胁。此外，大批球迷在社交媒体声称要在机场向洪明甫扔鸡蛋。韩国足协发布的信息显示，洪明甫和8名球员定于30号返回韩国。警方表示正在密切关注，防范发生意外。警方将于当天部署100余名警力，将球员通道和普通旅客通道分隔开，以防发生投掷物品、袭击等行为。韩国队本次遭淘汰后，洪明甫已于28号宣布辞职，但这并未平息质疑声。大量球迷称其任命存在猫腻。据媒体报道，韩国足协2024年7月再次任命洪明甫为主教练以来，国内争议不断。国会文化体育观光委员会一度传唤足协官员和洪明甫等人出席听证会，质疑选帅程序不公平、不透明。韩国总统李在明28号批评足协失职，要求文化体育观光部就此事展开调查。
1: 回到北京，做一个天气的提醒，今天中午过后到傍晚，大部分地区是有雷阵雨的，局地暴雨，并且伴有7级以上的短时大风或者是小冰雹，最高气温28摄氏度。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
2: 雷电黄色和暴雨蓝色预警当中，大家要注意防范。好，今天的特别关注就是这些内容。

0: 观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大家好，我是文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宝琛。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今天北京机动车限行尾号是3和8，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天气，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为阴，来看一下具体预报，今天早晨大部分地

0: 地区有轻雾，上午能见度逐渐好转，白天多云见阴，下午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在展览中，90%的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的文物是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下面进入今天的新闻。
1: 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天启动，至8月31号结束。暑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2: 今年暑运刚刚开通运营的西安至十堰高铁、西安东站、佛山站等新线新站，进一步织密路网，便利出行。从运力安排上看，在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安排增开跨铁路局运输的旅客列车480列，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分区域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客流集中。根据车票预售信息，中小城市客流较往年明显增加。安徽阜阳前往北京、西安、青岛、厦门、黄山等热门旅游城市车票预订率较高，绍兴北站根据客流提前增长的实际，及时增加运力。暑运期间，铁路12306将根据大数据分析，动态掌握旅客出行需求，动态增加运力投放，同时不断优化站车出行服务。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沿途各站提供自行车随身行服务，爱宠行服务拓展至163座高铁车站、364趟动车组列车，轻装行服务覆盖212座车站。
1: 随着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开启，6月30号到7月2号，我国强降雨将集中在云贵高原至江南一带，云南、贵州、湖南、湖北、江西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在北方，内蒙古、华北、东北、黄淮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此外，7月3号至5号还会有新一轮的降雨来袭，华南等地雨势将再度增强。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自7月1号，也就是今天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
3: 当前，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小浪底水库已按照要求降至汛限水位235米以下运行。目前，黄河流域干支流纳入2026年度黄河联合防洪调度的47座水库，全部进入主汛期运行状态。下游57座浮桥已完成拆除锚固工作，需汛前完成的28项水旱灾害防御重点工作任务已提前全部完成。
1: 6月30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来关注一组来自外交部的消息。
4: 会上，发言人郭家坤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于7月2号到7月8号访问丹麦、瑞典、芬兰、挪威。有记者提问，中方如何看待当前同四国关系？对此访有何期待？郭家坤介绍，丹麦是中国在北欧的全面战略伙伴，瑞典是中国在北欧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和芬兰是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挪威是最早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之一。
5: 丹麦、瑞典、芬兰、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一批欧洲国家，对华友好历史积淀深厚。近年来，中国同四国关系稳健发展，在绿色转型、贸易投资、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在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上共识广泛。访问期间，王毅外长将同四国外长分别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4: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会见了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 双方强调

0: 要通过对话来解决贸易争端。欧盟也表示，现在的贸易状况不可持续。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1: 中欧是伙伴，而不是对手。中欧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欧盟面临的问题根源不在中国，在于深化中欧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中方愿同欧方加强沟通协商，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以建设性方式妥善处理贸易分歧，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
0: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据报道，印度驻华大使馆最近会见了新华社人员，讨论了中国驻印记者的问题，中方能否确认此事？
1: 我不了解你提到的具体的情况，中方始终愿意在平等友好的基础上推动同印度的方面的各领域合作，其中也包括相关新闻机构之间的合作。
0: 北京台报道。
2: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6月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6月30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当天没有高级别直接会晤的计划。
3: 安萨里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人6月30号在多哈与斡旋方代表见面，讨论与伊朗谈判等问题，但是不会与伊朗官员直接会晤。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称，伊朗方面在未来几天内基本没有与美方举行任何级别会晤的计划。不过他表示，7月1号，伊朗有可能与调解方卡塔尔在多哈举行会谈，讨论伊美谅解备忘录的落实以及伊朗被冻结资产解冻问题。
2: 据伊朗媒体6月30号报道，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秘书长普尔贾姆西迪扬当天表示，将于近期在伊朗多地以及伊拉克部分城市举行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系列悼念和告别活动。
3: 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称，根据目前安排，伊朗将于7月3号在德黑兰举行官方致敬仪式，届时来自有关国家的政要、宗教界人士和社会代表将应邀参加。目前已有30多个国家的有关官员表示将出席仪式。此外，伊方还与伊拉克方面进行了协调，计划在伊拉克举行相关悼念活动。根据伊方公布的计划，7月4号将在德黑兰开始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月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应伊拉克各界人士要求，7月8号将在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遗体送葬及安葬仪式。
2: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东部时间6月29号晚，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已启程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另据伊朗外交部同一天发布的消息，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
4: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当天援引两名美方官员的话报道称，威特科夫已在前往卡塔尔的途中，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是否也一同前往。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称，美伊将于6月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会谈，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表示，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伊朗本周将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跟进相关事项。巴加埃强调，伊朗当前重点是确保伊美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得到执行，为此正严肃跟进执行情况。针对美国派高级别代表前往多哈的消息，巴加埃表示，美方代表赴多哈与伊朗专家代表团此行无关，伊方赴多哈是为跟进备忘录相关条款执行情况，包括涉及伊朗被冻结资产解冻问题等内容。
2: 美国和伊朗6月早些时候达成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但近日说

0: 双方围绕海峡通航问题再起军事摩擦，导致原本已快速回落至接近冲突前水平的国际油价再次上涨。国际油价未来走势如何，面临哪些变数呢？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又将给全球能源格局带来哪些长期的影响呢？
1: 中东战事爆发前，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约为每桶70美元，但战事爆发后，其价格一度飙升至约每桶120美元。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后，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一度回到伊朗战事前的水平。标普全球能源公司总裁厄恩斯伯格分析说，近期国际油价快速回落，主要原因在于大量此前积压的石油正在集中出港，形成短期供过于求。但这一现象不会持续，因为全球石油库存需要重建，大量新增供应将直接进入储备，从而抑制市场过度下行。厄恩斯伯格预计，如果美伊谈判顺利推进并达成最终协议，今年年底布伦特等基准油价将维持在每桶70美元附近，明年可能维持在每桶65至70美元之间。全球石油库存重建过程或持续至今年年底。高盛集团6月预计，海湾地区整体石油产量将在10月前后恢复正常，并据此下调布伦特油价预期。今年第四季度从90美元下调至80美元，2027年全年平均价格从80美元下调至75美元。国际油价走势主要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牵动。标普全球能源公司近日发布报告说，六月霍尔木兹海峡船舶日均通航量已恢复至冲突前水平的约57%。分析人士认为，今年年底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有望恢复到正常水平的80%至90%，但全面恢复仍受制于两个因素：一是伊朗方面对航线安全仍有警告和干预，导致部分船只掉头；二是航运业需要6到9个月时间重新适应进出海峡的节奏。当前局势依旧脆弱，市场尚未找到心理安全区，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对油价造成扰动。国际航运数据显示，虽然近期袭击事件导致经由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量有所下降，但仍有商船通过这一重要水道。专家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危机不仅印证了长期以来海峡通航的脆弱性，更深刻改变了各国对供应安全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认知。从供应端看，沙特、阿联酋将大幅扩建管道，将更多石油绕过海峡运至装船点。科威特、伊拉克、卡塔尔等国也在寻求替代出口路径，不再单一依赖霍尔木兹海峡。从消费端看，印度、东南亚国家等地买家已加速分散能源来源，增加对可再生能源、煤炭等的投资。行业资深专家、前壳牌集团执行董事西蒙·亨利认为，在能源需求侧，正在推进中的电动汽车、太阳能及风能等能源转型趋势或将加速。不少业内人士认为，中国通过规模化制造、技术进步和产业链完善，大幅推动全球清洁能源成本下降，使可再生能源真正具备全球竞争力。
0: 据日本广播协会29号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宣布已在小笠原群岛的南鸟岛部署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这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个最东端离岛。陆上自卫队在南鸟岛部署12式岸舰导弹和中型无人侦察机，出于什么考虑呢？我们来看分析。
2: 岸舰导弹和无人机是典型的进攻性兵力组合。无人机会搜索广阔的海域，针对目标进行确认，然后引导反舰导弹进行远距离的火力打击。现在呢，日本陆上自卫队在南鸟岛部署12式岸舰导弹，那么主要是针对基地的设施进行测试，让相关的导弹部队熟悉岛屿的环境。后续呢，陆上自卫队更加先进的25式岸舰导弹也有可能在南鸟岛进行部署。25式岸舰导弹的射程可以达到900多公里，那么在无人机的这种支援下，那么可以针对近1000公里范围内的舰船进行直接的火力威慑。现在呢，日本陆上自卫队已经在西南诸岛的多个岛屿上部署岸舰导弹， 现在又在南鸟岛

部署岸舰导弹，就是要向太平洋方向拓展它的这种岛屿火力阵地啊、那么在更广阔的区域内针对海峡通道

0: 基地，也是日本陆上自卫队啊针对第一岛链上的海峡通道进行封锁，针对太平洋区域进行火力威慑、进行火力打击的啊这样的一个进攻阵地。可以说呢，现在的日本陆上自卫队啊，在实现了导弹系统的鸟枪换炮之后，已经变得更加的具有进攻属性，变得日渐危险。
1: 6月24号拉开帷幕的环太平洋军演的击沉科目中，美国海军疑似设置了针对航母编队的联合火力打击演练，其中包括轰炸大型两栖攻击舰、攻击万吨巡洋舰。分析人士认为，这意味着美国海军在环太演习中植入越来越危险的内容，要将盟友引入他构想中的惨烈战场。
0: 今年的环太演习有30个国家共计3万名官兵参加，规模为历届之最。美国海军演练打击航母编队类型的目标体系有两个目的，其一，以打促防，检验提升自身航母作战体系的防御及损管能力；其二呢，完善升级与盟友的联合反航母战术。多年来，美国海军主导组织环太演习，击沉科目所使用的退役战舰的排水量越来越大，演练大规模海战。此次扮演对手的塔拉瓦级两栖攻击舰贝里流号排水量4万吨，具备中型航母的主要特征。美国海军及其军事盟友的海上力量对其轰炸，意在检验现役武器对航母类目标的毁伤能力。反航母作战要打的不仅仅是一艘航母，攻击目标还包括编队中的护航兵力，而配备相控阵雷达和通用垂直发射系统的大型驱逐舰或巡洋舰是主要打击目标。今年环太演习期间，皮康德罗加级巡洋舰莫比尔湾号也会作为击沉目标，这意味着美国海军正拉帮结伙演练针对航母编队的联合作战。美国海军在环太演习中植入越来越危险的内容，就是要将盟友引入他构想中的惨烈战场，将盟友的舰队作为炮灰部队。美国海军组织大演习不利于太平洋区域的和平与稳定。
1: 6月29号，国际救援队仍在继续搜寻委内瑞拉地震中的幸存者。据法新社当天报道，一名21岁的男子在震后第五天从废墟下被救出。
2: 这名21岁的男子名叫亚伦·列维·坎蒂略，被委内瑞拉、墨西哥和萨尔瓦多救援队救出时，距离强震发生已经106个小时。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称这是一个奇迹。
3: Grandemente. Yo no soy nadie. Yo no soy nadie. Soy un simple chico que pasó 5 días debajo de un edificio. Pero yo estoy aquí y estoy presente.
2: 虽然目前已经过了72小时黄金救援期，但是最新找到的幸存者让救援人员备受鼓舞。他们仍在倒塌的建筑中继续搜救。据初步统计，截至6月29号，在委中资企业已向美方捐赠物资超过115吨，包括食品、饮用水、日用品、小型施工机具及医药物资等。
1: 当地时间6月29号，厄瓜多尔向委内瑞拉地震灾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天也表示，古巴救援人员已抵达委内瑞拉地震灾区。
4: 据法新社报道，厄瓜多尔当天向委内瑞拉地震灾区运送14吨饮用水、尿布和卫生巾等物资。截至目前，已有大约24个国家和地区向委内瑞拉提供了人道主义援助。
5: Al momento estamos cargando lo que son vituallas, elementos de aseo hacia la ciudad de Guayaquil y en la madrugada, aproximadamente a las 2:30 de la madrugada, esta aeronave estará saliendo para Venezuela con esa carga. Aproximadamente son 14 toneladas.
4: 此外，古巴方面6月29号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一批古巴救援人员抵达委内瑞拉，协助搜救被困人员，并为古巴医疗队提供支持。当地时间6月24号，委内瑞拉在不到一分钟内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截至目前，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1719人。
1: 乌克兰财政部6月30号在官网发布消息称，欧盟已向乌国家预算专项基金拨付39亿欧元。
4: 乌克兰财政部长马尔琴科称，这39亿欧元资金将用于满足乌国防优先需求，包括加强无人机生产和确保前线紧急物资供应。

0: 应。据乌财政部消息，欧盟将在今年年底前向乌克兰提供共计450亿欧元的贷款，其中283亿欧元将用于国防。欧盟于4月正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为乌提供2026年至2027年的财政与军事支持。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此前表示，乌克兰系统性的使用无人机攻击俄罗斯境内的平民，任何对俄罗斯和俄公民构成威胁的无人机都是俄军的合法打击目标。
1: 当地时间6月29号，美国常驻北约代表惠特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通过美国与北约提出的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美国已收到超过60亿美元资金，美国计划继续推进该机制。
2: 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由美国和北约提出，该机制由美国以外的北约国家提供资金，采购或转让现有美国武器运往乌克兰，以保证快速交付大量对乌军援。按照美国官员的说法，这一机制允许有意向乌克兰捐赠武器的北约成员国绕过美国冗长的军售流程，加速武器采购流程。俄罗斯政府曾多次强调，西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阻碍和平解决俄乌冲突，并使北约国家直接卷入这场冲突。俄方曾多次警告，所有运送至乌克兰的武器都将成为俄军合法打击目标。
1: 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对乌克兰就俄乌战事提出的2条新建议作出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通报称，乌第聂伯罗市和扎波罗热市当天遭俄军袭击，造成多人伤亡。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郝威发回的报道。
3: 据克里姆林宫网站28号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表示，乌方就俄乌战事提出2条新建议，一条是互相停止对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另一条则是将军事冲突控制在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四个地区。普京说，乌方提出第一条建议的原因在于俄方对乌境内纵深目标的报复性打击威力更大，破坏性更强；提出第二条建议的目的在于将乌军从尼古拉耶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哈尔科夫州和苏梅州撤出，并重新部署到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四个地区。普京说，乌克兰武装部队严重缺兵少将，乌方将第二条建议视作救星，但拯救基辅政权不在俄方计划之内。普京还表示，俄方认真对待所有提议，但不排除乌军发动小规模牵制性进攻的可能性，以分散俄军在顿巴斯方向的兵力和注意力。普京说，俄军正在战场上沿着接触线推进，敌人对俄境内目标的袭击对前线局势毫无影响。他强调，目前的首要任务是迅速大幅提升防空系统产量，并根据实际需求改进防空系统，加强对关键基础设施的掩护。在此过程中，需考虑敌人正在使用的武器，以及他们从欧洲接收的新型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表示，俄军当天使用导弹打击了第聂伯罗市的基础设施，已造成5人死亡、29人受伤，救援仍在进行中。他还表示，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扎波罗热市一辆公交车，造成3人死亡、6人受伤。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29号宣布，由于持续高温导致用电需求激增，30号将在乌克兰全境实施限电措施。
4: 借助一副人工智能眼镜，韩国一名网红博主仅用18分钟就答完了一份大学休学能力考试，也就是高考模拟卷。记录这一幕的视频火爆互联网后，韩国各地学校如临大敌，紧急在考场封禁这类智能穿戴设备。
5: 据韩国媒体报道，一名粉丝量近100万的科技博主拍摄了自己佩戴人工智能眼镜答题的视频。视频中，他利用人工智能眼镜内置摄像头扫描韩国大学休学能力考试模拟卷，短短30秒内，镜片显示屏上弹出对应题目的答案。这名博主仅用18分钟就答完了所有试题，整套考卷只答错一题，原因是扫描识别偏差。视频发布到网上后，不但获得了超高点击率，也引起了韩国教育机构的警惕。此前在5月的韩国托业英语考试中，两名考生就被查出利用人工智能眼镜作弊，成绩作废。韩国教育部已于6月中旬向各地教育厅下发通知，要求从严落实考场管理，并计划在今年11月高考中将人工智能眼镜列入违禁物品清单。各学校也纷纷培训人员，购置

0: 新测探设备，以便在考场识别人工智能眼镜。
1: 当地时间6月30号，韩国国会举行全体会议，对韩胜书的国务总理任命案进行表决，最终以166票赞成、1票无效的结果通过。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的国会议员拒绝投票。
2: 투표결과를말씀드리겠습니다먼저국무총리한성수임명동의안은총투표수167표중가166표무효한표로서가결되었음을선포합니다
3: 韩胜书将在韩国总统李在明授予其任命状后正式就任国务总理，届时他将成为继韩明书之后韩国第二位女性国务总理。李在明6月7号提名韩胜书为新一任国务总理。韩胜书1967年出生于京畿道，曾担任韩国互联网企业领航员公司首席执行官，2025年被任命为中小风险企业部长官。
1: 据韩联社报道，当地时间6月30号，刚刚辞职的韩国国家足球队主教练洪明甫等部分人员返回韩国。由于在美加墨世界杯上表现不佳，洪明甫等人抵达机场后一度响起了嘘声。
0: 据韩联社报道，洪明甫和9名球员于当地时间6月30号抵达仁川国际机场。尽管航班抵达时间是凌晨，但机场仍聚集了200多人。部分情绪激动的球迷在一行人进入机场大厅后发出嘘声。洪明甫率领的韩国队在美加墨世界杯上止步小组赛，无缘32强，引发广大韩国球迷和民众不满。有民众认为，洪明甫出任主教练以来争议不断，一纸辞职书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4: 洪明甫감독의선임과정때부터많은논란이나왔었는데그게결국에안좋은경기력으로이어지니까더강한비판이나오고있다라고생각을하고있습니다
5: 결과가좋지못한것도결과가좋지못한것지만이게국민에게좀이결과가왜좋지못했는지표현을좀더자세하게해줄이유를좀설명을해줄그러한필요가있다고생각하는데그부분이너무그냥단순사퇴라는책임으로이루어져서좀아쉽다고생각합니다
0: 据了解，包括韩国队队长孙兴敏在内的其他球员将分批返回韩国，预计将于当地时间7月1号前全部返回。
1: 在当地时间6月29号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赛中，巴西队2-1绝杀战胜日本队，晋级世界杯16强。
0: 在16分之1决赛的这场焦点战中，被外界普遍视为挑战者的日本队是先进球的那一方。佐野海洲第29分钟轰出一脚世界波，日本队甚至将1-0的优势保持到了下半场。一边再战，卡塞米罗头球助巴西扳平比分，替补登场的马丁内利在补时最后阶段为巴西攻入制胜球。赛后巴西球迷狂欢庆祝，日本球迷黯然神伤。面对5星巴西，日本队离爆冷还是差了一点。
6: It was really cool. You can tell Japan really fought so hard. They were both fighting with their hearts. And although it was heartbreaking to see them go, Brazil earned it. They worked their butts off to make it work.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市警方6月29号说，28号发生在当地一处主要球迷观赛区附近的枪击案为孤立事件，与正在进行的世界杯赛事无关。
0: 据路透社援引目击者的话报道，6月28号晚9点左右，在圣佩德罗广场球迷观赛区附近的一家日本拉面店前，一名男子中弹后宣告不治身亡，另有一名男子受伤。圣何塞警方发言人说，这两人均为当地居民，事发时正结伴散步，嫌疑人驱车接近他们并开枪，随后驾车逃逸，伤者仍在医院接受救治，伤势严重但暂无生命危险。警方正将此案作为谋杀案展开调查，嫌疑人作案动机和案情细节尚不清楚。枪击案发生时，圣佩德罗广场观赛区内没有播出世界杯赛事。警方发言人说，这是一起与世界杯观赛活动无关的孤立事件，警方将在圣何塞市中心及周边加强部署。
1: 据美国媒体6月30号报道，天气预报显示，导致欧洲创纪录热浪的热穹顶本周预计将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地区，一些举行世界杯足球赛的城市将会面临体感温度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
3: 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预警，堪萨斯城及密苏里州部分地区直至7月3号晚上将有体感温度40.6摄氏度至43.3摄氏度的闷热天气。费城及周边地区7月1号至4号持续高温，加上潮湿的空气，白天体感温度可达43摄氏度。纽约市7月1号至4号面临破近纪录的高温，体感温度最高可达42.8摄氏度，并且即使晚间也十分炎热。波士顿从7月1号起，体感温度可能飙升至43.9摄氏度。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说，如果不注意降温和补水，这种程度的高温可能导致死亡。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统计，美国每年死于高温的人数多于死于飓风、洪水、龙卷风等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人数。
1: 在法国北部加莱海峡省的维姆勒海滩，本周的体感温度高达42摄氏度。在极端高温下，人们纷纷跳入英吉利海峡寻求清凉。然而，海水温度的异常升高也正对海洋生物多样性构成威胁。
0: 法国全国科研中心海洋学与地质学实验室研究人员近期在当地海域测量显示，水温已达20.3摄氏度。研究人员采集浮游动物样本后发现，海水异常清澈，表明浮游生物正在减少。通常情况下，这种清澈度只在盛夏才会出现。据法国全国科研中心负责人介绍，今年5月以来，法国沿海的海水温度普遍比往年同期高出了2摄氏度以上，英吉利海峡东部和北海南部均高出3摄氏度左右。研究人员指出，数十年来，科学家一直呼吁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但实际行动进展缓慢。如果人们行动不够快，未来可能引发气候失控。
1: 上周，法国全国有70多个省份的实际温度刷新了自1947年有完整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当地居民坦言，高温酷热难以忍受，空调已成为刚需。
7: Assez compliqué, je vous avoue que j'ai du mal à dormir, je suis assez. Je bouge partout et voilà, ça c'est compliqué.
8: C'est infernal. C'est très chaud. Le transport, il n'y a pas de clim. D'habitude, c'est climatisé, mais aujourd'hui, c'est pas. Donc vraiment, c'est infernal.
9: Ouais, ça fait déjà des années où je la sortais que vraiment pour les périodes de grosse chaleur, du fait que j'avais des enfants en bas âge. Et je m'aperçois que je la sors maintenant de plus en plus régulièrement sur ces périodes-là. Et puis après, le reste de la...
10: Mest 2026, donc il y a effectivement une demande qui est presque doublée par rapport déjà à l'année dernière. Et effectivement, avant, on considérait ça comme un confort. Aujourd'hui, ça devient presque une nécessité parce que les gens ne supportent plus la chaleur dans nos régions. Surtout dans la région, on a une température, enfin, on a des chaleurs qui sont assez lourdes. On a beaucoup d'humidité, donc effectivement, la climatisation assèche l'air, etc. Donc voilà, ça devient plus une nécessité qu'un confort aujourd'hui.
1: 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德国首都柏林最高气温接近40摄氏度。不少居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家中没有安装空调，只能直面室内高温。
11: 从公共交通工具到街边店铺，再到居民家中，高温天气带来的影响随处可见。德国气象局指出，这轮高温主要受中西欧上空持续存在的高压系统影响，来自北非的热空气被带入欧洲，在高压控制下多日不散，同时晴朗少云的天气使地面持续接收强烈日照，多重因素共同推高气温，使得德国多地六月最高气温远超往年同期25到30摄氏度区间。在这样的天气下，由于普通居民住宅大多未安装空调，人们只能直面室内高温。
12: Rollladen runterlassen, keine Sonne reinlassen, Türen zulassen, Fenster zulassen, Ventilator habe ich noch.
13: Und abends lüften.
12: Genau.
13: Abends lüften. Ja, aber sonst können wir es nicht anders.
12: Nee, Fächer.
14: Wie gesagt, Ventilator, Fenster zu tagsüber, dann aufmachen in der Nacht.Dann tagsüber auch die Gardinen, die Vorhänge zu, damit die Sonne nicht reinscheint. Aber viel mehr kann kann man nicht machen.
15: Ich bin nicht in der Wohnung und suche kältere Plätze. Also ich lasse auch Fenster und so zu, mache Vorhänge vor und hoffe, dass es nicht super heiß wird einfach.
1: 据当地媒体报道，印度西孟加拉邦城市霍尔迪亚的一家炼油厂6月30号清晨发生大火。报道称火灾造成至少15人受伤，起火原因目前尚不清楚。
0: 事故发生在6月30号凌晨4点至5点之间，当时炼油厂一条输送石脑油的管道突然着火，火势猛烈导致附近多名工人被烧伤。事故发生后，当地居民和工厂管理人员立即赶到现场，目前伤者已被救出并送往附近医院。据报道，部分伤者情况危急。
1: 据日本多家媒体报道，日本各地近来水表失窃案件增多，随着铜价上涨，含铜的水表招来窃贼觊觎，一些控制房屋的水表成为主要目标。日本行业数据显示，2017年铜的基准交易价格为每公斤703日元，约合人民币30元，但今年3月已经飙升至2089日元，约合人民币88元。
0: 据报道，自3月下旬以来，静冈市内包括公租楼在内的四处地点至少发生89起水表被盗案，其中某住宅小区单次被盗水表数量多达47个，均盗自空置公寓。朝日新闻对静冈县下辖35个市町所做调查显示，截至5月下旬，包括热海市和富士市在内的10个城市已确认共计961个水表被盗。此外，东京都、神奈川县、兵库县、山口县等地也发生多起水表被盗案。据了解，窃贼盯上住宅水表或与国际铜价上涨有关。被盗水表每个重约2公斤，由含铜量较高的合金制成。静冈市相关部门说，窃贼倒卖一个水表可获利1800至2000日元，约合人民币76元至84元。日本警察厅数据显示，该国包括铜线、井盖在内的金属盗窃案正持续增加，2020年约为5500起，2024年则激增至超过2万起。
1: 6月29号，澳大利亚政府向议会提交新法案，进一步升级针对澳大利亚16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使用禁令，强化执法监督权限，从严整治科技平台违规纵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行为。相关情况，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殷翔宇发回的报道。
16: 去年12月，澳大利亚开始实施全球首例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相关法案实施半年后，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公开表示，当前澳大利亚未成年人沉迷社交媒体的问题依旧严峻，相关科技企业并未严格遵守禁令要求，履行管控义务。此前有调查显示，该国目前仍有约85%的16岁以下人群通过各种办法逃避监管，继续使用社交媒体。澳大利亚通信部长安妮卡·威尔斯在向议会提交法案时，严厉指责各大科技企业刻意规避监管，动用各类不正当手段架空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蓄意违反澳大利亚法律法规。他强调，澳大利亚政府对网络平台违规行为零容忍，本次立法升级释放出明确监管信号，即所有入驻澳大利亚市场的科技企业必须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拒不合规、蓄意违规的企业必将承担相应法律后果。据了解，本次新规推出多项核心升级举措，大幅提升监管威慑力。一方面，企业违规最高处罚金额实现翻倍，由原先的4950万澳元上调至9900万澳元，约合4.64亿元人民币。另一方面，正式赋予澳大利亚网络安全专员专项执法权限，网络安全专员可强制调取涉事企业董事会会议记录、内部邮件等核心文件，全面完善取证流程，保障针对违规平台的司法诉讼严谨有力、证据充分。目前，澳大利亚网络安全专员已针对5家社交平台启动违规调查。根据当地法律，该新版法案需经议会正式审议通过后，方可生效实施。
17: 好，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42，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郭月。郭月，早上好，时间交给你。 新闻。今天早上，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升旗仪式，2.7万党员群众汇聚在天安门广场，共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8: 这里是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今天是2026年7月1日，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按照计划，今天的升旗仪式将在北京时间4:49正式进行。现在距离这一庄严时刻还有1个小时的时间，来自祖国大江南北的党员群众早已在此等候，大家翘首以盼，共同期待着与旭日共同升起的五星红旗，一起庆祝建党105周年。
19: 作为中国人，总归要来看一场就是中国人的仪式吧。
20: 我此刻感到非常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期待能够在党的生日这天来到现场观礼升旗仪式。
21: 今年也是我预备党员转正的时候，所以我想来看一次。
22: 恰逢15开局之年，有幸在现场参加观礼仪式，我感到十分荣幸。
18: 现在是北京时间4:46，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96名队员组成的护旗编队正跨过金水桥向我们走来，他们将迎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护卫国旗冉冉升起。

0: 第一次亲眼看到这个，真的简直太震撼了，
1: 我都哭了，都激动的，特别的就是很开心。
2: 现在的生活特别美，也特别好，特别感谢党的领导。
3: 我在这里也是可以代表我们香港特别行政区公务员的同事们，希望祖国繁荣昌盛，
4: 未来我还将更加珍惜荣誉，与广大党员干部共同戮力同心，奋力拼搏，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北京新篇章贡献全部力量。
5: 今天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而在77年前的1949年7月1号，3万多人出席了在先农坛运动场召开的七一庆祝大会。同一天，人民日报刊登了《论人民民主专政》。接下来，让我们从香山革命纪念馆珍藏的影像和120个版本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出发，回望当年的初心使命，也见证新时代青年更续红色血脉。
6: 这是一段少有人细看的七一影像。1949年7月1号，3万余人齐聚先农坛，
7: 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28周年。
6: 可那个时候全国尚未完全解放，为何要如此声势浩荡的庆祝呢？其实啊，这并不是一场简单的庆典，而是新中国成立前最坚定的一次立心、立志、立底气。
8: 在我们中国革命即将取得胜利的重要时刻，庆祝我们党的生日，然后也是给前线的这个将士们极大的鼓励。当天晚上10点10分，毛主席和周恩来冒雨抵达会场，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让大家集中地感受到中共中央在香山，他团结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就是解放全中国、筹建新中国这种坚定信念和必胜信心。
6: 我身后这120个版本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它的写作时间是在1949年6月30号，也就是7月1号庆典的前一天，毛泽东在香山奋笔疾书完成了这篇8000字的雄文。
8: 这篇8000字的文章呢，也是回答了当时社会各界人士对于未来新中国它未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解答了这些人心中的疑惑，奠定了建立新中国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这篇文章的一个重大的一个意义呢，
9: 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学说，
8: 因为他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这一理论，体现出人民至上，他这个重要的一个核心理念。
7: 打天下。

0: 为人民，做天下更为人民。77年过去，纸张泛黄，但初心不改。当年香山深夜落笔的回响，如今也在这座展厅里有了年轻的应答。
1: 您好，请问您需要讲解吗？是经中央展现了毛泽东。
0: 很难想象眼前这个流畅讲解香山赶考历史的孩子只有12岁，他已在这座纪念馆坚守了3年，累计志愿时长超过1400个小时。
1: 在这个香山革命纪念馆参加红色研学活动的时候，我看见一个渡江战役时期为人民解放军划船的一位小姑娘，叫做严红英。她的年龄感觉跟我相仿，敌人特别的多，而且火力也很猛，肯定心里也会害怕，她却勇敢地站了出来。我也想学习他这种勇气。
2: 没想到的这个义务讲解员能够这么认真地给我们讲解，讲解得非常好。我看到他，就看到了祖国的希望，看到了我们祖国蒸蒸日上的事业。
1: 我已经了解了红色的历史，我就希望把这个红色基因、红色故事继续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些事情。只要学习，不是已经忙不过来的时候，我就会一直做的。
0: 一城不是个例，在这座纪念馆里，在各个红色旧址，正有越来越多年轻的声音接过历史的麦克风，或许稚嫩却字字铿锵。77年前，先辈们在硝烟里执笔立誓，为新中国立心立志。77年后，少年们在盛世中持声守脉，让当年香山一纸雄文刻下的立国初心，在赶考路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北京台报道。
3: 6月30号，北京经开区数字动力源党建链企赋能高质量发展计划迎来扩容升级，医药器械企业全新加入链上队伍，成员单位增至14家，借助数字化工具推动数字经济与医药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携手辖区药企整合资源，抱团出海拓市场。
4: 那我们整个高架库大家可以看到了，整个目前的话是蛮符合在运行的，我们将近能够储存10亿的这个库存。
5: 跟着镜头走进这座医药智能化立体仓库，6万多平方米的仓储区域划分规整，每一批药品都严格按照医药监管标准存放，依托自研云仓平台和国产智能仓储设备，药品医保码、产品码、商品码3码绑定，从入库到出库全程可追溯。
4: 我们也会将咱们国内的药械生产企业的这个产品带向国外，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中东，我们在美国，我们也都有类似这样的流通中心。
5: 一头对接全球数千家药企源头，一头覆盖北京上万家终端客户，同时布局海外流通网络，龙头企业正是本次党建链企扩容的核心力量。就在这场链企升级的活动现场，经开区全新发布党建链企资源共享地图和配套资源手册，一张数字图谱清晰标注园区各家企业的技术优势、配套服务与合作诉求，让链上企业找合作、寻配套，不用再四处摸索。
6: 依靠党建链融通产业链上下游，带动链上企业协同发展、共享资源、共塑品牌。如今在产学研合作、产业链对接、特色产业品牌打造等方面都取得了看得见摸得着的阶段性成果。
5: 北京台报道。
3: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郭月。郭月，早上好，时间交给你。
7: 好的，宝晨，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早晨天气晴朗，由于空气湿度较大，早晨的能见度不太好。目前大部地区的能见度呢是在6到8公里，而上午的能见度呢将会转好。在气温方面，目前大部地区的气温呢是在21到23度，在北部的延庆站点，目前气温是最低的，是在20.1度。而到了今天白天，大部分时间呢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午后还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出行要注意防范。而最高气温呢是在31度左右。由于空气湿度大，中午前后体感闷热，要注意多补充水分。而到了今天夜间呢，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最低气温呢是在23度左右，体感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舒适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这样了。
3: 好的，感谢郭月的天气提示。我们来关注本市的农业生产。今年夏粮收获期赶上频繁降雨，为成熟小麦保质保量收获带来了不小的考验。
8: 在通州区的福西农场，1200亩的田地里，12台联合收割机，24台运粮车同时作业，农机数量较往年相比翻了3倍。受汛期降雨影响，赶时间是今年下收工作的最大特点。
9: 14天气预报9点半要下雨，我们在8点半之前全部抢收完。
10: 近几天呢，降雨频繁，给我们这个三下工作那么带来了一些不利影响。抢收抢种的这个窗口期就非常短，非常紧迫，需要这个利用降雨间隙呢，抓紧抢收，减少小麦穗发芽或者霉变的风险。
8: 这种情况也被称为龙口夺粮，一旦错失窗口期，就会出现丰产不丰收的问题。今年三下抢收期，全市农田增加农机投用量，并和气象部门联动制定抢收方案。截至6月24号，全市夏粮抢收完毕，累计收获小麦超48.6万亩，整体收获进度较去年同期提速近40%。
11: 在小麦最佳的收获期完成了这个颗粒归仓，品质呢也没有受到影响。
8: 此外，部分地块更是产量喜人。据统计，怀柔区桥子镇的小麦高产公关田平均亩产达到816.5公斤，房山区窦店镇的白亩示范田平均亩产达到725.1公斤。
11: 通过我们市区两级分级分类的测产，我们的高产公关田和白亩示范区呢，达到了突破历史记录的一个产量。全市的小麦单产也有望实现连续6年正增长。所以说，我们今年的夏收呢，已经是圆满的收官。
8: 北京台报道。
3: 近日，摄影爱好者在房山佛子庄乡红梅场村山林拍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金雕捕猎獾类的珍贵画面，直观印证京西山区生态持续向好，完整食物链重新形成。
5: 6月30号雨后，房山佛子庄乡红梅场村山林植被繁茂，水源充沛。摄影爱好者咖啡老段蹲守记录，拍到金雕俯冲捕猎獾类的完整过程。金雕作为山地顶级猛禽，以中小型兽类为食。如今獾类种群稳定，能够支撑金雕野外觅食，标志着本地山林形成完整健康的野生动物食物链。近年来，北京的山林植被覆盖率逐年提升，野猪、獾、豹猫等陆生野生动物数量稳步增长，金雕、黑鹳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频繁现身，首都西部山区生物多样性恢复成效显著。
12: 前不久，昌平交通管理支队回龙观中队的民警在路面执勤时发现，一辆白色小轿车突然靠边停了下来，车上下来一对怀抱着孩子的夫妻，神情焦急，声音颤抖。
13: 这孩子撞着头，现在那个要去那个儿童医院，他长庚医院看不了，然后这个师傅就不熟，您能帮我们送到儿童医院？
14: 哪个儿童医院？
13: 送到一个大型儿童医院。
15: 上午10:09，在昌平区丽水桥北路正在路面执勤的回龙观中队民警李斌接到了一对夫妻的紧急求助。
16: 当时夫妻非常焦急，这个女士啊，然后都急哭了，孩子是处于这个半昏迷的状态。
15: 受伤的孩子只有5岁，情况危急。民警李斌立即通过电台上报情况，同时引导夫妻二人抱着孩子上了警车。
16: 在车上了解到，这个夫妻说这个孩子是前额着地，当时看着父母的这个急迫心态，咱也能感同身受。同时遇到人民群众的危急时刻，这也是我们人民警察的职责所在。
15: 导航显示，从昌平区丽水桥北路去往位于西二环的北京儿童医院需要近1小时。可此时孩子的精神状态很差，总想昏睡，孩子的母亲几度情绪崩溃。李斌一边紧盯路况争分夺秒赶路，一边耐心宽慰家长，稳住情绪，
14: 别慌啊，坚强点啊，孩子没事啊。
15: 考虑到送医路线长且需要跨区，指挥室民警经过路况研判，规划出一条有别于导航更为便捷快速的路线，同时协调西城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接力救助。
16: 因为京藏高速有应急车道，速度能更快，然后研判好这个道路情况以后，交接好以后，然后我就按照这个商定好的路线，就一直改走京藏高速的应急车道。
17: 家人是在您车上的吗？
14: 对，那个两个大人还有小孩都在我车上。
17: 系统已经告诉马驾驶了，一会儿您都给他示意一下，让他带着您过去吧。
15: 从京藏高速到马甸桥，路面上的车流越发密集。李斌一边鸣笛示警，一边寻找接力民警的身影。上午10:33，双方顺利会合。T 铁骑开道护航，警车居中护送，默契衔接配合，为受伤的孩子抢时间。
16: 前方的摩托车开路的时候一直拉响了警报，同时给前方的车辆和侧边要并线的车辆打停止手势，然后避免车辆跟我们发生这个接触，发生道路事故。后面的摩托车也是尽量让其他车辆尽量避免离我们太近。
15: 上午10:44，在两位铁骑交警的指引下，拉载着受伤幼儿的警车驶入了北京儿童医院。
16: 原定的导航的时间是50来分钟，后来经过咱们重新更正路线以后，显示的时间是40来分钟，但实际上咱到的时间是不到40分钟。
14: 啊，就这里了，上面写着急救中心的。
13: 谢谢谢谢。
14: 没事啊，赶紧去啊，别慌啊。
15: 孩子顺利就医，李斌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几天后，一个稚嫩的声音通过电话听筒传来：
18: 谢谢警察叔叔啊。
16: 不客气，你平安了就好。
18: 我现在没事了，你们放心吧。
15: 孩子的纯真格外动人，而这也正是民警们争分夺秒拼尽全力要守护的美好。回想起孩子受伤需要转院的那一刻，夫妻二人依旧满心后怕，
19: 就感觉天都塌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然后说打车的话需要一个多小时，还特别堵。
15: 乘坐的网约车很快被淹没在了车流之中，司机对路况也不太熟悉。就在夫妻二人焦急无助之时，民警李斌出现了。
19: 您的这个争分夺秒让我们真的心里特别暖，特别感谢。关键时刻真的就体会到人民警察的作用真的很大很大。
20: 马甸桥附近有两个铁骑，一个在前面开路，后面也有一个在护航，中间还有这个交警在抬着警车。然后连路的时候又碰到别的交警在提醒，看到我们这个情况也是立马配合的相当的丝滑默契。在路上的时候调度台，然后一个一个电话给我打，而且我发现那个座机号是一直在换，可能是他沿路的调度的，就密切的配合和关注吧。
15: 从丽水桥北路的紧急求助，到京藏高速的争分夺秒，再到马甸桥上的顺利衔接，这不到40分钟的路程是北京交警用专业与默契织就的生命通道。北京台报道。
12: 近日在门头沟区，一名男子在划艇时不慎翻船被困河中，斋堂消防救援站仅用时2分钟就成功救下了这名男子。
5: 接到报警后，斋堂消防救援站和清水小型消防站迅速出动3艘舟艇，多名救援人员赶赴现场。现场情况让人倒吸一口凉气。事发于永定河沿河城河段，20米宽的河道水流湍急，水下暗流涌动，倒木横七竖八。一名男子正死死抱在河中间一棵歪倒的大树上，全身湿透，距离岸边大概17-18米，救援难度较大。3名消防员穿戴好激流救生装备，驾驶舟艇冲进激流，绕开水中障碍物，慢慢靠近被困男子所在的树木。接近后，一名消防员伸手接应，将这名男子从树干上扶下，协助登艇，然后迅速返航。所幸男子身体并无大碍。从抵近被困者到安全将他救回，整个过程仅用2分钟。经了解，这名落水男子当天与3名同伴自驾到此，使用皮划艇在河中漂流，但途中因操作不当，皮划艇被一棵水中的树卡住，随即倾覆。
21: 好点儿！
5: 消防部门提醒，野外河道暗流、倒木等隐患较多，市民应选择正规水上活动场所，全程穿戴救生衣，下水前要了解天气与水文信息，不要贸然在非公开水域漂流。北京台报道。
12: 网购退货本是便民之策，却有人动起空手套白狼的歪心思。40岁的王某买多退少屡试不爽，2个月内骗走商家近9万元。因为自己的贪念，王某丢掉了工作，背上了刑责。
22: 这个也是。
14: 还有吗？这儿
22: 没了。
14: 没了。
23: 警方正在对一起刑事案件进行现场取证，谁也想不到这起案件的起因竟是堆在眼前的几十件羊绒大衣。
14: 5件。6件。还有吗？
22: 我也不知道我当时怎么想，你说缺衣服穿吗？也不缺衣服穿，那买着老多衣服卖出去也卖不出去，可能就是那个钻空子那个心理了吧。
23: 王某40岁，涉案的羊绒服饰全部来自同一商家。 最初，王某只是正常的选购羊绒大衣，